0: 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2: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3: 没有快乐怎么过？
2: FM 八十九点一，
4: 交广
2: 面对面，
4: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3: 用声音加油，
2: 让心情撒花，
3: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2: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3: 准备好了吗？
2: 锁定 FM 八十九点一，
3: 握紧方向盘，
2: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北京时间的8: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好，我是陈星。
1: 各位早安，我是肖汉。
0: 新的一天，全新的开始，欢迎第一时间来到华电融媒的直播间，以及此时此刻伴随性收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和网友朋友们，真诚的问候各位
1: 早上好。
2: 好事多磨，不要理会别人会怎么。
0: 今天呢是2026年7月14号，今天来到星期二了。
1: 早上一起来我们开直播，然后一打开平台就发现平台上很多朋友已经在线了啊。
0: 哇，
1: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欢迎大家。
1: 随便瞅瞅也跟我们互动了，他说我在吉林市啊。
0: 嗯，吉林市是不是也下雨呢？
1: 何况是吉林，这最近
0: 整个东北啊。
1: 对，最近网上有个段子特别有意思啊，说这个黑吉辽还是辽吉黑，然后这仨兄弟都是说往你那儿匀点，往你那儿匀点，结果谁都不想匀，是吧？这雨下的挺大的啊。
0: 北京时间的8:07呢，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 FM89.1 来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当然也欢迎大家来到华电融媒的抖音号、华电发布的视频号和华电融媒手机 APP 来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欢迎已经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啦。
1: 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相信这两天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天气情况了。
0: 对，那么雨呢一直在下着，今天呢也是持续有雨的状态。
1: 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偏北风2到3级，温度21到26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2到3级，温度20到30摄氏度啊。16号的白天到夜间晴有时多云，就是这两天的一个天气。可能大家更关注的是最近的降水量问题，跟大家来汇报一下。7月13号的19时到7月14号的7时的降水量平均是38.5毫米啊，最大的站点呢在咱们的常山镇，下了91.1啊。较大的站点像横道河子乡、八道河子镇、金沙，然后还有金沙镇的和平村啊、大兴村等等等等。

0: 关注最新的雨情快报，希望大家呢持续的锁定 FM89.1 来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化电融媒的抖音号、化电发布的视频号和化电融媒手机 APP 来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地方，有任何呢关于雨情的咨询，大家呢随时随地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
1: 来看啊，咱们的朋友们说，美满幸福说咱们现在水怎么样啊？现在
0: 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1: 确实，我们实话实说哈，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监测这个水位。
0: 对。
1: 昨天已经跟大家说了，然后今天呢，由于上游的水位比较大，然后呢，我们这下雨下的也比较大啊。咱们像咱们火龙河已经发了蓝色预警。由于火龙河上游的强降雨，火龙河流量增加啊，水位快速上涨，所以呢发了这样的一个蓝色预警，提醒城区的和这个所有的咱们的市民朋友啊，及时关注吧。嗯，很多朋友都在问哈，紫薇也在问，现在华电周围的雨情怎么样了？就是暴雨呗，暴雨、大雨、暴雨啊。
0: 对，
1: 就是因为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
0: 嗯，那么在今天早晨的5:39，咱们华电市气象台呢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信号。
1: 是。
0: 那么我市部分乡镇呢已经出现暴雨，预计未来6小时呢降水仍会持续。我市呢有大雨、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那么华电市气象局、华电市应急管理局联合提醒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预防工作。那么政府及相关部门呢，要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的工作，还有交通管理部门呢，要根据路况，在强降雨路段啊，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在积水路段呢，实行交通引导。
1: 嗯，还有一定要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然后呢，暂停在空旷的地方户外作业，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和危房居民，
0: 对，
1: 到安全广场避雨啊，安全场所避雨。
0: 嗯，另外呢，要检查城市、农田、鱼塘的排水系统，采取必要的排涝的措施，还要做好水库堤坝的安全巡查和加固工作。
1: 咱们的全市的相关的工作人员啊，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这个低洼地带的这个居民也都全部的转移到位了啊，这个大家也请放心。福慧就说我家老金厂的，
0: 嗯，
1: 还行，
0: 嗯，
1: 啊，但老金厂的雨下的也不小哈，啊，
0: 不小。嗯，
1: 泽林说我家华电滨河小区啊，滨河小区那儿是吧？
0: 嗯。那都没有问题。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我特意啊多走了几段路，然后我查看了一下咱们华电市区的一个通行的情况，
1: 还行，
0: 路面只是有少量的积水。
1: 对，
0: 积水不深啊，只是有少量的积水。
1: 对，福慧就说说现在华电的水不大，不太大，
0: 不大，
1: 但现在雨还在继续下来，
0: 对，
1: 还得看，接着看，啊，
0: 没错。嗯，这两天呢很多朋友也特别关注啊那个挥发河的那个水情。
1: 是，
0: 嗯，特意有很多朋友啊到大坝上去看，我们不建议大家这么做。
1: 对，
0: 我们不建议大家去看水啊。
1: 我们昨天就说了，在节目里就说了，
0: 嗯，
1: 我们愿意就当您的眼睛，
0: 对，
1: 就是
0: 我们替您去，
1: 就挥发河什么情况，水什么样，
0: 您收听我们节目就行了，
1: 及时描述给您，
0: 您没有必要亲自去啊。
1: 对，不管冒着大雨，就是，
0: 对，现在水没有多大，
1: 嗯，
0: 啊，现在水没有多大，
1: 但是咱们说挥发河来说哈，啊，就是上游，比如说那个咱们上游磐石啊，再往上梅河口那边，
0: 嗯，
1: 水还挺大的，
0: 嗯，
1: 所以说啊，我这个我们这边的水也会慢慢的大起来，但是现在还是在可控范围之内的，
0: 没错，
1: 朋友们啊。
0: 那么今天早晨的5:48呢，吉林省气象局也是发布了雨情快报。
1: 嗯，
0: 受台风巴威的影响呢，7月13号，也就是昨天的凌晨开始，辽源、吉林南部都包括哪儿呢？包括磐石、
1: 化电、
0: 蛟河，
1: 对，
0: 还有通化大部。包括通化市区、梅河口、柳河、辉南、通化县，还有白山大部、长白山保护区、开发区的北部出现了大到暴雨，部分乡镇呢出现大暴雨。截至到今天早晨的4点，全省平均的降水量呢是17.4毫米。那么咱们吉林呢是22.9毫米。
1: 对。
0: 那么很多朋友都特别关注啊，这台风八威最新的动态以及后期的趋势是什么样的？
1: 就这个九号台风八威啊，

0: 现在是让咱们所有的诺贝尔挂心上了。
1: 哎，它是热带风暴级。
0: 对，
1: 它的中心呢在今天早晨的4点，位于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的境内，外围最大的风力有8级，中心最低气压呢是990百帕。预计呢巴威将会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呢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0: 也就是说还是那么大强度。
1: 对，今天白天呢将会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14号的夜间，也就是今天晚上，逐渐变性为温带气候气旋。
0: 对，13号14时至14号的14时，也就是说到今天下午的2点左右啊，这个黄海的大部、东海大部及附近海域吧，山东半岛沿海、辽宁沿海等等，有6到8级的大风，部分沿海和海风的这个海区的阵风可以达到9到10级。
1: 嗯，那么未来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跟大家预报一下哈。目前呢，主雨带呢是位于长春的东南部、四平的东部、辽源还有吉林的中部。
0: 对，
1: 那么预计未来6小时，也就是截止到今天上午大概10点多钟吧，那么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还有辽源、吉林的东南部，吉林的这个中南部呢就包括吉林的市区、包括永吉、包括磐石、包括桦甸、包括蛟河啊，还有通化的北部、延边的西部，降水量呢是10到20毫米，那么部分地方呢可以达到30毫米以上。
0: 这雨下的还是大啊。
1: 对，
0: 平台上一直有朋友们在跟我们这个互动和聊天啊。这杨树斌也说花店平安平安平安啊。
1: 没有问题。
0: 对，我希望咱们
1: 大家把心放在肚子里，
0: 所有的市民们生命财产安全都能得到有效的保障啊。
1: 没错。
0: 小东说我家公鸡箱的，我在温州，你看有很多咱们家在
1: 有点担心是不是，
0: 对，家在桦甸的身在外乡的这些朋友们还是心系家乡。
1: 对、
0: 那么惦记着家乡。
1: 乡镇的降雨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实况。那么从昨天晚上的7点到今天早晨的7点的降水量是什么样的呢？咱们桦甸市的平均降水量是38.5毫米。
0: 对，
1: 最大的站点呢是在长山镇，91.1毫米。较大的站点呢有横道河子乡，下了76.6毫米。八道河子镇呢是62毫米，金沙镇直林村是54.6毫米，还有金沙镇的平和村是51.4毫米，金沙镇的大兴村50.8毫米。这就是比较大的降水量的乡镇。
0: 对，这个是到今天早上7点的，昨天晚上的7点到今早上7点，12小时的降水量啊。
1: 没错。
0: 其实昨天晚上啊，我们昨天晚上一直我们单位的所有的一线人员记者什么的都在单位待命嘛。然后昨天晚上在待命了，我们还在聊，我说这天儿是昨天晚上几点来着，天儿突然有一段时间是放晴的，你知道吗？然后照着我们单位后面那个楼啊，就像那个网上拍那个日照金山的那种感觉哈，阳光照那个楼，明晃晃、金灿灿。
1: 当时就想啊，这雨停了真好，
0: 真好看。我其实我们防汛哈、安全督汛大量的工作人员，包括咱们百姓积极的配合，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是在这样的一个雨后，突然见到了那样的美景，心情还是极好的。雨后突然就想起了那首歌嘛，就雨后总会有彩虹，
1: 没错，
0: 总会晴天。
1: 对，那么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呢有大暴雨，偏北风2到3级，温度呢是21到26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2到3级，温度呢是20到30摄氏度。到了16号，16号的白天到夜间就晴有时多云了，
0: 对，
1: 就晴天了，偏西风2到3级，温度呢是18到28摄氏度。
0: 也就是说我们那天就见晴了，
1: 没错，
0: 我就看上大晴天了。
1: 对，
0: 是现在
1: 挺过今天，
0: 就啥时候
1: 明天雨势就减弱了， 就变成雷阵雨了。
0: 对，其实咱大东北哈、一直给人的感觉就是天高云淡，就瓦蓝的天的那种感觉哈。什么时候我们见个晴天也过上了。我同学前两天跟我说呢，说哎呀你们那儿过上了我们这儿的生活，他在长沙，你知道吗？
1: 就每天下雨。没事，困难只是暂时的，
0: 暂时的啊，
1: 雨情也只是暂时的。
0: 对，你看这位朋友小东跟我们说啊，说。

0: 我这八位啊是从温州乐清那儿登陆的啊、
1: 嗯、
0: 他说我三天前领教了13级台风，
1: 哎呀咱们也都是共同见证了，
0: 对，
1: 是不是？
0: 你看我们这不也是领教着的吗？
1: 没错，所以哈，今天只要大家打开窗，那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呀、啊。
0: 练锦然说哈，花姐能不能发大水啊？到底
1: 不能。
0: 这个朋友们啊，
1: 放心，
0: 大自然的力量我们是领教过的、
1: 嗯。
0: 说实话，我们就是能把自己所有能做到的工作全做它，
1: 防患于未然。
0: 对。但是如果天灾嘛，这个东西我们也不能断然的说不能这个事情。但是天灾这东西，我们尽可能做好我们该预防的、该准备的工作。
1: 嗯，
0: 太大了，我相信我们中国人嘛，对不对？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这种精神哈、啊，抵抗天灾的这种精神，完全可以度过所有的灾难的、啊。
1: 不过现在来看是没有问题的。
0: 对，现在来看很平稳，
1: 是没有问题的。
0: 咱们话题很平稳啊。
1: 嗯。
0: 大家都在，其实能看得出来，大家都在关心花店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啊、
1: 嗯，
0: 也在关心咱东三省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对，
0: 也就是这样子。
1: 嗯。光景。所以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哈，也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
0: 哎、
1: 这两天呢，我们不断的收到暴雨的预警。对吧、
0: 嗯、
1: 暴雨的预警呢分为不同的等级
0: 啊，是，
1: 你看刚刚我们还发布了
0: 黄
1: 色的预警，
0: 蓝色的，
1: 昨天是橙色的预警、
0: 嗯、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那么暴雨的预警呢分为不同的等级，那么我们在听到这个预警信息之后，我们要提前做好哪些准备呢？
0: 嗯，
1: 您知道吗？把您知道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0: 对，暴雨的预警分不同的等级、
1: 嗯、
0: 听到这个预警信息我们要做哪些工作？
1: 对，
0: 你，我跟你说这个大家得，我跟你说这绝对是知识啊、
1: 嗯、
0: 就是你听到不同的等级的预警信息，
1: 哎，你做的准备是不一样的，
0: 对，你的心里是要有数的，就是包括我们普通民众啊，这个所有的人啊都是一样的，心里要有数。
1: 那个顺其自然说了啊，我听到暴雨预警之后我准备随时跑路你不如把跑路换成转移不如把它换成服从指挥。其实大家要做的啊，就是听从市委市政府的统一安排和指挥就行了。
0: 刚才我说错了啊，小东说了，乐清啊，你看没去过那个地方就是不行，地名都给念错了。
1: 哪儿啊？
0: 乐清，温州。
1: 啊。
0: 啊，没事儿，到时候小东让我去一趟就好了。
1: 没事儿，
0: 嗯，
1: 主持人没文化，大家都知道，
0: 啊、就是很可怕啊。
1: 这都知道。
0: 我们不怕这个，知道吗？我们改。
1: 这不是什么秘密了。
0: 用户5223说了啊、嗯，平时不播，想看看雨晴播上了。啥意思？
1: 平时播呀，
0: 平时也播呀。
1: 你看这句话我就送给你，平时不看。
0: 就一到这时候你碰上我们了。
1: 一到这时候你看你来劲了。
0: 我们就我们面对上节目，每天早上起来这个点都播。
1: 越是关键时刻，我们越在大家的身边。
0: 对，你要是真想看雨晴啊，恭喜你看上了，我名叫萧雨晴。谢谢啊。
1: 你不叫萧汉吗？
0: 哎。很有文艺劲儿，是不是？
1: 大体也说了哈，啥事儿没有，花店风水宝地。
0: 其实有些人啊，特别是一些花店老人哈、啊，就是一到这样的稍微有一点极端的天气哈、啊，台风这样的天气，他说你看，比如说烛光而行，他说想起了95731那场大水哈、啊
1: 嗯，
0: 很担心。
1: 嗯。
0: 跟那年不同，朋友啊，
1: 嗯、
0: 跟那年不同。今年没什么事儿，现在花店很平稳啊。
1: 对，你看浩辰做的江姐就说了，啥时候雨能停啊？
0: 嗯、
1: 明后天，就是明后天的事儿啊。
0: 无奈说花店今天雨大吗？这都是咱们估计老乡没在花店呢啊。
1: 花店今天雨不小，
0: 不小，
1: 嗯，今天雨不小，
0: 一直在下，从昨天晚上一直下，
1: 对，
0: 一直下
1: 到现在没有停的意思。但今天呢，始终都是有雨的状态，
0: 而且
1: 到明天呢，明天雨应该就会稍微的停歇了，因为明天呢就变成雷阵雨阵雨了、嗯，然后等到后天呢就完全就雨停了。
0: 没心没肺这位朋友就说了哈，说这名起的，他说下得很稳，你看人家形容雨这个词儿啊，
1: 稳，
0: 下得很稳，
1: 心态也要稳。
0: 对，你就感觉那雨像一块豆腐那么放地上了，稳。
1: 对，咱心态也要稳啊，
0: 是
1: 稳稳的没问题。顺其自然说了，现在是3级。
0: 三级
1: 啊，他是说预警是不是？
0: 嗯。
1: 小胡同志也说了，他说该停的时候就停了，阳光总在风雨后。这个心态点赞啊。
0: 对。
1: 双子座就说了，下雨在家吃肉喝酒，画面肯定啥事儿没有。
0: 就是咱们891
1: 说
0: 的
1: 好啊，
0: 咱们891的这些听众哈、
1: 啊
0: 嗯，
1: 何者押韵啊，有才有才啊，
0: 把自己磨的呀、啊，跟那什么似的啊。
1: 嗯嗯
0: 来看这个，我不理解，这位朋友就说了哈，说在水库下边儿啊，我在水库下游河边儿害怕，别上河边儿。
1: 多危险！
0: 多危险！而且如果您住那附近的话，一定要听从当地的这个乡镇的工作人员的指示啊，就是人家让你转移，你别啊我要守着我在家，
1: 你就乖乖转移。
0: 该转移转移，这个说实话有啥说啥啊，就是听话。这个时候主打一个听话。
1: 这时候一定要听党和政府的，
0: 就是谁能保证你的生命财产安全，
1: 你就听谁的。
0: 对，你就听谁的。
1: 没错。
0: 这时候我跟你说，吃亏的都是啥样人啊？
1: 都是不听话的，
0: 都是主义正的人，你知道吗？
1: 都是不听话的，
0: 对，
1: 犟的，
0: 犟。
1: 暴雨呢，预警分为不同的等级，听到预警信息之后，我们要提前做好哪些准备呢？大家把这个你了解的知识啊，你知道的，你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
0: 是。
1: 不知道的也可以锁定 FM89.1，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也会跟大家来科普一下。
0: 问你话呢？
1: 哎，
0: 他说华姐，这位朋友说了啊，这个N 打头的这位朋友说了，说华姐只有一个广播电台，问你呢。
1: FM89.1是化电唯一的频率，记住关键词唯一。
0: 真的，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年累积了非常非常多好的听众？为什么这么多好的听众一直在收听我们节目？
1: 因为我们没有竞争对手。
0: 对，恭喜你们答对了，因为我们就这一个台。
1: 不是，这也能很自豪的说出来吗？
0: 我，哎呀。谁知道，反正就咱俩这种厚脸皮能说出来的啊。
1: 双子座就说了，他说这几年啊，咱们化电室内的那个排水系统做的已经非常好了，我非常非常赞同。因为前些年的时候啊，有的时候雨下大了，咱们城市还发生内涝，但是这几年经过咱们城市排水系统的改造之后，你会发现城市不内涝了，下多大的雨咱们城市都不积水了。
0: 像我和陈星这种化电老人儿啊、
1: 嗯、
0: 这个说句实话，我们是见过城市一下雨是什么样子的。
1: 是，
0: 就是记忆犹新。
1: 嗯，
0: 关东那一片儿啊、
1: 嗯，
0: 大桥那
1: 桥洞子
0: 桥洞底下
1: 啊，
0: 包括西边那个604那一片儿啊、
1: 嗯，
0: 你就来吧。
1: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哈，有了非常非常大的改善。
0: 你看现在城市积水啊，就因为这个雨下的有点急、
1: 嗯，
0: 然后呢一直持续下，路面上稍有积水，但是呢没有那种大片的积水，
1: 很快的就排完了。
0: 排完了，
1: 对
0: 啊，咱们现在城市的排水系统真的
1: 非常棒啊，
0: 非常厉害，
1: 没错。
0: 这就是城市的排水系统厉害，那就说明什么呢、
1: 嗯、
0: 我们这些年做的相关的工作也是卓有成效的、
1: 嗯、
0: 是吧，
1: 很给力的啊。
0: 哎，六十吉祥说了，
1: 嗯，
0: 花姐温柔刚刚，花姐五道沟水文站的路还通吗？有没有知道的？
1: 有没有知道的？
0: 对，
1: 有这位朋友问，
0: 回答一下他的问题啊。
1: 对，这位朋友在问啊，
0: 咱们路面上就是咱们听众多啊，
1: 嗯，
0: 知道的多。
1: 花店狼哥就说了，他说咱们下雨问题不大，就怕这个下游和那个上游啊。
0: 小恩问你呢，
1: 啊，
0: 花店为什么听不到吉林市的 FM 广播电台？
1: 听不到吗？他是说频率是吗？
0: 对。
1: 啊。
0: 我们不让。
1: 能听到啊。
0: 能啊。
1: 能啊。
0: 能听到。
1: 嗯。
0: 现在全国的电台你都可以听得到。
1: 现在你在网络上什么都能听到。
0: 对。蜻蜓 FM 啊，
1: 对呀、啊，你不管您是在海南还是在广东，对吧？您在网络上都可以听到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0: 我说句实在话啊，我们也听其他台的节目，
1: 对呀、
0: 啊，因为我们也要学习嘛，要精进自己。但是呢，化电台跟别的台唯一的不同是在哪儿呢？我们是有一种家乡的声音和味道的，
1: 嗯，
0: 对不对？是化电人，总有一段时间要回来听听我们的。
1: 有朋友问什么味儿呢？那是我告诉大家，大碴子味儿。多接地气呀、啊，对吧？
0: 嗯的。
1: 你在别的台，你能听着这大碴子味儿吗？
0: 别台不让，让标准普通话。
1: 就是。
0: 对我们为什么不标准普通话？知道吗？
1: 嗯。
0: 因为我们没有竞争的，
1: 我们有特色呀，我们接地气儿啊，对不对？
0: 对，来看看这个咱们的视频号平台朋友们发来，今天人确实多啊、
1: 嗯，
0: 我有时候没及时的回复大家，大家不要怪我们啊。小草芬芳说了哈、啊，95年的水我损失实在是太大了，都亲历过、啊，
1: 就是大家都记忆犹新、
0: 啊。对，咱们都是亲历者啊、
1: 嗯，
0: 说实话是的，嗯。雷。 他说就是注意山洪就行，大河没压力。确实啊，这个山洪方面，石流方面，我们都需要注意啊。
1: 嗯，
0: 也是稍后来跟大家说我们发布的预警啊。
1: 嗯、对，山洪这一方面，大家确实应该注意，因为呢，在昨天晚上的22:20呢，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呢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的红色的预警。
0: 是。
1: 那么预计呢？昨天晚上到今天夜间，就是昨晚到今晚，
0: 是
1: 白山市的抚松县、江源区、浑江区、临江市、靖宇县，还有咱们吉林市的桦甸市、蛟河市、磐石市，
0: 辽源市的东丰县、东辽县、梅河口市、通化市本籍，还有辉南县、通化县、柳河县、吉安市、延边州、敦化市、安图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
1: 对，
0: 在咱们吉林市本籍，还有永吉县、四平市的伊通县、延边州和合龙市，然后还有长白山开发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1: 嗯，
0: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咱们桦甸就是吉林市周边的这个外五县里面，像咱们桦甸市、蛟河市、磐石市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就非常的大啊。
1: 那么其他地区呢，也可能因局地短历史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
0: 嗯，
1: 所以呢，各地一定要注意做好实时的监测、防汛的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的工作。
0: 哎，对了，快乐加倍特别好玩哈，他说包裹已经准备好了，时刻准备着。
1: 那不过我要给你的这种防患于未然的精神点赞。
0: 我不知道为啥，我脑子里怎么出来这个。扁担、包裹，
1: 师徒四人，
0: 还有一匹白龙马，是吗？将要去取经日呢啊！很多朋友关注了我们，大家路过的时候啊，听我们节目，关注一下我们直播间啊，以后还可以继续的收听我们直播间啊。
1: 对，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哈，别忘了，如果您没关注我们桦甸融媒的话呢，您别忘了给我们点一个关注，
0: 对，
1: 方便呢，您需要我们的时候，您能找到我们，您想看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出现，对不对？要不然您找不着啊。
0: 咱俩那么呛呢，想看的时候咱俩就出现。
1: 对呀、
0: 啊。来看啊，雷就主打一个听话，咱们这位朋友哈，他说让跑就跑，不让跑就待着。
1: 嗯。
0: 这天他说的对啊，就这天就是你就在家待着是最好的选择。你说我必须得上班啊，你也安全乘坐安全的交通工具上班，这车就这天就避免骑什么非机动车呀、电动车呀、自行车啊上班了啊。
1: 对，哎呀，很多朋友不断在问哈，这个雨还要下多久啊？也有朋友在问，这八威对咱们吉林省有哪些影响啊？
0: 这八威吧，不是单独针对吉林省，是针对东三省，好吧？
1: 然后还有朋友在问说，这八威离我们那么远，怎么对吉林省的这个降雨咱们这么强啊？
0: 强，他贼强。人在旅途说，主持人早上好，早上好，
1: 早上好，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对，
1: 欢迎你关注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了，谢谢大家的点赞啊。
0: 对，东汶桦甸市贡集乡北边五道沟，我听说过这里，但是我这几年在南方啊。对，有啊。没事常回来看看啊。
1: 那么关于大家咨询的强降雨还要持续多久呢？目前八威的强度虽然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了，但是呢，咱们东北部分地区仍然有强降雨，那么局地也许会出现特大暴雨。那么强降雨它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专家就说了啊，昨天随着八威环流转向东北方向移动，它将进入江苏省，之后呢还会进入山东。那么现在目前的最新的一个实时的情况，它已经进入山东了。
0: 对。
1: 那么14号呢，残余的环流还会影响到东北，给吉林、辽宁等很多地方带来强降雨，一直到15号，它带来的强降雨才会基本结束。今天是14号，也就是明天基本上它降雨就会结束了。
0: 就结束了啊，咱们停一停，停一停，马上就度过了啊。
1: 对，那么台风八威对咱们吉林省有哪些影响呢？
0: 台风八威距离
1: 还是降水。
0: 对，主要还是降水，咱们是受气旋的影响啊，就是降水量比较大一些。 虽然哈，目前巴威的强。

0: 已经减弱到了热带风暴级，像江南啊、江淮呀、啊、华北呀、啊、东北等地区都降雨仍是较强的啊，仍有强降雨。
1: 嗯，
0: 局地呢会出现特大暴雨，强降雨持续到今天14号晚上结束啊，15号就好点
1: 了，明天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0: 对，
1: 那么11号到12号呢，这个巴威已经对咱们吉林省中东部啊带来了大范围的大到暴雨的天气，因为从11号开始咱们就开始下雨了。那么13号到14号，也就是昨天和今天，咱们吉林省呢将会迎来了第二轮的强降雨。那么在昨天的凌晨到今天的夜间，咱们吉林省中东部呢是有区域性的暴雨的，部分地方呢有大暴雨，降雨集中时间呢就是昨晚到今天白天。
0: 对，
1: 那么今天夜间到今天晚上的时候，降雨就会明显的减弱了。
0: 对，像汉，现在有很多朋友问这个现在河水的水位啊，我现在正在我自己的号啊，在桦甸市城区防汛指挥部的这个群里面，我在城防指的群里面实时都可以看到各个地方的监测的工作人员发到群里的视频以及图片。
1: 嗯，
0: 来给大家描述一下啊，现在呢这个火龙河、灰洼河的水位啊都是平稳的，
1: 嗯，
0: 啊都还可以稍微有所上涨，但涨势没有那么快啊，大家不要担心啊，河是没有问题的，
1: 是平稳的，水情是比较平稳的。
0: 我们现在更担心的是乡镇啊、临山的地方呀，会不会发生这个山洪啊这样的灾害。对了，刚才咱们说那个话题的事儿了吗？是不是说这个几个等级到底都是啥呀？得跟大家说说，唠叨唠叨这个事儿啊。

0: 北京时间的8:37，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89.1 来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画电融媒的抖音号、画电发布的视频号和画电融媒手机 APP 来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关注舆情，锁定画电融媒综合广播。
1: 来跟大家说说预警信息的事儿啊，是分这几个等级。咱们国家呢，这个按照危险程度啊、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分成了四级。颜色呢与等级固定对应。
0: 四个级别。
1: 对，
0: 四种颜色。
1: 四级。这个就是四级，就是一般级，我们管它叫蓝色。
0: 一般般。
1: 对。
0: 风险比较低，
1: 很一般。
0: 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做好基础防范就行了。
1: 就是咱们台是不是就是蓝色台？
0: 别瞎说。
1: 好了，跟大家开了个小玩笑。这个蓝色是风险低的这一等级，做好基础防范就可以了。
0: 那么比蓝色再高一
1: 三级了，
0: 三级是黄色。
1: 黄色等级。黄色就是什么呢？
0: 较
1: 重了。
0: 哎。
1: 风险较高，主动防范。
0: 对，
1: 就是我们要主动出击了，这个时候
0: 没错
1: 啊，我们要重视起来了。
0: 那么比黄色更高一级的就是橙
1: 色。橙
0: 色，
1: 你记得前、昨天还是前天了，发橙色预警了。
0: 昨天是橙色的预警。对，
1: 就是二级了。严重等级啊，风险很高，然后严格管控，必要时要停工停课。
0: 对，
1: 现在今天沈阳那边就是停工停课了。
0: 对。
1: 水很大。再有，那就是大家知道了，一级最高等级
0: 特别严重，
1: 对，红
0: 色，风险极高，
1: 哎，
0: 要立即转移，启动最高应急响应。
1: 就是大家记不记得刚才陈星跟大家说的那个什么呀？发布的刚才那个发布的预警，就是这个等级的，
0: 气象灾害的山洪的预警，
1: 对。红色预警，咱们吉林这边红色预警区有32个啊，就是红色，就是等级非常高了啊。
0: 对，
1: 这是从颜色层面

0: 有不同的这个种类，比如说暴雨。
1: 嗯，
0: 暴雨呢也暴雨类别，第一，暴雨预警蓝色，就是12小时雨量是大于等于50毫米，这就是蓝色。
1: 嗯，
0: 黄色是6小时雨量，刚才我们说的是12小时，对吧？
1: 对。
0: 黄色呢就是6小时雨量大于等于50毫米。
1: 嗯。
0: 啊，然后橙色就是3小时雨量又缩短了一半的时间，大于等于50毫米。红色就是3小时雨量大于等于100毫米，
1: 嗯，
0: 就是红色了。咱们今天早上说了啊，是暴雨什么预警呢？
1: 嗯，
0: 黄色预警。
1: 对，
0: 哎，也就是说6小时的雨量大于等于50毫米，
1: 嗯，
0: 就是这个等级。你看，你心里知道这些之后，以后你一听什么预警，哎，你脑子里就有数了。
1: 雨量我都知道了。
0: 对，你看啊，是这个数哦。嗯，
1: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暴雨预警分为不同的等级，那么听到预警信息之后，我们要提前做好哪些准备呢？大家今天跟我们的互动也特别的多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抖音平台和画面发布视频号平台我们听友的互动，听友的留言。
0: 吉林的这位朋友说啊，说明天吉林市去化电市里走国道好走吗？洪水会有影响吗？没，暂时没有影响，
1: 没有影响，
0: 没有影响。我们只不过是，车都停了，暂时没有恢复。
1: 嗯。
0: 就是自驾可以啊，自己开车没问题，路也行。昨天有朋友从吉林那边来了，可以啊。
1: 嗯，长乐未央还问横道安全吗？安全啊，安全。
0: 对，我们各个乡镇都。
1: 现在我们暂时没有不安全的地方。
0: 对，我们下辖的街道和乡镇啊，现在没有不安全的地方。
1: 嗯
0: 嗯，都行，都挺好的啊。小恩说了，起码整个音乐台呀。
1: 我们是综合广播，
0: 对，
1: 您听我们一个台就够了。
0: 对，我们也有音乐，
1: 我们啥都有。
0: 跟大家，哎呀，这话都不应该说。
1: 我们应有尽有。
0: 就跟大家预告一下，就是下半年的时候，我们还真策划了一档音乐类的节目啊，想让大家都参与进来。而且我们做这个节目的人，资深的乐者，
1: 哎，会唱啊，
0: 会唱，
1: 嗯，专业歌手，
0: 对，有鉴赏能力，大家可以到时候来听一听，
1: 就锁定吧。
0: 对，你就听歌就完事儿了。其实我们两个哈，在这做节目做了这么长时间，特别喜欢大家在台上，在这个平台上跟我们互动，
1: 嗯，
0: 问我们一些问题啊，跟我们聊点什么呀，我们能解答尽量给大家就全解答了啊，就跟我们也愿意跟大家聊，俺俩也是话痨。放下所有愁，有朋友就问了这句话，说这暴雨来了啊，家里面积水了该怎么办呢？我那天在网上看了一道题，
1: 嗯，
0: 特有意思，就是暴雨来了，你是先往外整水，就是如果水进家门了，你是先往外整水还是先切电源？你觉得是哪个？
1: 先切电源呢？
0: 陈姐说先跑啊。
1: 心想事成就说了，他说头一次遇见你们，很高兴。
0: 啊，谢谢。
1: 你好，
0: 啊，
1: 很高兴遇见你。
0: 嗯，很高兴，很
1: 缘分呐。
0: 缘分，
1: 也有朋友在问说，化电现在雨大吗？啊。现在雨呢是一直在持续的下着，今天一天呢都是有雨的状态。对，
0: 但是现在不大啊，下的。
1: 嗯，现在还可以。
0: 刚才那个问听众怎么说来着？
1: 嗯。
0: 啊。很稳，
1: 很稳，对，下得很稳。
0: 我突然觉得这个字儿超级好，
1: 对，现在
0: 超级好。
1: 嗯，我们的心态呢也很稳。
0: 对，
1: 嗯，
0: 你看我俩，就是大家能看出来，我跟陈行其实坐在直播间哈，虽然担心咱们整个东北地区的这个雨情，也希望雨快点过去啊，
1: 嗯，
0: 但是我们两个还是很轻松的，因为我们话题还是很平稳的，啊，
1: 没错。像百宝箱还问，都哪里是红色呀？化电呢发布了山洪的红色的预警啊，其他的没有红色的，其他的没有红色的啊。蓝天也说了，谢谢你们让我们了解化电室的状况。
0: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希望大家呢关注雨情，关注汛情，一定要锁定我们官方媒体，锁定化电融媒，千万别信小道消息。
0: 对，这个时候越到这个时候啊，越是要信官方媒体的啊，
1: 嗯，
0: 这个你千万不要信。看是哪个自媒啊，
1: 嗯，
0: 然后拍，哎呀，水太大了，咱们赶紧撤吧！不用听啊。
1: 对，千万别信谣，别传谣。这个关键时刻，咱可千万别给自己惹麻烦。
0: 对，还有一点啊，
1: 那是要。

0: 负法律责任的。
1: 跟家里面人说说，特别是咱们家里面周围这个住低洼地区的，包括有平房的朋友们，跟家里的人说说，特别是老人。
0: 嗯，
1: 如果这个时候有社区的工作人员上门敲门，
0: 咱一定好好配合，
1: 一定配合一下啊。
0: 没错，
1: 这个昨天我从社区里听到一些这个就是敲门，老人不知道是谁，不敢给开门的。
0: 嗯，
1: 其实他们就是敲门来跟大家说一下现在的什么情况。
0: 嗯，
1: 完给大家一张明白卡。啊、
0: 嗯。
1: 大家一定要熟读明白卡上的内容。
0: 对，
1: 然后呢他会给你那个社区工作人员，这两天都是加班加点的，他会给你他的联系方式、
0: 嗯、
1: 就是你家里这边如果一旦有什么事儿的，马上给他们打电话。
0: 没错，
1: 或者说他们来了之后在某些危险时刻会提前转移大家的。
0: 对，
1: 这个时候你可不要把别人拒之门外，你说我不叫不开门，我就在屋里待着，
0: 这可不是明智的，这可不是明智的做法、啊、
1: 刚才俺们不说了吗，这天主打个啥，主打个听话。
0: 哎，
1: 别犟，真的别犟这天啊。
0: 对，有任何需要帮助的事情，您可以通过我们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来寻求帮助啊。
1: 对，
0: 6027247和6027000044这两部热线电话呢随时为大家开通。心想事成就说了，他说及时报道信息大家就放心了，他说这信息必须得是真实的、
1: 嗯、
0: 当然了，你看我们今天啊跟大家播报的都是有数据支撑的。
1: 对，
0: 对吧，雨量是多少，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都如实的跟大家播报真实的数据。
1: 我们两个在直播间当然我们得说真实的东西，因为我们台领导的都听着不能瞎说。
0: 所以大家现在一定要关注啊华电融媒综合广播，关注华电融媒，这是我们华电市的官方平台。
1: 对，完全
0: 说我们的信息必须是准确的、
1: 嗯、必须是准确的、啊、
0: 对，
1: 对，我们都是得到有效的数据支撑的这个消息啊。
0: 没错，
1: 蓝天说谢谢你们让我们了解华电市的状况啊、
0: 嗯、不客气
1: 不
0: 客气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1: 嗯、
0: 可乐还问有泥石流吗，没有，
1: 暂时没有啊，
0: 没
1: 接到，我们没接到相关的消息啊，
0: 没有，但是我们要注意防范。
1: 对，这个时候我们不敢，是还是这句话，不敢跟大家保证说哎肯定那不放心吗，
0: 我
1: 肯定不能，
0: 不能大意啊，
1: 不能大意，
0: 不能大意，
1: 天灾这个事情人为的是控制不了的。
0: 嗯，
1: 那我们只能有效的去做好防范。
0: 哎，齐还说了、
1: 啊、
0: 你们辛苦了，谢了，其实真正辛苦的哈很多很多人，
1: 太多了。
0: 因为最近的这个随着雨情的不断的这个发展啊，就是很多单位的很多防汛的朋友们都是一夜不眠的，甚至是几夜不眠的。
1: 我刚才跟大家说我在华电市防止的这个群里、
0: 嗯、
1: 在咱们家乡防止的群里啊，我就这一宿其实我没怎么合眼，
0: 是
1: 我就看着防止的群里这个活动，每发来一条消息大家回复收到的时候都是极快的。
0: 嗯，
1: 那也就是说全市有很多个像我这样一夜都守着在实地守着河水的涨落、
0: 嗯、
1: 然后守着群众的转移，守着自己的工作的这样的人。
0: 对，因为各个单位呢都组织了防汛突击队，
1: 对，
0: 很多队员呢都是轮流的值班。
1: 对，昨天
0: 咱们都进入了紧急待命的状态。
1: 确实是啊。
0: 嗯，
1: 我们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保证咱们老乡们的市民们的生命财产。
0: 哎，有朋友也说了相信政府平台，那就是没错的。
1: 就是按照网上那个段子说这时候我们还能有什么其他的心思吗，没有，就是全力的安全度汛就完事儿了。
0: 没错，顺风顺水还问了说明天到吉林的公交能通吗，暂时没通、
1: 啊、
0: 暂时没通，我们得等通知。
1: 我们不知道，
0: 对，如果能恢复通车的话肯定我们会第一时间跟大家来发通报发通知的。
1: 是的。
0: 嗯，那么现在暂时呢咱们这个车都是不通的状态，
1: 嗯，
0: 是停运的状态啊。

0: 小琪就说了，说东部山区容易出现泥石流。
1: 嗯，
0: 你看这个，说实话哈，老百姓心里面有数，有的时候啊，说实话，我们的这个研判的人员其实心里也有数。一直在做应对措施，
1: 没错。嗯，齐也说了哈，我在吉林市十分关注老家化电的汛情，愿家乡化电山河安然无恙，国泰民安，没有问题。您把心放在肚子里，
0: 我们接了您的祝福。
1: 嗯，
0: 也希望再次见到您的人。
1: 嗯，
0: 啊，有机会啊，回家乡来啊，溜达溜达看一看啊。

0: 其实有的时候有听众问我们哈、啊，说大家都在做什么工作啊？我知道就是汛期都在忙着什么，其实大家都在做很多的，我平常我们都不想不到的一些小工作，比如说他们在清理下水道，就是下水道有没有堵上的地方啊？
1: 嗯、
0: 井盖有没有松动的地方啊？
1: 保证排水的顺利呀、啊。
0: 对。
1: 才能不内涝啊，
0: 对，
1: 才能不积水啊，
0: 通畅排水通道，
1: 对，
0: 然后呢拉网式的人员排查、
1: 嗯、
0: 转移工作，
1: 嗯，
0: 那个工作很复杂的，我才知道，我去、嗯、下去采访我才知道，
1: 嗯，
0: 挨家挨户的涝啊，
1: 没错，你得做工作呀，
0: 你
1: 得做好解释的工作呀，
0: 有些人能想通这个事儿、
1: 嗯、
0: 我去跟着这个咱们社区人员去、做这份工作吗？有的朋友很理解，说啊，谢谢啊，谢谢，我知道了，那个什么时候让我们转移，我们马上转移。有些咱们民众啊，可能是觉得问题不大，特别是像昨天有一阵儿，不是我跟你说雨停了吗？
1: 嗯，
0: 他这哎，雨都停了，你们来干啥？不是的，朋友啊，就是我们要有长远的眼光，因为我们预报啊，卫星云图是知道什么时候有强降雨的，
1: 嗯，
0: 我们得提前做好准备，卸上门就不赶趟了。
1: 对，有很多朋友呢在问通车的情况哈、
0: 嗯嗯，
1: 我跟大家来说一下。那么根据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2026年7月11号联合发布的山洪灾害的气象风险橙色的预警啊，咱们桦林市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比较大，运营呢存在比较大的交通安全隐患，所以呢桦林市交通运输局呢就决定在7月11号的晚上6点起、
0: 嗯、
1: 全市呢所有农村的客运班车、毗邻县班线的客车，还有那个跨地区的班线的客车，以及郊县的公交车，全部都停运了。停运是从11号开始的。
0: 嗯。
1: 那么城区的公交车、出租车呢是正常运营的，那么出租车呢就是不允许出城运营了。
0: 对，就是城际之间是停运的啊。
1: 嗯，所以呢广大市民朋友啊，一定要及时的关注路况信息和恢复运营的信息，什么时候恢复运营这个时间呢要另行通知，到现在呢还没有恢复运营的通知，那现在雨下的正大，肯定也恢复不了，
0: 恢复不了，
1: 我们就看明天的状态，看看明天什么样啊，看能不能恢复，我们会第一时间来通知大家的，
0: 我们会跟大家说一声呢啊，
1: 没
0: 错，嗯，他问的是国道是不是，这位 Mr 说了哈，说问一下桦林到吉林的高速封了吗？桦林到吉林没有高速，就是问的那条国道吧，是不是？没封。桦林到吉林有高速吗？我问懵了。
1: 我们关注一下吉林省气象局最新的雨情快报。
0: 哎，
1: 受台风巴威的影响，7月13号凌晨开始，长春的东南部、四平的东部、辽源、吉林的南部，包括永吉、磐石、桦甸、蛟河，还有通化的大部、白山大部，还有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的北部出现大到暴雨，部分乡镇呢出现大暴雨。截至7月14号的7时，也就是今天早晨的7点整，全省的平均的降雨量是23.6毫米，地区分布呢，辽源108.9毫米，通化65毫米。

0: 吉林34.5毫米，白山27.6毫米，长白山保护开发区19.2毫米，四平15毫米，延边13.6毫米，长春2.7毫米，白城0.1毫米，松原0.1毫米。这是最新的雨情。
1: 对，有朋友问，现在化界下雨还在下大暴雨吗？没有，现在化界在下中雨。朋友们啊，按照咱们听众形容的话来说，化界这雨下的稳啊，就很稳的那种雨，不是瓢泼大雨啊，也不是淅沥小雨，就是很稳的那种雨。
0: 对，再来跟大家播报一下台风八威最新的动态以及后期的趋势。那么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呢，它的中心今天早晨的7点位于山东省青岛市莱西市的境内，外围的最大风力有8级，中心的最低气压为992百帕。大家看到这组数据了吗？跟我们早晨播报的那组数据有所下降了，
1: 有变化了，
0: 哎，有所下降了，
1: 强度有所下降。
0: 预计呢，八威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那么今天夜间穿过朝鲜半岛，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的天气预报再跟大家来播报一下，目前呢，主雨带位于长春的东南部，四平的东部，辽源还有吉林的中部，通化的北部。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包括磐石、桦甸、蛟河，还有通化、白山西部和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呢有大暴雨。上述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那么长春的东部、四平的中东部、吉林的西北部，吉林的西北部都包括哪儿呢？就包括吉林市区，包括永吉和舒兰，还有白山的东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呢有大雨，降雨主要是集中在今天的白天，等到今天晚上的时候，降雨就逐步的结束了，朋友们。
1: 我就等着你，我就等着听你说这句呢。
0: 对，降雨主要是在今天的白天，
1: 嗯，
0: 晚上的时候降雨就会逐步的结束了。装满你我们就可以长舒一口气了。
1: 对，我刚才是不是长舒了一口气？
0: 对。
1: 我说不管什么，我不管，反正这场雨停了之后，我还要看到那个景，就像昨天晚上，近黄昏的那个景。
0: 雨后必有彩虹。
1: 日照金山的那个景，哇，太美了。
0: 到时候我们一起看。
1: 对，咱们一起看，朋友们啊，然后咱们都照起来，看谁照的好看。再次的感谢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在直播间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不管是通过我们的调频，还是在抖音平台上，包括在视频号平台上来收听收看我们朋友啊，这个感谢你们的关注。
0: 嗯，
1: 也希望呢大家点完关注之后啊，下回一到我们节目时间还是回来听我们聊聊天啊。
0: 对，另外还要提示大家一句啊，就是目前呢正值一些地方防汛救援的一个关键的时期，所以编造传播虚假的汛情信息是非常容易引发群众的恐慌的，
1: 是的，
0: 会扰乱社会的公共秩序，会严重干扰防汛救援工作的大局。所以在此呢 FM89.1 啊也提示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各位网友朋友们，咱们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一定要关注官方媒体的权威信息，千万不信谣不传谣。
1: 最近啊，我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看到了很多就是
0: 很多地方都查处了捏造散布汛情灾情的谣言，
1: 谣言、
0: 啊、
1: 都抓起来了，
0: 相关人员都已经依法行政拘留了。
1: 对，咱们不信谣
0: 不传谣，
1: 不传谣。
0: 对、
1: 啊、
0: 咱们关注官方媒体啊，然后咱们关注官方的权威的真实的报道。
1: 对，然后呢再有就是一定啊，快结束了节目啊、再跟大家说，如果我们有相关的通知，或者说相关的工作人员跟您说该怎么做的时候，您
0: 一定要听从指挥，
1: 尽量配合。
0: 嗯，
1: 特别是家里面，家在外地的，家里面有这个老人的呀，自己在家的呀，得临时的儿女通知一下。
0: 没错。
1: 啊，告诉老人一声，得配合啊。
0: 再来看一看啊，还有没有没读的留言？大家的，来，我们来看一下。
1: 嗯。来看老齐说了啊，他说我64了，下个月回桦甸省亲啊。
0: 嗯。
1: 好，
0: 来吧，明天雨就停了，你下个月回没问题。
2: 这下雨时期过去了哈。
0: 对。好了，北京时间的9点整，非常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也非常大家呢，非常感谢大家呢锁定 FM89.1 来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以及在我们视频直播间关注我们节目为我们点赞的小伙伴们，感谢大家，希望大家呢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每天的交广面对面，是8点到9点都有音频和视频的同步直播，
1: 对，
0: 欢迎大家啊一直关注。
1: 通过调频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一直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如果有什么最新的信息，我们会在所有的直播节目里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0: 没错啊。好了，今天我们交广面对面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拜拜。
1: 人杰地灵，白化成，白化成。
3: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0: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摩擦，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好了，北京时间9:06了。
1: 啊，别打，怎么？
0: 我看有朋友说啊，有朋友说花钱做完保养了，但是感觉车怎么蛮开的呢？没有钱好开。这么说吧，一般来说哈，刚加进去的这个新的机油哈，这个粘度相对来说高一点啊，因为这个新机油吧，在运行前6小时之内，因为发动机各种的摩擦呀，那种那个减气的作用，机油的粘度的指数计当中这种长链的结构它会被剪断啊，然后到了100度的时候，这个机油的运动粘度会下降，幅度大概是26%-32%吧，大概是这个区间，然后25小时之后，哎，稳定了啊。这个吧，就有点像啥？你买这个新鞋啊，刚穿上之后，多少感觉有点不合脚啊，但是穿一段时间之后呢，哎，合脚了，得劲了，舒服了，这是这个鞋啊。

然后 SAE 有个年度的等级划分啊，100度的情况下呢，二十年度等级的机油运动年度平均比30的低了大概31.7%。啥意思啊？也就是说，你做保养的时候加进去的新的机油啊，一段时间之后，这粘度才会下降。你看嘛，新的机油粘度比较高，然后发动机里面这零部件之间这个摩擦阻力它肯定会变大的。

这个就比较好理解了，就是如果说地上啊有滩水，哎，那走过去就会很滑。如果说一滩糖踩上去就黏糊糊的啊，阻力挺大的，就这个道理。发动机它需要更多消耗更多的能量来克服这种额外的阻力嘛，所以油耗会变高一点，这个是很正常的。然后20年度的这个等级啊，这个机油呢确实要比30的这个年度等级，省一点油啊，大概省1.5%左右吧。然后机油粘度下降的时候，发动机这个修正转距它是有所增加的啊。新机油用一段时间之后，随着粘度下降到正常的水平，然后动力也会恢复。然后油耗啊，这个道理反正基本上差不多啊，跟以前相比来说就是正常了啊，恢复正常了。所以说，刚保养完啊，确实就你可能感觉到，哎，这个车可能相对来说吧更耗油一点，啊，或者动力来说甚至有可能变弱一点。

影响到车的 NVH 啊。这个主要原因在哪儿呢？在于这个机油的粘度和压力这一块。因为不同粘度的机油的这个数据它是其实是不一样的。总结一下就是啥，机油的粘度越高，机油压力也就越大，然后在实际的这种发动机啊，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嘛，特别是对于那些带这个液压元件的这个配气机构啊，机油压力啊、温度啊、粘度啊、含气量的改变呐 啊，其实都会影响到哪儿呢？影响到配气机构的一个噪声的一个表现。

说简单点啊，说白了就啥，哎，就是咱们一顿操作呀，换上新的这种机油，有可能噪音还会变大。理论上吧，这个配气机构的内部零件的空气呢，这个被粘度更高、压力更大的新机油填满之后啊，它那些柱塞之类的那种各部件的啊，就刚性会更好。NVH 的表现嘛，应该会更好。但是问题在哪儿呢？过高的油压会引起哪儿呢？会引起机油的喷射噪声，让这个进排气口啊、气道口的这个高频率的噪音增大啊。

0: 想。无邪谁说情过缘尽有多荒凉，忘乎所以。
1: 所以说吧，有的车啊，可能换了新机油之后了，发动机的噪音会发生一定变化。哎，有的车更吵了，有的车呢感觉更轻了。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吧，其实都会变成原来那个样啊。

能除了一些有依据的这种正常的变化，那还有真的可能就怎么可能因为哎保养的时候操作失误了啊，给车弄坏了啊，导致车这个变得更难开了，这个确实是有的。最常见的这个操作失误是什么呢？就是机油没加好。举个例子，比如说机油标号加超了很多，那它的粘度也会变得更高。这车呀，这个是动力呀，这个油耗这一块呢一定会受到影响的。就像有人肠胃不好啊，只能喝这个喝稀粥啊，你给他来碗那个糯米饭，他吃的肯定难受啊，胃不得劲儿，不舒服啊，甚至可能得拉肚子，对吧？加高了不好，那没加高，甚至加低了那也不行，因为吧，这个就有可能啥，不然不能就是单是那种粘度啊，和这个机油压力不足啊，导致什么呢？导致噪音加重。还有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后果啊，这个比如说发动机润滑不良啊，整机的摩擦损失和零部件那个磨损都增加，来带来发动机的故障，比如说这个抛锚啊、拉缸啊等等啊，这就完了。

还有一个原因啊，这个就是空滤啊，空滤有可能出问题。比如说你觉得，哎呀，这空滤埋汰了，我拿个风箱吹一吹，你要是风太大吧，哎，就可能把这个滤芯给吹坏了。而且它那个东西吧，对气流控制要求很高的，而且你得从内侧往外侧吹。如果说你气流太强了，或者说你方向不对了，啊，会震当中那个，二氧化硅的小颗粒，那有可能会划伤这个滤芯的，造成滤芯破损坏了啊，上面灰是没了，是没有了，但你这个滤芯直接就失效了，报废了，就跟口罩似的，啊，直接就用不了了。

为啥？有朋友说为啥呀？那为啥？那因为脏东西进去了嘛。那原来有滤芯挡着，那现在直接吸到发动机里面去了。发动机肯定是磨损的，那都不用想，你再经过高温，爆炸燃烧形成啥了？形成积碳了嘛？那就导致啥？油耗增加了啊，动力减弱这个问题。但是你如果说风太小啊，没吹干净，又会造成啥一个问题呢？造成一个进气不顺啊，发动机的进气不顺。所以你的空滤这个东西啊，我觉得你就是那个东西不贵，那个东西真的不贵，你就换啊，你就换，就是别吹，别省。它那东西时间长你不换，对发动机确实是不好的，不友好。

总的来说吧，保养之后啊，由于机油的更换，确实在一段时间之内吧，有更难开的这种感觉。但是一般来说呢，不用多长时间就能恢复正常。如果说你开一段时间了，比如说你超过一个星期了、半个月了，还是很难开，那你最好去看一看啊，说不定你保养的时候，机油这个粘度加错了，或者机油加多了、机油加少了啊，都有。

0: 最后关头，而你又却已忘记的时候。
1: 有朋友说这个 BMW 过保了啊，有没有必要去4S店换机油？在外面换机油并没有比4S店套餐便宜。现在呀，一些这个经销商的店哈，就最基础的这种换机油的都会搞活动啊，都会搞一些套餐之类的。所以换机油可以在机油店里面去搞。他有的是怎么挣钱呢？拿这个配件维修之类的，哎，配件维修那类的那确实是挣钱啊。你这个时候可以在外面找一些这个非常靠谱的啊专修店，用原厂件儿，哎，这么弄你价格会很划算的。

0: 借口，改变结局，可最后还是放了手。
1: 有朋友说汽车空调冷凝器和水箱用不用定期清理，有人说要，有人说不要。定期清洗一下，这个它那个换日效率会更好的，尤其是这个杨柳絮比较多的时候或者多的地区，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有朋友说哈，刚保养完，换了刹车油、防冻液，还有变速箱油，节气门清理、喷油嘴清理，开起来没啥不一样的。

上一轮换的机油还有一升在瓶里没用完，但是已经一年堵了，还能用吗？没有开封的话，或者是瓶口密封做的比较好，放在干燥通风、避免阳光直射的地方是没事啊，是可以用。就看你符不符合这些条件啊。

有朋友说如何辨别机油真假？你就找准渠道呗，渠道很重要。品牌的官方旗舰店，除了贵点儿，它没事儿啊。

0: E 啊，E 他说最近感觉到发动机不对劲儿，那我确实有必要换空滤了，提醒我了哈，当时是拿出来吹一吹，没有换。换吧，那空滤就换吧，那空滤其实很便宜的，它不贵，它不贵。而且它这个东西对发动机这个影响还是蛮高的啊，挺大。
1: 美好。

有朋友说哈，不知道哪家店换机油靠谱怎么办？那只能这么说，那你就去4S店换啊，去4S店，那4S店东西最起码它是真的啊，是真的，就你不用考虑假的问题，它都是真的东西啊。

0: 很贵嘛，买套餐呢、啊、朋友。
1: 嗯，
0: 现在厂家基本上嘛，每个厂家都出这种套餐保养的活动。
1: 嗯，
0: 没有以前贵了，我觉得是没有以前贵了啊，这价格真的是便宜很多啊。

0: 陪你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1: 娱乐八九幺，
0: 你我共同的
1: 89.1
0: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金山威名摇，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0: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7: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8: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you.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图
11: 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2: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0: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1: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2: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1: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2: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1: 俯瞰
3: 一望无际的草原。
0: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4: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0: 乐享
3: 乐享
0: 生活
3: 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跨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今天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啊是孙秀琴孙老师，孙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啊，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啊！再次来到直播间啊，非常开心，又开始用这样的方式来陪伴大家了。
0: 嗯，那今天孙老师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亲子话题呢？
1: 我们前一阶段呢一直在讲啊亲子的这个关系，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进一步探讨一下关于亲子沟通的系列话题。
0: 啊，原来亲子之间有这么多的话题可以聊啊。
1: 是呀，啊，其实啊，说起家庭教育啊，有时候这个我和陶楠聊的时候，陶楠说我会那个眉飞色舞是吧，
0: 嗯，
1: 真的有很多啊话题要跟大家讲，也真的希望我们每一个这个妈妈们家长们能够接收到啊，然后把自己变得更加有力量。好了，
0: 嗯，
1: 我今天要跟大家说这样一个话题，说我们经常会嫌孩子说你太不听话了啊，那我们有没有听听孩子的话呢？
0: 哎，确实是啊，一说到这句话应该反思我们有没有倾听孩子的声音。
1: 是啊，啊，最近有一个这个九岁半的家长啊，这孩子九岁半啊，这个家长来找我，他说我最近真的受不了我的孩子了，他每天就会说我不 no no no 啊。我不知道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家长朋友们有没有类似的这样一个情况。
0: 我觉得小朋友都有这个阶段，我不要，就他都有这个阶段。
1: 对，其实我这时候会告诉家长，我说呀，啊，恭喜你啊，你的孩子自我意识是越来越强大了，他越来越清晰了边界，这是我的事儿，我的选择，我可以不听从你的意见了。
0: 嗯，
1: 问题的关键，你有没有认真去听他的意见呢？
0: 嗯，就是说我要发表我的观点和看法了，我要想自己说了算。这个时候是不是？
1: 是的，所以这时候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家长要带着几分欣慰哈，当然还有点纠结是吧？
0: 肯定会纠结呀，啊。
1: 但是
0: 我的孩子为什么会这么
1: 坚定的练好说什么呢？好，
0: 嗯
1: 啊，怎样去跟孩子表达？当他这个自我意识比较强的时候，我们怎样去说好？比如说你领孩子去这个买衣服，
0: 嗯
1: 啊，我们家长会不会顺从孩子的意见？
0: 哎呀，有的时候会，有的时候不会。
1: 比如这件衣服，我们就觉得这个特别好，孩子不喜欢，
0: 嗯，
1: 有的家长会说服孩子你要买，这是一件小事情，
0: 嗯，
1: 啊。又比如孩子特别喜欢，我们觉得颜色呀各方面搭配都不好，我们就不想给他买。
0: 嗯，对，
1: 啊，这时候建议我们大家来说好。我记得我女儿在10岁左右吧，就小学阶段吧，
0: 嗯，
1: 基本上她所有的衣服我都由她自己来选了，
0: 嗯，
1: 但经常她会选很多不实用的这个衣服，但是我当时会告诉她，我说这件衣服啊，接下来可能比如说这个颜色特别鲜艳的裤子不太好搭衣服，哦
0: 嗯，
1: 你要想好你决定了吗？比如她说
0: 嗯
1: 那我就想买这件衣服，那好，那我们就可以买。
0: 嗯，
1: 啊，现在我和女儿经常会说的一句话，说要交智商税。
0: 嗯，对对对，我们其实成年人啊，就像我经常说的一句话，人不可能永远不犯错，总会有几条错误的道路，其实也无所谓嘛。我们人生啊，生而为人就是来不断试错的，包括孩子的选择呀，啊，你是站在这个上帝视角，觉得他选的不够科学，没有我理智，所以你才会干预他。不妨把这个买衣服的权利给孩子吧。
1: 是的啊，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孩子到了这个初中高中选择还会有困难，
0: 嗯，
1: 就是很多孩子他的选择是有困难的，比如说去买一个东西啊，比如在我的这个工作室里选沙盘，就选沙件，
0: 嗯，
1: 他半天都选不出来一个，为什么，
0: 嗯，为什么呢？
1: 就是我们家长过多的包办替代，帮他做出了很多选择，
0: 嗯，
1: 所以在人生当中他就没有办法做选择了。所以你看我们在沟通的第一篇就想告诉大家，在整个和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好好听孩子说话，而且学会说好啊。比如好多事情我姑娘一说完之后说好，但是我会跟他讲啊，讲完之后说好啊。

0: 我曾经干过一件什么事情，我买了12种颜色的袜子。
1: 啊，
0: 12种颜色丝袜，那些年还就是经常穿丝袜嘛。
1: 嗯。
0: 然后我女儿那时候也很小，她说妈妈，你这个颜色，尤其那个玫粉色，她说你能穿出去吗？我说我不穿呀，我只是买来看的。
1: 嗯。
0: 就突然间我就想到我当时那个画面啊，那我可能就是在做补偿嘛。之前买东西可能都受限制。
1: 父母说了算。
0: 啊，父母我姐姐会说妹儿这个不行，你不能买。
1: 孙老师，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就我从小的时候，我妈妈是一个裁缝。
0: 嗯。
1: 她就深刻的认识到买成装啊，那时候成装很少。就是一件非常不划算的事情，然后他买东西首先要看的是质量，
0: 嗯，
1: 就是这个质量啊，比如针脚缝的是否好啊，然后他对我买衣服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是不参与我任何意见的，然后在以至于后来我长大的有一个阶段，我觉得就是弥补小的时候这种消费的心理，我只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买新鲜的衣服，后来30多岁之后反观发现，其实只是为了弥补当时的一种心理的亏欠。
0: 对，
1: 然后后来现在随着年龄增长更加理智了，可能也会明白当时母亲那么做的原因。那为什么我们中国的孩子在青春年少都要穿校服呢？如果不让孩子穿校服，那就是一场激烈的比拼，这个可能是这个服装奇装异服啊，或者是品牌啊，孩子们心里其实他会有波澜，我们这个精力用的多了，学习的精力就用的少了，所以学校和老师都是希望孩子把有限的精力放在有用的事情上，对未来有用的事情上，所以会让孩子穿这个校服啊，以至于说我小的时候这种情况，我就觉得心理上的问题会一直延续到你成年之后，你才会去做改变。
0: 是的，
1: 嗯，
0: 就是我们会感觉到孩子现在有很大的压力，而且我们很少能有，就是家长或包括老师，很少有人能好好听孩子说的话，
1: 因为时间太紧迫了，所以都不想听他说了什么。
0: 对，我们只说
1: 你
0: 执行话，
1: 你执行就可以了。
0: 啊、对，你不听话、但是你不听他怎么去说话啊？不仅是这个，你刚才说时间紧迫是指年龄大的，还有年龄小的孩子呢。
1: 嗯，
0: 有没有这样的家长？孩子，我们有，我经常会说，最可怕的就是那种有想法没方法的家长啊。2岁3岁看一些书，说让孩子独立啊。2岁3岁的孩子啊，那我们就非常就训练孩子独立，比如孩子这个摔倒了。啊，说妈妈抱抱啊，有的家长说老师我就狠心，从我们家孩子从小培养的可独立了，我就狠心不抱他啊、你们想一想是对的还是错的？
1: 其实我觉得孩子的需求不同，有的孩子天生就很独立啊，有的就想喜欢自己独处，那有的孩子天生对父母是有依赖的，就不要让孩子在内心当中啊就是有那种阴影，或者说让他觉得有不好的事情存在。因为我自己家的小朋友他分床睡，我开始很纠结，他们要求其实就是上小学就马上分床睡，后来我有一个听从了一个同事的意见，他说他曾经问过他的儿子，他说你觉得这辈子有什么遗憾的吗？因为那时候他儿子刚刚高考完，他说就是妈妈强制我分床睡，
0: 你看
1: 他很恐惧，所以后来我觉得也无所谓啊，就是孩子到一定年龄他就会，你不要让他在心理上觉得有过分的失落感，所以后来我没有强制性让孩子和我分床睡。哎，但是上了这个2年级之后啊，我每天把他哄睡着之后，我就自己上另外一个卧室去睡觉嘛，他也逐渐的就很快就没有说半夜跑过来说妈妈我害怕，没有那种情况，一次都没出现，他反而一觉睡到天亮，然后睡觉前我说我会一直在啊，我会一直在你的身边，然后你就睡吧，然后他睡着我走，他也没有任何反应，
0: 因为他的安全感得到了。
1: 对，其实孩子很多时候都是缺乏安全感。
0: 就是大家能知道，就是追溯啊，陶陶说完之后，我突然想到追溯啊，在高中的孩子，高一高二的孩子，我用催眠的方式来追溯的时候，有的孩子就看到了小时候的场景，他说我在哭啊，就泪流满面，他说在哭，我跌倒了，然后我爬到妈妈的身边啊，让妈妈抱抱，他说我的妈妈就没有抱我，告诉你，你自己起来，你是男子汉。
1: 男子汉就是还有一个观点说男子汉你不能流泪，但我觉得这个观点我不是完全认同的。其实无论是谁啊，有情绪、有眼泪都是很正常的。
0: 是啊，
1: 我都经常会跟我的儿子说，我说你可以哭泣，但你不能一直哭泣，就是我们有情绪的时候可以宣泄，
0: 对，
1: 宣泄掉它，我们再来解决问题。
0: 是的，
1: 有的时候他哭确实很烦，家长因为也有很多家长的事情，
0: 是你受不了人家那个哭，人家不烦，是你受不了那种哭的声音。就像我刚才说那个男孩啊，他就看到妈妈的冷漠，然后他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他妈妈一直希望他是坚强的，但是啊，他很

0: 多事情都会问他妈妈，妈妈问我该怎么去做。
1: 其实这个我觉得我们反过来想，孩子在跟你做沟通，在问你的意见的时候，也是对你的一种认可，我觉得，您说是不是呢？
0: 当然小一点没问题，但你想一个高二的孩子，他甚至穿什么样的衣服，拿什么的啥件，然后就在跟我交流的时候就不停地看妈妈啊，终于我们感情建立链接建立好了，我在给他做催眠的时候那个场景的回溯嘛，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看似啊就是对孩子那种你要独立你要独立不停地往外推孩子的时候，其实他真的独立了吗？他还没有独立，
1: 其实内心还在依赖，
0: 对，
1: 还在依恋，还在祈求着说妈妈帮帮我，包括你刚才说到选这个纱件，妈妈你帮我选吧，我其实还是在依赖他，
0: 对，我不知道该选什么，然后选择就会有困难，而妈妈妈妈所做的一切都希望他像男子汉一样顶天立地，就是比如你摔倒了我不会去包你，完那孩子那个场景就记得特别清楚啊，他是哭着爬上的妈妈，妈妈很冷漠的告诉他你要站起来啊，他当时就泪流满面啊，事后也跟妈妈沟通啊，就是妈妈很少去抱他，去跟他去接触，然后其实妈妈还很爱他，就我就觉得我们家长的教育，
1: 人活着都挺纠结的是吧？
0: 对，我们家长的教育总是在不断的走向极端，我爱你，但你是男子汉，我要让你独立啊，其实是这样的啊，那个爱伴水。并不影响孩子的独立，反而你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拒绝他然后打压他然后你认为他可以很坚强，这个时候反而让孩子感觉到什么恐惧的、不安全的、害怕的，
1: 更想依赖了是吧？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会找尽一切办法来弥补小时候的这个心理过失。
0: 所以说我们的家长啊，有很多人很不理解，说老师我对孩子很严厉呀。但是往往这些家长对孩子那个爱的表达方式还不一样，就是你要什么给你买什么，然后但是我对你学习除了学习其他没有要求，很多家长是这样的，要什么买什么。你想一想，当一个孩子什么东西都能满足，他还有动力去，
1: 你说的很有道理，
0: 创造自己的未来吗？
1: 对，他就觉得我都是唾手可得，我可学可不学，家长这种要求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
0: 没有，我的人生也没有意义，因为我现在就挺好，我需要什么都可以
1: 马上得到，
0: 对，现在很多家长问我说孩子，我们家孩子什么目标也没有，什么意义没有，往回头看家庭条件很好，孩子什么也不缺在这个整个同学的心目当中都天花板级的这个穿名牌鞋戴名牌表动不动10000多块钱手机拿着，你说他需要啥？
1: 对，他就没有人生目标和追求了。
0: 是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家长要掌握好什么呢，就是界限与尊重，界限与尊重，这个界限就是你做的选择我来我不干涉我是尊重你的然后心平气和真心实意的让他做完决定之后说好就你要学会这个字说好，
1: 好，
0: 我们很多，
1: 我今天好好试一试因为我大部分时候也会跟孩子
0: 说
1: 不行，
0: 不行是吧？
1: 对，
0: 要学会说好然后我们就能够认真的去倾听孩子说话，明白孩子每一个语言背后他要表达的是什么。我经常会说好好说好听的话，今天也希望大家静下心来好好听孩子说话。
1: 那所以说我们就要因为我们生活中是希望有个倾听者的，就无论我做什么事儿，我都希望别人是在倾听我，但是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他可能也需要你去做一个倾听者，那家长当之无愧就是他的首选啊，因为你们之间是有纽带的，有血缘关系，然后也是最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还是要多倾听一些孩子的意见，还有他的心声，就包括每天放学回来我觉得都要跟他聊一聊学校没有发生什么样的事儿啊，尽管他有的时候不会说，但你要跟他建立一起良好的沟通，然后呢也不要对孩子的依赖就是觉得不正常，我们要恰当的放手，适当的放手，让他在有安全感的情况下放手。
0: 是的，然后我们说到倾听怎样去好好听孩子说话呢倾听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很多家长一边干着手里的事儿，一边敷衍孩子，好了妈妈知道了，爸爸知道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们怎样去倾听孩子说话，要如果孩子小一点我们要蹲下身，蹲下身体和孩子是平等的，你们去看国外的一些这个图片画册会发现很多家长是和

0: 孩子是啊、就是基本上是啊、蹲下来的，
1: 嗯，
0: 和孩子一边高的，
1: 要么孩子正常是仰视的，
0: 嗯，就是蹲下来和孩子看着他啊、甚至有肢体的接触，拉着他的手啊，
1: 嗯，
0: 好，向他表达妈妈在听你说，
1: 嗯，
0: 然后听的时候不做评判，我、刚才教了大家一个字叫好，
1: 好，
0: 可以呀、好的呀，啊，你需要我什么样的帮助呢？看着他的眼睛啊，然后跟他有这样的交流。
1: 嗯、
0: 哦，我经常我曾经做一个游戏啊，这游戏做完之后家长都泪目了，就是无论家长孩子怎么说，家长都无动于衷。
1: 嗯，这是什么情况导致的？
0: 就是我们现在家长就是这样的啊，无论你怎么说，
1: 他
0: 都
1: 不
0: 理你。
1: 嗯，
0: 我们是家长和家长之间的互动，我做了那这样一个游戏，我们家长当时就泪目了，他会发现在家里他就这样，你看你那边玩着手机，
1: 哦、
0: 或者你那边做着饭。完了，孩子跟你说什么啊？嗯，完有的都很敷衍啊，经常会这样的。所以我们家长，包括我们在生活当中会倾听的人很少，这是沟通的大忌，就一定学会倾听。包括我们孩子也一样啊，我经常会跟孩子们说，我说在倾听的时候，上课的时候，先倾听谁的声音？
1: 老师的。
0: 还有谁的声音？
1: 还有就同学之间的。
0: 还有谁的声音？
1: 自己的呗。
0: 对啊，楠楠说的太好了，陶陶说的太好了，真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学霸养成记啊，就是很多学霸都是会倾听，
1: 嗯，
0: 倾听老师的，倾听同学的，最重要的是倾听自己的声音。
1: 嗯、
0: 很多孩子回家会跟我们家长说啊，说这个老师啊，我举多少次手他也不叫我，我都再也不想举手，不想发言了。是不是有好多、
1: 嗯、对，
0: 但是学习好的孩子你会发现他会用心听每一个同学发言和老师讲的问题，然后他就想这个题如果是我会怎么答
1: 、嗯、
0: 所以他这一节课他都是高度集中的，老师讲的每一个题都和他相关，然后他还会去想如果我是老师我会怎么去讲。
1: 嗯
0: 啊，我曾经有个学生，就是现在在吉大已经大四毕业了，他当年就是因为倾听特别好，他没有补过任何课。
1: 嗯，
0: 然后他说我就会站在老师的角度去倾听，为什么？因为他家庭条件不好，他说以后我就要做一名补课老师来赚钱。
1: 嗯，
0: 你看他目标多明确，所以他掌握了倾听的要领，他没有补课，把笔记做得特别好，然后他整个大四他每月的补课啊，到寒暑假会更高，平常几千块钱，寒暑假能挣好几万。
1: 嗯，
0: 就这样一个孩子，所以说倾听重不重要？我真的希望、
1: 非常重要。
0: 对，能够学会去倾听。嗯，然后我在这里想问大家，因为我们今天讲到了这个亲子沟通篇，我经常会问啊、你希望你的孩子是什么样的？你爱你的孩子？我们在直播间里曾经问了这样一个话题，那么我现在在问，如果在孩子幸福和成功之间只能选一样啊，陶陶你会选哪样？
1: 我会选幸福吧，因为我觉得人生在世短短这么多年啊，我就觉得幸福是首要的。因为我现在反观我自己，我也在追求幸福的自己。你要做更好的自己，然后你要让自己感受更好，体会更好。成功，其实我觉得成功学害了好多人啊。什么叫做成功呢？
0: 对呀、每个人内
1: 成功的
0: 标准都不一样。
1: 对，
0: 我觉得他们说的特别的好。
1: 嗯，
0: 有很多家长都毫无犹豫的选择了前者。其实我们现在每个人在生活当中，我们缺少的都是拥有幸福的
1: 能力，这种能力是需要培养，就包括我们今天早上聊的话题啊，就是在逆境和顺境当中，每个人啊遇到这同样的一件事情，他的感受是不同的，所以我们要抓住那个在生活不好的时候那种向上的那种能力是很关键的。
0: 是的，
1: 要积极，要向上，尽管现在不好，那祸福总是相依的吧，是吧？如果一件事儿没有让你做成，尤其有可能是老天让你避开了很多灾祸。
0: 是。
1: 然后我们要跟孩子相处的过程中，可能孩子没有你预想的完美，那你又何尝不是一个不完美的人呢？我们每个人都不完美，所以说我们都是很普通的一个人，就拼尽全力再做一个普通人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嗯、
0: 我们要学会什么真正的顺其自然，用心、当下 尽人事，听天命啊。就是你刚才说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感觉。
1: 就是我们该努力的是一定要努力的，该抓住的机会一定要抓住。但是成与不成啊，有的时候是一种心态上的。有的人失败了，他失败在心态上，觉得这件事情失败了，人生就一无所有了。其实并不是，我们人生啊，处处都有精彩的风景。嗯，就像我们曾经说啊，就我小学的有一个同学啊，小学的时候她是个女孩子啊，
0: 嗯，
1: 她学习不怎么太好，因为上学她比较早，6岁上学，我是7岁上学，我们那个年代都是8岁上学，
0: 嗯，
1: 所以就是她的可能接受能力没有那么好，初中的时候也非常一般，到高中的时候非常优秀的一个理科生。啊，一个女孩子，所以人生啊，处处都有风景。你可能花期不同，咱们不要在同一个时间纠结这个孩子，纠结什么时候他要开花。有可能你养的是仙人掌，它尽管不开花，但是它有它的作用，
0: 生命力特别顽强，是吧？
1: 是的，今天跟司老师聊了这么多啊，有关亲子的话题，我也是从中学到了很多的知识，也希望以后的节目当中啊，司老师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更好的课程。
0: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要到这儿结束了。再一次啊，跟大家啊传递这样一个信息，我们要学会信任孩子，尊重他的选择，给他自由生长的空间。也希望我们直播间里所有的家长和孩子们都能拥有幸福的能力。我们下期再见。
1: 下期再见吧。

0: 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

0: 一峰，隆冬雾松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京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电容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1: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2: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3: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2: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3: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2: 俯瞰
4: 一望无际的草原。
1: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5: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1: 乐享生活。

今天我们说说啊，你认为的垃圾食品啊，其实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垃圾，但是很多伪健康更坑人。很多人一提到食品安全，第一反应就是防腐剂啊、色素、添加剂，觉得那些东西才是毒。可是现实往往更扎心，真正让人放松警惕的反而是那些包装上写着低脂高蛋白、健身推荐、儿童可食的食物。这些食物啊，看起来很健康，吃起来也不腻，但是它背后可能会藏着一种特别被容易忽视的成分，就叫做磷酸盐添加剂。

这些年关于长期高龄饮食伤肾的讨论越来越多，甚至有的医生和院士公开提醒要重视这个问题。更让人后背发凉的是，某些高龄食物吃进去之后对肾脏的负担，网络上甚至出现过相当于吃进很多塑料袋的夸张说法，听着很吓人，但它提醒我们核心的就一句，别被健康外衣所欺骗。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件事儿揉碎了讲清楚。其实最容易被忽视的不是盐，是隐形的磷。先说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事实，磷不是坏东西啊，它本来就是人体需要的营养元素，参与到骨骼、能量代谢、细胞功能等等等等当中啊。问题不在有没有磷，而在你吃进去的是哪种磷，吃了多少。天然食物里的磷，像鸡蛋、肉类啊、豆类、坚果里的那种，多数是有机磷，人体吸收率相对没那么高。是食品工业里加进去的磷酸盐啊，比如三聚磷酸钠、焦磷酸钠、磷酸氢钙、六偏磷酸钠等，吸收率通常更高，进入血液后其实是更直接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平时觉得自己吃的挺清淡的，但结果体检一查血磷却不低。更为关键的是，这类添加剂分布特别广，比如我们常吃的火腿肠、午餐肉、培根、肉丸、速冻鱼丸、即食鸡胸肉、奶酪、奶精、烘焙食品、部分挂面、面包、调味肉制品，甚至一些所谓的高蛋白减脂器必备的产品里，都有可能会有它的身影啊。你以为自己是在吃健康餐，实际上可能是在不知不觉中叠加隐形磷。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年很多营养科医生反复提醒，别只盯着热量和脂肪，配料表里的磷酸盐才是很多人没看见的坑。尤其是经常吃加工肉、即食蛋白食品的人，风险会更高，因为这类食物呢，不仅磷多，钠也往往不低，双重压力一起往肾脏上压。说白了，嘴上是在控卡，身体却在默默加班。

其实肾脏最怕的不是一下子就吃坏，而是长期的慢慢拖。为什么磷酸盐会伤肾呢？道理其实并不复杂，肾脏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把体内多余的磷排出去。你偶尔多吃一点啊，正常人还是能扛得住的，可是长期的摄入太多，肾脏就会一直处在高负荷的状态，像一台不停超速运转的机器，时间长了肯定是容易出问题的。更麻烦的是，高磷状态还会影响磷钙平衡，血磷高了，身体会调动甲状旁腺激素等一系列机制去救火，久而久之呢，骨骼可能会受影响，血管呢也会出现钙化呀，变得硬啊，更脆。很多人一听血管钙化没什么感觉，但你要知道，这不是小毛病，它和心脑血管的风险、慢性肾病的进展关系都很大。而且肾病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它的沉默。早期很多人没感觉，不疼不痒，照样吃，照样熬夜，照样喝饮料，照样吃加工食品。等到真正出现乏力、浮肿、血压升高、尿检异常，甚至肌酐升高的时候，肾功能往往已经损伤不少了。尤其是有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痛风、肾病基础的人，更容易被高磷饮食补刀。关于前面提到的那种吃一口等于十四斤塑料袋的说法，需要讲清楚，这不是一个严谨的医学换算公式，而是用来提醒大家，某些工业食品中高磷添加剂、工业加工副产物对身体的潜在刺激，千万别拿它当科学的精确值。真正要警惕的不是数字本身，而是它背后反映的现实。在现代饮食里，很多东西看似普通，实际上添加剂密度更高，那长期积累下来对肾脏就是慢性的消耗。前几年不少公共卫生相关的论坛上，专家和院士也多次提到要警惕高磷饮食，尤其是加工食品中的盐酸盐问题啊。那为什么大家反复呼吁呢？因为它太常见了，常见到大家都觉得没什么事儿，但慢病往往就是这么一点点拖出来的。今天你觉得无所谓，可能是因为身体还替你在扛，等你哪天扛不住，后悔就晚了。那真正能做到保命的，不是少吃一顿，而是会看配料表。说到这儿，很多人会问，那我们怎么避免这个坑呢？第一呀，就要学会自己看配料表，看到磷酸盐、焦磷酸钠、三聚磷酸钠、六偏磷酸钠、磷酸氢钙等等字眼，心里就要有数。尤其是排位靠前的，通常意味着添加量不低，别小看这个习惯，很多时候就是这一眼啊，能够帮你少踩一个大坑。第二，别迷信包装上的人设，儿童专用的高蛋白、轻食、低脂、健身优选这些标签，不代表一定更健康。有些产品为了让口感更好、保水性更强、更卖相更好，反而会加入更多的反复的复配的添加剂啊，你以为你是在为健康买单，实际上可能是在为工业配方买单。

第三啊，尽量回到少加工、少预制、少深加工的饮食方式。新鲜肉类、鸡蛋、鱼虾、蔬菜、主食自己做，哪怕麻烦一点，至少你知道锅里放了些什么。中国人的传统啊饮食里本就讲究现买现做，吃当季，吃新鲜，这不是落后，反而是很实在的健康智慧啊。第四啊，特殊人群一定要更谨慎。高血压、糖尿病、慢性肾病、痛风患者，体检不要只盯着肌酐、尿素氮，还要看血磷，因为很多问题在早期不是肾疼，而是化验单先报警。身体不会天天拉警报，但指标呢会说真话。个人觉得现在很多人不是不想吃健康，而是被伪健康带偏了。最容易中招的就是那些上班族啊，减脂人群、带娃家庭，忙的时候图省事儿，顺手拿个即食鸡胸肉、午餐肉、奶酪棒、面包代餐，感觉自己已经很克制了。可问题是，克制了饿量不代表就避开了隐形风险，真正厉害

0: 今天你拿起一包即食的鸡胸肉，一盒午餐肉，一块标着高蛋白的零食，先别急着下嘴，先翻到背面去看一看配料表。三秒钟的习惯可能就是给肾脏少一次加班。很多病不是一下子就来的，是我们一口一口吃出来的。真正的清醒不是啥都不吃，而是知道什么值得吃，什么该停手，保护肾脏从远离隐形零开始啊。
1: 笑什么？我只是绑得有点紧。
2: 真的吗？
1: 我在递衣服，觉得它有点松掉。
2: 你说你们总想让我脱，
1: 你们又不跟我回家。开玩笑，我昨天不是说我要放大招吗？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专辑上一张专辑里的一首歌。

现在我们说说越吃越年轻的四种食物，有你爱吃的吗？经常坚持吃，美容养颜抗衰老。其实人这一生衰老是谁都躲不过的一个事情，尤其是女人一过30岁，脸上皮肤就慢慢变差了，眼角会长皱纹，脸上会长色斑，都是特别正常的现象。现在绝大多数女性都特别在意自己的皮肤，平时会花钱保养护肤爱美，每个人保养身体养护皮肤的方式也不一样，有的女人条件好，经常去美容院做护理，甚至打调理针，想让自己看着年轻一点哦。还有更多普通女性都是靠着日常运动、好好吃饭、规律作息来调节内分泌，稳住体内激素，慢慢养护自己的状态。有一些坏习惯容易加速变老，看看你中招了吗？长期的爱生气、心情差，生活里鸡毛蒜皮的小事太多，操心孩子过日子，夫妻之间偶尔拌嘴，很多女人啊常年心里憋屈，爱发脾气，爱生闷气，情绪一直不好。人的心情一旦长期压抑暴躁，体内的内分泌就会乱掉，雌激素分泌也不正常，身体各个器官代谢变慢，酸碱平衡被打乱，日积月累下来衰老的就会特别快，人看着又憔悴又显老。想要皮肤好、身体年轻，首先就要放宽心态，少生气，少较真儿，凡事看开一点，稳住自己的情绪，比买再多的护肤品都管用啊。很多女人啊一辈子太操劳，过度的辛苦，女人一辈子忙里忙外，白天辛苦的上班挣钱，下班还要做家务、打扫卫生、照顾孩子和老人，身上的担子太重，天天劳累过度，身体根本得不到休息，五脏六腑运转紊乱，人自然就衰老得快。在这里真心建议各位女性一定要懂得劳逸结合，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该休息就休息，该放松就放松，好好爱惜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还有就是平时不懂得保养自己，老话都说只有懒女人没有丑女人，女人过了30岁之后皮肤状态下滑得特别明显，如果再不懂得护肤打理，皱纹、脸上褶皱只会越来越多，尤其是经常在外奔波风吹日晒的朋友，一年四季都要记得防晒哦。紫外线晒多了不仅容易长斑变黑，还会打乱睡眠，加速皮肤的老化，等到后面想补救已经晚了。那我们作为女性可以吃什么能让我们好好的这个养护一下身体呢？首先就是豆类，黑豆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吃一些黑豆红枣养生粥啊，然后还有就是胡萝卜，比如可以清炒一些这个胡萝卜呀，还有就是黄瓜，对我们女性也是非常友好的，还有西兰花，哎，这个清炒也是不错的。其实这几种呢都是在我们家庭生活中非常常见的家常菜，食材便宜，做法简单，家家户户都能做得来，坚持经常吃，慢慢调理自己的身体，气色一天比一天红润，皮肤紧致，不容易显老。那如果你喜欢吃的话，赶紧收藏起来啊，可以每天做一点，因为我们调整自己的饮食习惯也是为了让自己更健康。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丹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京时间的10:34，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今天呢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那近期呢咱们市啊也是持续的哈，一直在降雨哈。今天的雨量呢相对来说呢也比较多，给道路通行啊也是带来了不少的影响。那么在此呢文心哈也温馨的提示大家，雨天呢路面积水比较多，提醒我们的广大机动车的驾驶人出行的时候呢务必谨慎驾驶，全程呢一定要控制车速，保持安全的车距。那如果说当你的车行驶到居民区人行道以及非机动车密集路段的时候呢，请您主动减速缓行啊，不要快速的碾压积水的路段，防止水滑飞溅，影响路边行人和骑行的群众。文明交通始于细节，希望每一位车主呢都能换位思考。

礼养行人，让我们共同营造和谐有序、文明友善的道路交通环境。也祝福所有的人雨天出行一路平安。

阅读经典，启迪智慧。文心读书呢，今天与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是一本漫画书啊。虽然说它是一本漫画书，但这本书啊，实在是太美好了，所以呢，就想着要与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本书的书名呢，叫做《树的秘密生命》。通过分享这本书啊，我相信会令大家大开眼界。那么在这里啊，我要强调的是，作者所指的树呢，就是森林。他想要传递给我们的呢，是一个隐秘而神奇的植物世界。那这本书的作者呢，叫彼得·沃雷本啊，是一位德国的林业工程师，从事林业工作30多年。也就是说呢，从大学毕业起，他研究的就是木材，就是怎么高效地砍伐树木，怎么卖出一个好的价钱。那他之前呢，从来没有把树呢，当作是生命来看待。直到有一天，他在森林当中呢，发现了一个山毛榉的木桩，直径有1.3米。那个木桩上面呢，覆盖了大量的青苔。因为他是林业工作者，所以进山呢，都带着小刀啊，可以拨一拨，看一看，森林里的植物。那看到这个木桩以后呢，他就很好奇，这个木桩怎么看起来像是有生命的呢？他就拿起这个小刀呢，把这个木桩的表面拨开，发现这个木桩啊，竟然还活着，并没有腐烂。但是我们想想看啊，如果说一棵树没有了树干、树枝啊，它怎么进行光合作用呢？它怎么能活这么多年呢？而且呢，通过树桩上的痕迹，他判断呢，这棵树在400-500年前呢就被砍倒了。400-500年前的一个木桩，竟然一直活到了今天，他当时啊就震惊了。这一切啊，只有一个答案：周围的山毛榉树会通过根系来养活这个老树桩。那么这个老树桩呢，是被周围的亲戚、朋友、子孙们托举着，以一个树桩的形式啊，又活了400-500年。这件事情呢，就令他真正的对森林产生了兴趣。他发现啊，森林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所以呢，这本书啊，会让我们真正的了解森林中的植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

者童年的时候啊，他就特别的喜欢研究昆虫、鸟。那德国的生态环境是比较好的，他经常呢跑到森林里面去玩。祖父呢给他买了一个闹钟，他把闹钟啊全部拆散啊，拆成一个个的小零件，结果呢就装不回去了。他认为闹钟啊就是世界上最精密的仪器之一。但是等到后来开始研究森林，他发现啊，森林啊比闹钟更精密，森林呢是一个更加神奇的组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人和树啊是差不多的。他说呀，人有四肢，树有枝干，我们的身体呢主要是由水构成的，树木啊也是如此。水在我们身体里的占比呢差不多有65%，在树木的身体里呢占比也超过了50%。我们的皮肤呢分为真皮和表皮两层，而树木的皮肤呢分为维管形成层和树皮层，树叶呢在其中循环。那位于树干内部的呢是心材和鞭材啊，它们是树木枝干的骨架。我们体内呢有血液和淋巴，树木的体内呢它是有树叶的。其实啊，树木也是一样的哈，它们是由树根、树干、树枝和树冠组成。一棵大树的基本结构是上边呢叫做树冠，中间呢是树身，底下的是树根，那树干上面呢是树顶。

因为首席执行官 CEO 被减掉了以后呢， CEO 的这个就是他减掉了以后呢，就没有人去管了哈，所以说这个树呢，它就开始横着去长，那就开始哈，这个树就变得越来越繁茂。那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当一棵树老了以后呢，它会横着长，因为首席执行官不管事儿，管理能力呢就会下降，那么它就会怎么样呢？它就会横着哈，乱长。然后呢，在树皮里边啊，最外层呢是树皮。树皮啊是很粗糙的，那么它的作用呢就是保护整棵大树。然后呢，更中间的部分呢叫韧皮部，韧皮部呢是负责光合作用产生的糖啊从叶片输送到啊根部，形成层呢，在这个形成层中的这个细胞呢，它就可以创造新的哈、木质部，使树木呢就不断的去生长。那么最中间的部分呢叫做心材。心材呢就是所谓的完美木材啊，它既是树木的心脏，也是树木的骨架。那么在温带地区呢，树木每年呢都会形成一个新的生长轮，所以呢在温带地区哈、我们要判断树木的年龄啊，从年轮啊就能够看得出来。那我们大家过去经常说啊，树有多高根就有多深啊，其实呢这个说法哈、并不严谨。我们大家都知道哈、树木的根系呢是很发达的哈、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什么呢，树木的根系啊并不是跟树干哈、一样高的啊，它是横向长的啊，基本上一般不会超过1.5米深，但是呢横向呢会长很远。那最大的有多大呢啊，有的根系呢能够铺平5000平方米的土地啊，就是说呀，这棵树在这儿，它底下的根呢有5000平方这么大。然后更好玩的是什么呢？啊，就是这个叶绿素啊，会导致树呢变成绿色啊。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原理是因为有叶绿素，所以呢树木它是绿色的。哎，但是呢这里边最有趣的信息是什么呢？叶绿素的作用是它使得树木唯一不需要的。就是吸收最少的绿色呢，就是绿色啊，这个树木它是不需要这个绿色的哈、也就是说呢，我们能看到这个树的绿，原因呢就是这个树呢主要是反射了绿光啊到我们的眼睛里面的，也就是说有了叶绿素以后呢，这些树木在所有的光谱当中最不需要的就是绿色的哈、这一部分哈、听上去是不是很神奇呢？那树木脚下的土壤是从何而来的呢？大家可能会认为说土壤啊，可能是天然的就有大量的土壤啊形成的。实际上哈、我们说地球过去啊它是没有土壤的，地球上过去呢它都是岩石啊，全部都是大块的岩石。那千百万年来呢，这些岩石啊经历着风霜雨雪的洗礼啊，一想到这些啊，你是不是就会觉得晕头转向？反正哈、我想应该是这样的哈。那比如说像这个暴风雪呀、冰川呢、以及冷热交替的气候呀，哎，就会将这些岩石呢一点一点的分解成细小的啊这个颗粒。那么在水流的冲击和风化的作用下呢，这些沉淀物呢就渐渐的在山脚下和山坳里哈、堆积起来。经过难以想象的漫长岁月呢，生命终于在那里诞生了。就是说在水和泥沙的结合部啊，生命呢慢慢的诞生。那最早出现的生命形式呢是细菌，后来呢植物就出现了，藻类啊占领了海洋，水呢是一切生命的基础。慢慢的呢，死去的植物呢啊就被这个细菌分解为腐殖质。那么经过上千年的时间，真正的土壤啊就逐渐的形成了。所以说啊，并不是说地球上原本哈、就有这么多的土壤可供我们去使用。事实上呢，是生物的参与，也就是说细菌、真菌、植物等这些生命呢，参与到了营养的循环过程当中，和那些泥沙的颗粒呢结合起来，才慢慢的形成了珍贵的土壤。所以说啊，从那时候起呢，树木便开始与土壤相依为命。他们用根系呢守护着土壤，帮助土壤呢抵抗水土流失与风暴啊这两大天敌，比如说像这个闪电呢、打雷啊这些。

状况，即便对于森林里的原住民来说，威力哈、它也是不可小觑的。那现在哈、我们已经知道了，土层越深，腐殖质层就越厚，树木的生长环境呢，就越好。树木需要的是腐殖质，但是我们在想哈、这个腐殖质从哪里来的呢？比如说哈、一个动物死了啊，在这儿腐烂了；一棵树倒下了，在这儿腐烂了。那树上的落叶落下来，在这儿腐烂了。那树木吸收了那么多的营养啊，它从根系里吸收上来的这么多的营养，才让叶子长了出来。那叶子长出来以后呢，这些富含营养的叶子怎么把营养还给土地呢？就是落下来。那么当它落下来的时候呢，它就把营养还给了土地。当它腐烂在土地里的时候呢，土地呢就变得很肥沃。所以生命就是这样不断的在循环。那每平方千米的天然森林可以产生50000吨的这个表层的积物啊，就是这个地表沉积物而每平方千米的地下岩石呢，只能分解产生100吨的沉积物。如果没有这些珍贵的物质，土壤呢就会日益枯竭。大家小时候有没有玩过比如说翻开一个砖头我们会看到这个砖头底下藏着很多的虫子我们小时候经常会看到一种虫子叫什么食尸虫的这样的一个虫子就像甲虫一样跑来跑去，跑得非常的快一般的人见到它可能都会觉得很恶心还有那种身上长了很多毛的或者是很多脚的这种虫子，它们都是生活在土壤当中的。那土壤当中最重要的明星是谁呢？就是蚯蚓我们大家小时候都见过。那大家知道蚯蚓有多少种吗？大概有7000多种而且蚯蚓呢是不折不扣的大胃王，它每天呢要吃掉的东西是相当于它的体重。我们就想想看咱们人类如果每天要吃掉相当于自己体重的东西那得吃10来斤，对吧？蚯蚓每天要吃相当于自己体重的食物，那蚯蚓的数量呢，约占土壤动物生物量的50%。土壤以下的这些东西它们跟植物、人类相依为命，那互相少了谁都不行，各自都有自己的作用。

那作者哈、有一次就搬家哈、搬到了一个小镇上，他经常呢带着他的小狗啊马克西去森林里散步啊。他有一个习惯啊，就是喜欢认识很多的植物。那这一点哈、我们的先贤孔子哈、也是如此。他劝人啊读这个诗经，有一个原因啊，就是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啊，那诗经读得多，那么对鸟兽植物的认识呢也就多了啊，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那如果说大家很喜欢树木植物的话呢，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就可以去认一些树啊，分辨这是什么树啊，那是什么植物。我们呢可以用手机哈、把它拍下来，然后呢可以到网上哈、去查，现在网络也是十分的便捷。或者呢大家也可以买一本哈、买一套吧哈，这个厚厚的有一本套书啊，是植物百科全书。那我们遇到不认识呢就可以查一查，这样呢你就可以认识大量的树木和植物了。那我们到森林里面去呢，就会首先看到很多的寄生的一些植物哈，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树上长了很多比如说像我们看到的寄生藤什么的哈。那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啊，这个寄生的藤会杀死这些树木啊，绞杀树木啊。其实啊并不一定，因为寄生植物啊它也是分种类的，比如说这个常春藤呢就能够不断的啊蔓延，然后呢攀上树干，它只与这个叶片产生竞争啊，不会对树干造成损害，不会危及树木的生命。常春藤呢它是竖着往上爬的哈，所以它攀附在树的上面，对树的影响呢并不大。忍冬哈，这种树哈，虽然它能够开出美丽的花朵，却容易扼杀年轻的守护者们啊，它就像这个蛇一样哈，盘绕在这个树上，这就会导致树木生长非常的缓慢，树干呢容易在遇到大风的时候啊断裂。忍冬呢它是转着圈长的哈，所以说它就会绞缠着这个树，让这个树呢没有办法正常的生长，使得这个树木的生长速度呢就会变慢。那我们说树的竞争啊，它是非常惊心动魄的，如果说你不能够按照计划长粗，那很有可能就容易倒，那对于树来讲哈、这就是很大的一个风险。那树上呢还有一种常见的东西呢，就是苔藓。我们大家应该见过苔藓沿着树哈、往上爬。这里面有一个小知识哈、就是说苔藓越多的地方空气质量越好，因为苔藓呢对环境的敏感度是很高的。那我们出去旅游哈、如果说你发现这个地方有大片的苔藓，那就证明这个地方的空气质量啊是非常高的。那作者也不明白哈、苔藓到底吃什么呢，以什么为食呢。苔藓呢也喜欢把树木哈、来当作支撑物。当然了，苔藓同样喜欢石头啊，它会紧紧地依附在自己的支撑物上面，不会将它们穿透。那我们在想，难道它只靠空气和爱就可以生存下来吗？其实哈、事实是这样的哈、从天而降的雨水当中呢，总会夹杂着一些营养的物质。那对于苔藓来说呀，这些养分呢就已经足够的丰富了。所以说啊，这就是树木跟寄生植物之间的关系。而且呢，原始森林里啊会有那种小树哈、比如说一棵大橡树的旁边会长出一棵小的橡树，或者说一棵大的山毛榉旁边呢会长着一棵小小的山毛榉。那我们大家啊来猜一下，那个小小的山毛榉到底有多大的年龄呢？这个特别的好玩哈、作者说他走到哪儿发现一棵山毛榉还没有它高啊，是一棵不到两米高的小树。那看到一棵不到两米高的小树啊，我们这样的城市里生活的人会觉得啊，这都是苗圃里长出来的，没几年，最多呢就长了一两年啊，或者两三年，了不起也就是十年。但是你要是在森林当中看到一棵只有一两米高的小山毛榉，它很有可能是100岁。虽然细细的小小的，但很有可能呢是100岁或者80岁，是个老人。那我们可能就会好奇哈、为什么它这么小呢？因为树木啊它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只有一棵树能够取代一棵树的位置。树木呢比人类更善于控制总体的数量，
也就是说呀，当这棵大树500岁、1000岁还没有倒，那他的孩子们呢，可能全部只有1-2米高啊，长得非常的缓慢，长不上去。而且呢，长得越慢的树，将来长大的时候呢，它的木材啊就越结实，它抗击风险的能力呢就越强，因为它长得非常的密实啊，它是慢慢的长，慢慢的长。那么在此期间呢，母树呢会通过根部为小树提供糖分和其他的养分，将缓慢等待呢变成了一段舒心而惬意的时光。等于是什么呢？母树呢哺育着自己的孩子。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例子哈，就是说当山毛榉的种子从树上落下来，落到地上到处都是，而有些种子呢它是从别的地方呢刮过来的，那如果是别的种子长出来的小山毛榉树呢，那这个母树啊就根本就不去管它啊，就是说它不会给它提供营养。那如果是自己的种子长出来的山毛榉树呢，那么它的根部呢会跟这棵小树啊的这个根呢连在一起，给它提供营养，让它长得更好。那这些小树什么时候会突然长呢？啊，就是等到这棵大树轰然倒塌的时候啊。那么所有的树再长寿，哪怕活到1000年、2000年，总有一天也要倒。那么这个时候呢，其他所有的小树呢就收到了信号，然后呢开始疯长。这个时候的速度呢能够达到每年长50厘米，就是每年长半米这样的一个速度啊。在它们一块儿生长的过程当中呢，如果说有一棵树获得了竞争的优势，长高了，那么其他的树呢又会停止快速的生长。所以说哈，只有一棵树能够取代母树的位置啊，这就是为什么森林里啊不会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哈，想象的那样哈，越长越拥挤了。那如果说你想在室内种一棵树哈，比如说买一棵人工培育的小小的橡树、杉树或者小树啊，放到家里面，让它能够在家里生活。这里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啊，总不让这个树去休息。那树啊，需要怎么去休息呢？啊，就是需要你干嘛呢？关灯啊，到了晚上呢，啊，这个灯不能亮着。亮着灯呢它就不能够休息。所以说啊，树木在室内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办法休息。而且呢，在室内养树啊一定要关暖气，冬天的时候呢室内不能太热啊，太热太亮树啊都受不了。那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在室内养一棵树的话呢，哎，就要跟外面的节奏一样，外面天黑啊你就要关灯，外面天冷你就要关暖气。但一般哈，人类哈，我们是受不了这样的哈，所以说哈，这个树木啊，它是需要休息的。那么一棵大树哈，就是一个世界，大树上呢寄生着大量各式各样的动物。我们经常能看到这个啄木鸟哈，噔噔噔噔噔噔啊，啄木鸟去啄这个树哈。大家觉得这个行为对于树木到底好不好呢？啊，咱们过去认为啄木鸟啊是帮这个树在捉这个害虫。事实上啊，啄木鸟呢会在腐朽的树上寻找昆虫的幼虫哈、啊，但是在健康的树上啊，它们也可以去干嘛呢？去筑巢。它也确实是吃虫子，吃的虫子是虫子的幼虫，也就是说毛毛虫。但是更多的时候呢，啊，你看到它在一棵健康的树上啄当当当的哈，那就是要筑巢了。它要啄出一个洞来，那啄这个洞需要很长的时间。那么它使劲啄出一个洞，对这棵树最大的伤害是什么呢？就是说当这棵树上产生了疤痕，那么真菌呢就会快速的侵入。那真菌一旦侵入，就会腐蚀这棵树，然后这个位置呢就会软化啊，因为它产生了腐殖质嘛。那么软化了以后呢，就会更有利于啄木鸟来啄。所以呢，啄木鸟呢先把这棵树啄出一个坑啊，真菌加入让它变软，然后啄木鸟呢再接着啄啊，最后呢啄出一个树洞来。那对于树木来讲哈，这简直就是双重的打击。而且呢，这个每年啄木鸟呢都会把自己的房间从头到尾的翻新一遍啊，它觉得住得不舒服啊，就会重新装修，所以又会啄。所以呢，啄木鸟对于大树来讲啊，其实是一个噩梦哈。而且最重要的是，有时候啄木鸟飞走了，那么这个洞呢就留在这儿了，
会成为很多不会啄树的鸟的窝啊，比如说像猫头鹰。那么猫头鹰呢，就会待在啄木鸟啄出的树洞里啊来生活。有的时候呢，一个树洞啊能够供它的居民生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那么一只猫头鹰呢，从一棵古老的树洞里飞出来，看起来可能会感觉到很惊悚啊，但是那个古老的树洞很有可能就是几百年前的这个啄木鸟啊啄出来的。那说到这儿，对于树木来说，它在不同的季节又是怎么样的去生长繁殖的呢？如果大家对这本书啊感兴趣，明天的文心读书呢会继续大家分享《书的秘密：生命》这本书其他相关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您持续的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就到这里。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在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

0: 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第一个栏目，智慧人生。
4: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3: 听众朋友，今天的智慧人生栏目呢，我们继续和作家郭文斌老师来围绕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些对话和沟通。尊敬的郭老师您好，欢迎您。
5: 雅青你好。
3: 我们前面几期节目啊，一直都在围绕着如何提高我们的幸福指数和更真切的认识生命的本质啊，提出了我们人的一个惯性行为，就是很多人是按照习气来生活的，您概括为三习二惯一分分，就是我们在按照自己的本能意识去保持着一些不好的习惯，而且杂念纷飞。对治的方法呢是三途二径之道中，三途二径我们已经介绍了两途了，第一个途径是读经典，第二个是写反省日记。那接下来还有一途是什么呢？
5: 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一途就是改过。
3: 改过哦、
5: 哎，
3: 也是对治我们不良习气的一个方法。
5: 我常常讲一个意象，我们追求生命的爱中的五福，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
3: 对，
5: 说穿了这五福如果是五种爱面点，它都是由面缸里的面粉做出来的，
3: 核心材质是面粉。
5: 对，那么要想让面缸里有足够的面粉，就要做两件事。
3: 哪两件事？
5: 第一，要往面缸里装面粉。
3: 对。
5: 第二，要把面缸的漏洞堵上。
3: 是是是。
5: 如果你只是装，在下面一直在漏，那你装多少它也漏多少。那么怎么往面缸里装面粉？我们前面的这些内容都在讲。
3: 对。
5: 哎，助人为乐。当你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内心产生一种喜悦的感觉，那就是能量。
3: 对。
5: 那就是面缸里面粉。
3: 是。
5: 做一件，你多一份能量。
3: 对。
5: 做一件，多一勺面粉。所以要不断的助人，不断的为乐。你去看《了凡四训》里面讲的，积善之方那里面，讲的那历史那些故事，
3: 对，
5: 你就明白了，真是积善之家
3: 必
5: 有余
3: 庆，
5: 那个庆就是能量。
3: 哦，
5: 那么这个善是生产这个面粉的，一件一件的善。
3: 对。
5: 可是如果你只行善，但你不改过，说明你这个面缸还在漏。
3: 对。
5: 哎。甚至如果你不改过，那么就说明你这个面缸里，你这个面粉里面，你倒进去一勺或者一盆垃圾，这整个面缸都污染了。
3: 是是。
5: 所以要想给面缸里装面，你先要把面缸里面的垃圾清理干净，把面缸打扫干净。
3: 对。
5: 这个打扫也是改过。
3: 哦，
5: 就是说改过既是打扫
3: 也是补漏，
5: 又是抖漏。
3: 哦，
5: 哎，你想一想，我们每一个人在刚出厂的时候都一模一样，就像那个玻璃杯，你看一批玻璃杯，你分不出哪一个是哪一个。
3: 嗯，对，
5: 就一模一样的。
3: 是，
5: 哎，刚出厂的时候我们跟圣人是一样的。
3: 是，
5: 孔子也是那个样，老子也是那个样，你也是那个样，我也是那个样。
3: 嗯，
5: 为什么我们现在不是孔子不是老子？
3: 嗯，
5: 老子和孔子，哎，外人敬仰，我们为什么不受人敬仰？因为我们污染了。
3: 对，
5: 我们已经让人们看不到我们刚出厂那个样子了。
3: 嗯，
5: 别人看到的我们的就是一个垃圾的样子。
3: 哦，
5: 怎么办？改过，改掉一个，擦洗掉一定污垢，改掉一个过，擦洗的污垢。当改到最后，
3: 嗯，
5: 改到跟刚出厂时候一样的时候，好，恭喜你，你也成孔子了，你也成老子了。
3: 啊，
5: 所以改过的过程就是了凡成圣的过程。再讲一个意象，你比如说那个清泉，
3: 嗯，
5: 刚挖成的时候它是一汪清泉，但是久了泥沙就把它堵住了。
3: 对，
5: 好，现在我挖，不断的通过改过来挖泥沙，
3: 嗯，
5: 改掉一个过挖一铲，改掉一个挖一铲，到最后这一汪清泉
3: 又呈现
5: 出来了当初的样子了。
3: 对，
5: 就是道理。
3: 哦，
5: 所以改过至关重要。如果不改过，你行善，
3: 嗯，
5: 你会伤别人的。
3: 哦，是吗？
5: 如果你不改过，你说我爱你，别人会觉得很别扭的。
3: 嗯，
5: 啊，你连错误都没改掉。
3: 是。
5: 哎，这就相当于你是一个刺猬，你去帮助拥抱人，
3: 扎了别人了。
5: 那你帮不到别人的。
3: 嗯。
5: 啊，你首先要把刺猬的那身上刺先拔掉，这就很关键。这就是改过的价值。现在你看，也有许多学传统化的人，为什么学到最后，
3: 嗯，
5: 大家恰恰不欢迎了呢？
3: 嗯，
5: 他只做好事，只去帮你，但他不改过，
3: 嗯，
5: 他的说话的火药味儿
3: 还是
5: 足。
3: 对
5: 啊，你给我读《弟子规》，给你一万块钱，哎，他虽然给别人一万块钱，但你别人发现里面有伤害，有傲慢，
3: 嗯，对，
5: 这个一万块钱恰恰给别人带来了，哎，一种伤害。
3: 嗯。
5: 我们常常是这样，
3: 嗯，
5: 我们做父母的说，哎呦，我把心都掏出来给你了，你怎么这么不听话？
3: 对，
5: 你一听这个母亲说的话，你就知道她平常在伤害孩子。
3: 是，
5: 啊，我有一个前提，我把心掏给你了，我要让你对我好。
3: 这是有交换的，好像。
5: 所以他说穿了，他没有改过。
3: 嗯，
5: 他没有首先把自己放到一个跟孩子对等的位置上。
3: 对。
5: 那么就是有傲慢，说明他的傲慢没改掉。
3: 嗯，
5: 过有各种，过有千端。
3: 嗯，
5: 啊，古人给我们列出来的过。
3: 嗯，
5: 你看《弟子规》，113件事，凡是相反的，就是过。
3: 对，是。嗯
5: 啊，《泰山感应篇》里面讲到的更多。
3: 嗯，
5: 你看每一个念头，哎，有多少个我们察觉不到的过？你不读太上感，
3: 我都不敢读了。
5: 对对对，所以古人给我们一面又一面镜子，
3: 嗯，
5: 让我们对照改过。
3: 哦，
5: 对照改过，这就对于我们建构我们的生命大厦太关键了。
3: 嗯，
5: 你不改过，说明那一个砖一个砖，那一个钢筋一个钢筋是次品，
3: 对，
5: 那大楼会倒掉的。
3: 哦，
5: 哎，好了，现在我们就要改过。那么改过怎么改？
3: 嗯，怎么改呢？
5: 哎，也有
3: 方法。嗯，
5: 第一，从事上改。
3: 嗯，
5: 哎，喝酒不好，我今天下决心不去喝酒。
3: 对，
5: 抽烟不好，下决心不去抽烟。
3: 嗯，
5: 啊，进网吧不好，我下决心不去网吧。
3: 是，嗯，
5: 这事上改，这种效果往往不明显。
3: 嗯，
5: 这一次把自己管住了，下次又管不住了。
3: 对，这好像就像、那个、
5: 第二个层面的改怎么改呢？理上改。
3: 这了凡四
5: 理上改，哎，理上改就是明白抽烟对我身体为什么不好，打麻将为什么不好，上网为什么不好，
3: 嗯，
5: 你就不会上了。
3: 对，
5: 但这种改效果是一半。
3: 嗯，
5: 那么应该怎么改呢？心上改，
6: 开心才能开智，平等才能契合，慈爱才能效仿。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智慧人生栏目，主持人雅青正在对话作家郭文斌。
5: 过有千段唯心所造。哎，当一个念头出来的时候，你马上发现它了，
3: 嗯，
5: 你把它一百擦擦掉，
3: 嗯，
5: 这就简单，
3: 这就从根本上改了。
5: 对，那么就是才动即觉，觉之即无，就是说这个念头一起来，你马上发现了它，事实上发现的同时它已经被消灭，
3: 就相当于刚刚成像一个底片，马上把它抹去了，
5: 曝光，
3: 曝光了。
5: 哎，这样一个底片
3: 一形成，
5: 马上
3: 曝
5: 光。所以古人为什么讲就忏悔，就这道理。
3: 哦，
5: 忏悔的目的并不是说你把那一件一件事情全部曝光，
3: 嗯，
5: 如果你要一件一件曝光，你也曝不完。
3: 对啊，
5: 因为你把这一个生命片段曝光完了，前一个生命片段你也曝不完。
3: 对，
5: 忏悔的目的
3: 是什么？
5: 哎，是让我们养成一个改过的心。
3: 哦，从心上
5: 养成改过的习惯和能力。
3: 对，
5: 哎，后不再造。
3: 嗯，
5: 这是真改过。
3: 对，
5: 哎，如果我今天忏悔了，对爸爸妈妈说我错了，
3: 嗯，
5: 但明天又做了，
3: 嗯，
5: 等于你没忏悔。
3: 对，
5: 而且你玷污了你昨天的忏悔。
3: 是是，
5: 你欺骗了你的自信。
3: 对，
5: 哎，欺骗了你的本质。
3: 嗯，
5: 哎，所以改过的三个层面。
3: 嗯
5: 啊，那么改到最后要在哪里做文章？你在念头做文章，
3: 就到念头上。
5: 哎，如果我们能做到任何念头都不动，那是最高的境界。
3: 嗯，这太难了。
5: 哎，就像了凡四训讲的，哎，凡七天立命都要从无思无虑处感格，那个境界一般人很难做到。
3: 对，
5: 对于更多的人呢，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呢？哎，需要用一善来代万恶的方式。
3: 对，是
5: 我一心为善，邪念自然污染不上。
3: 对，
5: 我心里只想着行善。
3: 嗯，
5: 那么你就不会作恶。
3: 对，
5: 这就像有一个成语叫一夫当关，
3: 万
5: 夫
3: 莫
5: 开。
3: 嗯，
5: 所以你既然一无私无虑你做不到，
3: 嗯，
5: 那么我退而求其次，所以我这些年给大家教一个办法。
3: 嗯，
5: 教一个什么样的办法？你晚上散步呀，平常上班的时候，
3: 嗯，
5: 我只动一个念头。
3: 什么
5: 动
3: 念头？
5: 动一个什么样念头呢？我在心里不断的说我错了。
3: 哦，
5: 哎，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就说这句话。
3: 嗯，
5: 我因为我们前面讲过，
3: 嗯，
5: 哎，所有的话可能都是错误的，只有我错了是正确的。
3: 对
5: 啊，我不是讲过我跟我太太那个，
3: 嗯，对，
5: 哎，故事，
3: 嗯，
5: 哎，那么当把这个念头说到成潜意识的时候，
3: 嗯，
5: 他就会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3: 嗯，
5: 我有一次散步呢，我发现这三个字，
3: 嗯，
5: 要倒步法，
3: 嗯，
5: 我就加一个字进去，哪一个字呢？
3: 嗯，
5: 我发现在这个语气助词里面有一个音节。你发他那个音，你会释放你的负能量。
3: 哦，什么字？
5: 你觉得很开心
3: 啊？
5: 啊，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嗯，
3: 对，啊喔喔的啊。
5: 哎，你看那个主持人啊，朗诵的，哎，诗人们上场。
3: 第一个就是。
5: 他说啊，我的祖国，他没有说嗯，我的祖国。
3: 是。
5: 哎，你读啊的时候，你发现心这个地方有一种被打开的感觉，所以这个开心这个词其实是动词。
3: 嗯，
5: 我们常说这个人很开心当形容词用的，其实它是视心打开的意思。
3: 哦，
5: 嗯，
3: 啊
5: 啊，哎，你看
3: 好像好舒展。啊，
5: 哎，很舒展。
3: 对，
5: 那么好，既然这个字能让我的心舒展，我就是每时每刻都让舒展。
3: 嗯
5: 啊，我错了，你看这个步子你就散步。
3: 嗯，
5: 哎啊，我错了啊，我错了。
3: 嗯，
5: 吃完晚饭你就带着这个高能量的念头去散步。
3: 嗯，
5: 我错了，这个念头能量级是350分，
3: 哦，
5: 很高的能量。
3: 对对，
5: 你就散步。
3: 嗯，
5: 那么当啊我错了，就像那个唱小曲的人哼小曲一样，成为你的一个潜意识的时候，
3: 嗯，
5: 你就不容易犯错了。
3: 哦，
5: 即便你犯错了，赶快说我错了，你也一板擦把你的错擦掉了。
3: 哦，是这样啊。
5: 哎，
3: 嗯，
5: 你就手中拿着一个永远不放下的板擦，没有错误我也在擦，何况有错误呢？
3: 嗯，对，
5: 就像那个汽车的那个刮雨
3: 刷
5: 一样，它一直在这样，
3: 嗯，
5: 你雨水也落不上去。
3: 对对对。
5: 哎，这时候我才明白，哦，我妈小的时候，为什么我妈每天早上起来，我看到她天天早上都能擦那个桌，那个桌子也擦得油光光的，而且你还擦什么擦呀？
3: 对。
5: 但她每天擦。
3: 哦，可能就像我们没错也说啊，
5: 哎，没
3: 错
5: 我也说啊，哦，我错了。你想，当人把说我错了成为习惯的时候，哪里有什么纠纷，哪里有什么矛盾呢？
3: 嗯，
5: 2010年登记结婚的青年男女是120万对，
3: 嗯，
5: 登记离婚的夫妇是196万对。
3: 哦，120196，哎呦，离婚的比结婚的还多。
5: 对
3: 呀，
5: 啊，
3: 嗯，是。
5: 那么。

0: 这么高的离婚率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有190，很有可能有196个孩子成为问题
1: 一百九十六万的孩子，
0: 对，196万孩子，为什么呢？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性格肯定有缺陷，因为人只有在阴阳两个气场都全的时候才能健康成长。哎，跟着妈妈过只有阴性气场，
1: 跟着爸爸过
0: 只有
1: 阳
0: 性
1: 气
0: 场，
1: 对，
0: 他要么只有月亮，要么只有
1: 太阳，
0: 这个孩子是有问题的。他学习可能很好，但你发现他就没幸福。
1: 对，
0: 我有一次开玩笑，我说希特勒肯定是
1: 单亲家庭的，
0: 对，童年没有尝到过爱和幸福。
1: 哦，
0: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你去想，我们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讲爱国，什么是爱国？不离婚就是爱国。
1: 对，我看您在论坛上说过这个话。
0: 对啊，如果有196万个问题青年出现在社会，这才是一年。我们党和国家要拿出多大的精力去解决这个问题？我到监狱里讲过课，那些少年犯，你去调查，都是问题家庭出去的孩子，有些生下来都没见过妈妈，有些孩子我们进去讲课刷站起来唱齐唱世上只有妈妈好，但他没见过妈妈，你的泪水就下来了。所以什么叫爱国？
1: 不离婚，
0: 有千万种爱国的方式，其中重要的一个就是不离婚。为了祖国忍一忍，为了孩子忍一忍，哎，至少我这句话一讲，离婚的同志是有压力的，
1: 是
0: 有道德压力。为什么呢？我离婚我不爱国，这个高帽子一戴，他也许就不离婚了。如果哪天他和他爸爸要去办手续，他儿子说：“爸妈，我听我郭叔叔讲过，离婚是不爱国。”他可能也许就不离了。确实这样。那么，这么高的离婚率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1: 是什么？
0: 没有人首先说我错了。
1: 对，
0: 你错了，你错了，你错了，你错了，所有的吵架都这个内容。
1: 对，看来我错了能够降低离婚率。
0: 对，如果有一个人说一句我错了，不会有离婚的。
1: 哎呀，这个好难哦。
0: 大家就争了一口气，所以改过太关键了。改过从哪里改？常说我错了。
1: 散步的时候，我们学郭老师这个散步的时候，我们来一个啊，我错了。
0: 对，如果哪一天你在梦中说啊，我错了。那你的先生在床上会跳起来说啊，我也错了，那你们都正确了。哎，
1: 对对对，
0: 常常又有这样的细节情节在家里出现，这个家就是和谐的家庭。你甚至可以说，如果每一个人说我错了，世界上都不会有战争，
1: 上升到了世界性的高度，
0: 肯定是这样。
1: 那我们可以体验一下。
0: 是这样，
1: 我们从每个人开始做起。
0: 哎，就要把说我错了成为条件，第一条件反射。
1: 成了下意识。
0: 下一次大家见了面，再不要问说你吃了吗？而是啊，我错了。
1: 啊，我也错了。

0: 学习着，实践着，快乐着。中华文化大讲堂是全国首档以国学经典讲解为内容的广播节目，节目自开播以来受到广大听众朋友的喜爱和欢迎。为了进一步满足听众朋友深入学习、领会和践行经典的需求，大讲堂特开设网上及地面培训课程，内容包括经典讲解、企业经营、夫妇关系、中医养生、国学夏令营、冬令营、父母课堂等。以上课程均以国学经典为依托，侧重于圣贤智慧在生活、工作、健康、教子等方面的应用实践。课程联系电话：010-888-2426，010-888-2426。微信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添加关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心灵之约”栏目。今天的“心灵之约”栏目，我们继续请您收听《一念行者》的文章《道的教育》。
1: 自求心安，就有平安；关怀他人，就有幸福。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让我们从故事中感悟人生。
0: 我们通常会把一棵树、一张桌子或一只茶杯看作一个客观事物，但很少有人把他们的念头也看作客观事物，而事实上，它也确实是客观事物。所以做家长的，我们可以尝试着教给孩子与念头来分离。我们总是以为在我们和世界之间不存在任何东西，世界和我们，桌子和我，茶杯和我，好像人的世界就只这两样看得见的主客之物。没有人曾经想到过，在可感知到的我和可看见的世界之间，还有另一种客观存在，这就是我们的念头、想法。我们忽略了它，或者我们卷入了它，我们嵌入它太深，或它嵌入我们太深。总之，过去没有人曾经专门拿出它作为一种客观事物来看待和研究，而它实质和我们在外在看到的一棵树、一只鸟、一颗星完全相同。在操作的时候，我们可以手里拿一枝花，问您的小孩这是什么，也许孩子会说花，然后问他花在哪里，它真的是花吗？对一只小狗来说，它还是花吗？对一只小猫来说呢？如果你闭上眼睛睡着了，对你来说这只花在哪里？谁创造了对你来说的花？你眼里的花和他眼中的花完全相同吗？诸如此类的问题询问你的小孩，用他能听懂的语言和他能理解的方式，让他渐次知道你要让他知道的部分。还有啊，就是教给孩子们学习觉知，关照念头的结果最终导致对觉知的了解。教给你的小孩知道什么是觉知和如何一直使用觉知，用他能听得懂的语言和尽可能明白的方式。拿杯子里要有意识，翻书的时候要有意识，做广播体操要有意识，走路时要有意识，刷牙时要有意识，慢慢的让他知道觉这个东西，学习一直觉观念，最终时刻安住在觉上。把它作为训练的一节课程，并把从这堂课中学会的品质带到他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透过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学习和训练这些，直到大学的课堂，想一想学会这些人，在他们的生活中和我们的社会会如何，能够觉知一切事， 能够很好地对待自己念头的人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那将是一批觉醒的人，一群只有快乐没有烦恼的人，一群一代觉悟的人。还要教给孩子们如何对待烦恼，如何对待烦恼应该成为每一个课堂、每一个校园、每一个年级孩子们都必须学的功课，因为人生在不断地遇到它。我们的社会教育确实应该把如何对待烦恼加入每个年级、每所校园中去，而且它最好由那些活出来的觉悟者来教导。心理学的老师教授解决这些问题是有限的，因为他们自己也苦恼重重。所以呢，这门课应该由那些修行很好的修行者来进行。修行的人开设这类学校或进入校园，因为人类目前正需要它。这就是真正的道的教育。道的教育是一种柔软的教育。有人担心，如果我们对孩子实施柔软的教育，在这一个狼的社会，如果我们培养出一只羊，它该怎么生存呢？看一看那辽阔的草原之上吧，羊的存在史几乎和狼相等。狼是强大的，羊是柔弱的。为什么狼和羊能平等地存在那么多年呢？你确定经过道的教育出来的孩子不能适应那个未来的社会吗？柔软的教育其实是一种智慧的教育。道是一根绳索，道的教育就是如何成为一根绳索的教育。一只弱小的羊不会怕一只狼，只要它学会了使用绳索。现在一些心灵教育类的学校实质就在奉行道的教育，愿他们在狼的社会培养出一批温顺善良、会使用绳索的美丽健美的羊。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益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金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镇经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消防他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你责任重，安全你记心知，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吸，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莫拖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非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下，及时扑救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警方消防安全弦，化电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殿。
5: 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殿新闻。
8: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看画点新闻。
9: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市委书记修丽宇督导检查全市防汛工作；
9: 我市全面开展挥发和大堤巡检排查工作。
8: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9: 7月12号，市委书记修丽宇深入火龙河高架沟段挥发河大堤市排涝管理所加披沟镇实地督导检查防汛工作，市水利局、住建局相关负责同志参加检查。
8: 在火龙河高架沟段，修丽宇实地查看救援抢险设备前置及河道水位变化情况，详细检查堤岸防护、日常巡护等工作落实情况。他指出，中小河流洪水突发性强，风险隐患多，是全市防汛防范的重点领域，要持续紧盯河道水位变化，加密重点时段巡查频次，做到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在挥发河大堤，修丽宇实地检查巡堤查险监测设备运维、闸站调度运行情况。他强调，挥发河大堤是城区防洪安全屏障，要压紧压实管护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与设施设备管护， 备足配齐各类抢险物资，做足应对极端汛情的充分准备。在市排涝管理所泗水门，修丽宇详细了解排涝机组运维、城区内和水位调控设备运行情况。他要求要严格落实设备日常管护机制，常态化检修保养排涝设施，严格执行24小时在岗值守制度，保障强降雨期间设备稳定运行，守护群众安全与城市正常运转。在夹皮沟镇，修丽宇主持召开防汛工作座谈会，听取全镇山洪地质灾害防控、隐患点位管控、群众转移避险等工作汇报。他要求山区地质灾害风险突出，要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工作机制，持续开展卫星电话对讲机等应急通信测试，真正发挥村屯一夜止淤案、转移避险明白卡的作用，做好集中安置点的服务保障，确保人员安全。修丽宇强调，我市当前已进入防汛关键期，受台风八威影响，各类汛情风险交织叠加，全市上下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摒弃麻痹松懈思想与侥幸心理，要层层压实防汛责任，推动物资力量下沉基层，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改，抓实设施管护、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值班值守等各项工作，各部门协同联动，各司其职，以严师举措守牢防汛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短时强降雨天气多发，河道水情变化较快，防汛压力持续增加。我市各有关部门紧盯汛情变化，持续加大挥发和沿线大堤巡查排查力度，通过前置防汛物资、设立筑堤执勤点位、加密全线巡检频次等举措，全方位筑牢。

0: 挥发河安全渡汛兼顾屏障。为抓实主汛期防汛工作，我市在挥发河重点地段设立防汛值守点位，现场搭建两处临时帐篷，分别作为防汛物资前置储备点和巡堤查险执勤点，实现物资前置储备、人员定点值守，夯实一线防汛保障基础。市水利局大堤管理所严格落实常态化巡堤制度，工作人员采取分段包片徒步巡检的方式，对挥发河大堤堤深、堤角、护坡、穿堤涵闸及险工险段开展全覆盖排查，重点检查堤防渗水、裂缝、塌陷、水流冲刷等隐患，及时清理河道阻水杂物，及时监测河道水位变化，详细记录巡查情况，完善工作台账，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目前挥发河化电段水势平稳，水位处于安全可控范围，全线堤防整体稳固，各类水利设施运行正常，未发现安全隐患。我市水利部门将持续加密巡查频次，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抓实常态化隐患排查工作，全力守护辖区河道堤防安全，平稳渡汛。
1: 近日，吉林工商学院会计与审计学院暑期实践团来华，沿国334开展为期3天的实地研学。实践团一行先后探寻我市红色遗址、工矿展馆、生态湖区、森林公园、农机企业，通过实地参观、现场体验、产业调研进行实景课堂学习，同步完成红色教育、生态科普、产业实践3项教学内容。
2: 研学首日，实践团一行前往我市夹皮沟镇牡丹岭未整民训国地开展红色研学。在讲解员的细致讲述下，他们全面了解了未整民烈士的革命生涯，并在烈士纪念碑前敬献鲜花、树立默哀、鞠躬缅怀。随后走访周边红色遗迹，深入学习东北抗联再次开展游击斗争的峥嵘历史。随后该团队前往夹皮沟与红石湖实地考察湖区生态治理现状，学习水源涵养、森林管护及生态文旅融合特色发展模式。研学次日，实践团一行走进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耗子湖抗联密营遗址，通过讲解员的实景还原，深切感受到抗联将士艰苦卓绝的作战与生活场景，领会东北抗联精神的核心内涵。研学第三日，实践团一行前往红石镇农机厂参观学习，工作人员带领大家参观生产车间与产品展厅，介绍适配山区作业农机的生产流程、实际应用范围，以及农机产业对本地农业现代化、乡村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实践团成员结合自身专业与工作人员现场交流探讨。
3: 这次华电研学之旅让我深受震撼，站在未整民烈士殉国地的密林之中，很难想象当年抗联将士在缺衣少食的环境下坚守斗争，漫步红石湖畔原始森林，又亲眼看见家乡优质的生态资源。红色历史提醒我们珍惜当下，绿水青山让我们看到乡村发展新路径。作为青年学生，我会铭记革命先辈的奉献精神，努力学好专业知识，未来用所学助力家乡高质量发展。
4: 选择沿 G334 国道华电段开展暑期研学，是一次极具特色的实景思政教学，我们的感受非常好，让同学们直面革命历史，直观读懂抗联精神的厚重内涵。走出教室，走进山林湖畔，既能厚植青年学生爱国情怀，也引导大家用专业视角观察地方发展。
0: 本台消息，近日，吉林新闻联播播发新闻，吉林省启动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各地扎实落实各项防汛举措。报道我市统筹部署全市防汛工作，从城区排涝、河湖管控到基层防控一体推进，构建起预警发布、巡查排查、应急处置全链条闭环工作机制。对城区四处一积水路段实行一点位一专班驻点值守，前置钩机、铲车、水泵、照明车等防汛设备，确保随时可调可用。同时常态化开展河道清障、管网疏浚工作，从源头降低内涝风险。主汛期强降雨集中多发，河道水位上涨，水流湍急多变，风险增加。为严防意外、杜绝险情、保障人身安全，以下4点安全注意事项，请广大市民牢记在心。
2: 一、远离河道区域，杜绝涉河逗留。暴雨预警期间，全域水情极不稳定，短时水位上涨，

0: 本轮降雨持续累积，河道堤岸溢出现渗水、土体松动、局部漫溢等隐患。群众日常途经河道堤坝区域时，需留心观察堤岸坡面水流异常变化。一旦发现河堤渗漏、土体滑坡、水位异常猛涨等险情，第一时间向社区及防汛值守人员上报，助力隐患快速处置。四，紧盯家人监护，筑牢家庭防线。
1: 汛期河道危险系数增加，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常态化看管老人、孩童，严禁其私自靠近穿行河道沟渠，自觉遵守防汛管控要求，不抱有侥幸心理，不冒险涉进危险水域，全力守护自身及家人生命安全，平稳度汛。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典资讯，请您关注化典融媒 APP 和化典发布微信公众号。下面，请您收看化典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扬，京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

0: 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891，陪伴
1: 陪伴，
0: 始终如一，
1: 始终如一。
2: FM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5: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9: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0: 白化城，
1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0: 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1，娱乐891，
12: 你我共同的89.1
0: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今天的会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有人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 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无病无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
2: 双
3: 拥
2: 模范城市创建。
7: 有你，有你，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
5: 活力调频891，
6: 欢迎收听。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放电人民广播电台，
8: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9: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沙，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8: 画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评书机，
16: 圣手白猿侯君集，镖打沈光，救了黄天虎。但是救是救了黄天虎的命，可没办法把黄天虎、李成龙等人呢由打重围当中救出去。人家随军太多了，他们来的稍微的晚那么一步，要早来一会儿，有可能啊就能够把四个人带出去。现在那不行了，哎呀，侯君集这个懊恼啊，我们晚来一步吧，要早到一会儿那该多好。说侯君集、余双人怎么来了呢？咱前文书说过呀， 黄天虎、李成龙、盛宴师丁天庆受到这李密的唆使，四个人呢以探阵为名，其实啊进入大阵要刺杀罗成啊。但是这个行动被徐茂公看破，徐茂公也不考明祖啊，你没办法不让人进阵呢，只得呀把侯君集、余双仁叫到营帐之中，让他俩赶紧后撵，阻止四人。当然对外是说让他们出去呀找一找三元李靖、李药师，看看李药师有没有办法能大破通缉阵，这对外的幌子。万一李密碰到问道呢，哎，你有这个幌子呀就可以打马虎眼。既然黄天虎他们给我打马虎眼，说他们是探阵去了，让我没办法阻拦，那我也给你李密打个马虎眼。即便你李密见到余双仁、侯君集，他们说他们去找三元李靖去了，你也不能拦，哪怕说你已然看透了。你这君臣呢，这才是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呢。哎呀，发展到这一步，这让人扼腕嗟叹呢，没办法的事儿。侯君集、余双仁领命回到自己帐内，收拾停当利落呀，那得穿上夜行衣呀，抬个不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双挎镖囊，把小刀啊全都配好了，二人这才偷偷的离开大营，是前往通缉阵呢。一路之上，这俩人呢倒也没十分担心，因为干这事儿轻车熟路。一边往前飞快地跑着，俩人呢还一边聊天呢。余双仁就说了，哎呀，这一晃啊十天过去了，现在还没有破阵的头绪呢，不知道再过20天这大阵能不能破呀。嗨，侯君集说，大哥你呀、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头吧，这大阵呢一定能破，即便破不了，我看这意思呀咱也未必去答应他们什么诺言，咱直接大军就攻打东岭关了，大不了跟他们一场血拼，难道说呢咱还被这东岭关给拦在这里吗？不可能的事儿。哎呦兄弟，那照这意思，这一个月咱一定得拿下这里了，那当然了，不然的话咱长途跋涉到这里干嘛呀？啊，这一块呢是个钉子，拔下它又好打洛阳，又好进军关中啊，到那时啊咱夺下长安城，这天下一半就已经定下来了，咱呢就能够统一全国了。哎呦，这一统一全国呀，这不知道得打几年仗呢，这一仗接着一仗的，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现在呢就盼望着把这东岭关先拿下来，然后呢我好赶紧的回归瓦岗寨一趟啊，我得回家看老婆孩子去。我知道大哥，你那小子呀刚刚出生啊，这要打下来这通缉阵，正好啊给小子回家过满月去。哎，我说这嫂子问你给孩子取名字，你取的怎么样了？取出来了没有啊？取了，昨天呢刚刚给你嫂子呀回了一封信呢，我说就让这孩子呀叫做于顶天吧，让他当一个顶天立地之人呐。于顶天，这个名字有气魄，真好啊。哎呀，你说这是闹的，刚生下孩子你这还回不了家，这下子呀得到孩子满月喽。我说哥哥，到时候你可得大排满月酒啊，得请小弟多喝两杯啊，我得拿你几个喜饼子吃。哎呀，一定一定。郭贤弟啊，这顶天以后你可得多操心呢。哟大哥，这是什么话呀？你儿子我操什么心呢？我儿子不假，但是呢我可把这小子得托付给你了，你可得给他当老师。咱说定了，你还没徒弟呢，我这孩子就得是你的顶门大弟子。哎呀呀呀呀呀呀，我的哥哥，你这也太抬举兄弟我了，你这论轻功也好论武艺也罢，哪一点那都不次于兄弟我呀，你这有家传何必还跟我学呢？那不行，那两码事啊，家传呢那毕竟是家传，当爹的当娘的到一定节骨眼上啊还是不舍得踢孩子打孩子。你想练武术 你不舍得不狠心的对孩子能练得出来吗？为什么交易那得请老师啊，得有师承啊，对不对？那爹教的不算数啊。所以呢，我这孩子我可以给他打基础，但是呢还是得给他拜个老师，我就交给兄弟你了。你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哥哥呢这一辈子也没求你过什么，这就算哥哥求你这么一件事儿，你务必答应，不要推辞。行啊，哥哥，你开口了，小弟哪敢不从命啊？这孩子我收了啊，我要回头传授给他武功，我要教他成人。那好啊，有你这个老师啊，我就放心了。行啊，咱先别说这事儿了，先完成眼前这事儿吧。那四个兄弟啊跟咱们也没商量，他们就去刺杀老兄弟去了。即便是咱们追上了，万一说他们不回来怎么办啊？那四个人呢跟五哥的关系那就甭说了，从小在一起呢，能不能把他们四个拽回来呀，这真是个难题呀。万一他跟老兄弟再打起来，哎呀那更不好说了。先别管那么多，总之能够追上他们，那这事儿啊就有缓。对，咱们先进阵。就这么着，兄弟二人后撵进入了同齐大阵呢。但往哪找这四个人去？侯军机说了，这四个人呢既然要刺杀老兄弟，咱们呢先找到老兄弟的营盘，在那个地方咱先监视着他们，什么时候到咱什么时候守株待兔，把他们堵了。要是他们四个不来呢？不来好说呀，他们四个去探奇的地方啊，咱倒也没有那么担心了。咱不就担心他们会找老兄弟麻烦，兄弟之间自相残杀吗？啊，茫茫大阵咱去找他们不太好找，在这个地方先守着，如果哪个地方有响动或者哪个地方有喊杀声，咱再前去接应。那好，于是二人呢就来寻找罗城的前门大阵来了。等他们也找到了，这边里头也乱起来了。侯君集、余双人两个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于是一个爬桥楼，一个呢躲到一间帐篷上，这么一瞅，正看到沈光要对黄天虎下毒手。侯君集一看这不能等了，所以打出一个早呼标，这才由打沈光沟下救下了黄天虎啊。这黄天虎啊等于改被杀为被俘了，那总之这条命是保住了。那这时侯军及余双人也暴露了，肉飞仙沈光能让侯军及走吗？我等的就是你呀，我就想会会瓦岗山的侯军及呀，那今天见到焉能交臂失之，招钩耍紧追不舍呀。侯军机面前那可都是随军呐，想往外冲那只有窜蹦跳跃呀，啊蹭蹭。那如果说今天没有沈光没有钱杰，他们呢还好说点，但问题是今天碰到了沈光钱杰，这两位的轻功不次于侯军机余双人呐。所以侯军机往上纵，人家也往上纵，往下跳人家也往下跳。这侯军吉呀、啊、被这沈光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哎呀当当当当当，一边打一边杀一边往镇外冲啊。仗着侯军吉余双人两个人两口刀勇猛无比，身体也利索，所以还是被俩人杀出一条血路，冲出了营门呐、啊。那沈光在后面紧追不舍，活吊客王伯超指挥军队也从后面拥过来了。罗成来了没来？罗成没来。罗成虽然担心侯俊吉呀、啊、但是一看侯俊吉跑了，第一自己没办法伸手帮助，第二呢自己不能够阻拦，既然不能帮助不能阻拦他跑啊，那就只能交给上苍了，上苍保佑我这位哥哥能够逃出此地呀、啊。那么我不能追，他吩咐白显道，显道在把这四人呐、啊、给我好生看押起来。是，把黄天虎、李成龙、盛宴师、丁天庆捆了全部看押起来了。其实啊 罗成是保护了四个人的。罗成的意思，我要不俘虏你们四个，不把你们四个掌握在手里头，万一一会儿你们被别人拎走了，那你们四个的性命能否保住，我可就不好说了。只要你们四个能够在我手下看管，那我肯定保证好吃好喝呀。等到有机会，我再看怎么放你们。总之啊，你们的性命无忧，让白贤道给我看上。没有本爵的命令，任何人不得靠近四人，更无权提走四人。这是死命令，明白吗？不惜与之争斗，一切后果责任我来承担，明白？白贤道啊，就把这四位给拉走了。这四位骂骂咧咧呀，白贤道只给他们使眼色呀，先别骂，先保住你们的性命，以后再说好不好？啊，哪怕以后你们再报仇呢，先保住性命，现在骂呀不光棍。这四人也知道，既然落在人手里了，你骂有什么用啊？就被白贤道带人关起来了。所以罗成并没有追出去。那么紧追不舍的是沈光。钱杰呢一看，哎呦，这俩人呢居然跑出营门了。这钱杰一看营门口有一座桥楼啊，钱杰一纵身，啪啪啪啪啪，踩着桥楼那纵壁就蹦到了桥楼之上啊。到桥楼上，双剑往这上面一插，啪，然后抢夺了桥楼上手足的一把弓箭呢。手足先是吓一跳，但是一看这穿着打扮，知道是自己人，手足啊也不再言语了。就这位啊，在桥楼之上张弓搭箭，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就这位前杰神射手啊，论着箭术一点不次于神射手谢英登和那王伯超啊。他一看那侯君集又被沈光给截住了啊，当当当，两个人又打斗在一起了。沈光这个时候啊已然回身到侯君集的面前了，把侯君集正往后逼呢。这侯君集后背正冲着桥楼这方向呢，好心说我给你来个惊风未动禅仙诀，暗算无常死不知吧。弓弦一响，一只狼牙剑冲着侯君集后心就射过去了。侯君集啊现在被沈光拦住，专心致志的正在那对付沈光呢，没想到后面有人射箭呢。这是一般人呢，如果射一根箭，那侯君集啊完全可以躲过，但今天射箭的是这位虎牙将军钱杰呀，那臂力十足啊，来的这个急，来的这个快，就算是钢板这一箭呢也能够给射穿了呀。到了，侯君集虽然跟着沈光打着呢，但是这支箭来到身后的时候，侯君集耳朵这么一动，也听到身后恶风不善了。哎呀，不好！侯君集心知不好，但是呢想躲已然来不及了，自己已然慢了那么一步了。哎呦，侯君集一咬牙，怎么了？那就忍着疼吧，谁射来一箭呢？侯君集咬牙刚想忍着，唰，突然间呢旁边的余双人，他正用刀啊跟那随兵随将干仗呢，他跟着侯君集呀、啊、是背对着背呢，两个人往外冲杀，形成这么一个背靠背肩并肩的这么一个阵势，容易防范呢。所以他的脸那是冲着桥楼这方面的，突然间桥楼之上黑影一闪，然后刷一冒光，不好，有人要暗算君集呀。余双人想到不妙，这脑子里啊没有另外的想法了，他完全出于本能，哎，闪开！突然间脚一踹地，啪，猛的身子往侯君集这面一靠，拿肩膀头一撞侯君集的肩膀头，闪开！啪，哎呦妈呀，把侯君集撞得一踉跄，就撞出去了。他自己往这那么一飞，这支箭呢，咻！正好穿在了余双人左胸之上啊， 这根剑呢，这个力道太厉害了，由打前面穿进去，由打肩膀头就出来了。虽然没有一剑穿中这余双人的心脏，但是余双人也身受重伤啊！啊，当时啊，嘴里就喷出一股血呀，那从肺里呛出来的。余双人就觉得眼前这么一黑呀，侯军吉这个时候啊，已然站住脚步了，回头赶紧的啪，用手啊就抱住余双人了。哥哥，哥哥你怎么了？再一看，余双人前胸中箭。余双人一咬呀，兄弟，别管我，你快走。那哪行啊，我不能扔下哥哥你，快走。侯俊基眼珠子红了，哎呀，王八日子呀，我给你们拼了啊！晃动钢刀，这侯俊基呀，把浑身解数使出来了。前面沈光晃动双钩，再想挡，当当当当，哎呦，怎么的？一人拼命，万夫莫敌呀！这人要是不拼命打架，跟拼命打架那差老事了呢。啊，当当一下子，把这沈光吓得赶紧往旁边那一躲，噗噗噗！这侯俊吉砍中了几员随兵随将，撒出条血路。这只手一揽着余双人，哥哥随我走，兄弟别管我，随我走，别说那么多。这余双人呢，晃动掌中钢刀，被侯俊吉拦着，替侯俊吉在后面拨刀啊。侯俊吉咬着牙，像发了疯的老虎似的往外就冲啊，也不管那么多了，闪开，当我这死。啪啪啪啪啪啪啪，自己再受伤啊，再被砍中啊，顾不了那么多了，现在是拼命杀出重围呀。这一拼命不要紧，还真就杀出一条血胡同，把这随军给打散了呀。前面再无随军，杀出了这营盘之外呀。侯军就说，哥哥快。再看余双人呐，双眼紧闭，手耷拉下来了，但手里头还紧握钢刀呢。怎么的？余双人本来身受重伤了，刚才再这么一用劲，再这么拼命的一挥刀，牵动着血脉，这血一股一股的往外冒，一股一股往外冒，整个的余双人成血葫芦了，前胸这血呀滴滴答答往地上直淌。大哥，大哥，再摇晃余双人，这余双人已经处于一种休克状态了。哎呀，大哥呀！侯军吉一看，这根剑不敢拔，怎么呢？有这根剑杵着呀，这个人现在一时半会可能还死不了。如果一拔这根剑，里外气压这么一平衡，光这人的肺就得炸了啊！没办法，侯军吉用手嘎巴，先把余双人这根剑前后先给撅断，也就是留着短短的一根木橛子钉在身上，以后再做手术吧。把这余双人往背后这么一背，哥哥随我走。侯军吉施展陆行鹤伏之术，拼命的就跑啊，杀呀拿呀，不要让他们跑了呀。随军随将在后面就追呀。这时沈光一看，这侯军吉跑不了了，你一个人都难跑，何况还背着一个人呢。如果说侯军吉自己跑，那我还啊追赶追赶。现在侯军吉背着一个人跑，那不用多时必被我们军校所追上啊。得了，这个功我也不抢了。他把双钩一收，看了看指挥随军随将的那活吊客王伯超，冲着王伯超一拱手，你是不是王伯超将军的？因为王伯超这个人辨识度很高啊，浑身骷髅甲呀，这晚上那就跟一个骷髅鬼似的，所以他这么一问，王伯超在马上也一拱手，不错，正是末将。嗯，那好，伯超将军，接下来就交给你了。我到这里本来是拜见罗爵爷的，这礼还没有行呢，所以呢我还得去拜见罗爵爷，先把公事交接完毕，那就有劳将军辛苦一些，带兵马捉拿此反贼，务必将这侯军吉捉拿回来，此乃末将的职责所在，请沈将军放心，给我追。 王伯超高兴了，这下子这功劳天降过来的啊！沈光不追，那捉拿侯君集的功劳完全是我的，带着随兵随将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在后面就追赶上去了。这时钱杰由打桥楼上下来，和沈光一起又进入营盘当中，来到了罗成马前拱手施礼，末将沈光，末将钱杰参见燕山公。罗成坐在马上一皱眉呀，因为罗成已然得到探报了，知道余双人身受重伤，侯君集负着余双人跑了。罗成啊，为侯君集担心呢，心说话：侯君集呀，你现在还管余双人干嘛呀？他既然身受重伤了，你就把他扔下来，被我俘虏了，我赶紧给他治伤啊！你背着他算什么呀？到时候恐怕连你都跑不了啊！但罗成现在没办法去追，没办法去帮啊！一看沈光、钱杰过来了，罗成脸沉沉着：“两位将军，我听说你们是皇帝陛下的御前侍卫，不在皇帝面前保王护驾，怎么今天到我这阵中来了呢？”启禀罗爵爷，我们呢正是奉了皇王圣命来帮办铜旗大阵，皇帝陛下知道铜旗阵的重要性，恐怕呀这边人手不够，故此啊把我们二位也遣入阵中。我们今天呢是来前门报道，以后啊我们就在前门帮着罗爵爷护持这座大阵。罗成一听，得，又给我派来两位坚守的呀。但罗成现在那不能表露出什么来。罗成点点头啊，这真是皇恩浩荡啊。好了，既然如此，那么你们各自扎营吧。本爵爷今天有些劳累了，我要休息了。罗成现在心中担心侯君集，心说话：“十八哥呀，十八哥，不知道今天你能不能逃出网罗？”
0: 陪你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0: 有偿的生命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断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春尽原来飞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1-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踏雪无痕于霜人，为救侯君集，给侯君集呀、挡了一箭呢。这一箭射得太狠了，整个的是贯穿伤啊，而且现在没有办法及时抢救啊，打着架呢，怎么办呢？侯君集只能啊背负于霜人，没命的往前跑啊，现在不想着跟人打了，想着赶紧的找到一个无人之处，给我这哥哥一伤啊，哥哥你坚持住。侯君集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卖了命的往前跑啊，那简直自己啊都不知道抬哪条腿了，双腿好像都不是自己的了，完全的靠本能啊往前扑腾啊。那隋军能放过他们？追赶他的是活吊客王伯超啊。王伯超心说话，上一次程咬金来闯阵，我呀追赶程咬金，眼瞅着要追上了，结果不知道被谁打了我满头包啊，眼睁睁的把程咬金追丢了。后来虽然那个苦居士他去追了，但是也没见有什么结果，那意思呀也没追上。哎呀，白白的丢了那一功啊。哎，今天呢又遇到这个侯君集了，这也是岗山上的一员名将啊，我焉能放过他呀，给我追。带着随军呢在后面兜屁股就追呀，尤其是王伯超一马当先呐，催开骷髅马紧追不舍。侯君集脚力再快，他自己跑行啊，穿蹦跳跃可能把这王伯超就甩了。但问题今天呢有累赘呀，背负一余双人呐，余双人100多斤呐，你别看余双人长得不是太胖，但那玩意儿那也100来斤重啊。侯君集他没多大力气啊，他个子小啊，所以背起余双人哪能跑得快呀，咬着后槽牙施展开全身解数，那也只能啊跟着王伯超始终的有一段距离，王伯超也追不上他们，他们也甩不开王伯超啊。这一口气儿啊就追到了天光渐亮了，东方泛起鱼肚白了。侯君集抬眼一看，哎呀，这什么地方啊，他都不知道啊自己跑什么地方来了。那不有那句话吗，叫饥不择食，寒不择衣，慌不择路，是贫不择妻呀。饥不择食，饿坏了给口吃的，管他是啥呢，我要西餐牛排得5分熟的，我还要红酒，哪那么多事儿啊，一看这一碗康康也得吃啊，饿了吃康甜若蜜呀。饥不择食，寒不择衣， 自己跑山上玩去了，结果突然间变天了，自己穿少了，呜的一下子冰雹下来了。那这个时候啊，见什么东西能往身上呼的就往身上呼啊，什么塑料纸啊、垃圾袋啊，有什么往身上穿什么，还管什么干净不干净啊。贫不择妻，真穷蛋，哪有姑娘愿意嫁给他呀，家没钱呢，人家不来呀。好不容易有个媒婆呀好心，我给你说一个姑娘吧，邻村的玛丽娜小姐，哎呀长得呀不咋地，瞎一只眼瘸一只腿，这嘴还歪歪，说话憨声憨气的，还有点脑瘫，你要不要？哎呀，要要要要要，只要是个女的我就要啊，怎么的，不然我打一辈子光棍啊。这就是贫不择妻呀，慌不择路呢。你看这人犯了罪了，激情杀人，拿刀子把人捅了，哎呦，第一个反应啊，我跑啊，你自首多好啊，不，我得想跑，往哪跑啊，他也不知道往哪跑啊，东一偷西一偷又瞎跑啊。你往往看新闻，犯罪嫌疑人48小时不到落网了，离凶杀现场往西跑出去几百里地，又坐火车又坐大巴，最后啊在高速路上他步行被逮着了。问他你跑这来干嘛？这有你的亲朋好友吗？没有，我就想着赶紧跑啊，赶紧别被逮着了。这就叫慌不择路。侯军基今天呢就是慌不择路啊，他哪知道往哪跑啊，只要前面没随军，那自己就往这跑啊。等到跑到这个地方了，天光一亮一看呢，好像是进一个山沟的道，后面的王伯超是紧追不舍呀。侯军基，你还往哪走？给我站住站住。侯军基呀，背着这余双人，就感觉这余双人呢都没有气儿了，一边跑侯军基还一边喊他，哥哥你怎么样，你怎么样。有的时候余双人呢迷迷糊糊的醒来了，一看军基把我放下，你快走，不行，我得跟你一块儿，咱们死死在一起，生生在一处啊，走。不行啊，你背着我，咱俩谁也走不了。那也不行，我不能把你一个人放在这里呀。别说话了啊，养精蓄锐，等找没人地方我给你疗伤，没事啊。但更多的是这位余双人呢昏昏沉沉的，侯军基就觉得呀，自己的屁股这地方啊湿一片，后背上黏黏糊糊的。侯军基没有时间拿手摸呀，但是侯军基明白那都是余双人流出来的血呀。侯军基心说，这折腾了一晚上了，从那箭杆往外流血不止，是不是把个静脉呀、把个大动脉呀给射着了，这玩意可就不妙了，失血过多呀。哎呀，这个王伯超啊真是一个抓魂夺魄的骷髅鬼呀，碰上他就算碰上白无常了，这紧追不舍，这可怎么办？有心先把这哥哥放这里，然后自己回头把这王伯超给宰了，再过来背哥哥走。但是又一合计，王伯超这个人呢武艺高强啊，我也未必能是他的对手啊，丹霞谷一战我跟他伸过手，侯军吉没有100%能够胜过王伯超的把握，所以不敢贸然把余双人放在那里，万一打不过王伯超，万一打着打着后面随军追过来了，那再拾着余双人可就拾不起来了，所以不敢冒这个险呢，咬着牙往前奔吧，管他哪的，就奔着这山道往里就走啊。王伯超在后面兜着屁股就追，两者始终保持着有那么一箭多地的距离。但是现在这个情形对于侯军基来说呀是越来越不利。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晚上跑，那马呢不知道你这人往哪跑，侯军基钻树林啊，那往石子上蹦啊，低矮的灌木丛他都敢钻， 但是呢，

0: 马上就够呛了，真的够呛啊，我就得给他死拼呐！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继续往前跑，转过这个谷口，侯君集正跑着呢，迎面来了一个人呐，这人呐，浑身穿青，遍体挂皂，骑着一匹大黑马，但年岁二十郎当岁，也就是个二十三四岁左右吧。小伙子那长得漂亮劲儿就甭提了。侯君集正往前跑呢，抬眼一看，哎呦，这不是老徐？他以为啊眼前是罗成呢，你打冷眼看呢，真是罗成。但是刚一说这不是老，他仔细一看呢，不是，比罗成啊稍微的稚嫩一些。罗成今年三十了，三十的男子已然成熟了。你看三十岁的男子和二十四五岁的男人，虽然才差五岁，但是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二十四五岁刚刚从大学毕业，刚刚进入社会，身上稚气未退，三十岁那就成熟狠了。所以一看，哎，这认错人了。但是这个马上的小伙子一看，哎呦，当时眼前一亮啊，啪，这小伙子呀脚一踹那德胜沟，把在德胜沟上的一杆五沟神飞亮银枪就给踢到了手中了啊，砰，手里一擎，往旁边那么一拦，站住。哎，侯君集啊被他给挡住了。这侯君集当时脑袋嗡的一下，眼睛一瞪，手中钢刀一晃，你给我闪开，敢挡着我我要你的命。侯君集现在呀那没时间给别人废话了，谁要挡住我，我真给谁玩命啊。你谁呀？你是不是隋朝的将军呢？要是这样的话那完了，腹背受敌呀。但这位小伙子呀微微一笑，哎呦，这一笑太漂亮了，而且这一笑侯君集眼睛眨巴眨巴，这不就是罗成吗？怎么跟罗成那么的像啊？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不过神似啊。再看这个小伙子那个身高，那个肩宽，那个体态，跟罗成真的是一般不二啊。人家老罗家啊，甭管多大年岁，人家这个身材呀保持的太好了。那不由得侯君集把脚步收住了。这小伙子一乐，哎，我说你是侯君集吗？这小伙子一问这话，哎呀，侯君集一听，他怎么认识我呀？小伙子又往侯君集背后这么一看，发现了侯君集背的鱼双人了。小伙子眉头一皱，这位是鱼双人将军吗？小伙子这么一问，呀呀，侯君集吃一惊啊，你怎么知道的呀？这小伙子说，难道你不认识我了吗？我不认识你了吗？哎，侯君集又仔细看，这人确实有点面熟啊。哎呀，小伙子说，你忘了，你们瓦岗破一字长蛇绝命阵的时候，你们俩不是进阵盗阵图吗？你们俩这阵图最后不是被我给盗了吗？你们俩追我，咱们还打了一架，后来我爹又把这阵图送给你们瓦岗了。哎呦，这人一提这话，侯君集当时眼前一亮啊，你是江大侠那公子江焕对不对呀？对呀，我就是江焕呐。哎呀呀呀呀呀呀，长这么大了呀。侯叔叔，侯叔叔啊，从自己父亲那论，我得喊你喊侯叔叔。你们这怎么了？于将军怎么了？别提了，被人给射了一箭，现在命在旦夕呀。后面还有人追赶我们呢，我跑了这一夜了，马上就追着了。哦，这小伙子一听这话，这小伙子一伸手，刷，怎么的？由打怀里啊，他又摸出了一个小黑面具来。啊，砰，往脸上一扣。侯君集一看，嚯，这是一张啊惨白的脸，一点血色呀表情啊都没有。小伙子说了，
1: 侯叔叔。

你快点背着于将军继续往里走，这谷底呢就是我们的江家集呀。你到江家集你就说呀，江焕让你过来的，自有人接应你，我来替你抵挡抵挡，我倒要看看哪个人敢抓我的侯叔叔。哎呦，我说江焕，多谢多谢，不过你注意呀，后边那位那可是活雕刻王伯超啊，厉害的邪火，手里的枪非常厉害，你要多加的小心。我明白，赶紧去挨喊。这下侯军机乐疯了呀，没想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柳暗花明又一村呐、啊。哦，这谷底有一个村啊，叫江家集呀、啊，太好了啊！江家集是江焕、江松。哎、哦、呀，对对对对，我听江松说过呀，他们家就江家集呀、啊。没想到跑到江松家里来了。侯军机心说：太好了，这如果到了江家集，我遇到了江松，把江松喊出来，那可是活雕刻王伯超的死克星啊。这王伯超啊被这江松打败了两次啊。哎呀，这下我哥哥有救了。侯军机啊眼前有了生的希望了，一溜烟他下去了。侯军机跑了，他光顾的救着余双人了，他可就没有仔细的给江焕介绍后面的这位骷髅将军呢，没告诉他活雕刻王伯超的枪法当中的厉害。他光说呀那人厉害，枪法高超，还不如不说呢。怎么呢？这江焕呢心高气傲啊，那服过谁呀？在这江家集没有他服的人，江家集装不上他了，甚至说颍川的一带呀都装不了他了。他老跟他爹说呀，我这么大岁数了，我应该闯荡闯荡了。但是他爹他奶奶摁着脖，哪里也不许去，你就给我在江家集眯着，天下大乱跟你没关系。所以按着江焕的脖给按了这么多年。那江焕第一次出场的时候，咱说了，侯军及余双人入这一字长蛇绝命阵去盗阵图，到来了被这孩子抢跑了。当时江焕才多大呀？才14、15岁，那是大业4年的事儿啊。这一晃都到了大业13年了，10年过去了，江焕今年已经24、5岁了，那大小伙子了，跟原来小孩不一样了。说江焕今天怎么在这里呢？啊，江焕他们家呢就在谷底，他说了江家集呀。但是江焕呢最近一段时间没有见着自己父亲了。自己父亲呢几个月前告诉自己要出门啊办点要事儿，但是不让自己跟着，让自己在江家集守护着奶奶，保护江家集，怕江家集也出什么危险。千叮咛万嘱咐，不许你离开江家集，你在这里要保护你奶奶，而且呢把江家集打造一番，咱之前呢在江家集设的那些消遣埋伏啊都给弄好喽，同时啊多储备一些粮食，以防别人围村呐。说的这江焕直挠脑袋，说爹，你说的怎么糊里糊涂的呀？咱江家集在这个地方不挺安全的吗？谁人敢惹咱们江家集呢？这么多年也没人敢惹呀，怎么你这一出去就有可能有危险呢？你就别管那么多了，听我的话啊，不许离开江家集。要是你离开了，江家集出了一差二错，你奶奶这出了危险，爹回来那我要你的命。哎，好，你就我这一个儿子，你再把我的命要了，咱这老江家不就断根了吗？哎，胡说八道。那爹你什么时候回来？看看吧，多则半年吧，啊，半年呢，少则3月我就回来了。爹你又到哪去？你是不是又要找我爷爷？去，不许提这事儿，这事儿在你爹这里啊已然心灰意冷了，你奶奶都说了不让提了，既然你奶奶不让提了，你也别提了，我也自然不提。我出去呢是办我的事儿，哎，我有朋友啊。

0: 有事了，我要帮他们忙。你奶奶要问呢，也如实作答，知道没有？
1: 啊，这知道了。
0: 那爹，您可早去早回啊！你有什么事儿，多给家里捎点信。有用得着我的，那我肯定帮爹爹不用。你呀，照顾好家就行了。我走之后，你就是江家集的庄主了啊！千斤重担都压在你的肩上了，知道吗？替爹爹照顾好你的奶奶。就这么着，第二天一早，江松啊是不辞而别，不知哪去了。一晃几个月过去了，江松的母亲叫江桂枝啊，江桂枝开始啊倒没在意，因为自己儿子经常的出去，但一晃这么多天不见了，江桂枝就问江焕：“焕儿啊，你爹爹到底哪去了呀？”爹爹说呀，说这个他有朋友有什么事儿，他出去了。奶奶，你就放心吧，他不会有什么事儿的啊。爹爹说这个多则半年，少则仨月，他就回来了。哎，这么大人了，真是不让人省心呐。是啊，我也这么说呀。这样奶奶，我天天的呀，到这个谷口，我看看他回不回来啊。等到看他回来了，我一定告诉奶奶，你可不许跑远了。我知道，您放心吧。我爹呢，临走的时候交代过了，这庄主就是我的，我呢负责保护奶奶。哎，你这个小家伙呀，奶奶还用你保护我？那得用啊。现在奶奶你年岁大了，孙子我现在呀长大成人了，以后啊这江家集都靠我来保护。行了行了行了，少给我贫嘴。所以每天早上啊，这江焕雷打不动都会有打江家集呀、出着山口，到山口这里啊等那么半天。哎，有这平地呀、也在这里练一番枪，这也算做了功课了。一边练枪一边在这里看看能不能守候回来自己的父亲。没想到今天犹如往日，由打江家集出来，快到谷口了，在拐弯的地方碰到了侯君集了。这要一般人呢，很难说这一眨眼间就能认出来，毕竟十年不见了嘛。但是侯君集不是一般人呐，侯君集这个相貌特征太好辨识了，而且呢行走如飞，就这种轻功小孩江焕原来见过呀，印象颇深。当时啊他给侯君集余双人闹着玩，把人家的阵图给盗走了，急得他们俩跟自己大战一场，所以对他们俩印象非常深，一眼就认出来了，这才把侯君集拦住。一看余双人受了伤了，侯君集说受人箭伤了，后面还有追兵。当时啊这江焕精神头就抖起来了，江焕心说，我爹说了让我保护江家集不让我出去，爹呀这可怨不着我了啊，这是有人追进江家集了，那追进来我焉能不管呢？正好啊我让后面这员将领看一看什么叫做江家枪。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点一声音乐画电活力调频。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0: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心哦。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图
9: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4: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0: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

0: 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小伙子江焕救了侯君集和于双人呐，让侯君集你先背着于将军往里走，那是我的家，江家集就在山谷之中啊，我在这里给你挡一挡后面的来将啊。侯君集现在惦记着于双人，他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背起于双人赶紧的就够奔江家集。这边呢，江焕砰一下子把掌中五勾神飞亮银枪这么一横，立马横枪就站在这拐弯之处啊。再说呢，王伯超追赶着侯君集，一看这侯君集啊转了山道了，王伯超啊心中有些着急呀、因为山道是弯的，那不像刚才追侯君集能够一眼看到侯君集逃跑方向，恐怕把侯君集呀、追丢了，赶紧往前催马，驾驾驾，他一转着山道又可以赶紧的一勒马，怎么突然发现呢，对面立马横枪站着一人呐，把他吓得，怎么他怕这马撞上去呀、那玩意儿自己也受伤啊，赶紧一勒马呀，什么人，他好容易啊把这匹马给刹住了，往前一看，开始啊把这位吓得一激灵，怎么呢，一看这个身材，他马上啊就想起罗成来了，哎呦，罗成怎么，后来发现呢好像不是，怎么呢，那个感觉呀不太对，另外骑着的是一匹黑马，身上穿青挂皂，一身黑，圆领剑袖倒是十分干净利落，头上戴着粗布巾，这还有一块黑布蒙脸，就露着一对眼睛，看来这位啊不愿意以真面目示人呐。哎呀，这王伯超心里头腻歪，腻歪什么呢，心说话最近怎么了，怎么老碰到这样的神神秘秘之人呢，啊，都说我是活吊客，但是我再活吊客也没有整天的蒙着脸呢，你看看现在那平眼大法师也好，还有那个苦居士也罢，一个个的蒙着脸，生怕别人看到他们的真模样啊，哎呀，今天碰到了这个人也是如此，就看这个人的身材气度，这年岁不会太大喽，那也就是30岁往下吧，因为蒙着脸呢他也不能够完全判断，但是这人掌中那枪可不亮的，一把五勾神飞亮银枪啊，当然了他不知道是五勾神飞，这咱说的，因为五个钩子藏在那枪缨之中他看不见，但是是一条素白枪，倒和那罗成的枪啊差不多少，他用手中骷髅枪一指，哎，对面之人你是何人，因何挡住本将军的去路呢，哎呦我的妈呀，怎么呢，把这江焕说的呀浑身起了一身冷痱子，顿时就觉得自己的体温呢得降5度，怎么那么冷啊，这什么人呢，说话叽撩叽撩的，再往对面这么一看，哎呦这来一吊死鬼啊，这是啊，头戴骷髅盔，身披白骨甲，外罩骷髅袍，往脸上看这张脸一点血色都没有啊，两个眼窝深陷，好像眼珠子都没有，一对黑洞，颧骨突出，瘦骨嶙峋，皮包着骨，那牙呢还往外呲。

最可怕的是这位大下巴壳，这下巴壳得有一拃多长，而且呢在下巴壳上有一道红迹，就跟鲜红的舌头似的。这玩意儿啊，幸亏我白天碰到了，这要早个半个时辰，好家伙，我还以为呀是哪里的吊死鬼没来得及爬到坟子里给落到阳世之上呢。这谁呀，这是怎么长这么难看，这么晦气。这江焕呢一皱眉，说这江松就没告诉江焕自己遇到过这王伯超吗？真没告诉。为什么呢？江松去四平山这段事儿，回家之后啊谁也没告诉谁。江松本来呀就想把这件事情给隐瞒了，那么再加上江松回来之后啊没有几天的功夫，这江松啊碰到一个人，这个人给江松交流之后，这江松啊就显得非常的有心事，在家里长吁短叹，好像啊在拿一个很难决断的主意。最后呢江松啊终于决断了，这才让儿子在家里待着好好的保护祖母。然后江松突然间不辞而别了，说出去办事去了。所以呢江松回到家里没几天，他还没来得及告诫儿子有个人呢叫王伯超，这个人会骷髅枪，骷髅枪最要命的叫心腹大患。那么如何破心腹大患，之前呢爹还没有完全传授给你，我应该传授给你这一招，还没有说，还没有传授呢。江松啊就去办别的事去了，所以江焕并不认识这王伯超啊。一看这人，这江焕呢那干净利索漂亮小伙，见这么丑陋之人那打心眼里腻歪呀，这眉宇之间呢就带着厌恶之色，把枪一颤，你管我是谁呢你？哎，我说你是谁呀？你这干嘛去？知道这谷底是什么地方吗？嗯、王伯超一听这声音，哎呀，怎么都跟罗成差不多少啊？王伯超心说话了，王伯超啊，王伯超，是不是因为你受了罗成的打了，你怀恨在心呢？一直想寻机报复啊，啊，你又报复不成，所以现在呀，都产生幻听了。你不能见个人都觉得这个人是罗成啊。嗯，我乃隋朝大将，我叫王伯超，人送外号活雕刻啊。你叫什么？活雕刻，王伯超，活雕刻呀。哎呦，是，我看你像吊死鬼。我说王将军，再往里走就是我的家呀，江家集。江家集听说过没啊？我们这个地方啊可以说是这一带世外桃源，你们这一带要摆什么同济镇，之前呢这官府也把消息下达到江家集了，我们呢也跟官府交涉了，我们说了我们就老百姓，我们不参与战争。官府知道之后啊，后来特批了，说江家集可以不参加同旗镇的序列，什么义丁啊，什么民夫啊，我们江家集一律不出。这事儿啊是你们大镇特批的，不信呢你问问你们这大镇主事的尤其是问一问你们这个地方的刺史那东方白，因为最终的文告是东方白下达的，他给批了。所以这位将军呢，你要想招兵，要想集粮，对不起，去别处，江家集不欢迎，我们呢不供应敌方，也不供应大隋，好不好？不要往里去了，我们江家集那都是老实本分的百姓，您呢请回吧。嗯，王伯超一听，哎呦，还真没想到这地方还有个世外桃源呢，啊，江家集就可以置身事外。哎呀，也可能吧，可能这江家集的人呢，跟东方白呀，或者跟武王杨方老王爷他们有什么私交啊？啊，他们呢，寻个私，舞个弊，就。

0: 我这江家集就排在阵列之外了。哎，哪个当官的没私心呢？也有可能，也有这关系。但是我今天又不是来招兵的，也不是来集粮的，我今天是来抓人的呀。这人跑到你这里边去了，我焉能不追呀？哦，原来如此。本将军不知，但是呢，敢问你是江家集的什么人呢？
1: 我呀，
0: 我是江家集的那么一个庄客，江家集是我家，我呢每天都来这里巡逻，见到你们这些随军随将啊，我就告诉他们刚才我告诉你的那番话，把他们呢请走，以免搅扰了我的江家集，就这么简单。
1: 哦，
0: 那你也姓江，不错呀，江家集，江家集，这里大部分人都姓江。哈哈哈，这位江家小哥，我告诉你，本将军今天来此，并不是来征兵啊，集草集粮呢，我来这里是抓人来了啊，抓人呐，那更不能让你进了，征兵集粮我都不让你进，何况你要进去抓人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赶到我们这抓人，那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啊！不是。这位小伙子呀，你可能误会了，刚才你难道没有看到有两个人跑到你江家集去了吗？那俩呀是国家的要犯，我正追赶他们俩呢，他们俩昨天呐刺杀了我们大阵的主帅呀。啊，江焕一听，什么？他们俩干什么了？刺杀了我们大阵的主帅呀。哎呦，江焕当时机灵灵打个冷战呢，刺杀了大阵的主帅了啊？杀哪位了？我听说大阵这个主帅有三个，又叫三位阵主啊，把武王杨芳、杨义臣休得直呼他老人家的名讳。哎，我这小孩我管他呢，那是把那个大和尚是什么平眼大法师给弄死了，非也非也。哎呦，江焕一听坏了，难道说他们把罗成罗镇主给刺伤了不成？
1: 呀，
0: 这王伯超一看，这江焕对罗成好像挺关心的啊，非也非也，他呢只是去刺杀罗爵爷，但是呢没有刺杀成功，被我们追赶至此。
1: 哦，
0: 嗨，江焕一听你这人呢说话大喘气，吓我一跳啊，没刺杀成功。哎，不对呀，江焕心说话，罗成跟他们那不是一伙的吗？他们怎么要刺杀罗成去了？这里头啊一定得有套头，我呀得好好的审问审问。那不行，那不能随随便便的就杀罗成啊，虽然罗成这个人也可恨，那也不能让他们随便杀了啊，那毕竟是我家的事儿啊。
1: 哦，
0: 江焕一乐，我说这位将军，你呀可能眼花了，你说的那俩人呢我没瞅见呢，我一大早就在这里站岗，我天天到此，我可没有见着哪个人跑进去了，不可能，刚才被本将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我眼睁睁地看着他拐过了山弯去了，你怎么说他们没跑进去呢？哎，这位将军啊，我这个人的岁数我看着比你要年轻的多呀，我这眼力要比你强的多呀，有人进去没人进去，难道说我还瞧不见吗？啊，你这个将军来我都挡着不让你进，何况说俩刺客呢？你呀看花眼了，根本没人进去。这小伙子，你呀也别说没人进去，本将军追赶两名刺客，要捉拿他们是我的职责，请你退在一旁，待我前去追赶，也许是你刚才没注意，他们这才走了呀，赶紧退到一旁，休得妨碍本将军的

0: 公务。
1: 哎，江焕一听，我说你这个人真有意思呀，我都告诉你了，没有就是没有啊，啊，哪有人进去了？我告诉你，这里面是我的家，江家集，任何人不得进去，让我闪开，没门，请将军回去吧。你呀，去找那东方白去吧，你找到东方刺史，拿了他的军旨，我就放你进去。没有东方刺史的军旨，那我不能把你放进去。嗯，王伯超一听，肉眉一立，年轻人，我已经好言相说了，我没有那么的功夫在这里给你废话，我现在要追赶上那两名刺客，如果那两名刺客逃脱了，这个责任你承担不了，你这江家集都承担不了，给我让开。哎呀，这江焕说，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你那嘴里含着蛤蟆是怎么的？哎，怎么这个声音呢？我也告诉你，有我在，你进不了村，我甭管有没有刺客进去，你也无权进村，我江家集不欢迎你。哎呀，小猫还不怪本将无礼了呀。江焕说，姓王的，我告诉你，有那句话，强龙难压地头蛇，小爷我就是这里的地头蛇，你想无礼啊，我告诉你，我专打那无礼之人。哎呀，王伯超一看呢，别废话了，再废话那侯军机不知道跑哪去了，既然如此，咱们只有枪上相见了。俩人都用枪啊，就见着王伯超在马上啪一抖手中的骷髅枪，闪不闪开？不闪。好，我让你不闪。说着往前一踹蹬，这马冲着江焕就杀过来了，唰往前一递枪，这一个骷髅手指头指向江焕的。哎呦，江焕一看这枪来得好快呀，看来这位呀也是使枪的行家呀，他赶紧的一踹马蹬，让这马先发动起来呀，马往前这么一挺，拿掌中五勾神飞亮银枪啪往上一拨，这位王伯超的骷髅枪，两个枪啪打在一起。这王伯超啊没用太大气力，因为觉得对面是个孩子，他也不想把这事儿啊闹得太大，把这孩子呀哎给他赶到一边去也就是了，我还能跟一个年轻人在这一般见识吗？所以枪上啊并没有灌上十足的气力。这江焕呢，那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如果说这王伯超灌上气力，江焕这一枪还真就挡不住王伯超，那王伯超毕竟是四猛当中的人呐，虽然没有灌上十足气力，这么一崩枪当，哎呦，这一下子呀，江焕金灵灵打冷战呢，出一身冷汗，好悬呢，这个力气够足的呀，不行，看这意思呀，我不能跟这位碰力气呀，可能我的履历没有他强啊，我爹说了，有力使力，无力使智，有力就给他撞枪，没力就使我们江家枪的巧妙之处啊，用枪招赢他。王伯超一看，哎呦，这孩子也初生牛犊不怕虎啊，行啊啊，照打，以枪带棒术就打向江焕。江焕脑袋往下一低，一踹蹬，马往前这么一去，哎，唰回身一枪，唰，这枪尖直刺王伯超的肩膀头啊！王伯超一看，哎呦，旁边一闪，赶紧的拿枪转往上这么一拨枪杆。江焕啪一收枪，哎，突然间马上一转身，来个苏秦背剑，哧溜，这大枪啊，由打身子背后又戳向王伯超。哎呦，王伯超一看这孩子呀，这枪法好绝妙啊！啊，当。拿枪转往外这么一拨，两匹马马打盘旋，啪啪啪啪啪，俩人呢是站在一处啊，打了几个回合，王伯超当时一惊啊，不对呀，这孩子的枪法好熟悉呀，哎呀，这王伯超也得认出来了，我在四平山上遇的那个叫罗松的，他好像使的枪法就是这种枪法呀，后来我就碰到

0: 罗成使的还是这种枪法，我还以为呀，这种枪法叫罗家枪呢，没想到这个姓姜的孩子他也会呀。哎呀，不是说这老罗家的枪法天底下独一份吗？只有罗成罗毅会吗？怎么现在会的人越来越多了？这孩子不但会，而且呢使得特别的精熟啊，就这条枪啊，在江焕手里头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就如同一条怪蟒似的。这幸亏是王伯超啊，如果换另外一人，可能早就被这孩子几招给刺于马下了。王伯超心说，我也倒霉，我久战沙场啊，一般没碰到个对手，可没想到自打遇到这种枪法之后，是连连的吃败仗啊。四平山上我败在那罗松手里头两次，嗨，在那个庙里头我又差一点被那罗成给杀了，没想到今天遇到这个孩子又用的这样的枪法。哎呀，这世界上能比得过我的人越来越多了，那俩人我打不过，这个孩子我还打不过吗？我今天呢就要这孩子的命，也除掉我未来的一个对手。心想到这里，手中骷髅枪啪啪啪啪啪加紧招式了。江焕跟这位一打，江焕发现这位除了履历比自己高一点，这个枪法一般，那跟自己的江家枪要比起来呀，一般般吧。啊，虽然枪法也比较精通，但是呢，世上哪有人的枪法能够比过我们老江家呀？我们老江家枪法独步天下呀，我爹我奶奶经常这么说呀。所以你再厉害，你也难逃我今天的枪尖之下。这就叫做小马出行先路窄，大鹏展翅恨天地呀。这江焕毕竟出去对阵的少，他的自信很足，但是经验不足，他目空一切，但是呢不懂得谨慎小心呐。可王伯超现在对他已经产生了杀意了，他一看这个孩子，哎呦，这个狂妄劲儿啊，倒有点像罗成。他越看越生气，越看越气恼，尤其是这孩子眉宇之间那种傲慢，那种藐视一切的那个气儿，让他呀感觉到自己受侮辱了。行了，小孩啊，谁让你挡我了，谁让你也会这种枪法了，我今天呢就打发你见阎王爷去吧。想到这里啊，王伯超啪啪啪啪加紧攻势，刷一枪啊，奔着江焕面门就刺过去了。江焕一看，赶紧的横枪杆往上这么一崩，哪知道啊，人家王伯超使出绝招来了，突然间一画弧，这枪尖啊一个弧就奔江焕小腹划过来了。这就是王伯超骷髅枪中的绝命招数，先腹大患，江松能破，江焕没学过呀。耳轮中就听见啪，江焕就划上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随身而行。

0: 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木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

0: 有了伴儿喽。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正说到小伙子江焕大战活钓客王伯超啊，江焕这枪法得到了江松的真传，但问题是啊，江松还没来得及传江焕如何破骷髅枪呢，因为如何去破骷髅枪，首先你得非常熟练地掌握着江家枪，得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够去破这骷髅枪的心腹大患。练这江家枪如果练得不足15年，或者说呀，如果说练得还不到位，那一般的不会传给你。江松啊，也是在自己30岁的时候，自己母亲才传授给自己如何破骷髅枪的招数的。那别的学着江家枪的人呢，跟着这江桂枝没有那么长时间，所以他根本就没学会。那也就说呀，现在这个世界上会破骷髅枪心腹大患的只有江松和他的母亲江桂枝，其他人还不会。江焕呢，按说就该学了，江焕对江家枪也已然掌握得非常熟练了。但是呢，今年这江松啊没有抽出时间来教孩子，还没等学呢就碰到了王伯超啊，这才叫书到用处方觉少啊。你平常啊看不出来，我觉得平常读书挺多的，没有碰到你用他的时候，真的碰到用到知识了，这个知识我也不懂，那个知识我也不懂，我怎么不多读点书呢？到那个时候才觉得自己啊学识太浅了。江焕也是如此。如果江松最近不忙，就把这破骷髅枪的招数交给江焕了。可是江松最近太忙了，一直不着家，就没交给江焕。没交给江焕，你也提个醒啊，说我遇到了一个会使骷髅枪的人，未来你真的碰到他，要多加小心。尤其他会一招非常厉害的绝招，叫心腹大患，就这一招啊是专掏人肠子的招，你警惕一下，提醒一下，这小孩也做得心中有数，也不至于那么猖狂。他没提醒。那刚才呢，侯君集也没提醒，侯君集是光想着余双人了，想着赶紧找个地方能不能把余双人给救治救治，哪有心思在提醒这孩子呢。这江焕呢本来就心高气傲，这些大人们再没提醒，江焕第一次遇到王伯超吃大亏了。打着打着，王伯超就把这招绝招使出来了，心腹大患呢，这一枪啊直上其实是划你的腹部，速度特别快，嚓就下来了。江焕大吃一惊啊，哎呀不好，想躲来不及了。江焕脑袋嗡的一声，使劲的小腹往回这么一缩，还好江焕年轻啊，对这肌肉的控制力，对速度的控制力，那要比年岁大的人那强得多得多呀。小孩反应也机敏呐，使劲那一缩，但还是慢那么一点，被这骷髅枪的枪尖儿，咱说这骷髅枪啊，这枪尖是伸出去的一根骷髅手指，这手指头尖儿那就是最尖的那枪尖了，又薄又扁，锋利无比呀、啊！这专门的削人的腹部的，专门的为他的心腹大患设计的。这尖儿在江焕的小腹上还是划了一道啊！哎呀，江焕当时啊就觉得一阵钻心疼痛，低头一看， 写出来的。

但是您可听清楚了，咱得讲清楚。由于江焕躲得利索，就这一招心腹大患，放别人把小腹开了，那肠子肯定出来了。但江焕便宜呀，没有把肚子给豁开，没豁开是没豁开，豁出了一拃多长的血口子呀，得有那么3毫米那么深的口子，那肉当时也翻翻出来了，那血扑哧也出来了，把江焕呢吓得一身冷汗呢。这要是再往里掏那么一点儿，那就把自己小腹划开了，焉有自己命在呀？哎呀，他连疼带惊，吓得赶紧唰唰，冲着王伯超连捅三枪啊！这三枪啊，把这江家枪精髓全捅出来了。捅得王伯超左躲右闪，他这么一躲，利用这个机会，江焕赶紧的一拨马，是奔着谷底就冲下去了。这只手捂着自己小腹啊，就觉得呀，顺着手指肚往外直淌血呀。哎呀，江焕不知道自己现在到底受伤有多重了，脑袋嗡嗡作响啊。还是啊，江焕经的阵仗太少了，经验不足啊，有点慌神了。那为什么那稳重之人，哎，打仗啊，不是那么的硬拼硬冲的？他的气势没那么足，但是相反过来，如果他一旦吃了亏，他的败势也没那么足。但往往这种目空四海、谁也瞧不上的，往战场上一站。哎，自信心满满，不可一世，气势十足，爆发力也非常强。但是，一旦是打了败仗，泄气比谁泄的都快。江焕就属于这种人呐，当时就有些惊慌失措了啊！拿枪杆直抽马后丘，催着战马往下跑啊！呀，王伯超一看，你跑啊，你跑我就追呀、啊。不追上你，我也得追上那侯君集哪里跑。在后面压着骷髅枪就追着江焕呢，江焕没命往下跑，王伯超在后面是紧追不舍。追着追着，王伯超一看，哟呵，怎么的，前处不远处还看到一个黑点儿，正是侯君集呀，被这余双人还往下跑呢。跑了一晚上，侯君集累坏了呀，这速度是越来越慢呢、啊。王伯超心中狂喜，这下子呀，我看你往哪里跑，站住！侯君集给我站住呀！侯君集一听怎么回事，回头一看，江焕败回来了。哎呀呀呀呀呀，看来呀，这小伙子不是那个人的对手啊，这下可坏了，咬着牙继续往前跑吧。王伯超在后面紧追不舍，江焕心说：“这下坏了，我这匹马看这意思呀，不如人家的战马呀，跑不过人家呀。”心说：“活吊客，活吊客！行啊，你敢追小太爷，我就让你知道知道，我这江家集不是好进的，就让江家集成为你的埋身之地。”想这里呀、啊，这匹马就又要绕过一个山环，哎，就这地方有一个山弯，这么一拐，仍然这个地方是个盲区，而且这个地方两面是山，山道还变窄了。这个地方往外呀、啊、越走越宽，往里不知道，你看不见。其实书中暗表，往里也是越走越宽，只有这个地方两山夹着，哎，是最窄的地方。江焕捂着小腹，骑着马就到这个地方了。突然间拿着手中的五钩神飞亮银枪，望着山壁上这么一划，唰，砰！感情啊，人家在这两山山壁之上用那大网兜兜着两网兜巨石啊。你看现在咱到这个山里玩去的时候，咱也会发现有的地方为了防止山石滑坡，用那钢网把这山体绷着，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只不过古代呢没有那种钢网，

0: 就这些巨石往下一落，就把这个狭窄山道啊给堵上了。这样一来呢，外敌一时半会儿就进不去了。你得把这个石头再搬开，清扫干净了，你才能往里进。这样就给这江家集留下了一定的御敌准备时间呐。所以这个地方挂着两兜巨石呢，你要不专门的往上看，你发现不了。那人家江焕知道啊，走到这里，大枪1丈08寸呢，左右山壁这么一划，砰砰，那枪尖儿都是刃儿啊，锋芒无比呀、啊，把这两根吊巨石的绳子这么一崩断，哗啦噼啦噼啦噼啦，这巨石就落下来了。把后面的王伯超吓一跳，吁吁吁，赶紧勒马呀！怎么呢？好像山体滑坡呀！再往前冲，非得被落石砸死不成啊！赶紧把马勒住，噼啦啪噼啦啪啦噼啦啪啦，一顿不吐平静之后，一看呢，好家伙，狭窄山道堵了一堵石墙啊，乱七八糟，这石头得有半人多高。这马想越过去越不过去啊，这一大片的，哎呀，这怎么办？可把王伯超急坏了，有心下马自己爬过去不行，但一琢磨不行啊，大将失马如蛇双足啊，自己在马上不惧那侯君集，如果真的站在马底下与侯君集不战，那就不知道胜负如何了。哎呀，把这位急的呀直在那打沫沫呀，等了足足得有半个小时吧，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怎么的？陆陆续续的，身后的骑兵啊，那些部族啊，这才追来呀。这王伯超是带着一群人呐，那群人太慢，没有侯君集脚力快，所以王伯超骑着他那匹好马追在最前头。身背后还有追军呢，这才逐渐的到这里呀。王伯超一看随军来了，王伯超心中大喜呀，用手一指山谷，你们知不知道这山谷当中是何村庄啊？有着对地理熟悉的看了看，说启禀将军，在这山谷里头有一座大的村寨呀，叫做江家集。这江家集大部分都是姓江的，足足搬到这个地方得有20余年了。这个寨子呀是由打南阳郡搬过来的，20余年间就一直在山谷当中安寨生活。据说这个寨子人呐，武艺都不错，好像跟襄城刺史东方白、东方刺史还有什么关系，所以呢襄城刺史对这个江家集呀是特别的关照，平常什么收租啊、收捐啊、招兵啊，都不到江家集来，所以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个世外桃源呐。我倒听他说了，那我问你，这江家集往外出的通道有几条啊？就这一条山道，这条山道通到谷底，从谷底啊再无出去的山路了，就算是爬山那就特别的险峻了，一般人很难爬出去。那这就太好了，刺杀罗觉义的人就逃到了江家集，被我追赶到这里了，江家集的人不让我进去，砍断绳索，落下了这么多的石头挡住去路，尔等快快清扫山石，咱们呢要进兵江家集。
1: 是，
0: 那人多好干事啊，这么多当兵的，几个人抬大石头，几个人清扫道路，简短解说呀，用了得有一个时辰把这条道路清扫干净了。监军王伯超啊领着这些追兵继续往里进呢，结果往里走了得有3里多地，又遇到了一处落石啊，这处落石啊比刚才还厉害，看这意思呀，那不仅是网兜了，还有人为由打山上推下来的。继续清扫，又用了1个多时辰呢，把这处落石再清扫干净。往前又走了3里地，又有一处。这么说吧，这一路之上啊，有4处落石，就光清扫这落石啊，清扫。

了足足一天呢。往前再走，又有几处啊用木头挡的道，用那栅栏挡的好几处。不过清扫这些东西比落石要简单一些，但是呢那也费功夫啊。这边王伯超当然了，那不能说饿一天呢，在马上也啃了几口干粮。等到把这些东西全部清扫干净了，等到来到谷底这么一看呢，哎呦，一大片山寨呀、啊！就这个寨子呀，光这住户得有200多户啊，大村寨呀、啊，200多户，光这人得有几千人呐。再一看这山坡之上开垦的梯田啊，种的果树，哎呦，还真就是个世外桃源。现在已然呢蒙蒙黑了，好家伙，由打早晨进谷，那已经到了傍晚了。一看人家村里头袅袅炊烟呐，一闻呐，哎呦，一股焖饭的味道。这大家伙咕噜咕噜还都饿了。王伯超心说话，光清理这些乱石木头，足足耽误了本将军一天时间呢。但欣喜的是，来到村庄了呀。这下子我看你们往哪里跑。王伯超把手一挥，来啊，给我打包围。你们王伯超知道吧，这村庄后面的山爬不过去，只有入谷的这一个山道，把这山道一堵，就等于把这江家集呀、啊、给闷在这里了。打包围，这追兵不少啊，追来的得有500-600人呢、啊、呼啦一下子就把江家集这个道路啊给卡死了。然后王伯超吩咐一声，给我擂鼓呐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啊，拿刺客呀，放凶手啊。其实不用他们喊，他们这一路之上又搬石头啊，又搬木头啊，这行动早就被人家江家集那巡逻放哨的看到了。尤其是一看小少爷捂着肚子流着血败回集内，这些村民们当时急眼了，人家可都会武啊，各拉枪棒严阵以待。已然在村口啊排成一队了，枪尖冲外，一个个立眉横目啊。这边一敲鼓，再看人家江家集这寨门呐、啊、寨门啊，人家村寨呀、啊、这里有木的寨门呐、啊、也是防止外敌入侵的啊。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左右一分，就听见里面呢咚哒哒哒，号炮三声啊，其实就二踢脚，但在山谷当中硬灰音儿啊啊。就见由打里面跑出来一匹棕马，在马鞍桥上坐着一位老太太呀。这可是王伯超万万没想到的，他开始以为啊自己眼睛花了，是不是到了傍晚了没看准呢？仔细这么一瞅，真的是个老太太呀。就见这个老太太穿着那也是短衣襟小打扮啊，那不是富富太太的老太太打扮，那一身短打一靠，虽然眉似三冬雪，发赛九秋霜，没有一根青丝了，但是头上罩着红色绢帕，身上穿的这短打衣靠啊也是大红的衣靠，腰扎一巴掌宽的丝鸾带，青缎子中衣，蹬着一双粉底皂靴，手里啊擎着一把过头龙首拐杖。什么叫过头啊？就人家这拐杖啊这么一拄，那得过了头啊，是个长拐杖，你要量一量也得有1丈长啊，虽然没有丈八长，但1丈长。头上是一个弯着的龙头，那下面非常细，上粗下细，那么一个龙头拐杖。这老太太手里一请，身背后大红披风啊被山风这么一吹，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王伯超一看，这也就是上了几岁年纪啊，这要倒退几十年，这就是一个英俊。

0: 漂亮的侠女呀、啊。哎呀，没想到啊，这山村当中居然藏着这么一个老凤凰啊。就见此人呐、啊，催马出寨门，就来到王不少马前，有那么半箭之地。吁，就这一声吁，就能听出来老太太底气十足啊。把马勒住之后，老太太端坐在马上，一不行礼，二不抱拳，也没有啊什么道万福，拿着自己龙头拐一指王伯超，带对面来将，你是何人，焉敢到我这江家集行凶作恶呀？王伯超一听这老太太声若洪钟，就知道这老太太底子足啊。王伯超也往前带马，王伯超拿枪一指，对面这位老夫人，你是何人？我乃大隋将军王伯超，追赶刺杀罗爵爷之贼，来到此地，我劝老夫人呐、啊，快快把那收藏的恶贼侯俊吉等人交与本将军，如此做到还则罢了，若是不交侯俊吉等贼人，本将军今天兵为江家集，可要屠鸡灭村了。嗯，老太太一听什么要屠鸡灭村，哈，你个王伯超啊，好大的口气！我来问你，刚才我孙儿那腹中之伤，可是拜你所赐？嗯，王伯超一听什么？那孙哦，刚才那个年轻人是你的孙子呀？他包庇贼人，理该有此惩处。老太太一听，好，我孙子长这么大，我都没舍得打他一巴掌，今天你个王伯超居然伤了他，好好的很。来来来，王伯超啊，老身今天倒要看看你那骷髅枪能有几何勇战。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放电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沙，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5: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6: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7: 欢迎光临。
6: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化内容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新闻碰到快嘴，不如贱名碰到家伟。
9: 你有什么可豪横？
8: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 你得后悔。
7: 哎呦我的妈！

节目的开始呢，来跟大家聊一聊最新的一些消息啊。华电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关于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防汛二级应急响应的通知啊。为切实做好本轮强降雨防范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华电市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的有关规定，经会商研判并报市防局领导同意，决定从7月14号10时30分起，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请各乡镇街道及城乡单位密切关注雨情、水情、风情发展，加强预警预报，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因为这两天这个雨啊，大家看到了，确实下的还蛮大的。遇到有重大紧急的信息，妥善处置，立即上报啊，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现在呢，部分行政已经出现暴雨了，预计未来三小时降水仍然持续，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是比较高的。桦田市气象局、桦田市应急管理联合提醒注意好预防工作。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应急工作。二，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户外作业。三，采取专门措施。

时保护学生、幼儿和其他上班人员的安全。四、做好城市农田的排涝，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五、做好水库、堤坝的安全巡查和加固。

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暴雨预警从蓝到红哈、啊、都有什么意思，就颜色在变，你的行动也要在变啊。首先蓝色预警啊，蓝色预警是12小时内降雨达到50毫米以上。哎，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怎么做呢？第一呢，一定要消除坠物风险，把阳台呀、窗台的这个花盆，还有其他的一些物品放入室内啊，我们一定要严禁这个高空坠物。然后第二个呢，确保啥呀？排水的畅通，检查并清理家中排水。你像那个地漏啊，是吧？那个防止杂物堵塞引发内涝。第三点就是注意出行安全，外出携带雨具呀、啊。我们这个开车的时候是吧，减速慢行。再一点呢，就是保持信息的畅通，提前为手机充满电，密切关注预警信号和更新。然后就是黄色了啊，黄色预警，黄色呢代表是啥呀？代表是警惕。哎，这个雨不是说下的大啊，是下的猛，6小时之内哈、啊、降雨达到50毫米以上。第一呢，一定要减少外出哈，非必要不外出，老人及儿童建议居家避险。第二呢，财产保护哈，低洼和一些这个低处的居民，一些住户及时把贵重物品转移到高处。第三，还是行车安全这一块啊，遇即时路段的时候呢，请绕行啊，不要冒险涉水通行啊。然后第四呢，就是转移准备哈，请提前把应急包准备好啊，收拾出来，就是随时做好转移的准备。

0: 然后呢，再聊到橙色预警啊，橙色预警呢是3小时之内哈、啊，这个降雨呢达到50毫米以上啊，降雨达到50毫米以上。橙色呢是代表危险啊，这个时候出门就不是湿不湿鞋的问题啦，是安不安全的问题。
1: 北风将要去何方？
0: 第一也是哈，这个户外管控了，暂停所有户外作业和文体活动。第二呢，就是这个一定要灵活停工和停课啊。学校及企事业单位呢，把这个事情的变化啊，适时采取停课或者停工啊。第三点就得设施加固了，地下车库啊或人防工程啊，这个入口处啊，一定提前堆好沙袋。第四点就是紧急转移了啊，这个高风险居民呢，请按通知立即启动转移啊。
1: 熟悉的温暖，像天使的翅膀划过我。
0: 橙色它不是建议啊，是警告，该走的时候别犹豫，一定要走啊，安全第一，一定是安全第一啊，我们一定要把安全放在首位，一定要放在首位啊。
1: 我的爱像天使守护。
0: 接下来就是红色预警了，红色预警是3小时之内降雨达到100毫米以上啊，红色代表最高级别啊，没有再等等那一说哈、啊，没有说哎再看看吧啊，没有说应该没事吧，嗯、啊、就没有啊，一定是没有的啊，我们一定要这个注意安全啊，一定注意安全啊。红色预警也代表着啥呀？停工、停课、停业、停运，除了抢险人员，所有人停止户外活动啊。然后接到转移指令的群众呢，立即撤离，带上你的应急包啊，严格服从现场指挥。第三点呢，以受灾人员请就近转移到高处或者坚固的这个建筑高层，保持冷静，等待专业救援。这个时候千万别涉水啊，千万不要涉水啊，或者你驾车去哪儿是吧？那车可能都被淹了。然后也别围观险情啊，或者说你在网络上传播一些干扰救灾秩序的一个不实信息啊，这都不可以啊。
1: 我的爱像天使，
0: 红色是最后的警告啊。

好，那来说一说气象的最新的信息啊。我的爱像因为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7月13号凌晨开始呢，长春东南部啊，就是在双阳那面啊，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大部、白山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北部、延边西部出现大到暴雨，部分乡镇呢出现大暴雨。截止到7月14号的11时，全省平均降雨量是30.6毫米，部分地区分布哈，辽源是135.6毫米，通化呢是77.5毫米，吉林48毫米，白山29.8毫米，延边24.4毫米，长白山保护开发区23.5毫米，四平18.4毫米，长春3.5毫米，白城和松原0.1毫米。

前呢，主雨带哈、位于辽源、吉林中南部、通化北部、延边西部，预计未来6小时，吉林中南部市区永吉呀、磐石啊、桦甸呢、通化中北部在哪儿呢？梅河口、柳河、辉南、通化县那面啊，白山北部、延边西部降水量是25到45毫米，其中呢，桦甸、蛟河、梅河口、柳河、通化县部分地方降水量可以达50毫米以上。辽源、吉林北部、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延边。

根据最新的消息啊，花莲市气象台7月14号13时48分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目前呢，我市全域出现暴雨，预计未来3小时降水仍将持续啊。像中小河这个洪水啊、山洪啊、地质灾害这风险等级是比较高的，所以呢，我们出门的时候啊，一定要带好雨具啊，就是非必要不出门啊。像外面这个雨下的确实特别大，一直都没停过啊。

这个今天这种天气啊，其实不太适合出门或者是这个跨市跨省啊。然后也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各地区的一些预警。今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四平地区、吉林市地区、辽源地区、通化地区，还有这个延边州地区哈、梅河口市，发生地质灾害风险是比较高的，还是橙色预警。比如说都在哪儿啊？比如伊通、咱们桦甸、蛟河、磐石，还有这个东丰县、东辽县，通化那边有时候这个东昌区、二道江区是吧？惠南县、柳河县、通化县，你像这个江源呐、抚松县呐，是吧？长春地区都有哪儿啊？比如双阳、辽源地区呢，龙山区、西安区啊，通化。这些呢是黄色预警啊。

吉林市啊，吉林市丰满、舒兰、永吉县，在白山地区长白县，还有长白山保护开发区，这有一定的风险的是蓝色预警啊。蓝色预警呢是24小时值班啊，保持通信的联络畅通，密切关注雨情。黄色预警区啊是在蓝色预警的响应基础之上哈、啊、这个当地的防灾的责任人对重点的威胁场所、路段、居民点、施工场所等啊做好巡查监测、临灾准备。橙色预警呢是在黄色预警的基础之上哈、啊、开展24小时巡查监测。特别注意在哪儿呢，这个国道 G331 G334 这个公路延长线。

县和长白山等地的一些泥石流啊、地质灾害这个问题啊。所以呢，我们如果说出门的话，要是路过这几个区域啊，或者要有这几个路线的话，我们一定啊注意安全，一定得注意安全啊。

然后再来说一说这个工业企业防汛的话，有几个方面啊。加固厂房，做好排水，转移物资。检修加固对这个结构的屋面，对一些临时的活动板房啊，还有这个彩钢瓦呀等等这个轻质材料的，就是简易的那种建筑啊，进行加固啊，必要时撤出人员。第二呢，加固并关闭门窗，避免风雨灌入室内造成财产损失。第三呢，就是及时的清运厂房楼顶的一些杂物啊，特别是清理一些建筑垃圾，避免大风吹起了之后这个造成人员啊财产的损失。

第四呢，楼顶无固定的风机等设施的设备哈，建议用钢丝锁进行固定。然后呢，生产区范围之内哈，所有可移动的管架建议提前放倒或者是加固一下。人员呢进出项目工地或者是厂房检查的时候呢，提前戴好安全帽，做好一个防护措施啊。

然后就是排水这一块了啊，这个检修厂房楼顶、平台，还有地下室的排水管啊，或者污水管，如果说破损了，及时修复或者更换，然后清理排水管里面那些杂物啊，避免堵塞嘛。但重点检查在哪儿呢？重点检查一下这个机房啊，机房是不是存在漏雨、漏水的情况。

哎呀，所以啊，在今天这种天气哈，确实是不太适合出门的。如果说出门啊，一定得注意安全。如果说有这个积水路段啊，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啊，特别是行人哈，行人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安全，因为有很多这个骑车的朋友们是吧？然后这个车外面有小棚啊，这个下雨天可能会挡眼视野，所以呢，再三强调哈，安全是重中之重啊。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1: 欢迎收听。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FM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891，一路陪伴。
3: FM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
6: 八乘一乘八的
5: 画电活力调频。
7: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

0: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 一种沉默，
0: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1: 一种期待。
0: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小年华正青春。
2: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3: 听话。
2: 听什么话？
3: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2: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3: 听什么？
4: 只听音乐，不听话。
5: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
2: 哎呦，您来了！
3: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2: 满满三十分，让你嗨起来。
3: FM 891，美食每刻，
4: 吃货宝到账100分。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零零的是由化电视融媒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每刻。生活就是既要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吃货主播大齐。外面这雨啊，下的真够大啊！现在呢，大齐播送一个咱们桦田市政府发布的紧急通知啊。桦田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关于将防汛三级响应提升至防汛二级应急响应的通知，各乡镇、街道、开发区、市区防止各防止各成员单位为切实做好本轮强降雨防范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桦田市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的有关规定，经会商研判并报市防止领导同意，决定从7月14日10时30分起，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请各乡镇街道及成员单位密切关注雨情、水情、风情发展，加强预警预报，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及时组织人员转移避险，随时调度和掌握辖区内汛情动态，遇有重大紧急信息妥善处理，立即上报，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桦田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2026年7月14日。他的新的人生，他没你的家里。桦田市气象台7月14日10时42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我市部分乡镇已出现暴雨，预计未来3小时降水仍将持续，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桦田市气象局、桦田市应急管理局联合提醒注意做好预防工作。防御指南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应急工作。二，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户外作业。三，采取专门措施保护学生、幼儿和其他上班人员的安全。四，做好城市农田的排涝，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五，做好水库堤坝的安全巡查和加固，加强城市堤坝地段的巡查。而你助力成为我牵挂，现在发布一则停运公告啊，全市客运企业、客车个体经营者、驾驶员及广大乘客，根据省市发布的汛情预警和我市防汛工作实际，桦田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桦田市交通运输局决定，2026年7月14日12时起，城际公交车桦电到吉林 T907， 桦电到长春 T508 全部停运，已购票的旅客可在购票平台办理免费退票。二，因光明路公铁立交桥下积水较深，存在营运车辆通行隐患，二路公交车暂停营运。三，全市所有危险品运输车辆全部暂停营运，请广大市民朋友们及时关注路况信息和恢复运营信息，何时恢复运营时间另行通知。感谢您的理解、支持和配合。桦田市交通运输局2026年7月14日。

这雨啊下得又急，然后时间还长，所以提醒在道路上行车的各位司机朋友们啊，小心慢行，尤其路过堤坝水面的时候呢，咱们慢点，别蹦到这个路边行人啊。今天啊，大喜喜接着跟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一起分享，就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就是砍柴书生这个资深美食博主的一个分享吧。他说公众号已经发过无数的面条米粉，今天啊想跟大家来聊聊米饭，有哪些适合搭配米饭还巨下饭的小吃呢？他就在里面选了四个啊，咱们看看有没有咱们自己所熟知的啊。这里的米饭伴侣呢，只是有地方特色的传统小吃，豪华饭店的这个炒菜再好吃也不列入其中啊。他列的第一道呢是浏阳蒸菜。浏阳蒸菜呢源于湖南的浏阳，常被称为湖南版的龙江猪脚饭。它在湖南的地位呢相当于济南的把子肉，一个人要两碗蒸菜一碗米饭，一顿饭就解决了，健康便宜，而且呢风味独特。浏阳蒸菜的底蕴呢比两年前一夜之间开遍全国又突然消失的所谓顺德干蒸菜强多了，至少呢在湖南长沙的周边，浏阳蒸菜的地位呢可以说是无可替代的。浏阳蒸菜万物皆可蒸，辣味、家禽、河鲜都可以入锅蒸制，品种呢多达上百种，用浏阳豆豉还有当地的剁椒茶油调味，形成独特的复合鲜辣咸香开胃。浏阳蒸菜的蒸制保留了食材的营养，而且呢用油比较少，是相对健康的蒸菜。大家都知道啊，蒸菜确实是比较健康的，因为它不需要经过这个烹，就是炒制啊煎炸呀，纯纯靠这个蒸汽来把这个菜啊做熟，很健康啊。博主呢在湖南吃过几次浏阳蒸菜，荤菜10块钱，素菜4块，那可真挺便宜的。前两天在花店开了一家干蒸菜，最便宜的我看都好几十，黄了，我估计啊还是就是因为这个价格过高了啊。这个砍柴书生啊在湖南吃这个浏阳蒸菜的时候呢，点了辣炒干鱼和香干儿，

咱们接着聊啊，说这个砍柴书生在湖南吃的浏阳蒸菜啊，他点了辣炒鱼干和香干，加上米饭呢，一共15块钱。湖南菜呢很辣，但是看起来就很有食欲，特别是辣椒炒小干鱼啊，太下饭了。苏北也有这道菜，吃完呢都是满头冒汗的。他介绍的第二道下饭菜呢是济宁蹦肉干饭。济宁蹦肉干饭呢是当地最常见的快餐。这个蹦肉的蹦呢是一种盛放食物的陶类罐器。因为猪肉呢在蹦里炖熟，所以叫蹦肉。蹦肉色泽红润，肥而不腻，烂而不糜，汤浓味厚，咸香可口啊。

这个蚌肉深受济宁人的喜爱，比普通的炒菜呢有烟火气。三两个人呢点几片蚌肉，再加上一些配菜，再搭配上烧肉汤的米饭，吃得很满足啊。这个肉啊炖得非常非常软烂，入口即化，大口吃肉那忒香了。我感觉的就是我看了这个图片哈，就感觉跟咱们做那个把子肉啊都差不多，都是那个上好的五花肉做出来的。我就觉得这个大肉怎么做都好吃啊。相对于济宁物价不高的炒菜呢，济宁蚌肉价格不便宜。最著名的是老济宁蚌肉干饭，一片蚌肉就是猪五花肉啊，14块钱。现在猪肉这么便宜，这个价格我觉得是有点高了哈。其实除了吃这个蚌肉呢，还有这个卷尖儿啊、虎皮青椒啊、青椒卷肉啊、海带呀、再加上一碗饭啊，29块钱，饭量大的人人均40-50。哎呀，我就觉得这个价格跟炒菜的价格差不多了啊。其实济南的把子肉啊、徐州的把子肉啊，跟这个济宁的蚌肉是大同小异的，都属于同一类小吃，做法和味道呢其实略有差异吧。其实我就觉得，就是他终于写到我认为最好的这个，就是半饭半侣了啊，龙江猪脚饭。就是这个猪脚饭哈，我真的就时间长不吃我这馋，因为他这个是当年就是看这个那叫什么什么什么扫黑风暴里头吧，就是这个龙江猪脚饭就特别出圈嘛。那也最开始的时候，化店是没有这个龙江猪脚饭的。后来这几年哈，陆续开了几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四中旁边连开两家猪脚饭，然后我两家都去尝了。其实说实话，价格不便宜，那一套饭下来，如果你再加点鸡蛋呢，加点这个他家还有什么嘞？就类似于腊肠、腊肉之类的，那一顿饭下来得个27-28块钱。话说其实不便宜，但是这个猪脚饭真的很好吃。我。

最早以为猪脚饭就是按咱们东北人来说是猪爪的饭，但是呢其实不是，就是肘子饭，那肘子糊的老烂糊了，入口即化的。话说不说一碗龙江猪脚饭，吃出男人的浪漫吗？这个猪脚饭现在已经开遍了半个中国了，被戏称为广东打工套餐啊。猪脚其实就是猪肘子，脂肪非常的醇厚，而且呢弹嫩糯香，肥而不腻。原产地呢是揭阳市会来县的龙江镇。其实在广州啊、揭阳啊、汕头啊都有这个龙江猪脚饭，其实也有卤猪爪的，搭配一些青菜、酸菜、豆干儿。哎，说实话啊，不愧为打工人的快餐，营养又美味。其实它里边那小辣椒酱哈，配着就是这个肘子吃哈，又解腻，然后还能提升各种那个口感啊，贼好吃。他家那个辣酱，你们听见我咽哈喇子了吗？猪脚饭的卤肉其实很香，然后再配点那个小辣椒酱啊，这吃起来老爽了。我还喜欢吃的里面那个猪脚饭里面他们给配的是南方的那种酸菜，要能给多放一点就好了啊。美中不足的哈，我个人就觉得他们那个猪脚饭如果用咱们东北的那个五常稻花香那个大米啊，就更好了，你知道吗？哎，我去年不是去了一趟成都吗？成都的肥肠，我就觉得肥肠米饭，哎呦我去，别提了。四川的肥肠米饭以江油的肥肠最为著名，但是呢，在四川呢有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吃法。我在成都红牌楼吃过这个曹氏的肥肠，和这个江油肥肠差不多，味道呢，哎，那是老哇塞了。饭店的曹氏肥肠呢，就是吃饭的人特别多，菜单比较简单，提前烧好的肥肠、牛肉、排骨为主，哎，那出菜速度老快了。然后呢，我点了红烧肥肠，26一碗，分量呢比江油肥肠略大，除了大蒜全是肥肠，哎，没有其他配菜，像什么胡萝卜呀、海带呀、黄豆之类这些配菜没有。这个肥肠泡在这红油里啊，软糯弹牙，哎，再浇点汤汁儿，你和上大米饭，你就来吧，真的老香了。在成都哈，我真的吃这个肥肠米饭，还有这个肥肠粉儿，哎，反正他们那个肥肠火锅的时候下肥肠，他们那个肥肠做的哈，好像是先卤完了以后哈，怎么说呢？它那颜色就红亮红亮的，觉得老好吃了。其实有很多朋友说，就是曹氏肥肠比起江油肥肠哈要更这个好吃一些。其实作为一个东北人哈，就像他说的，全国著名的这个米饭伴侣哈，介绍了这个肥肠啊，还有这个龙江猪脚饭，我就觉得在咱们东北哈，要说是这个，哎呀，我给我说饿了呢。要说肥米饭伴侣哈，东北的烧茄子、麻辣豆腐，是不是啊？还有这个回锅肉，还有咱们那个酸菜汤，我就觉得做东北人这些才所以说是真正的这个米饭伴侣啊。这是仅是我个人的这个一点点的想法啊，大家不要这个批评我。

说完了米饭，我想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煎饼。一提起煎饼，很多人就是第一就是想起这个山东，是不是？山东煎饼卷大葱，是不是？后来了解到，其实山东啊，那么大，煎饼呢只是鲁中鲁南地区，像泰安呐、临沂啊、日照啊这些地方的传统主食。山东其他地方其实很少吃煎饼。其实我小的时候不太爱吃煎饼，但是可能就是长大了以后，这个血脉觉醒了啊。我去这个天津的时候吃这个天津煎饼，然后在去济南的时候也吃过这个山东的大煎饼。今天哈，就是想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比较好吃的几款煎饼啊，也是看这个砍柴书生的这个公众号啊有所感悟。说其实枣庄的滕州菜煎饼，特别有名，因为里面含菜量高，蔬菜呢是五颜六色的啊，吃上一份菜煎饼呢，一天蔬菜的摄入量就保证了啊。其实各地的小吃大多数是碳水，含蔬菜的不多，因为这个各种营养学家不是推荐一天一斤绿叶菜吗？所以吃这个菜煎饼啊是比较健康的。

我觉得要说煎饼哈，我觉得小时候我妈就是一到秋天的时候就开始摊煎饼，磨那个苞米面子。我就是最盼望的就是我妈把这一摞的煎饼都快烙完摊完了以后，最后用那个煎饼烙上给我放点油放点糖给我烙那个糖煎饼。哎呦，那时候就是因为小时候也没啥零食，你如果就是最开始烙煎摊煎饼的时候给你放那个烙糖煎饼不行，那把熬的都整的粘了就不能烙了，那就得就是最后了就剩点面子，完了给你放点油放点糖烙糖煎饼，老好吃了。其实现在就是在我们单位后院天天都能吃着这个糖煎饼，但是就觉得吃不出小时候的味道。可能现在他们那个面呢磨得特别精细，然后那个煎饼也特别薄特别脆，就是小时候我就记得我妈烙那个糖煎饼哈，就可厚了，就是怎么说呢，一到嘴里哈那个厚重感就不像现在一咬稀酥进嘴就像化了那种，没有那种感觉了。然后去天津吃煎饼果子，说实话天津煎饼果子真比就是咱们当地哈又加什么辣条这乱七八糟的煎饼果子好吃。他们那个我记得当时在就是我们住那个居民区楼下嘛，就是说人他天津当地人就说哈，最好吃的煎饼果子就是楼下小区楼下的这个煎饼摊儿，人家也不加乱七八糟的，就是果饼和鸡蛋。哎呀，就是怎么说呢，人家才算最正宗的，就是你到天津哈你必然得吃一下煎饼果子啊，你给你刷点这个甜面酱腐乳啊，我觉得天津人用这个腐乳用到极致啊，什么嘎巴菜呀什么就是甚至饺子里面和馅的都用这个腐乳，它别有一番风味啊。看时间吧，北京时间的15:59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告一段落。还剩点时间给大家放一首阿莱海姆的歌吧，我一叫他名字就叫错啊。

0: 活力调频89.1，欢迎收听。
1: I love you 了吗？
2: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4: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5: 欢迎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6: 从汉巴撞开的出口追出去之后，就已经彻底离开老龙窝雪眼。外面阴煞迷雾滚滚而来，隔绝视线，我只能再次运起杀气。霎时我的眼前被一片血色世界阻挡，然后我发现在地上竟然有一连串的血迹，那血迹嫣红透亮，好像是活人的血一样。难道是汉魃的血吗？可又不像，汉魃是尸，死去很久的尸体怎么可能会有血液，而且还是这种颜色的血。当下我就弯腰捏起一些血检查一下，谁知花木兰声音忽然在我心间响起，别碰，那居然是汉魃的血，有剧毒，这个世界上最霸道的尸毒，和皮肤接触了不出一天，人就浑身溃烂而死，无解。花木兰的声音来得突然，吓得我浑身一哆嗦，连忙收回自己的手，冷汗蹭蹭的从额头沁了出来。刚才我和就差几公分距离就摸上汉魃血了，想想自己刚才和死神就差那么几公分的距离，我顿时一阵后怕。小天，汉魃已经不是尸了，是魔，这一点你只有孙为误区，这样下去待会儿你要面对他的时候可是要吃大亏的。花木兰轻轻叹了口气，然后饶有深意的和我说道，追上去吧，这或许是你的一个机会，也是你叔叔给你留下的一个机会。我一愣，忍不住在心中问他，什么意思？花木兰沉默了一下，然后说道，你有没有发现自从你杀气走到三段之后，

0: 迟迟不能突破。
1: 他这不说还好，一说我也有些犯嘀咕了。确实，自从进杀气七段之后，我可没少杀死魑魅魍魉，吸收阴气和煞气，体内的杀气也是一天比一天精纯，可就是不见饱和。就算有那么几次出现饱和感觉，但是那感觉很快就消失了。比如前不久我在虎穴口对付鬼东西的时候，一路所过之处横扫脏东西无数，体内杀气不断暴涨，一度让我感觉到体内杀气的饱和感觉。可就在那时候过了之后，那饱和感觉又消失了。给我的感觉就是我的身体就像是一个无底洞一样，怎么也达不到饱和状态。我把我的感觉说给花木兰听了之后，花木兰心笑了起来，说：“这就对了，因为你已经达到一个瓶颈了。其实无论是杀气还是道门的灵气，都有一个瓶颈限制，每三段就是一个瓶颈。拿你的杀气来说，一到三段属于是刚刚入门，四到六段才算是有所成就，也就是说三段以上你才能算是登堂入室了，真正体会到杀气的威力。在七到九段那时候才算是真正走到高阶，不达到七段小天师高度，在阴阳两界永远没有你的话语权。你现在是三段杀气，恰恰走到了这样一个瓶颈之上，这个瓶颈很难突破，除非有巨大的机缘一下子让你得到庞大的阴气和煞气，犹如洪水爆发般直接帮你冲开这个瓶颈。我一愣，隐隐已经猜到花木兰要说什么了。果不其然，花木兰紧接着说道：“看地上那些血了吗？那可是一株旱魃的精华所在，如今他一路淌血，明显是负伤不轻，估计直到这最后一口气了。你可以轻松干掉他，只要你的百臂刀刺进他的胸膛，他一身的阴煞之气都会帮你成为冲破瓶颈的利器。吸收了一个魔来冲破瓶颈，这种待遇古往今来神有啊，绝对能把你击筑的夯实非常彻底，你以后的路会平坦很多。你说这是不是你最好的机会？”我沉默了。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对那旱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了。怨恨吗？肯定有。他干掉了周队那四个警察，我没太大感觉，因为和周队他们没什么感情，最多就是队友。但是眼下张振林和他两个徒弟也都是被他干掉的，这我心里就不舒服了。虽说张振林这个叔叔和我的关系感情都特别复杂，但好歹也是我老葛家的故人，就这么挂了，我不可能撒手不管的。可是我总是觉得我没法对那旱魃下狠手，或许这是妇人之仁。我没有多想，摇了摇头，循着血迹追了上去。花木兰猜得不错，那旱魃真的受了重创了，路上血迹越来越密集，所以追踪过程一点都不难。我追寻着血迹，在山里兜兜转转，跑了四五里地脚程，终于抵达一条河的河边，看样子应该是起源于衡山的滹沱河的分支。血迹到这里之后来了个大转弯，顺着滹沱河的水流一路往远方延伸过去。循着水流我又跑了大概两三里的距离，发现一处山涧，滹沱河的分支就直奔这山涧而去了，血迹到这里也就消失了。就是这里了，我抬头看了看山涧溶洞一眼，心知那旱魃应该是躲到的山涧里面。这时候我头顶忽然传出一阵扑棱的声响，着实吓了我一跳。抬头一看，只见一只怪鹰从天上直直朝我俯冲下来，两只黑黢黢的爪子闪着金属色泽，相当的骇人。那是旱魃豢养的灵媒，我当时就惊出一身冷汗，在阴煞面

雾里面，我的视线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所以当我看到的时候，这灵媒已经到我头顶不足20米的距离，速度非常快，跟一只破空之箭一般，完全超乎了我反应的速度。我暗呼一声糟糕，闪身准备尝试躲开，谁知这时候我的胸膛冒出黑气，然后花木兰腾空而起，在电光火石之间朝那灵媒迎了上去。而这灵媒快，花木兰更快，他的身影犹如一道撕裂长空的闪电一般，有气管长虹的气势，飞起一脚就踢在那灵媒身上，踢得灵媒发出一声惨叫，就倒飞了出去。不过这灵媒也是顽强，在半空中扑腾几下翅膀，然后盘旋一圈，又一次俯冲了下来。找死！花木兰冷喝了一声，对我这边一伸手，喝道：“刀来！”然后我腰间摆臂刀就跟有灵性一样，经常哐的一下自己直接飞了出去，顷刻间落进花木兰的手中。花木兰抡起刀对俯冲过来的灵媒就是一刀，一大团血雾在半空中爆开，那灵媒登时发出更加刺耳的惨叫声，扑腾着翅膀朝远处遁去了。这一切说起来长，其实不过是眨眼之间发生的。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那灵媒已经被花木兰伤了，羽毛和血水洒得到处都是。不过这玩意儿果然凶悍呢，即便是如此，仍旧是盘旋在我们头顶不肯退去，那双眼睛血红血红的，死死的瞅着我，随时都有可能扑下来给我们一下狠的。灵媒和汉拔心意相通，他这么凶狠死战不退，也从侧面告诉我，他就藏在这山涧里，这灵媒分明就是在守护的。唉，你终于还是来了。果不其然，这时候他的声音从山涧中飘了出来，听起来非常虚弱。既然来了，就进来吧，死在你手里总比死在别人手里强。说完，那灵媒可能得到他的指令，不再觊觎我们，掉头飞进山涧里面。我长长呼出一口气，咬了咬牙，在花木兰钻回我身体之后，迈步走进山涧，沿着滹沱河一直往前面走了将近百十来米的地方，我终于在一处浅滩角落中看见他。在这黑黢黢的环境中，他那双眸子明亮得很，就像是两盏明灯一般，看着他那清澈干净的双眼，我一时间沉默了下来。仍旧是那一身洁白的长裙，只不过上面沾染点点滴滴血迹，哪怕是在黑暗的环境下，那些血迹看起来也是那么的抢眼，甚至有些触目惊心的味道。他就那么安安静静的蜷缩在角落里，然后看着我，眼睛的意味说不出的复杂。这一瞬间的见面，我从不曾期待，甚至有些逃避，但终究还是躲不过。你说我是不是很蠢？他开口了，脸上戴着面纱，但是眼睛里却酝酿着嘲弄，轻声说道：“如果昨天晚上我杀死你的话，或许也就不会落到这个地步了。你确实应该杀死我。”我垂下了头，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他忽然仰头大笑起来。我为八是魔，如今却被一个活人教育，教育我不该有妇人之仁。说到这里，他的笑声戛然而止，然后歪着头看着我，有些嘲弄地说：“小哥，你说到底是活人可怕呢，还是我这个魔更加狠辣呢？”

0: 垂头，不知道说些什么。其实主要是我不敢看他的眼睛，沉默着，犹豫着。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一股子冲动忽然在我心头冒了出来。这股子冲动一出现，就像是洪水猛兽一样，瞬间侵蚀掉我的心理防线，完全是不由自主的，我一步踏出，凑到他的身边。可能是我这一系列行为来得太突然，以至于惊到了那诡异的灵媒，那玩意儿差点蹦上来要抓我，不过被他挡下了。他一动不动，平静到了极点，从始至终就这么静静的看着我。小梦琪，我凑到他的身旁，半蹲着，有些艰难的喊出了他的名字。可就是这简简单单三个字，却让他浑身如遭雷击，剧烈颤抖了起来。片刻之后，他似乎才终于平静了一些，然后眉眼微微挑起，似乎是笑了。
1: 很久没有人喊我这个名字了，我每天等啊盼啊，就希望那两个曾经喊我名字的人能再喊我一次，真的一次就好。如果他们能回来，我可以放下一切的仇恨。可惜我知道他们回不来了。我从死亡中醒来之后，每天每夜我都在想，如果没了我，我的妈妈会怎么样。我特别特别希望有个好心人能帮帮他，只是我在见过了灯红酒绿，他掩藏的野兽的凶狠之后，我知道这不太可能。没有医疗费用，他一定会被医院赶出来的吧。又刚刚做完手术，身体还很虚弱，身无分文，他应该去哪里呀？天气那么冷，他会不会冻死？会不会饿死？会不会在露宿街头的时候被别人欺负？还有我的爸爸，他就那么走了，连个合适的葬礼都没有。去黄泉路的途中，他会不会被夜鬼欺负？他的下意识又会去哪里？
0: 他轻轻说着，我静静听着，心里在滴血。他的爸爸是已死之人，我不知道，但是他的妈妈想必现在也不在了吧。看病贵看病难，救死扶伤的医院从来不是善良的收容所，只商业社会诞生出的赚钱机器。没有了医疗费用，医院怎么可能会收留他呢？这样的事情在社会上太常见了，我就算不用去看也能猜得到。
1: 不过
0: 他的画风忽然一转，然后看着我，心情呢喃说，
1: 你能这么叫我，我也很高兴了。虽然不是我希望的那两个人，但是也很满足。
0: 我想说些什么，但是喉咙上就像是被什么堵着，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深深的吸了口气，低声说，可以让我看看你的伤口吗？他愣了，沉默了一下，然后轻轻拉起长裙的裙角，露出白皙的小腿，轻声说，
1: 变僵了，也变冷了，那里的血全部被他的灵气打出来了。
0: 旱魃最珍贵的就是身体里面的血，那是类似于活人的活血，有了那些血，所以才死而不僵，相当于另类重生。如今 他的血被张振林那一击给侵蚀了，又一次变强，很明显是让他再一次变回死人的前奏。我几乎是颤抖的伸着手摸上他的小腿，很冷，皮肤都没有弹性了，这样的症状一直延续到了小腿弯的位置。小腿弯以后，他的皮肤仍旧有弹性，隐隐有些温度，但是小腿以下和冻僵的尸体没什么区别。我现在在用全身力气遏制和解决尸化，完全没有力气对付你的。现在你杀死我是最好的机会。他静静看着我说，虽然好不甘心，我连仇都没来得及报，但是能死在你手里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归宿了。我深深呼出一口气，轻轻闭上了眼睛，挣扎着。理智告诉我，干掉他是最好的选择。可是我心里揣的不是一块石头啊，是心呐、啊。我也有感情，我真的拔不出这把刀。犹豫了很久很久，我终于做出我自己觉得问心无愧的决定。长长呼出一口气之后，我站了起来，缓缓让开路，沉声说，你走吧，去报仇去吧。
1: 小天，
0: 花木兰又惊又怒的声音在我心间响起，你知道你做什么蠢事吗？我知道。我垂头苦笑了起来，有些艰涩的说道，可是媳妇儿，我真的下不了手，最起码在他心愿未了的时候我下不了手。花木兰沉默了，过了很久才轻轻叹息说道，
1: 算了，如果就这么一刀杀死他，你反而不是你了。好了，我也不过问这件事情，你好自为之。
0: 我满心苦涩，抬头看着他，他这个时候眼中也满是震惊之色。
1: 你真的愿意放我走？
0: 他意味深长地看着我，轻声问道，
1: 你就不怕步入我的后尘，放虎归山，这又不是什么好事啊。
0: 我不是放过你，我沉声说，放你是为了一个公道，杀人者人恒杀之，白杨玉那些活死人没资格继续活下去，但是在你报仇之后，我还是会去杀你，是为了我叔叔报仇。这一句话我几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这个决定绝对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愚蠢的决定，但是有时候人确实会不可遏制的去做蠢事的。世间安得双全法，我只穷问心无愧而已。
1: 你果然是一个不一般的人，想法惊世骇俗，做事也不拘一格。
0: 他耸了耸肩，轻声说，
1: 可是我现在没有能力去报仇了，需要见你一样东西，然后才有力量去报仇。
0: 我一愣，什么东西？他眉眼挑起，似在笑，然后轻轻摘下刮在脸上的白纱，一张清丽脱俗的俏脸登时跃入我的眼帘，白皙的皮肤，挺巧的鼻梁，淡红色的嘴唇，当真是犹如画中走出的美人一般，美得超凡脱俗，让人难以想象这是一个胸威满天下的汉魃。 他对我勾了勾手指说，
1: 你过来靠得近一些，我和你说。
0: 搞什么鬼呀？我一愣，不过还是一言凑了上去。
1: 一直贴到距离他那清新脱俗的脸庞不足十公分的时候，才停了下来。
0: 他身上犹如百合花一般淡淡香气微醺，让我有些恍惚。诡异的是，这时候他脸上的笑容一点点消失了，然后说道，
1: 我问你借的一样东西就是活人氧气。
0: 说完他整个人一下子朝我贴了上来，我根本来不及躲闪，被他两条手臂缠绕脖子，顷刻之间一股大力传来，拉得我不可抑制的朝前面倾过去，然后直接撞在他脸上，嘴更是好死不死的正贴上他的嘴唇。
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志，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宗祠有诗赞。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点，画电活力调频。
6: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村民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4: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8: 碧水画店金城，生态画店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 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5: 白化城。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

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时间回不到开始的地方，对于已经错过的一些东西，或许不用再试着挽留。对于得到，我们都应该充满感激。对于失去，谁能够保证那些本就该属于你？有些东西原本就是让你牵挂而不是获取的。如果说如果。

如果那里天气晴朗，你就留在那里；如果那里风雨凄凉，你就赶快回来，把那个地方、那个人完全的忘记。如果有醒不来的梦，我一定去做；如果有走不完的路，我一定去走；如果有变不了的爱，我一定去求；如果什么都没有，

那就让我回到宿命的泥土，让懂的人懂，让不懂的人不懂。时间不会回头，爱情岂能如果？

我对你那么好，你却总是这样不冷不热，可我毫无办法。毕竟一开始主动的人是我。偶尔也会想一想，当我终于消失在追逐你的长途里，某个夜里你的手机微微一震，你会不会恍然地以为还是我给你的温柔。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看了一眼歌词，差一点热泪盈眶，仿佛在说自己，落叶归根终究是错付，但请记住我的好，毕竟我也曾深深的爱过。屋檐的花开了，我又想起了那年夏天的你，此时我们还能回到从前吗？记住我的好。

你永远体会不到一个深深喜欢你的人最后变得安安静静，不再打扰，他的心里是有多难受。不是未曾想过与你的以后，只是赴约之后却不再看得到当年夏日真诚的眼眸，遥远的是无岸的思与愁。太阳不会突然落山，当初相顾无言的缠缠绵绵，那时蓦然回首后又绽开的笑靥，后来才知道那些誓言只是眼前的过眼云烟，只想要你还能记住我的好，还能记住那一个只为你痴情的人。

0: 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
1: 爱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0: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8: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10: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拼图，
6: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1: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6: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的散文《一辈子的道路决定于语文》。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为大家介绍杜牧的《泊秦淮》。
4: 教育永远是热门话题，每个孩子接受教育的时候都要学习很多门课程，哪门重要向来众说纷纭。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我们一起听听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的散文《一辈子的道路决定于语文》。选播这篇文章并非因为他的观点一定正确，我们需要了解的是他提出观点的理由。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3: 对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母语教育总是教育的重中之重，语文教育的重要性自然非同一般。今天谈教育最响亮的口号，一是国际化，二是专业化，这两大潮流都有很大的合理性，但若以牺牲母语教育或中国文思为代价，则又实在有点可惜。110年前，具体说是光绪29年，1903年11月，晚清最为重视教育的大臣张之洞在奉旨参与重定学堂章程时，在规定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全勤习洋文的同时，强调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之所以刻意凸显中国文辞，不是基于文学兴趣，而是担心西学大潮过于凶猛，导致传统中国文化价值的失落。此立场曾被批得体无完肤，今天看来颇有预见性。
4: 一、阅读与写作课，国外高校是抹不掉的必修课，我们还在由大学自作主张。北大中文系百年系庆时，我曾谈及母语教育不仅仅是读书识字，还牵涉知识、思维、审美、文化立场等。教育部在启动此次新高考改革时，已明确宣布取消中学的文理学分，但至于今后大学是否要开设大一国文或大学语文，教育部不敢硬性规定，任凭各大学自作主张。记得4年前，在上海哈佛中心成立会上，与哈佛大学英文系教授交流各自的心得与困惑，我谈及大一国文的没落以及大学生写作能力的下降，对方很惊讶，因对他们来说，阅读与写作是必修课，抹不掉的。准确优雅地使用本国语言文字，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的大学生都很重要。而这种能力的习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更不是政治课或通识课所能取代的。学习本国语言与文学，应该是很美妙的享受。同时，此课程牵涉甚广，语文知识、文学趣味、文化建设、道德人心、意识形态，乃至国际关系等。最后一点是我的即兴发挥，源于一件小事。多年前，东京大学教授藤井醒二很悲伤地告诉我，日本的中学国文课本将删去鲁迅的故乡，理由是国文不该收外国人的作品。

0: 表面上争的是译作算不算国文，背后则是国民心态。长远看，此举多少会影响日后的中日关系。我们的中学语文课本是收译作的，除了承认现代汉语受外来词汇及表达方式的深刻影响，还显示了国人的开放心态及国际视野。
1: 二，今人读书如投资，都希望收益最大化，这一思路明显不适合语文教学。我从16岁开始教书，最初教小学及初中的语文课，后来在大学主讲文学史。记得文革时知青下乡，若被请去教书，18-9是从语文教起。我自己的经历也是这样，因为校长们觉得凡有一定文化修养的，只要满腔热情且肯用心，都能教好语文课。换句话说，语文很重要，但教语文课的门槛很低，完全可以无师自通。40多年后的今天，随着基础教育水平的提升以及高等教育的普及，当一个合格的语文教师，不管教的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都不太容易了。但即便如此，高中的语文课或大学的文学史课程依旧注重自由自在的阅读，没有那么多先修课程的限制，也不太讲究循序渐进。面对浩如烟海的名著或名篇，你愿意跳着读、倒着读，甚至反着读，问题都不大。这也是大学里的文学教育不太被重视的原因，专业性不强，缺几节课不会衔接不上。可这正是中学语文或大学的文学课程可爱的地方，其得失成败不是一下子就显示出来的，往往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比如多年后回想，语文课会勾起你无限遐想，甚至有意收藏几本老课本，闲来不时翻阅。数学或物理就算了，因为相关知识你已经掌握了。另外，对于很多老学生来说，语文老师比数学、英语或政治课老师更容易被追怀，不仅是课时安排、教师才华，更与学生本人的成长记忆有关。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小学语文课很重要，影响学生一辈子一点都不夸张。别的课程若非做专门研究，大多毕业就搁下了，唯有研习本国语文是活到老学到老。语文教学的门槛很低，唐奥却极深，原因是这门课的教与学就像广东人煲汤那样，需要时间与耐心。现代社会知识大爆炸，学生需要休息的科目很多，不可能只读45经，但贪多求快、道听途说、压缩饼干式的教学，对于中学语文或大学的文学史课程损害尤其明显。因此，如何在沉闲把玩与博览群书之间找到合适的度，值得读书人认真思考。今人读书如投资，都希望收益最大化，可这一思路明显不适合语文教学。实际上，学语文没什么捷径可走，首先是有兴趣，然后就是多读书、肯思考、勤写作，这样语文就一定能够学好。东坡志林里提到，有人问欧阳修怎么写文章，他说无他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宫世人唤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甚者。思病不必待人指摘，多做自能见之。这样的大白话是经验之谈，欧阳修、苏东坡尚且找不到读书作文的诀窍，我当然更是无可奉告了。据叶圣陶先生的长子叶之善称，叶老从不给他们讲授写作方法，只要求多读书，书读多了有感觉，于是落笔为文，文章写多了自然冷暖自知，写作能力逐渐提升。叶老这思路跟欧阳修的说法很接近。
0: 三，我特别担心慕课风行的结果。别的课我不懂，但深知语文课不能对着空气讲，现场感很重要，必须盯着学生们的眼睛。为何先说学再说教？因本国语文的学习很大程度靠学生自觉，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在这门课上表现特别突出。教师能做的主要是调动阅读热情，再略微引点方向。若学生没兴趣，即便老师你终日口吐莲花也是不管用的。10年前主编《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国小说欣赏》，我在前言中称，除了母语教学、人文内涵、艺术技巧等，我们更关注阅读快感。读小说如果味同嚼蜡，那将是极大的失败。其实不仅是选修课，

0: 语文课本都得考虑学生的阅读趣味。记得小时候新学期开学，最期待的就是领到语文课本，然后抢先阅读，半懂不懂，但非常愉快。说到语文学习的乐趣，必须区分两种不同的阅读快感，一是诉诸直觉，来得快，去得也快；一是寒英举华，来得迟，去得也迟。经典阅读与快乐阅读两者并不截然对立，我只是强调教学中该如何培养学生发现的目光。发现什么？发现表面上平淡无奇的字里行间所蕴含着的汉语之美、文章之美、人性之美及大自然之美。而这种发现的能力并非自然而然形成，而是需要长时间的训练与培育。任课教师的精彩演出与因势利导都很重要。在拙作《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的开场白中，我提及大物理学家费恩曼如何精心准备，投入极大热情，把物理学讲得出神入化，让人入迷。当时借用迷人的科学风采，费恩曼传里的一段话，对费恩曼来说，演讲大厅是一个剧院，演讲就是一次表演，既要负责情节和形象，又要负责场面和烟火。不论听众是什么样的人，大学生也好，研究生也好，他的同事也好，普通民众也好，他都真正做到谈吐自如。不一定是学术大师，任何一个好老师，每堂课都是一次精心准备的演出，既充满激情，又不可重复。
1: 四，某种意义上，学文学的太富贵、太顺畅、太精英，不一定是好事情。关于中学语文课以及大学的文学教育，我说过两句话：一是请读无用之书；二是中文系是为你的一生打底子。现在看来，有必要增加第三句。那就是语文学习与人生经验密不可分。先说第一句，那是答记者问时说的。我谈到提倡读书的三个维度，其中包括多读无用之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今天中国人的阅读过于讲究立竿见影了。在校期间，按照课程规定阅读，出了校门，根据工作需要看书，与考试或就业无关的书籍，一概斥为无用。最典型的莫过于搁置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历史等。而在我看来，所谓精英式的阅读，正是指这些一时没有实际用途，但对养成人生经验、文化品味和精神境界有意义的作品。第二句则是在北大中文系2012届毕业典礼上的致辞。中文系出身的人常被贬义为万金油，从政、经商、文学、艺术似乎无所不能，如果做出惊天动地的大成绩，又似乎与专业训练无关。可这没什么好嘲笑的，中文系的基本训练本来就是为你的一生打底子，促成你日后的天马行空、异性传飞。有人问我中文系的毕业生有何特长，我说聪明、博雅、视野开阔，能读书、有修养、善表达，这还不够吗？当然，念博士、走专家之路，那是另外一回事。这就说到了第三句，引述章太炎，于学虽有师友讲习，然得于忧患者多，似乎有点高攀。那就退一步，说说普通大学生的学习状态。不同地区、不同水平的中学毕业生，通过高考的选拔走到一起来了，可实际上他们的学习能力及生活经验千差万别。一般来说，大城市重点中学的学生学业水平高，眼界也开阔，乡村里走出来的大学生第一年明显学得很吃力，第二年挺住，第三、第四年就能渐入佳境。其智力及潜能若得到很好的激发，日后的发展往往更令人期待。如果读的是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其对于生活的领悟、对于大自然的敬畏、对于幸福与苦难的深切体会将成为学习的重要助力。某种意义上，学文学的太富贵、太顺畅、太精英不一定是好事情。多难兴邦、逆境励志、家境贫寒或从小地方走出来的大学生完全不必自卑。
0: 五，大学生一定要学会表达。有时候一辈子的道路就因这十分钟、二十分钟的发言或面试决定，因此不能轻视。对于今天的大学生来说，单讲认真读书不够，还得学会独立思考与精确表达。这里的表达包括书面与口头。 几年前，我写《训练才情与舞台》，谈及学术会议上的发言、倾听与提问，其中有这么几句：作为学者，除陈前把玩、著书立说外，还得学会在规定时间内向听众阐述自己的想法。有时候，一辈子的道路就因这十分钟、二十分钟的发言或面试决定，因此不能轻视。中国大学没有开设演讲课程，很多学者缺乏这方面的训练，这与我们的课堂教学倾向于讲授而不是讨论有关。实行小班教学，落实导修课，要求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并记分数，若干年后，这一偏颇才有可能纠正过来。相对于其他课程来说，语文课最有可能先走一步。说到底，中学语文课以及大学人文学科就是培养擅长阅读、思考与表达的读书人，只讲专业知识不够，还必须能说会写，这标准其实不低，不信你试试看。
1: 好了，陈平原的散文《一辈子的道路决定于语文》我们欣赏完了。也许您觉得陈教授的文章观点未必正确，我们也觉得这个标题未免绝对化，但是从阅读、理解、欣赏、书面表达与口语表达几个维度上学好语文，你的人生必将获益，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学好语文不只是课堂上的事，不只是老师的事，这是一生的事，自己的事。
0: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为大家介绍杜牧的《泊秦淮》。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4: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今天我想为您带来晚唐时期的诗人杜牧所作的《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这首诗是诗人乘船途经南京时有感而发写出的作品。诗歌起首处先描写秦淮河上的风景，水汽升腾，月色朦胧，然后引出下句：船只半夜停泊于秦淮河上的时候，看到沿河两岸的诸多青楼酒肆，此行此景使得诗人发出叹息。歌楼的舞女自然不知道亡国之耻，只会继续唱诵那首被当作是靡靡之音的《玉树后庭花》。诗中提到的秦淮河是长江下游右岸的一条支流，这条河横穿南京市境内，是南京市最大的一条地区性河流。历史上秦淮河发挥了巨大的航运和灌溉作用，催生了南京繁荣的经济。在南京兴盛繁荣之后，秦淮河两岸诞生了一批歌楼酒肆，成为了当地达官贵人最为享受的享乐游宴场所，也使得秦淮一词成为了奢靡生活的代名词。对诗人杜牧而言，他眼见唐王朝的政治走向腐朽，社会危机四伏，不仅对朝廷的前景感到颇为悲观。当他夜泊于秦淮河畔时，眼见当地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状态，联想到朝廷腐败的政局，不由得发出感慨，写出了这首流传后世的作品。今天的秦淮河早已不是杜牧生活时期所看到的样子了。尽管受地球环境变化的影响，秦淮河的水系早已萎缩不少，不过它仍然是贯穿南京市内的一条重要河流。1984年以来，国家旅游局和南京市人民政府对秦淮风光进行了复建和整修，恢复了明末清初江南街市的商业风貌，秦淮河又再度成为我国著名的游览胜地。经过修复的秦淮河风光带以夫子庙为中心，包括瞻园、白济洲、中华门以及从桃叶渡至镇淮桥一带的秦淮水上游船和沿河楼阁景观，及古迹、园林、画舫、市街、楼阁和民俗民风于一体，还有诱人的秦淮夜市和金陵灯会、民俗名胜、地方风味小吃等等，使中外游客为之陶醉。如今的旅游者依然可以乘游船沿秦淮河航行游览，而要想领略更有味道的秦淮风光，还是最推荐晚间乘坐登船，到时候三两好友同坐于船上，听两岸传来的小曲儿，伴随着朦胧的灯火，想象着古时文人目睹烟花柳巷繁华时的心情，或许不同视角的人也会心生不同的感慨吧。此时如果再小酌些美酒，吃一点秦淮小吃，那真是酒不醉人人自醉了。只不过今天我们看到的景物景观已经换了一副样貌，人们也只能在古老的诗句中去寻觅杜牧所描绘的那种景象，去体会诗人忧国忧民的心绪了。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3: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

0: 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辞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进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老道贺长兴完全失去反抗能力，眼看一僧一道还有月亭就危险万里。哎，正这么个时候，那个要饭花子回来了。你别看是个要饭的，还爱管闲事。老花子回来，拿着打狗的枣条在前边一站，嘿嘿嘿，道爷，把这仨小子交给老朽了。韩烈几个人一愣，要饭呢？你是什么人？少他妈管闲事，该要饭就要你的饭去，你活腻歪了不成？年轻人说话嘴干净点，说的什么话呀？有道是莫叫他人老，转瞬白头翁啊。哦，我老了，你年轻，你笑话我上了年纪了，你迟早也有老的那一天。恐怕你还没有老朽寿禄长，你活不到我这时候。要饭就怎么着了？亏你的欠你的，你这一张嘴带着脏字儿，你损阴丧德呀！就冲这一手，我老花子就得教训教训你。哎，唰，你转个，快似闪电。韩烈这仨人还没看清楚是怎么回事呢。老花子到了近前了，把巴掌抬起来，乒啪乒啪乒啪乒啪乒乒啪，一个人揍六个嘴巴，怎么挨的怎么打的不知道。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仨小子一看，我的个妈，这花子是假装的，一定个是世外了不起的高人，见好就收，快跑啊，晚走一步性命休矣。老花子你等着，将来找你算账。仨小子一摸头，唰唰唰唰唰跑了。慢点跑，别栽跟头啊。我告诉你，要诚心要你们的狗命，你们想跑也跑不掉，这笔账将来算。老花子说完一转身，奔老道、和尚和月亭。哎呀，两次救命之恩，贺长兴跪倒磕头，老人家谢谢您谢谢您。哎，起来起来起来， 道爷，你们的处境太危险了，我追那个白袍老道没追上，他那脚程太快了，把孩子给夹走一个。现在你们身边只有岳大帅的幼子幼廷，你们要好好的培养他。我就不说别的了啊，前途珍重。是是是。哎，我想起一件事儿，我说四句话，你们要牢牢的记住。老人家明示，您说吧，听着啊，牢牢记住。生道命已短，孺子何人管？保护忠良后无当。着铁伞，明白什么意思吗？哎，我想想啊，生道命已短，哎呀，这指着我们哥俩说的，可不是吗？身负重伤，活不太久了，命已短呐。孺子何人管？这指着小月亭，指他说的。保护忠良后，武当找铁伞，上武当山找铁伞大侠，就是铁伞怪侠。记住了，把这话重复了一遍。老花子点点头，前途珍重，是非之地不可久留，你我后会有期。咵一转身，三晃两晃，踪迹不见。贺道爷一琢磨，这地方还能待吗？一会儿官人再来了怎么办呢？所以驾着大和尚智明，抱着小月亭，就离开了黑虎岭。那边说他们上哪儿去了？您甭着急呀，一会儿咱再详细交代。安下他们仨咱不说，单说三寇。风雷掌韩烈，万花刀刘胜，醉八仙江城，这仨小子挨了一顿嘴巴，逃回临安府。找谁去了？找秦桧，那是他们的直接领导人呢。三儿心里蹦蹦蹦蹦直敲鼓啊，非得挨训受罚不可了，强硬着脑瓜皮进了内书房，来见秦桧。丞相在上，我等罪该万死。三儿都跪下了。这秦桧，南宋头一个大奸臣。你看这门奸臣呢、啊，从古至今，这奸臣活的都挺潇洒，反的忠臣都受害。你这玩意邪门不？秦桧养的挺肥，哎呀，脑门子倍儿亮，腮帮子嘟了着，小肚往前舔舔着，那享福享的都到了天顶上了。多少使女丫鬟在这给他捶着腿，给他按摩。那年头没有桑拿，有桑拿他也得试试。呵，正撇着嘴在这坐着呢。仨人进来了，往这一跪，秦桧那脸呱嗒就沉下来。韩烈，你们什么事儿啊？
4: 回相爷，相爷我等罪该问死，我等没能耐，奉相爷手谕，赶奔黑虎岭捉拿岳飞的余孽岳平，还捉拿那些冯氏，还有一个孩子是高宠的儿子，叫高伯子。结果一个也没抓着，都跑了。啊啊，都跑了，你们太饭桶了。那些人呢？那些人都死了。这事儿呢其实也不太怪我们，因为他们人多势众，有个和尚叫智明和尚，还有个老道叫贺昌星，
3: 都是咱们城外的人，也不怎么跟他们都是一伙的，一个鼻孔出气儿，而且武艺超群，卑职等的能耐没他们大，所以他们占了上风。另外呢，还有要饭的花子从中帮忙，也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就这么，我们死的死，伤的伤，我们哥仨跑回来了。哦，再说一遍，医生一到，叫什么名？就是离咱这不远，飞来峰下金刚寺的老方丈叫志明，我知道这个人。老道呢？老道是清虚上人贺长兴，贺老道，我也知道。本相听说他们叫什么？临安三贤，是不？啊，对对对，临安三贤。老大就是神枪宗坛，老二和尚志明，老三就是贺老道，号称临安三贤。我知道。秦桧一桌想要处罚这仨人，又想算了，正在用人之际，饶了他们，将来还有用呢。无用的东西，退下去休息吧。
5: 谢相爷。
3: 仨小子退下去了，秦桧在屋坐着，眼珠转了转，不信，这事儿完不了，不把岳飞的余孽杀了，我睡觉都睡不安稳。你能跑到哪儿去？你能跑出我的手心去吗？绝不能松劲啊。吩咐下面准备轿子，本相要进宫面见圣上。扎，轿子准备好了，丞相掌握大权，秦桧上了轿子赶奔皇宫。见哪个皇上啊？南宋的高宗皇帝叫赵构。你要喜欢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个赵构谁呀？这个宋朝的天下就是老赵家的天下。从最头说，宋太祖赵匡胤，赵匡胤您知道千里送金娘吗？赵匡胤打下宋朝的江山，身为始祖叫宋太祖，嫁作东京开封汴梁，那就是现在的开封市，一代一代往下传。传到八弟是徽宗，徽宗您熟悉吗？水泊梁山、水浒一百单八将，那时候就是宋徽宗。宋徽宗是个风流天子，哎，写字写得好，画画画得好，还爱到风月场中溜达溜达。他跟那李师师处的都不错。八弟是徽宗，九弟是钦宗。这个钦宗就是他儿子，但是钦宗做了没到两年的功夫，金人打来，金兵占领开封，把他们抓了俘虏。抓哪儿去了？抓到现在的吉林省农安县，那阵叫黄龙府，当了俘虏了。这北宋就算结束了，不还有南宋呢吗？就是个八弟徽宗有个九儿子，就这赵构，那时候是康王，他跑了，

这家伙用心非常毒辣。头一个，他跟秦桧联合着合谋害死岳飞。你看咱不知道情况里说岳飞是死于秦桧的手下，叫秦桧给害的，其实头一个刽子手就是他。秦桧不请示他行不行？他不批准秦桧敢照办吗？他不预批岳飞能死到风波亭吗？这人不能推脱责任，他是头一个元凶。秦桧听他的，他们狼狈为奸。为什么害死岳飞呢？岳飞有那么大的功劳，为什么非置于死地呢？岳飞他宁啊，岳飞非要领兵攻到黄龙府，把二圣请回来，就是把徽宗钦宗接回来，一统大宋的天下，还要去开封。这赵构不愿意，不过没法说，表面上他挺拥护，实质反对。他父亲他哥哥回来他怎么办？他就得脱袍让位，要不回来呢，这皇上就是他的，虽然半壁江山那也不错呀。所以从心他跟岳飞的意见不一样，可岳飞非要这么干不可，故此跟秦桧狼狈为奸，抓岳飞一招之错，定成死罪，死在风波亭。岳飞死了还不完，岳飞的三亲六故、至亲好友、孙男弟女斩尽诛绝，恐怕报仇，这就是他的用心。这下顶包东西了。正在皇宫里待着，有人禀报秦丞相要求见陛下。这么晚秦桧来干嘛？让他进殿。是，时间不大，秦桧来了，抱着象牙护板，迈大步来到金阙之下，倒身下拜：吾皇万岁万万岁，臣参见陛下。卿平身谢主隆恩，赐座，给个座。秦桧坐下了，心想这么晚了要见朕，有什么事呢？哎呀，启奏陛下，大事不好。什么意思？陛下圣明，您的降旨要捉拿岳飞的余孽，我在黑虎岭下已经派人缉拿，结果都跑了。什么？都跑了？一个没剩，都跑了。饭桶，可恶！秦桧吓得赶紧跪下了。是是是，臣无能。你派出多少人去叫他跑了？我派的人不少，不过他们也有帮忙的，而且给他们帮忙的都是著名的临安三贤，能耐太大，我手下的人都不行，所以让他们跑了。临安三贤，你给我讲清楚都是什么人。有一个和尚叫智明，有个老道叫贺长兴，都是京城外围的，大概说起来您能知道，号称临安三贤吗？还有个老大，就是他们磕头的大爷。臣不敢说，说，但讲无妨。谁？他们的大爷就是您了，最器重的神枪一等功老将宗谭，宗爷是他们磕头的大哥。这个宗谭跟他们也是一伙嘛，一点儿都不错。哎呀，高宗这心里一翻个，心说不能啊，宗谭的哥哥叫宗泽呀，
为了大宋朝的江山。

0: 下汗马的功劳。现在宗泽死了，剩下他兄弟宗谭，那在两军阵前抛头颅洒热血，屡立奇功，故此我加封他一等功之职啊。那人这耿耿忠心呢，他怎么能向着和尚老道呢？怎么能反对朕救岳飞的余孽呢？这事儿能吗？秦桧，是否你调查的不实？陛下，我调查的清清楚楚，千真万确。这么说，宗谭是他们的后台了？臣不敢说有这种嫌疑。算了算了，宗谭绝不是这种人，请不要妄加猜忌。下殿去吧，陛下圣明。如果陛下不信，臣拿出真凭实据叫您观看。说着话，取出一件东西往上一递，高宗一看就大吃了一惊。
1: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画殿。
4: 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6: 小平
7: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1: 图
12: 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中行车应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4: 跨地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5: 上文书说的奸相秦桧，本参一等功，神枪宗谭，就秦桧这行人不会别的，专门告状，不是参这个就是告那个，谁都不好就他好，要不怎么的受宠呢？没事老打小报告，高宗就高兴啊，拿他当耳目，他就靠着这个发的家。古往今来皆同一理，但这个高宗不信，高宗认为着宗谭忠心耿耿，怎么能反对我保护岳飞的后代，哪可能呢？哎，秦桧还把证据拿出来了，陛下不信，这有件东西请陛下观看，请陛下圣裁。高宗赵构拿过来一看，什么呢？一首诗，这首诗上写了四句话，而且从壁一看，仔细看看，宗谭写的那个笔锋，拐弯抹角，因为他跟宗谭交情最好，没事这个宗谭进宫啊，帮着他练书法，没事帮着他讲一些古代的事儿，没事还下下棋什么的，所以这个笔法他认得， 一看是中产的笔，上面这四句话是这么写的：风暴吹倒黄龙府，波涛淹没秦赵高，一望靖康井下尺，恨扫匈奴还天朝。就这么四句话。落款绍兴十一年除夕夜，看了半天巴嗒巴嗒滋味没看出什么。清家，这是宗谭写的，一点都不假。那么这首诗有什么含义不成？哎，陛下圣明，您想想，宗谭在过年的时候不干旁的写了这么一首诗，臣以为这是反诗。哦，怎么看不出反义来？陛下，您好好扒嗒扒嗒滋味，他这头一句风暴吹倒黄龙府无可非议，第二句波涛淹没秦赵高，陛下谁是赵高？他指谁说的？他骂我呀，我是赵高，我要是赵高，我保的是谁？我保的是您，您不就成了秦二世了？有道理。往下说，第三句一望靖康井下尺，现在徽钦二圣正在黄龙府坐井观天，他说咱们把这事儿给忘了，谁也不提这茬，扔到脑后了，这不是有怨言指责陛下和满朝文武吗？恨扫匈奴还天朝，他这里头也不是一句好话。另外，陛下您再看一看，这是藏头诗，您把这每一句话的头一句连上看是什么？哦，风波遗恨，这么一句话。哎呦，这一下子可冲动了高宗肺管子，他不乐意提风波亭这件事，他内心有愧。这就说明宗谭心怀不满，替这个岳飞鸣冤叫屈，指责我做事做的不对，这就是一首反诗。这是卿家，这诗你什么时候弄到手中的？回陛下，我府中养着不少英雄豪杰，我早就派他们探听宗谭的一举一动，这是背着宗谭不知道从他书房里头偷出来的。宗谭呐，宗谭，朕对你不薄啊，闹了半天你心怀叵测，对朕不满，真是可杀而不可留，陛下应当赶紧降旨所拿宗谭开刀问斩。这不妥吧？就凭着这么一首诗就能定他的死罪吗？恐怕朝臣不服啊。陛下，这一首诗难道就不能定罪吗？那您说应该怎么办？此事应该慎重，宗谭定死罪是应该的，但是怎么个定法还要仔细研究研究。陛下，那么我打算再请两个人，这两个人足智多谋，咱们君臣可以商一个好办法。那么你说选谁？罗汝骥、莫其谢。传旨选他二人进殿。莫其谢什么官？刑部尚书。 掌刑的罗汝骥是京兆尹，官都不小，跟秦桧结成一党，三个大奸臣。看这仨人没事编八造魔，不是害这个就害那个，当初岳飞就是他们仨捏造罪名死在风波亭的，把这俩大奸臣给找来了。俩奸臣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跪倒在地，臣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莫其谢，罗汝骥，臣在，臣在。平身站起，谢陛下。俩人在旁边一站，秦桧啊，把方才的事情对他们讲讲。领旨，秦桧把经过一说，说请你们二位来，咱们商量商量怎么处置宗谭，要出师有名，还得叫大伙心服口服。罗汝骥一听，赶紧往上叩头，陛下圣明，臣知道这个宗谭表面恭顺，对陛下毕恭毕敬，实则心怀叵测，久有反宋之心，像这组人真是可杀不可留。那么陛下做出决定，要把他斩首示众，这是上策，臣非常拥护。臣干啥？说了半天都废话，把你找来给出个主意。要说杀他，还用跟你商议吗？嗯，你出个主意，看看怎么杀合适。我罗汝骥这马没拍好，一看皇上生气了，他也没词儿了，赶紧退在一旁。莫其谢有鬼点子，莫其谢吸收教训，赶紧跪倒，陛下，

0: 臣倒有一拙见，
1: 说吧，什么主意？
0: 陛下，我看这么办，方才丞相说了，那医僧一道志明贺长兴跟宗谭都是磕头的把兄弟，他们保护岳飞的余孽宗谭肯定得知道，那么换句话说也许不知道，怎么办呢？我们的意思是陛下把他选到殿上来问问这件事，当面锣对面鼓，他完全可能矢口否认，那也没关系，还要矢口否认，陛下降旨叫宗谭领人去捉拿僧道和乐清，让他亲自出马考验考验他，他怎么想的，他要真不知道对陛下忠心，那么他就真去抓，而且能置他们于死地，那就说明他没有别的心，如果他耍花活欺骗陛下，那就说明他们是一党，就定他个抗旨不尊，那不就要了他的命了吗？名正言顺。
1: 好，好，
0: 请这主意倒是上策，就这么决定了，此事保密。你们三个人推聊下去，谢陛下。仨大奸臣走了，临出门擦擦汗，哎，细说话，伴君如伴虎，不好伺候，一句话说不对付，乌纱帽就丢了。他们走了，咱不说。高宗本来他这人家心眼小，听完这事儿之后招不开了，急得在屋来回直溜。来人，选一等功，宗谭来见我，领旨。单说宗谭，宗谭是好人呐，宗泽的兄弟，为大宋朝的江山赤胆忠心，现在他还兼任着大内的总管，很多人呢都归他管辖，保护皇上的安全，兢兢业业。这么老晚了，按现在钟表说能晚上11点多钟，快12点了，没想到皇上降旨选他，敢不去吗？他心噔噔噔噔直跳，不知道怎么回事，皇上这么晚了叫我进宫，莫非有什么特殊的大事不成？赶紧朝服满身，上了轿子，赶奔皇宫，在偏殿见着这位高宗皇帝。宗谭赶紧跪倒参见陛下，抬起头来，是高宗一句话不说，瞪着眼睛盯着宗谭能有3分钟。宗谭抬着头一瞅皇上那个脸色怎么难看，铁青脸，胡须微微跳动，就知道皇上伤了气，当臣的心里一阵的紧张，仰着脸还不敢动。宗谭，你可知罪？臣罪该万死，但陛下圣明，但不知臣身犯何律，法犯哪条？我就知道你有这套词儿。我且问你，临安三贤都是谁？宗谭一听，怎么皇上无缘无故问上社会上这些事儿？不明白怎么回事，赶紧回答陛下，临安三贤就是咱们京城三贤，这是老百姓啊，顺口溜随便那么一说，指的是我两个兄弟，大和尚志明，老道贺长兴，还有微臣，因为我们是磕头的把兄弟，就这么的管我们叫京城三贤，是吧？朕且问你，志明贺长兴干了些什么，你知道不？哎，

0: 他们在黑虎岭干了些什么你知道不？是不是取得你的同意了？你是他们的后台。
1: 陛下，
0: 臣不明白这怎么回事，我糊涂了。好，也许你真不知道，我就跟你讲说清楚，是怎么回事。我降了旨意了，叫秦桧派人捉拿岳飞的余孽，捉拿国家的叛臣。他们仨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跑到那儿抱打不平去了，杀了国家的命官，血洗了黑虎岭，还把岳飞的余孽给救走了，怎么回事？你知道吗？你该当何罪？宗谭的心里反个，真不知。心说话，我傻兄弟，要了我的命，你们怎么惹这大祸呀？当然，你们做的这事儿无可指责，但是事先也应当给愚兄打个招呼。我给你们出个主意，想一万全之策呀！你们背着我不知道，惹了这么大的祸。皇上震怒，这可怎么办？他担了心了，但到了现在一问三不知啊，他真不知道。陛下圣明，臣实在不知道。好吧，事先你不知道，我这一说你知道了不？臣现在知道了。那么我再问你，你下一步打算如何呀？陛下，臣听您的旨意。好吧，既然听朕的旨意，我命你在10天之内把一僧一道还有那小崽子岳平缉拿归案，枭首示众。我要活的，实在不行人头也可以，超过了10天我就定你个抗旨不遵的罪名。看看，谢陛下。宗谭满身是汗，离开了皇宫回府，到府里的往那一坐，睡不着也坐不稳当，心乱，也不知道贺长兴、志宁还有岳飞之后现在何处。10天的时间转眼就到，哪儿抓去？即使我要抓住，我怎么忍心要他们的命？皇上这是考验我，一旦我要做不到，要我全家人的性命。我知道高宗皇帝龙颜无恩，说得出干得出，我全家40多口，我还有老娘都活不了，真是闭门家中坐着，祸从天上来。哎呦，要了我的命。怎么办？有一想，不行，36计走为上策。我呀，溜达溜达，我还不管了呢，保护家眷，离开临安。当时到内宅跟夫人打了招呼，都说了。夫人一听也吓坏了，老爷，咱什么时候搬家？今晚就走。事不宜迟，快打点金银细软，没用的东西全不要了。东西是身外物，有咱的命在就能挣得来，现在顾命要紧。这就准备车辆，哎呦，一家子动起来了。可正在这时候，心腹家人向他禀报，老爷，公爷走不了了。怎么？外边全是秦桧的人了，已经把大街小巷完全都封锁，对咱们这座府是严密的监视，咱是寸步难行。哎，宗谭一琢磨，坏喽，秦桧呀，秦桧，你真不是个人，哈哈。害来害去又害到我头上，这怎么办？这宗谭呢也不白给

0: 眼珠转悠来转悠去，哎，忽然是计杀心头。
1: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2: 白化城，
3: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4: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5: 活力调频，
4: 一路相伴，
5: 相伴。
6: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4: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7: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6: 有路，有车，有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2: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1: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4: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3: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3: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6: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联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3: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 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7: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3: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8: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3: 15/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9: 我们将从源、网、和、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2: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9: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

0: 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0: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2: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德华报道。
3: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4: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3: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4: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得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5: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6: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8: 对站内45对普速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啊，我们还对站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体消除安全隐患。
9: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10: 目前这两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9: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11: 连日来，黑龙江上志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

0: 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八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1: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0: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两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2: 在这个台风巴威登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形成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两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4: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七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3: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4: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6: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点45分，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游轮被美

0: 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2: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3: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0: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4: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0: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4: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3: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3: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地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结果！
8: 播放结果，接续赛色，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河南北部、山东中南部、广西东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河北东部、山西西南部、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河南北部、广东西部、广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山西中部和南部、山东中部、河南北部、广东西部、广西中部和东部、四川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期受台风影响，我国华东、华南、华北、东北等多区域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据预报，今天至17号，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西北东部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本轮降雨强度较大，降雨落区内水库和淤地坝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风险较高。水利部对本轮西北地区暴雨洪水防御工作作出针对性安排部署，全面摸清强降雨区内中小水库和并险水库情况，逐一落实防慢坝垮坝措施，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坚决避免水库垮坝。当地时间14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布什尔市的4个地区遭到美军袭击。当地时间7月14日，乌克兰最高拉达批准延长在乌克兰实施的战时状态和总动员令的期限至2026年10月31日。世界杯快报，据英国媒体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将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的世界杯半决赛比赛列为本届世界杯最高风险等级的赛事。这场备受关注的英阿大战将在当地时间7月15日晚间进行，这是两支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6次交手，同时也是2002年之后的首次世界杯碰面。此刻提示，近期强对流天气多发，雷雨频繁，不少新能源车主担忧户外充电存在安全风险。对此，消防人员建议，雷电产生的感应电压可能损坏电池管理系统，甚至诱发内部短路，最好避免在雷电天气中充电。新能源汽车电池组虽有防水设计，但暴雨天若充电区域积水，积水深度超过底盘电池组高度后，不要充电。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欢迎各位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暑运已经开始了，最近出门的朋友应该很多。那我刷到不少网友的一个吐槽，说郑州火车站的电梯怎么还没修好啊。不少网友发了图片，说郑州火车站出站口的电梯长期停运，立个牌子写着温馨提示，电梯故障正在申请更新，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有人就在这牌子上写，几年了都没修好。郑州火车站管委会工作人员说，这个电梯已经老化，不能维修，只能换新，但因为资金紧张一直没有拨付，至于资金什么时候落实暂时无法确定。这轻飘飘的一句敬请谅解，着实是让我们难以理解。工作人员也苦恼，说电梯长期不能用，管委会已经接到很多投诉。是啊，这能不投诉吗？火车站的出站口恐怕是一座城市最需要电梯的地方之一，对提着大件行李的旅客、行动不便的老人、孩子、残疾人来说，一级一级的台阶都是具体的难题，更别提背后还有磕碰摔倒的安全隐患。公共设施运维是职能部门的分内职责，我们当然理解项目推进当中可能有难题，但是几年都解决不了的难题，成本应该由旅客来摊吗？相关部门无论怎么在走流程在推进，和乘客每天遭遇的巨大不便比起来，实在是太慢太拖拉了。现场有没有其他方便的通道？哪怕这些日子来个志愿者给指指路帮把手呢？同时道牌设备更新工期随时向社会公示，更是必须得做的事情。我们常说火车站是一座城市的门面，这修不好的电梯啊就嵌在门面上，消耗的是普通人对公共服务的信任，拉低的是一座城市服务的温度。能不能替旅客多想一点，为大家的便利多做一点，破除这些推诿拖延，城市服务的理念才立得住，我们老百姓才信得过，我们的出行日常真的等不起这一年又一年。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河北东部、山西西南部、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河南北部、广东西部、广西东部、甘肃南部等一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就在这两天，河北承德宽城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引发山洪、道路水毁、村庄内涝、房屋进水坍塌等次生。

0: 灾害，其中宽城镇、孟子岭乡、博罗台镇、龙须门镇四个乡镇一共九个村庄，大约1800多位村民出行受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今天就跟随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的救援人员深入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小晨，来帮我们讲一讲目前村庄道路抢修还有群众转移安置的情况，最新情况怎么样？
1: 好的，主持人，目前通往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村口的路呢，是已经由大型设备阶段性的抢通了。部分路段呢已具备大型救援车辆的这个通行的条件，部分临时填平的段路作业面呢，仍有大型的设备不断的碾压路面，把路面是铺得更实。那么中小型的车辆呢，通行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昨天下午呢，我们来到百木塘村的时候呢，村口的路面是完全被泥浆和水流是浸没的状态，深度呢能够达到小腿的位置，水流的流速呢也很快。现在呢，村口的积水是已经完全排空，救援人员和大型车辆呢也深入村庄内部接触了很多村民。除了孟子岭乡呢，其他水毁道路呢也在抢修或加固中，确保抢险救援和道路运转畅通。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呢是继续保持着晴天的状态，阳光照射充足，吸饱了水的泥土呢也大面积的变干，通行车辆少了很多这个安全的隐患，也同样给后续抢通百木塘村下面的村庄的道路呢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目前呢，大型设备修通百木塘村通村口的路后呢，会继续向更深处抢修。目前救援车辆能开到最远的位置呢是在百木塘村村口下面约2公里外的西石门子村，后面的道路呢由于被这个洪水冲垮了呢，泥沙裹挟着碎石拦住了去路，大型的设备呢正在加紧完成道路抢修。距离百木塘村口最远的村庄任家庄呢是约有15公里左右，后续呢会持续进行道路抢通作业。此外呢，博罗台镇供电所的工作人员呢今早7点多到达了这个百木塘村，发电机也同步跟进，今早8点的时候呢，发电机也到达了现场，保证了这个指挥用电和部分居民的照明。随后呢，工作人员通过人工巡视加上无人机巡视的这个方式呢，对整个村的高低压线路进行了立体的巡视，对故障点进行一一记录，把数据传回供电所。现在呢，数据还在分析整理中，供电所也在根据故障情况协调各种物资，随时准备进场进行抢修。昨天呢，我们在村庄内呢，信号是完全中断的状态，但是今天呢，河北济远通航的工作人员呢已经将设备车开进了村庄，利用空中的无人机为附近的提供信号。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呢，这个通信用的无人机呢是可以通过卫星的信号和天线为附近2公里范围内呢是提供信号。目前呢，手机信号已经有一定程度的这个恢复，但当地通信完全恢复呢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值得一提的是呢，目前深入百木塘村下面村庄最深处的救援力量带回了消息呢，是各村庄受灾的群众呢是已完成了应转尽转，到各安置点进行了安置。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0: 好的，小陈，我们也密切关注当地的更多的情况和变化。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吉林东部、黑龙江东部、河北南部、山西南部、陕西东部、河南北部、山东中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中东部、湖南西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北部、山东中南部、广西东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挥发河支流梅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国家防总今天16点将针对吉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前期派出的工作组正在一线协调指导。此时在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受到降水影响，东丰县3条主要河流都超过了警戒水位，多座水库也超过了汛限水位。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孙建德。孙建德，我们都很关心。我们请导播再次接通现场的电话。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吉林出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好，我们现在导播示意我们已可以再次接通正在东丰县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孙建德。孙建德，不知道当地的水库险情处理的怎么样了，帮我们讲讲最新的情况。
2: 好的，那从昨天开始啊，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呢是持续出现了暴雨天气，导致河流水库的水位呢是持续上涨。东丰县最大的河流呢叫联河，那这条河啊是从县城里穿过去的。从7月13号凌晨4点左右呢，东丰县迎来了新一轮的强降雨之后，联河的水位迅速上涨，超过了警戒水位。那联河在东丰县境内呢，共流经5个乡镇、30多个村庄，联河的两岸啊都是耕地，容易受到洪水的威胁，是目前当地防汛的重点的一条河流。包括联河在内啊，东丰县共有3条堵河，分别是联河、大沙河、梅河。那在昨天晚上，只有联河是略超过警戒水位。经过一夜的降雨呢，今天早上呢，3条河流均超过了警戒水位。另外呢，在东丰县啊，共有86座水库，目前已经有7座是超过了汛限。
0: 嗯，
2: 那这3条河流啊，都是挥发河的支流。挥发河作为松花江的一级支流啊，是吉林本轮强降雨的一个防汛重点。在昨天的时候呢，中辽水利委员会针对台风巴威动态防御呢，召开了专题会商。会商指出，挥发河等主要的河流啊，可能会发生超警戒以上洪水，而支流防汛作为挥发河干流防汛的地道关口呢，防汛压力还是很大的。我们从东丰县水利部门了解到，在此次降雨之前，当地已经对3条主河流域内的重点小型水库全部实施了提前预泄、腾库营汛，累计腾出防洪库容是1000多立方米。从7月12号中午开始呢，全县的86座水库开始错峰泄洪。在保障水库安全的情况下，通过对水库上游来水量的计算呢，来调控泄洪的流量，避免下游河道短时洪峰叠加。目前来看，当地已经启动了像巡堤查检、重点监控险工险段这样的工作，并且呢是转移了风险点群众440户803人，并设置了73个临时的安置点。在强降雨中呢，东丰县城区也出现了内涝，当地呢是出动了城管、环卫以及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呢，近1500多人，对接水点进行排涝、管道疏通，并且呢对低洼的地点是实施了布防。为防止汛期地下车库发生积水倒灌这样的安全风险呢，在本轮降雨前呢，东丰县就已经对全县有地下车库的29个物业小区进行了管控，劝导车辆撤离，并且呢对车库入口采取了封闭措施。那根据目前的天气预报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晚上8点多呢，东丰县的降雨呢仍将持续，那全县的平均降水量50到80毫米，南部乡镇最大的降雨量可达到100毫米以上。我们在前方也会持续的跟进水情和雨情的发展，这就是我在东丰所了解到的情况。
0: 嗯，好的，孙建德。那么现场的情况也确实是非常牵动人心，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刚才说到了汛情啊，那明天就入伏了。全国不少地方呢，这两天温度都比较高，您出门是不是也感觉啊，没走两步就已经开始汗流浃背了？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明天白天很多地方还有35到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其中像内蒙古西北部、新疆东部、陕西南部、河北中部、河南中南部、湖北湖南中北部、江西东部、浙江中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东部、广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有37到39摄氏度，而新疆吐鲁番盆地、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的局地可以达到40摄氏度以上。我们要知道，高温带来的绝对不只是体感上的不舒适，更是直接关系到生命安全的健康隐患。就在昨天，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还联合发布了今年1号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河南、安徽等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为红色预警。那么像老人、孕妇、孩子这些人群怎么平安度过高温天气？户外作业人员应该做好哪些防护？热射病早期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信号？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建议。 根据两部门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高温健康风险高的区域涵盖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河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甘肃、陕西、内蒙。

0: 谷、新疆等地的部分地区，其中湖北中部、湖南中北部、贵州中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四川中东部、河南东南部、安徽南部、甘肃西北部、陕西中部、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等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在上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的红色预警区域，老人、孕妇、儿童、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慢性疾病患者不宜外出。户外作业人群要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在户外要注意补充水分及电解质，做好个人防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研究员潘丽君建议，
1: 避免在一天中呢气温最高的12点到14点进行户外活动。户外活动过程中呢，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不要饮用含酒精或大量糖分的饮料，也不要喝过凉的冰冻饮料，以免造成消化道不适。一旦出现中暑症状，可以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用冰袋、湿毛巾重点敷颈部、腋下和大腿根来降温，同时啊，小口多次补充含电解质的饮品。
0: 专家建议，如果在室外较长时间并出现身体不适，应及时评估身体状况。如果体温出现快速飙升，要谨防热射病的发生。北京安贞医院神经疾病中心心脑血管病科主任医师王威介绍，作为重症中暑，热射病病情进展快，即使没有达到公众认知中的热射病典型症状，体温40度以上，一旦患者出现轻度嗜睡、反应迟钝、意识模糊等症状时，也可能意味着内脏已经因高温出现受损。户外工作者如果出现心慌、呕吐、恶心和意识障碍等症状，应立即就医。
2: 病人体温升高是一个最大信号，轻微的可能会有一些烦躁、心慌啦，最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头疼啊，一些脑水肿相应的症状等等的，非常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发现了这个病人体温升高，有可能有热射病，有可能出现中暑的情况，第一个一定是脱离恶劣的环境，做一些简单的急救，都包括我们擦拭身体啊、物理降温啊等等，短时间越快越好的把他的体温迅速的降下来。
0: 持续的闷热天气会显著增加中暑和心脑血管等慢性病的急性发作风险。慢病人群应加强健康监测，如血压、血氧、心率等指标出现异常或病情波动时，要及时寻求帮助或尽快就医。同时，体弱者即便在闷热室内静坐或睡眠，也可能出现热射病症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刘清泉提醒，一些老年人谈空调色变，习惯在湿热天气下的室内久坐，也可能造成健康损害，建议将室内温度、湿度设定在合理区间。
3: 三伏天季节放到一个合适的环境的温度达到了25-26度，很多老年人呢本身他对于外在的寒热的感触不敏感，等他感到热的时候他可能中暑了，可能会诱发他的慢性病急性发作的。到了这个最热的天的时候呢，高血压的病人呢要及时的去观察自己的血压，血压有一些波动导致我们头晕头吐甚至出现失眠的情况下，及时的到医院就诊调整降压药物。
4: 那听完专家的建议，我们也再次提醒您，高温从来不是出点汗而已的小事，不管是顶着烈日奔波的户外工作者，还是在家舍不得开空调的朋友，哪怕是仗着年轻的上班族，都可能在高温天里踩中健康的坑。所以该补水就补水，该避暑得避暑，尤其是身体发出警报的时候，千万别硬撑，高温总会过去，可是咱们的健康可经不起半点侥幸。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说起去大医院挂专家号，估计不少朋友都有过定好闹钟抢号手慢无的经历，那抢不上的话，您是不是也找黄牛试过花高价？要么呢就得多等一段时间。看病难有的时候啊，就难在挂号这第一步。最近上海的多家三甲医院推出了一项新服务，被网友们形象的叫做挂号版12306，这说的是候补挂号，简单说啊，就是号满了也不用干等，您可以先在线排队申请，一旦有人退号，系统就会按照申请顺序自动补位，不用您天天盯着手机刷号。哎，听着是不是挺熟悉的， 就跟咱们买火车票候补的逻辑几乎是一模一样啊。那这项服务实际用起来到底顺不顺手呢？普通患者的候补成功率高不高？能不能堵住黄牛抢号的漏洞？总台记者王殿甲实际探访了这些医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6: 记者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看到，54岁的沈女士因为颈椎不适刚刚完成就诊。她告诉记者，这次能挂上专家号全靠候补功能。
7: 有了这个候补呢，我可以节省我的那个等待，就心里有底了。
6: 据悉，在医院的官方互联网公众号上，患者在预约挂号中选择已约满的专家，选择日期旁边对应的候补键，即可进入排队序列。每位患者可同时提交2次候补申请，截止时间为就诊前一天下午5点。操作流程与铁路购票的候补逻辑相似，每一环节都配有清晰的界面引导。作为上海市首家推出候补功能的医院，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从2025年6月推出到2026年6月底，累计使用人次超114万，成功率约18.1%，有效减少了号源浪费。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院长马欣：
8: 那事实上我们发现按比例啊，有很多的病人呢、本来挂上号了，后来种种原因他把号退了，然后候补的病人他就能够递补上去。从去年到现在也大约有20万病人呢从中获益。通过大数据我们也会发现有一些不正当的抢号的行为，那通过这个手段嘛，也是能够非常有效的一个杜绝。很多其他兄弟医院也来交流过，他们觉得这是很好的办法，目前在上海市很多医院都采用了这个办法。
6: 同样探索这一模式的还有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该院自2026年4月20日正式上线门诊候补号源服务，同样每位患者可以同时申请2个不同的号源候补名额。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信息中心主任庄思良：
9: 如果这个号原来是被黄牛占的，你有意向去有偿取得我这个号源，那么我们可能会约定一个特殊的一个时间，比方讲在半夜，我一下子把这个号源放出来，然后呢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抢到这个号，这样的话呢也给那些黄牛有可乘之机。那么采用了这个候补的机制之后呢，我们释放的这个号源呢，第一时间是按照我们的候补的规则，系统自动匹配给排序在第一位的候补患者。
6: 截止到7月9日，该院共有13258人次提交了有效候补申请，其中候补成功4365人次，候补成功率约为33%。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门诊办公室主任葛颖杰：
10: 像是免疫科、产科、妇科这些科室，它的候补需求量是相对比较多的，患者也有一些特殊性，比如说他有一些生理周期的一些变化什么的，可能会临时取消一些门诊。
4: 那对于这个挂号版12306呢，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也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啊。我看有人说我妈妈在中山医院预约了1个多月，好几次都没成功，昨天候补成功了。也有网友呢有点遗憾，申请候补之后没有等到号源。还有网友说，虽然候补到了，但是不一定可以约到合适的时间段。其实候补挂号呢，也并非上海首创，之前国内其他地方呢也有过类似的探索。实践表明，候补的功能既盘活了号源，又提升了患者体验。但是候补也确实不是万能的，不是每个申请者最终都能够等到号源。不过相比过去要拼手速高价从黄牛手里买号源的这个老路啊，我们说已经迈出了公平的一大步。相信随着后台数据的积累，在技术手段的加持之下，医院会摸索出更实在的方案来解决我们患者挂号的痛点。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有多少人被广西抗洪救援现场那艘被称为救援航母的应急动力舟桥刷屏了？它像是一座移动的钢铁岛屿，在20个小时之内把6000多名被困师生从洪水围困的校园当中安全地转移出来。那这套由中船应急完全自主研发制造的装备，并不是第一次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从2021年河南特大暴雨到2026年广西洪灾，这艘生命方舟一次次在滔天洪水当中打通救援通道。那么这艘救援航母究竟是怎么样研发制造的？它还有哪些隐藏技能？未来又会不会有些升级？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采访了 装备的制造方中船应急有关负责人，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7月6号开始，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当地西江教育园区多所中学和

0: 专科学校严重积水，一些地方水位高度已经接近道路指示牌的顶部。七号起，来自解放军、消防等救援力量开始用橡皮艇对学生进行转移，但一艘橡皮艇一次只能转移几个人，转移进度十分有限。所以从七月八号下午五点起，中国安能救援队出动了动力舟桥增援转移任务。当这个巨大的机甲平台驶入洪水中的校园时，被困在教学楼的学生瞬间沸腾。
1: 保护，保护国民安全，由我们两边同志安全，安全这个边缘，边境边缘，
2: 你快搬上啊！
3: 你们在这里困了几天了？
4: 我们两天了。
3: 看到动力舟桥那一瞬间是什么心情？
5: 非常开心，能回家了。
6: 看到这船就落泪了，真的。
0: 欢呼、掌声、泪水，这是被困师生见到动力舟桥时的真实反应。七月九号中午，不到二十个小时，六千余名师生全部通过动力舟桥平安转移，无一人遗漏，无一人受伤。大家也将动力舟桥称为了救援航母。动力舟桥的建造方中船应急产业开发部主任周军波介绍，其实动力舟桥最初的设计并非用于救援，而是军用装备。
7: 舟桥它最开始的时候，它是一种军用的渡河桥梁装备，它主要是用于保障履带式或者是轮式装备快速的通过江河障碍。原来的舟桥呢是不带动力的，是需要用架桥气艇顶推的方式保障舟桥在水上进行航行。但是后来呢，是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我们研制了一种新型的舟桥。那么这种新型的舟桥呢，是将动力系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放电人民广播电台，
9: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1: 就是这座城，
12: 这里是画店。
1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4: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15: 小心哦。
1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3: 好节目从未缺席。
1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8: 快乐
19: 快乐
20: 快乐
21: 快乐
20: 图
21: 图。
1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2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解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情绪。

九昌的聪明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庄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

0: 因穷人民以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舞彩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3: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4: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5: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4: 受本轮强降雨侵袭，我市火龙河高架沟段水位持续上涨，沿岸低洼区域内涝风险突增。属地街道联合住建、应急、公安等多部门迅速集结，同步开展河道抢险、群众转移、路段封控各项工作。
5: 险情出现后，城防指第一时间组织各单位抢险队员沿河道两侧巡查堤岸，堆放沙袋，加固防护，实时监测水位变化，清理河道堵塞杂物，全力降低河道行洪隐患。随着水位持续攀升，沿河平房巷道进水风险加剧，现场防汛专班立刻启动人员转移预案，工作人员分组分片，逐家逐户敲门通知，耐心劝导居民撤离，并将其统一转移至临时安置点。公安交警对沿河道路实施全面封闭，设置警戒隔离带，劝阻车辆行人进入危险区域，杜绝意外隐患。
4: 本台消息，连日来面对严峻的防汛形势，永吉街道全力开展低洼区域人员转移避险工作。针对永富路平房片区地势低洼、抵御强降雨能力弱的实际情况，该街道第一时间集结力量开展全覆盖入户摸排行动，主动逐户走访排查，告知群众汛期潜在风险，引导居民主动配合转移避险。对于辖区独居老人、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工作人员全程跟进，贴心帮扶，实现风险区域人员全部安全转移。为做好转移群众后续保障工作，永吉街道启用临时安置点配齐生活必需品，保障群众日常起居，同时扎实落实暖心医疗保障举措，派驻专业医护人员驻点服务，常态化开展健康问诊服务，让转移群众安心居住，放心避险。
6: 从12号开始，我们根据雨情汛情变化，重点针对呢永富路平房区开展集中转移工作。我们工作人员呢逐户劝导，耐心做好居民的思想工作，部分居民呢已经投亲靠友，目前呢已转移到安置点的是11户22人，居民的生活医疗保障全部落实，24小时呢巡查值守，做好安置点的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坚守防汛安全底线，全力守护辖区居民平安度汛。
5: 本台消息，当前全市各部门正全力以赴应对本轮台风带来的强降雨，汛前的隐患排查显得尤为重要。日前，记者在火龙河高架沟段采访时了解到，为了提高隐患排查能力，抢占救援先机，市消防救援局出动多型无人机参与到本轮防汛工作中，进一步提升应急处置和救援能力。
7: 暴雨侵袭时，危险水域水流湍急，险情难测。

0: 救援人员难以近距离抵近勘察，一旦接到出动指令，我们将第一时间放飞无人机，对重点河道堤坝开展空中全域侦查，依托机载高清摄像与红外成像设备，无人机可实时传回全域水情影像，为抢险救援抢占宝贵先机。若遭遇水流湍急，水下暗藏木桩障碍物，皮筏艇无法安全抵近被困群众的时候，无人机能够帮助地面救援人员精准研判水域障碍，锁定被困人员方位，科学制定稳妥营救方案，规避橡皮艇强行突进带来的安全风险。夜间汛情搜救难度极大，水下深浅，暗藏障碍无法肉眼辨识，人员贸然下水极易发生危险。我们的无人机搭载红外热成像仪与机载喊话设备，能够开展夜间搜救。红外热成像设备能够穿透夜色，精准捕捉隐蔽区域内被困群众的热源信号，清晰锁定人员位置，同步开启机载喇叭持续喊话，安抚被困人员情绪，告知救援队伍正在赶赴，稳定群众心态。
1: 除无人机做好空中救援准备外，市消防救援局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备勤制度，将所有水域救援装备调试完毕，多支专业抢险突击队集结完毕，全体指战员严阵以待，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迅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本台消息，为切实做好防汛工作，筑牢辖区安全防线，7月13号，工集乡组织工作人员持续下沉防汛一线，开展隐患巡查，重点监测工别河河道水位涨幅、水流速度及堤岸稳固情况，同时对各自范围内塘坝、田间排水沟渠进行清理，保障排水通道畅通无阻，全力消除积水内涝隐患。为紧盯雨情水情动态，该乡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专人值守制度，各防汛点位值守人员坚守岗位，实时动态监控雨情、水情、汛情变化，做好巡查记录，保持信息畅通，确保一旦突发险情能够第一时间发现、上报、处置。
3: 本轮强降雨集中猛烈，是今年主汛期以来防汛压力最大的时段，全员在岗值守，实时监测全乡河流水库的水位以及雨情的变化，联动村部开展沟渠疏通、积极排涝、隐患巡查等工作，同时紧盯了地质灾害点、堤洼内涝等风险点，做好了应急物资、抢险队伍待命准备，精准处置各类汛情险情。
1: 面对连日持续强降雨，我市各乡镇街道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处置，严格落实属地防汛责任，党员干部、网格员、志愿者全员下沉一线，全力筑牢城乡安全屏障。明化、胜利、新华、启新等街道紧盯老旧平房、低洼巷道、地下车库、排水管网等风险点位，开展拉网式隐患整治，提前堆砌防汛沙袋，疏导积水通道，组织开展防汛应急演练检验处置流程，上门劝导转移独居老人、特殊群体，依托网格群常态化推送防汛安全提示，落实24小时全天候巡查值守。嘉皮沟、横道河子、工集乡等乡镇聚焦河道堤坝、地质灾害点、尾矿库、水库塘坝，开展全覆盖巡检，测试闸门、通讯等防汛设备，备足抢险机械与物资，按照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机制进行逐户走访，点对点完成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安置工作，筑牢城乡全域防汛屏障。
2: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1: 下面请您收看话电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有小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

0: 近，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2: 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
9: 有我。
10: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的逃离困境。
8: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8: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

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的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异，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和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美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仙境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
6: 一声八一
5: 画电活力调频。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7: 一种沉默，
8: 一种沉默，
5: 一种感动，
8: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享年华正青春。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5: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5: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9: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样的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0: 欢迎
3: 收听。
5: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89.1，
6: 行车89.1，
5: 时尚89.1，
6: 娱乐89.1，
5: 你我共同的
6: 89.1
5: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

0: 京城之声伴您同行。
1: 小朋友想知道为什么会刮台风？你知道我国台风名字的由来吗？一起走进科学小聊吧，一起聊一聊。
2: 科学小聊吧，
1: 一起聊科学。
3: 为什么天会刮台风？
1: 台风其实就是一个热带气旋，热带气旋是发生在热带或亚热带洋面上的一种强大而深厚的热带天气系统。中国把西北太平洋的热带气旋按其底层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力大小划分为六个等级，其中心附近风力达12级或12级以上的统称为台风。台风常常带来狂风暴雨和风暴潮，给人类带来灾害。那么台风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台风这个词啊，有的说是由广东话大风演变而来的，另一个说法是由闽南话风台演变而来，名称由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的14个国家和地区提供，每个成员提供10个名字，形成了包括140个台风名字的命名表，名字循环使用。我们小朋友在听天气预报的时候，会听到许多有趣的台风的名字，像莲花、飞燕、榴莲等等。那么究竟是谁在给台风取名字呢？中央气象台的专家介绍说，中央气象台给台风起名字是从2000年的1月1日开始的。此前呀，我国一直采用的是热带气旋编号的办法，为了避免名称混乱，便于各国交流，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制定了一套统一的台风命名系统。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由亚太地区的柬埔寨、中国、朝鲜、越南和美国等14个国家和地区的成员组织各提供10个名字，经有关部门会议批准后循环使用。这些名字啊，很少含有灾难的意思，大都有文雅和平的意思在其中。我国为台风组织选用的10个名字充分体现了民族风格，它们分别是龙王、悟空、玉兔、海马、海燕、杜鹃、海棠、电母、海神、风神。小朋友，你听这些台风的名字是不是很有我们中华民族的特点呢？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刚刚我们聊的是台风名字的由来，小朋友，你记住了几个台风的名字啊？欢迎你告诉正经姐姐。
4: 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5: 嘘，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1: 走进小喇叭剧院，我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这个广播剧是由总台出品的，今晚请你继续收听第18集《汗血宝马》的下集。
6: 小班的木鸟正好停在静鹿晗偷猎野马的山坡，追着木鸟跑下山坡的小班看见了逃跑的静鹿晗和被抓的马儿，赶紧给马儿去掉了绳索。
7: 小班，小班，小班，你在哪儿啊？小班。

0: 小班，你没事吧？小班，刚才发生什么事了？
1: 金兀寒他们用这个陷阱抓住了一匹野马，我刚把那匹野马放开，想不到他跑得那么快，比我的木鸟飞得还快。他和马群一转眼就不见了。啊！天下竟然有这么快的马？那一定是我们大渊国的天马，汗血宝马。我要去禀报领主。啊！世上果真有如此神马。
2: 只可惜，原先一面，可惜，真是可惜。听闻了所有的事，领主格里布大怒，下令缉拿马匪。而对于张骞，格里布惭愧不已，决定全力支持张骞勘测河道。只是小班还在为木鸟的设计而困惑：怎样才能让木鸟飞得更高，滑翔得更好呢？小齐兄弟。
3: 决定尽一点力，在街头悄悄拦下了塔纳。很高兴又见到你们了。你们是不是要做一个能飞的木鸟？
4: 对呀，你怎么知道？
5: 天机不可泄露。
0: 你看，鸟的翅膀要大，就会飞得很高。
4: 嗯，很有道理。
2: 张璐拿出一张手绢，上面画着一只展翅飞翔的白鸽，向塔纳解释着。塔纳似乎明白了，将这个建议转告了小班，综合了张骞和其他人的意见。不久，小班制造出了一只更大的新木鸟，而且鸟的翅膀也被造得更大更长。新的试飞开始了。
0: 你们把木鸟抬起来，听我号令，让木鸟朝着风的方向。是。风向西南，大家把鸟头转向西南方。好，再转过来一点点。 就是这个方向。
6: 小班，你按大人的意见改造的飞鸟，肯定比以前飞得更好。这次让我来试飞吧。
5: 不行不行，第一次还是我来飞。亏我上次还替你打掩护呢。不让我试飞，下次有什么事也别求我。
4: 塔纳姐，我是怕你不熟练，试飞有风险。
5: 制作这只木鸟主要靠小班的机关设置，但是塔纳也出了很多好主意。木鸟这么大，依我来看，能把你们两个都带上天。
4: 太好了！

0: 起风了，听我号令，开始。
1: 张骞把手一挥，和唐义父小骆驼一起使劲拉着拴着木鸟的绳索向山坡冲去。塔纳和小班托举着木鸟也飞速地向前跑。一阵大风刮来，木鸟像风筝一般被吹得升了起来。
2: 再快一点，要飞起来了，
3: 飞起来了，要飞起来了。
1: 然而话音未落，风力减弱，木鸟又落回了地上。
4: 大人，速度还不够，木鸟飞不起来啊。
3: 那天我见到的汗血宝马跑得比飞还快，他们要是能拉着木鸟，咱们肯定能飞起来的。
4: 快别提了，你没听杜桑说吗？那是天马，连见都很难见到，他们怎么会帮我们呢？
0: 我现在就去面见格里布领主。
1: 张骞和格里布领主详细说明了缘由，格里布欣然同意。第二天，格里布亲自带着杜桑和两匹高大的宝马加入了试飞的行列。
3: 啊，这马简直和那天的

0: 野马一模一样。
1: 我这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好的马。
2: 哇，好漂亮的马。
3: 现在风向正好，开始。
4: 杜桑依照要求用绳索把宝马和木鸟相连，听到张骞一声令下，杜桑一拍马臀，两匹宝马立刻像射箭一般的冲了出去，被拉拽的木鸟被强劲的风力托起向空中升去，升到一定高度，小班搬动了机关，木鸟与马儿脱离，木鸟像滑翔机一样随着风飘向更高的天空。塔纳在高空向下看，只见下方的人和马渐渐变得比蚂蚁还要小，河流的全貌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眼前。
2: 好美啊。哇，真是太漂亮了。
0: 别光顾着看，快把大河放下来啊。

0: 今天真是大开眼界，我真是由衷的佩服啊。
1: 这一切都是有了大渊的宝马相助才能够成事啊。
2: 小班和塔纳在空中俯瞰河流全貌，绘制了详细的地图交给了张骞。
3: 大人。
1: 我的推测得到了证实，在巨子四里的西边山崖下修建拦河水坝，最容易建成蓄水库，这样可以提高河流水位，用以灌溉农田。到了丰水季节，还可以开闸放水，以防洪涝灾害。
0: 张大人学识渊博，肯把大汉水利灌溉法传授于我大渊国，真是让我格里布心悦诚服啊。

0: 这是我大渊最好的宝马，跟野生天马血统一样。今日有幸一见贵宝地的上品神君，真是不枉大渊之行啊！
1: 我能摸摸他们吗？
0: 可以啊！哈哈哈。

0: 这买的汗水怎么是红色的？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其实啊，我们大院的马也叫汗血宝马。
2: 哦，这就是传说中的神马驹啊！
1: 张骞大人，你万里迢迢从大汉来到我大渊国，不辞辛劳为我们规划抗旱良方，我愿意将这两匹宝马赠送于你。
3: 多谢。宝马如此贵重，张骞非常喜欢。只是张骞还要西行，不便馈礼。
1: 哎，汉使放心，待汉使经大渊回长安之时，我再将宝马送与汉使，以表谢意。
3: 到那时，我大汉必将以隆重仪式迎接天马。
1: 啊，哈哈哈哈，有人说我格里不小气，那是不了解我。只要真心对我们大渊国好，我格里布啊，一定会把我最心爱的宝贝送给我的朋友。
4: 张骞告别了大渊国，向着西方进发了。此次出使西域，张骞不仅将大汉的技术带去各国，也将大汉和西域各国和平共处、共同繁荣的情谊传播开来。下一站，张骞会到达哪里呢？等待着他的又会是什么呢？

0: 的小戏曲。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小伙伴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纵台少儿频道主持人杜月姐姐。今日是世界鲨鱼日，鲨鱼是蔚蓝大海里特别重要的小伙伴，海洋生态离不开他们的守护。我们要敬畏海洋生灵，爱护蓝色家园，不伤害珍稀动物，一起做爱护大海、守护海洋生命的小小守护者。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我要给小朋友们讲离家出走的淘气的鞋子们的故事。听故事的小朋友，你晚上会穿着鞋睡觉吗？当然不会啦。你会把鞋子脱下来放在椅子或者床的下面，大人们也都是这样做的。那么你想想看，在这又长又黑的夜晚里，会有多少双鞋子站在床下或者椅子底下呢？而他们的主人却躺在床上呼呼地睡大觉呢。鞋子也睡觉吗？不，当然不啦。鞋子不睡觉，鞋子永远不会疲倦。不信，你来听听下面的故事。有一天晚上，我爸爸左脚的鞋对右脚的鞋说：“我对跟着爸爸到处走烦透了。一天到晚，他想到哪儿，我就得跟到哪儿。从这儿到那儿，从楼上到楼下，从屋里到屋外。这回，我要自己走，我要自己决定走哪条道。我跟你一起去。”右脚鞋连忙说。于是，他俩从敞开的窗户爬了出去，走到漆黑的街上。邻居家夫妇的鞋听到动静也走了出来，他们的邻居的鞋也跟出来，邻居的邻居的鞋也加入进来。所有的鞋都聚集在街上，这支鞋的队伍很快扩大到足以举行游行了。高跟鞋咯噔咯噔，大皮鞋咔咔咔咔，胶鞋擦擦擦，鞋越来越多，有旧的、新的、锃亮的、磨破的、棕色的、黑色的、大的、小的，他们走啊、跑啊、跳啊，统统一反常态，因为这是鞋的自由大游行，他们的主人的脚都还在床上歇着呢。忽然听到有谁在叫：“
2: 注意了，左右找对儿，用鞋带相互拴好。”
1: 可是奶奶的左脚鞋找不到右脚鞋，没有鞋带的鞋更没有办法相互拴到一块儿。
2: 你在哪儿？你在哪儿？
1: 询问声在黑暗中回响。
2: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呢。
1: 回答声从周围响起来。到底谁和谁是一对儿呢？左脚的找右脚的，右脚的找左脚的，街上一片大乱。
2: 别找了，
1: 有只鞋忽然大喊着说：“
2: 从现在起，每只鞋各自独立，我们用不着配对了。

0: 向前走去，单只的左脚鞋旁边走着没配对的右脚鞋，噼里啪啦高贵的亮铮铮的皮鞋争先恐后地踏过水洼，而那些又破又脏的旧鞋则踮起脚尖小心翼翼地绕开了。老人的鞋又蹦又跳，孩子的鞋却迈着迟缓而稳重的步子。这些鞋这会儿终于成为了自己的主人了。这段时间真是太好了，太棒了，太来劲儿了。然而快乐终究要结束的。太阳露出脸来，金色的光线驱走了黑暗。
1: 我们必须回去了，我们得在人们起床之前赶到家里呀。
0: 鞋子们吵嚷着，他们快乐的游行变成了惊恐万状的混乱。大多数鞋都迷了路，不知家在何方。太阳升高时，他们还在街上跌跌撞撞地走着，咯噔咯噔，咔咔咔，擦擦擦，擦擦擦，噗噗噗。靴子踩着了拖鞋，球鞋绊到了自己的鞋带，鞋头撞上了鞋头，鞋跟踏着了鞋尖。太阳越升越高，
2: 快快呀，我们要来不及啦。
0: 许多鞋爬进自己能看到的第一扇窗户，把自己安顿在能找到的第一张床下。两只男人的左脚鞋在奶奶的床下找到了位置，两只水靴来到了只有两岁的小女孩卡洛琳的床下面。我爸爸起床后在床下发现了一只女人的浅口无大皮鞋和一只蓝色的旅游鞋，一只左脚拖鞋，还有一只男孩子的右脚鞋。
3: 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我爸爸说。
3: 哦，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全镇子的人起床后都这么说。那天早晨，人们只好拐着脚去上班上学，因为他们的鞋都不合脚，不是大就是小，要不就都是右脚鞋，或者全都是左脚鞋。擦擦擦，奶奶在家里穿着袜子做事，卡罗琳干脆光着脚丫。人们互相问，
3: 嘿，我的鞋在哪儿？谁穿了我的鞋呀？
0: 大家互相查看对方的脚，不时听到有人喊，
3: 哦，我的棕色左脚鞋在那儿呢。
2: 哎呦，你穿的是我的红凉鞋。
0: 渐渐的，人们都准确无误地找回了自己的鞋。只有我爸爸比别人花的功夫长一些，因为他的左脚鞋爬到一棵树上，三天以后才被风刮到了地面。听故事的小朋友，你瞧这些不睡觉的鞋子们是多么的淘气呀。如果昨晚你的鞋子也参加了这样的自由大冒险，是不是很有趣呢？听故事的小朋友，今晚睡觉前你的鞋子摆放整齐了吗？快去看看呀。好了，今晚的节目就听到这儿了，明晚8点，正经姐姐接着给小朋友们讲故事。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1: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更野生偷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叫大金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一画电活力调频。
0: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不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9: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1: 就是这座城，
12: 这里是画面。
11: 画电人的生活，画电人的世界。

0: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 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2: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3: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2: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假。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4: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乘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2: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5: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6: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6: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 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在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7: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9: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8: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9: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6: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11: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10: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11: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得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

0: 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
1: 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2: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4: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3: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5: 对站内45对辅助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让我们还对站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体消除安全隐患。
6: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7: 目前这两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6: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8: 连日来，黑龙江上志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志市。上志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9: 蚂蚁河上志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推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8: 未来2天，上志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10: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9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11: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2: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2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12: 在这个台风巴威东路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形成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2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10: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7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2: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航运河徐州段

0: 射。
1: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45，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5: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2: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用

0: 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1: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0: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1: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0: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2: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3: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2: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3: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蒂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结果！
7: 播放结果，接续再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1: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89.1，活力调频，
12: 活力调频，
11: 一路相伴，
12: 一路相伴。
13: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 不同，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地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悲鸣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我在京城。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4: ，Turn on the radio，
1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5: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6: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到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17: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8: 行车八九幺，
17: 时尚八九
18: 娱乐八九幺，
17: 共同的
18: 八十九点
17: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明日初伏，今年又将迎来为期40天的加长版三伏。加长就一定会加强吗？入伏之后，全国天气将呈现出怎样的演变趋势？盛夏时节的物候变化又会有哪些鲜明特征？此外，荔枝开始进入到集中采摘季，源自国家大科学装置重离子加速器的保鲜技术在广东荔枝主产区规模化应用，可将荔枝保鲜期从3天延长到20天。荔枝为什么这么容易坏？为了给它续命，从古至今人们都想出了哪些办法？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它的影响还没有完全结束，其残涡一路北上，今天仍然给东北等地带去了强降雨。台风巴威是1949年以来7月登陆浙江的最强台风，环流尺度达到了普通台风的2倍。也正是这场台风带来的充沛水汽，让南方不少地区在雨水暂歇之后，气温刚一回升，就立刻切换成了蒸闷的模式。空气发潮，气压偏低，出门走两步浑身都是汗。很多朋友感慨，伏天还没正式报道，这股闷热劲儿就已经先到位了。明天我们就将正式进入初伏，那今年呢又是一个为期40天的加长版三伏。入伏首日，全国整体的天气格局是怎样的？伏天变长是不是意味着热得更久，热得更猛？初伏、中伏、末伏三个阶段天气各有什么样的典型特征？此外，关于伏天，民间呢也流传着不少老话，比如说像早入伏凉飕飕，晚入伏热死牛，头伏有雨，伏伏有雨。那很多朋友习惯用这些谚语来预判整个伏天的冷热和雨量。那从专业的气象统计的角度上来看，这些说法有多少科学依据？今年7月15号入伏算早还是算晚？和咱们实际的天气趋势对得上吗？下面我们有请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李宁为我们逐一解读。李宁你好。
1: 负责您好。
0: 嗯，明天就正式进入到初伏了，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入伏首天全国的整体的天气格局，哪些地方已经率先开始显现出伏天的这种炎热的特质了，甚至说是已经啊胜似伏天这种感觉了呢？
1: 嗯，好的，那最近也是临近入伏啊，天气热度也是明显的起来了，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最近这个高温天气发展呢也是愈演愈烈，所以呢从这两天开始啊，这个夏季第一轮的高温预警也已经开始发布了，而且是高温黄色预警哈。那15号呢作为这样一个入伏的一个首日，那在这一天的时候，高温天气将会波及19个省区市哈、啊，那在北方的话，像是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然后再到京津冀、华北平原不少地方。那更大范围的高温呢，则主要分布在南方，从四川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这一带，然后向东一直到长江中下游，再往南，再到江南、华南不少地方，都在高温天气的一个行列当中啊。那在这其中的话，特别特别酷热的哈、啊，主要关注2片区域，一个呢就是在新疆，尤其是吐鲁番盆地这一带哈，这是气温绝对的高值，因为很多地方这个最高气温都还是会到40度以上，但是它湿度相对来说稍微的低一些，它是干热为主哈，干热暴晒的一个感觉为主，但是在南方可能这种体感闷热像蒸桑拿一样的感觉会更加突出一些，尤其是在四川盆地这里，包括四川东部、重庆的不少地方，它不光白天的一个气温高，湿度也高，所以体感呢基本上都是在一个40度或者更高，那夜温也很高，基本上最低气温能够满足这样一个高于25度的热带夜的一个标准，所以它的这种闷热暑热啊，这种体感特别像桑拿天一样的感觉，不光是全天午休，而且可能在接下来今后6、7天的时间里，在河南一些地方，还有在这个江浙沪一些地方，也是能够出现37度以上的一个酷热天气，而且湿度相对也是比较高，所以说现在其实这种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啊，已经开始往桑拿天闷热的一个感受去走了哈，基本上也是体现出这样一个三伏天该有的一个威力了啊，确实是这样。
0: 今年呢，刚才也说到，又是一个加长版的三伏哈，40天啊，不少朋友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哎呦，那今年是不是热的会更久，会更猛呢？所以这个伏天的长短和它的炎热程度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嗯，好的，在这个。

0: 三伏天的一个统计当中啊，其实大多数的年份还是40天的三伏是更常见的，差不多能够占到全部三伏的大概70%左右哈。所以说，加长版的三伏，40天的三伏啊，这个 plus 版的一个三伏，比这个30天的三伏大概是2倍的一个关系。那它的长度主要是取决于从夏至到立秋之间有几个更日。如果只有4个更日的话，那中伏呢只有10天，三伏就是30天。如果有5个更日的话，中伏就会长达20天啊，导致三伏一共会有40天之久。那今年就是一个长三伏的情况，跟去年情况还不一样。但是三伏天的长短哈，跟这个比如说均温是不是更热，它并没有一个必然的一个联系。比如说2025年是短三伏，只有30天，但是从均温来看，它却是史上第二热的三伏啊，但是确实三伏天长达40天，对我们每个人的身体来说，它也意味着在这一年里面，有可能出现高温高湿桑拿天的天数可能会更多。所以说今年夏天，这样一个防暑降温的战线啊，可以说是实打实的被拉长了。所以也是提醒朋友们一定要关注临近的预报，尽量的减少高温时段出行哈。如果是有这样一个户外活动安排的话，一定要携带好必备的一些防暑降温的物品和药品，来保护自己身体的健康安全。
1: 我看有统计说，2015到2024年连续10年全都是这个40天的加长版的三伏哈，所以就去年2025年是比较少见的一个30天的一个短三
0: 对，
1: 伏
0: 但是
1: 天。
0: 确实也是少见的热啊，
1: 哎，
0: 从气
1: 是。
0: 温来。
1: 那这个初伏、中伏还有末伏这3个阶段哈，它们在天气上可能各有什么样的典型的特征？比如全年最热的峰值通常可能会落在哪个阶段呢？
0: 冷在三九，热在中伏哈。三伏里面其实通常最热的就是中伏这个阶段了哈，不管它是10天还是20天。那一般来说，在中伏期间或者说中伏前后，这种酷热天气基本上达到顶峰。另外，这种高温高湿的一个情况也是最突出的啊。一方面是因为在这个时候，随着热量的累积，地面吸收的热量是远多于散失的热量啊。那这种情况也是在中伏时是最为突出的，而且中伏它往往是出现在7月下旬到8月上中旬这段时间，这个时候其实不光南方闷热，那北方的朋友们其实啊，你能感受到这个降雨增多了，但是不下雨的时候啊，下雨前后这种湿度很高，这种体感闷热它会变得更加的突出，更加的难熬起来。那南方地区呢，随着雨势是减弱了，但是它的湿度依然不低，所以在南方闷热桑拿天是进一步的一个加码，而且南方是最低气温也是一直居高不下啊，闷热的时段长啊，经常是全天无休高温高湿桑拿天，所以三伏期间啊，南北同热啊，对于炎热体验这件事情上，是一年当中分歧最小的时候。
1: 其实关于伏天的谚语是不少的，比如说刚才也说到了"早入伏凉飕飕，晚入伏热死牛"，还有呢"头伏有雨啊，伏伏就有雨了"。很多朋友会拿这些老话来预判整个伏天的冷热，包括雨量。那我们从专业的气象角度上来看，就这些说法可能有多少科学依据？有没有明显的这种南北地域的差异？今年呢，刚才也说到7月15号入伏嘛，按照传统的标准上来看的话，这个是算早还是？是算晚呢？
0: 头伏有雨，伏伏有雨啊。那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谚语啊，就推测天气变化的。类似的还有啊，淋伏头，晒伏尾啊。他说的是用刚入伏的天气来预判接下来整个三伏的天气啊，它到底是相同还是相反？那这其实是一种啊，相对来说是比较粗放的一个经验总结，它不可推及每年啊。但是呢，也确实有个别年份是能对应得上。那用刚入伏的天气来推测接下来整个三伏的天气啊，你看刚才那两句谚语，一个是相同，一个是相反，那很明显这个正确的概率并不高，这就相当于啊做一个30天甚至40天的中期预测了。那即便是放在现在啊当下，这个超级计算机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气象预测的一个当今，其实这个可信度也不可能做到这么绝对。但是呢，就是说有一个谚语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可信的，那就是冷在三九，热在中伏啊。确实在三伏里面，中伏相对来说是最热的。那对于这些气象谚语来说啊，预测冷暖风雨啊这一类的谚语呢，它不是放之皆准啊。但是呢，有一些类似" 生活经验啊总结类的一个谚语，其实还是有一些啊比较好的一些指导意义的。比如说北方地区流行的头伏饺子二伏面啊，三伏烙饼摊鸡蛋啊，现在咱们好多朋友是不是还是按照这个在吃哈？
1: 是的。
0: 另外头伏萝卜二伏菜，三伏里头种荞麦啊，这对于指导秋季蔬菜种植来说其实还是有参考意义啊。公元是7月15日入伏，如果按照这个日期跟夏至日间隔这种算法来算的话，应该属于早入伏啊。但是如果按照农历日期来看的话，因为明天是6月初二啊，它可能是属于晚入伏。所以您看啊，其实对不同的标准来说，早入伏晚入伏其实这个说法其实并没有完全统一啊，那就更没法说到底是凉飕飕还是热
1: 乎乎了。是，
0: 对，一个是天文历法的范畴，另外一个是由大气环流还有后面的这样一些演变所决定的，两者之间其实没有绝对的因果关系。
1: 最近有不少地方都刚刚经历过降雨嘛，因为台风，所以呢这个气温一旦回升了，天气可能就特别的难受，因为体感温度就比这个好像就实际的温度要高出一些了，就会觉得比较难受。这种桑拿天是由哪些气象因素综合来形成的？另外年初呢，可能就有一些气象爱好者吧，预测说今年这个桑拿天啊可能会特别的多。那我们现在看来，这样的预测有可能实现吗？
0: 桑拿天有几个重要的因素啊，或者说有几个明显的表现啊，那就是气温高、湿度大、风速小，所以在体感上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异常闷热哈，好比在蒸桑拿的一个感觉哈。那它的这样的一个罪魁祸首呢，就是说是风小啊，或者是没有风，然后湿度高啊，这是让我们感觉体感极为不适的一个直接原因。那桑拿天在气象行业里面其实是有一个标准的啊，在2021年正式发布，而且它因为不同的地域啊，不同的体感，它其实也会做一些分类啊。比如说在北方，像是京津冀再到内蒙古这一带哈，当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2度的时候，然后湿度大于等于60%的时候，风力小于等于3级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作为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桑拿天的一个表现了啊。那这个标准在南方可能要稍微的要调高一些哈，在上海、江苏、浙江的时候，同样是风力小于3级，湿度大于60%，但是它的气温稍微的高一些啊，要高于33.5度的时候才开始被判定为这样一个桑拿天啊。所以说，桑拿天其实就是一个高温、高湿、风力小啊，整个自然环境就有一点像桑拿房，所以也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个桑拿房的一个感觉。那今年夏天，首先我们面对了一个加长版的一个三伏啊，所以说在三伏天里面，有可能高温高湿的日子可能就会比30天的要多一些啊。然后另外呢，今年最近啊，这个副高的这个表现也还是比较强点，比较偏强哈。那副高对于我国来说，副高掌控的区域大不大啊，副高强不强，对于这个高温的这个表现是直接相关的，呈现出一个正相关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后面重点关注这个副高的一个演变的趋势。如果副高偏强，那在副高掌控下的，像是从四川盆地再到江南、华南、江淮等地哈，就有可能会出现更多的桑拿天。
1: 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个三伏天啊，大家就更要关注天气信息，注意防暑降温。所以除了这个伏天我们要关注高温暴晒之外啊，另外呢，像伏天可能还会经常伴有短时的强降雨，包括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今年这个伏天里面，可能哪些气象风险是需要大家重点留意的？我们在日常出行，包括在生活方面，还有什么实用的提醒呢？
0: 好的。对于三伏天来说哈，最直接最普遍的风险应该还是防止中暑啊，因为高温高湿它是这个期间天气的这样一个主要特点啊，要防范中暑热射病的一个发生啊，一定要及时的发布及时的关注哈，气象台相关部门发布的这样一个高温健康类的一个风险预警。那关注咱们身边的高风险人群，比如说老人啊、长辈啊、孕妇、儿童等等。那另外呢，也要警惕情绪中暑啊，因为在持续的闷热的桑拿天里面，也更加容易让人心烦啊，然后入睡困难啊等等啊。那另外呢，短时强降雨其实这时候也高发，它有可能会引起局地的积水甚至洪水啊，所以在低洼地区、河谷地带、山地出行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关注预警，一旦发现雨开始下得很大， 或者已经收到级别相对比较高的预警。

0: 紧急时，一定要及时撤离，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啊，就是感觉这个危险一定要重视起来。那另外呢，现在其实还是在一个台风活跃期啊，台风既能带来强风暴雨啊，但是在台风到来之前，它外围的下沉气流有可能加剧高温啊，所以在每年这个时候，就是大家能听到一个梗啊，就是说你吃到的是台风带来一个暴雨，还是吃到了一个台风带来一个空调外机的一个感觉哈、啊。所以说，今年在这个七家八场期间啊，我们除了要防高温、防短时强降雨、一些强对流天气之外，我们也要防台风。
1: 嗯，好的，我们也谢谢李宁为我们带来的解读和提示，谢谢您。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刚才我们从气象专业的视角，把今年伏天的冷热趋势、桑拿天的成因，还有各类气象风险都说得很清楚了。其实对于我们日常来说，伏天的到来从来都不是一个抽象的日期，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台风过后气温一回暖，风里马上就带上了黏腻的潮气，这种扑面而来的闷热感，古人早在小暑节气当中就做了总结，正是小暑三候里的第一候，温风至。从风的温度与质感，到草丛里蟋蟀的行踪变化，再到天空当中猛禽的习性调整，盛夏的每一步推进都在大自然的动植物身上留下了清晰的印记。老话说，暑伏天万物伏，入伏之后，世间生灵到底是怎么蛰伏避暑的？又有哪些生物偏偏在伏天迎来了生长与活动的巅峰？我们代代相传的晒伏、食新、饮伏茶这些伏天习俗背后，又藏着古人哪些顺应时节的生活智慧呢？接下来我们有请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生态学博士何欣和我们聊一聊进入伏天的自然密码。
6: 何老师你好。
7: 主持人你好。
6: 明天呢就正式入初伏了啊，眼下正好也是在小暑节气当中。古人把小暑分为三候，一候温风至，二候蟋蟀居雨，三候鹰始至啊。您能不能先给大家拆解一下，就是三候分别对应着什么样的自然现象，到了初伏这个节点，这些物候的变化是不是刚好都是可以在我们身边观察到的呢？
7: 我们说这个24节气啊，其实每一个它都能够拆成我们叫做三候，然后每这个三候中的任意一个，其实都在讲述一个自然现象。我们说呢，现在所对应的我们要提到的这三候啊，其实也是跟我们现在的生活能有找到很多的联系。比如说呢，我们说第一候啊，小暑第一候叫这个温风至，那其实呢这个很容易理解。我们说呢，对于古代而言的话，尤其是我们说这个24节气它所形成的地区啊，主要是我们说的当时的中华文明的一个中心区域，也就是黄河中下游。所以呢，在那个地区，在那个时代啊，可能距离现在有这个一两千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呢，这个所谓的温风至，那一定所代表的并不是说这个温和的风啊来，而是说这个比较热的，这个比较热的这种气流可能会出现了。所以呢，它其实讲的是这个气温应该是在升高。然后呢，我们再看二候，二候叫做蟋蟀居雨。那我们说呢，在中国古代这个蟋蟀的名字呢一直延续到了现在。那我们说呢，它所指代的这个对象呢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各种各样的蟋蟀。那当然对于蟋蟀而言的话，我们说呢，大多数这个蟋蟀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它是应该在这个秋季会更活跃。但是呢，其实啊，我们说这个所谓的蟋蟀居雨，他所想表达的其实说这个蟋蟀应该出现在这个房前屋后了，也就是说呢，这个时候的蟋蟀可能是刚繁殖出来的，也确实也符合我们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也就是说呢，现在是这个七月， 那大多数的蟋蟀呢，可能现在已经从卵孵化成这个幼虫了。啊，我们知道对于直翅目的昆虫而言的话，它们的幼虫也被称之为弱虫，所以呢它其实已经跟成虫长得差不多，只不过呢并不具备这个相对完整的翅膀，以及可能还并不会鸣叫而已。所以呢这就是所谓的我们说蟋蟀居，也就是说蟋蟀开始出现了，但是还并没有叫。然后我们再说这个小鼠的最后以后呢，叫做这个啊跟老鹰有关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其实呢这个说法呢，其实它所想表达的是这个鹰类其实应该已经完成了繁殖，也就是说它的这个雏鸟应该已经在学习飞行，或者说学习捕猎的一个过程中。那当然也是反映到了七月的中下旬，那么鸟类啊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猛禽已经完成自己这个孵蛋的任务，已经开始在这个环境中啊它的雏鸟也要开始去捕猎了，所以呢这也是很符合自然规律的。不过呢从整体上而言，我们说呢这些规律啊，刚才我们也提到它可能是在2000年前左右啊在黄河中下游所形成的，所以对应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气候啊可能是稍微有一些偏差啊。比如说我个人会觉得其实现在这个蟋蟀它可能到6月份就已经出现了，然后这个老鹰啊所谓繁殖出这个后代啊，对于我们中国的东部地区而言的话，那其实可能这个5月份可能就有一些鹰它已经这个小鸟的雏鸟已经出来了。当然呢我们说呢这是随着时间地域的变化那可能会有一些偏差，但是古人能够观察到这些现象，那一定是结合在当时他们所处的这样的一个无论是生物还是地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吧。
6: 嗯，刚才提到这个温风之不是那种只是温暖的风啊，肯定是那种特别热的桑拿天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7: 我个人觉得会是这样，因为单独我们说这个温风啊，大家可能会觉得温风和煦啊，其实大家也知道到了夏天这个风基本上不会有特别凉快的这种风啊，除非是像比如说特殊的天气条件，比如说像台风啊或者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大多数情况下应该已经是这种我们说这种暖热的这样的一种气流了。
6: 嗯，那咱们再多说一句，这个鹰始至啊，就小暑时节老鹰开始变得非常的凶猛，这个在盛夏的时节是出于什么原因呢？只是一种巧合吗？还是说它是和猎物的这个多少有关系，所以促成了这样的一种巧合呢？
7: 嗯，我觉得呢这个倒也不算是这个巧合，只是呢其实我们刚才也讲到，古人可能在这个时间点他可能更容易观察到这个猛禽它的一些捕猎，包括尤其是我们说的这个所谓始至，其实指的是应该是指的是这种小的猛禽啊，因为我们说呢经过繁殖鸟类的这个繁殖呢，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春天其实就开始了，相对于大多数的这种林鸟啊，那所谓的老鹰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无论是鹰形目还是隼形目的猛禽，因为它们的主要的捕猎对象是其他的这些鸟类和中小型的哺乳动物，所以呢它应该是要等到这些猎物已经完成这个繁殖期啊，比如说已经哺育小鸟之后，然后它再下蛋，然后再去哺育自己的后代，其实是最合适的。否则我跟其他的这些小鸟一样，它很早就生出这个小宝宝，但是呢它可能没有办法去捕猎到那么多食物嘛，所以呢这个猛禽的繁殖期可能会相对滞后啊，比如说这个10几20天或者说1个月。所以呢我觉得呢对于古人而言，他们观察到在7月份这样的一个时间，这个猛禽的大概率应该是这个猛禽的雏鸟应该已经在自己独立去捕猎了，也就是说呢它已经完成了这个父母的这个哺育。那可能有些猛禽的父母，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在这个东部地区还是北方啊，可能比较容易像见到红隼，那这个红隼的这个雏鸟啊生出来之后，他们其实爸爸妈妈还是会再照顾一段时间，然后呢会教它去捕猎。那甚至呢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呢，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季节，这个红隼的还没完全长成成鸟一样大的这个，可以说已经接近成鸟的这个小朋友，他是会跟着这个。
8: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9: 大 家，泱泱九朝门。

0: 县第一峰，隆冬木松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有诗在，春尽原来黑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悲鸣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无限京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
3: 声音 FM
2: 画电活力调频。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4: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5: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八九幺，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6: 无法相信
2: 的梦。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7: 一种沉默，
2: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7: 一种期待。
2: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8: 一个特别长期的一个过程。那么，对于动物、植物而言的话，它们在适应这个环境的过程之中啊，它都有一些对应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我们去所谓的去研究这个物候学啊，其实就是观察这一点。比如说，我们去看这个春天，哎，这个植物什么时候开花？那随着这个全球气候可能在变暖，那开有些植物开花时间可能就会提前。那对于夏季而言的话，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伏天，正像我们前面所分析的，那可能在古人的眼中，哎，这个时间呢才是蟋蟀刚刚出来，或者说呢才是这个老鹰啊才刚开始幼年的老鹰在学习捕猎的时间。但是就像我们前面我有讲到，其实据我自己观察，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蟋蟀出现的时间应该是比古人所说的要更早。这个时间虽然可能并不及秋季啊这个蟋蟀叫了那么多，但是如果我们在晚上出来应该已经

0: 经能听到一些蓄块和中斯在叫了，包括呢也能看到一些啊这个幼年的一些猛禽已经在学习捕猎了，所以这已经是他们在适应环境的一种方式了。因为对于大自然而言的话，他们并不是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日历啊，然后去观察，他们其实是靠自己的生物钟对于气温、对于光照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感应。那如果对于野生动物而言的话，我能够更早繁殖啊，也许我就能够获得更好的一个生存优势。那对于植物也而言也一样，如果我更早开花、更早结果，也许我在这一年里面还就能够更好的去传播自己的这个果实和种子。所以呢，其实大自然有自己的一个应对方式。但是我们有时候会说啊，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因为随着这个人类对于环境的这种改变，那可能有些气候变化的规律呢没有那么的自然，可能呢有些这个啊变暖的趋势比较快比较高，那所以呢对于很多的动植而言，它可能会缺乏一个这种更长时间尺度的一个适应过程，所以呢可能会影响到它们的一个生存。那这就是我们说这个物候和环境以及跟野生动物之间的一个联系。
1: 嗯，要说到人类对于整个物候的这种影响啊，可能近些年会越来越严重一些，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整个世界的改变变多了。那如果把这个时间往前推的话，推一个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我们老祖宗的这个在传统的观念当中，伏天里就产生了一些习俗，就像什么晒伏啊、食新麦啊、饮伏茶啊等等这些习俗。但是从小暑三候和盛夏物候的规律来看，这些老的习俗是不是也正好顺应了此时的这样的一个特点，自然的特点？那背后隐藏着古人的哪些顺应时节的生活智慧在里面呢？
0: 对，我觉得呢，我们中国古人呢，其实是很善于去观察身边的这个自然现象的。我们从这个二十四节气这个每一个分成三候就能够看出这一点，而且很多所观察的对象呢，就是我们身边能够看到的一些动物和植物。那所以呢，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是值得去发扬古人对于这个自然界的这种啊，我们说这种应对的一些方式啊，比如说呢，就像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一些民间的一些习俗，其实都有它背后的一个科学道理。但是呢，其实我们要说气候啊，它其实是一个特别长期的一个过程，而且呢，它中间肯定也是存在这个波动，存在一些紊乱的。正像我们之前啊节目中有提到这个气候，提到物候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过，比如说在过去的我们中华文明的这几千年之中，其实呢气候也常常是波动的。比如说有些这个几百年或者说几十年，它可能这个气候呢就偏暖或者说偏冷，这个呢当然可能跟人类直接对于环境影响也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因为它本身就是地球的更广尺度更大尺度的这种气候变化的这么一过程。所以呢，我觉得呢，古人啊所总结出这些规律呢，它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但是呢，可能也并不是说啊，在任何的年份、任何的这个地点，它都能够直接去应用。我们还是要结合自己所在地的这个实际的啊现有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天气变化的这种情况，然后来善于去把我们中国古人的智慧去发扬光大。
1: 嗯，说到入伏哈，其实很多人一想到入伏就想到热，这热我就不想动会儿啊，就进入一个悄悄的蛰伏的一个状态了。不过天天这么宅着也不行哈，人肯定会憋坏的。那天稍凉快一点的时候，还是应该出去走一走，不用去远郊，我们就在城市的小区啊、公园啊，或者是周边的一些环境，我们能不能够做一些和小暑啊、出伏相关的一些观察？你有没有一些就是比较有意思的、容易操作的，或者说更适合懒人的一个小观察的操作推荐，来帮助大家发现盛夏里容易被忽略的一些自然细节呢？
0: 嗯，我觉得呢，其实正像主持人所讲，虽然我们现在可能大多数条件下面对这种很热的天气，可能主要就是靠空调啊躲在室内，但是呢，我觉得呢，固然躲在这个室内用空调呢是一个解暑降温的很好的一个方式，但是大家也不要忽略啊，如果有机会，比如说呢天气可能没有那么炎热的这个时间点啊，比如说你不要大中午的出去晒太阳，你可能比如说我们清晨或者傍晚，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是可以在户外走一走，比如说呢你可以不要去暴晒，你可以选择走在这种树荫下。那我觉得呢，其实呢在城市绿化之中，包括呢也许我们能够走到更野外一点的环境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树木它演化出这么广阔的这种树干啊，或者说我们它的这样的一个冠幅，它其实呢这些树叶一定能够给这个地面提供一定的降温的效果。那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比如说我真的走在这种大太阳下面和走在树木的下面，或者走你走在不同的树木下面，它可能这个遮阴避暑的效果可能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在 合适的天气条件，大家也可以去感受感受，体会体会，因为我们毕竟不可能一天二十四小时全部都只待在这个室内嘛，也可以走到外面去看一看。那当然另外呢，如果我们说去推荐的话，那我觉得呢，如果大家有这个时间，有这样的一个兴致，那可以在晚上多出来走一走。因为我们也知道呢，其实夏天啊，很多的我们说传统的大家的一些观念，到了晚上还是出去应该走一走，散散步，吹吹风。那这个时候呢，如果大家愿意，比如说带上个手电筒，你也可以在这个环境中找一找，在不照到不干扰到其他的这个行人和别的一些设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小花园之中啊，公园之中是否呢，在某些树木上，哎，可能会有这个小虫子，是否在这个水边啊，是不是有这些小动物在活跃。所以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大家能够去啊，接近自然的一种方式。那在这个盛夏时节，可能大多数的白天啊，可以进行呢我们叫自然观察，比如说观察鸟类、观察植物，可能并不现实。那么我们可以把它挪到晚上，去看看这个虫子啊，或者说呢，看看晚上活跃的其他小动物，其实也是一个去了解大自然、亲近大自然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1: 就说这个鹰矢雉吧，可能不太好看着，但是说到这个蟋蟀居雨，人家蟋蟀都已经从野地里跑到您家屋檐下来了，那还不得抓紧看一看啊，这个自然就在身边。所以说这一刻呢，还是值得我们去关注，值得我们去珍惜的。好，今天也非常感谢何鑫老师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再见。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眼下正是荔枝集中上市的季节，荔枝好吃，但是保鲜是出了名的难。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这句老话形象地概括了它的脆弱。大量荔枝在运输途中因为保鲜不利，品质下降，包装和冷链成本高，一直是困扰产业多年的难题。针对这个老难题，今年又有了一项新的探索，一项依托国家大科学装置的重离子加速器研发的保鲜技术，正在广东荔枝主产区实现规模化应用。简单来说，就是用重离子在薄膜上打出数以百万计的微米级小孔，通过精准调控膜内气体交换，让荔枝进入到低氧高二氧化碳的休眠状态。在30度以下的常温环境中，这项技术可以将荔枝的保鲜期延长2到3倍，配合冷藏，保鲜期能够达到15到20天，包装成本也有所降低。那么荔枝为什么这么容易坏？古往今来，人们分别用了哪些手段为荔枝保鲜呢？最近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第八季正在全网热播，那接下来呢，就有请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陈焕庸研究员朱红带我们来深度了解荔枝保鲜背后的科学。
4: 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我是主讲人朱红，来自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我今天讲的是解锁岭南佳果荔枝的科技密码。那么我们第一部分就从认识荔枝开始。荔枝原产自中国，这从它的拉丁学名 Litris Canesis 就可以猜出来。荔枝的花期一般在每年的3到4月，结果期集中在5到8月。荔枝果肉新鲜时是呈半透明凝脂状，果核一般为卵圆形或长心形。我们平时吃的多汁的果肉，从植物学角度来讲，实际上是荔枝的肉质假种皮。依据最新的基因组测序的结果，科学家们绘制了一张不同荔枝品种的进化关系图。我们发现云南是野生荔枝的起源中心，云南和海南的野生荔枝分别独立驯化为特早熟和晚熟品种，然后再进一步进行杂交，形成早熟和中熟品种。据考古植物和历史文献考证，荔枝的栽培距今至少有2000多年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20世纪，广西的合浦汉墓群就曾出土过荔枝皮、果核等遗物。最早记载荔枝的文献应该是西汉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文中称荔枝为离枝，因为古代人观察到荔枝一旦脱离了母枝，果皮就会很快的变色，这也是荔枝名称的由来。而福建莆田人蔡襄写下的荔枝谱则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荔枝专著，里面详细记载了多个地方性的荔枝品种，也是中国最早的果树品种志。来了解一下荔枝的分布情况，荔枝 栽培地主要集中在北半球亚洲的东南部，特别是中国。

越南、印尼、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当然呢，位于南半球的一些国家也有少量的栽培，当然他们的产量呢就够不上亚洲的一个零头。中国荔枝的主产区主要集中在广东、广西、福建、海南、云南、四川这几个省份，其中广东和广西是最核心产区，产量在全国产量的80%以上。据志书记载，历史上有记录可考的荔枝品种呢大约有200多个，其中广东呢占了一半，这就表明荔枝的种质资源是十分丰富的。那么荔枝相信大家都很爱吃，对不对？那么荔枝除了好吃，它究竟有什么营养呢？啊，荔枝果肉里主要的营养成分是糖类，它的占比最高可以达到20%，所以它非常的甜。此外还有丰富的有机酸、氨基酸、脂类物质、矿物质、维生素，以及一类不是特别常见的营养成分叫做多酚。除了果肉，那么那些荔枝不可食用的果皮和果核中呢，它的酚类物质也含量非常丰富。实际上皮和核里面的这个多酚类物质呢比果肉里面还要更多。那么荔枝里面这么些好东西，吃它当然对身体有益了，但前提呢我们还是要适量的吃。如果像东坡居士诗中所云，日啖荔枝300颗，那肯定是要吃出问题的。此外基于良好的生物活性，荔枝在药品、食品、化妆品等领域也一直被广泛的利用，比如用于制作荔枝干、荔枝饮料、荔枝果酱，添加荔枝提取物的护肤品等众多产品。第二部分，让我们来揭秘荔枝的保鲜密码。去年伴随电视剧的热播，岭南荔枝也着实火出了圈。主人公为在贵妃生日当天从岭南运来新鲜荔枝而绞尽脑汁的情节，让观众深刻体会到荔枝保鲜运输的艰难。主人公是用了分枝、直瓮、盐洗、隔水、冰块保鲜以及竹拓、封藏等方法，先是让荔枝变味的期限延后，接着通过陆路加水路的方法，成功将荔枝的保鲜期从3天撑到了11天，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现代荔枝的保鲜密码又究竟藏在哪里呢？先得直面一个事实，那就是荔枝保鲜非常难。目前荔枝采后的损耗率仍然比较高，而果皮褐变是限制荔枝产业发展的一个最为主要的瓶颈因素。也正是因为荔枝保鲜难，中国荔枝鲜果的年出口量仅有1万吨，仅占荔枝总产量的0.3%，远远的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果品质量难以达到出口的需求。那么我们说红颜易逝一直是荔枝的宿命，白居易就曾对荔枝发出过一日而色变的感叹。色变指的就是果皮褐变现象，褐变不仅严重影响了荔枝的外观品质，也是限制产业发展的瓶颈因素。买过荔枝的同学们可能都有印象哈，比如就是这么放着的话，只需1-2天，它的颜色，果皮的颜色就会从鲜亮的红色变得暗褐了。尽管还能吃，但是也就没那么想吃了，对吧？那么荔枝为什么这么容易褐变呢？首先，这是由荔枝特殊的果皮结构所决定的。荔枝的三层果皮结构，外、内、中三种果皮，荔枝外果皮上会有很多箭头状的凸起，我们叫做皲裂片。这些凸起无形当中就增加了果实表面的失水面积。此外，荔枝果皮上的深裂纹周围的角质层非常的薄，甚至会出现断裂，形成微小的裂纹。再有就是皲裂片交界处富含了很多的皮孔，这也是水分流失的通道。荔枝的中果皮呢是由薄壁细胞组成的，这里的细胞间隙大，也是果实呼吸最为旺盛的部位，呼吸产热会加速水分的散失。最后，荔枝的内果皮非常薄，又与果肉分离形成空隙，水分很难有效地进行传导。总而言之，荔枝果皮是从外到内每一层都存在着导致失水的结构性缺点，这因此荔枝采后果皮会发生快速的失水，这是导致褐变的一个先决条件。本质上呢，褐变现象是果皮中发生了化学反应，而这离不开底物和催化反应的酶以及氧气的参与。我们把荔枝果皮研磨成粉末，自然状态下用不了多久，粉末就会从红色变成深褐色。前面提到过，荔枝果皮中富含酚类化合物，这类酚类化合物呢有一类是有颜色的，比如花色苷，正是它们成就了荔枝鲜艳的红色。但这类酚类物质呢恰恰也是发生褐变的底物。除此之外，荔枝果皮中的表儿茶素也已被证实是主要的褐变底物。催化褐变的酶主要

其次，可以利用低温贮藏来减弱呼吸，以降低能量损耗。再次，还可以进行适当的保鲜处理，来抑制褐变酶的活性。当然，

与果实的互作，以及细胞壁降解导致的果肉软化等多个方面，围绕转录调控、表观遗传、代谢物反馈调节等多个分子调控层面进行研究，

0: 有效的控制荔枝裂变的呢？这就要提到荔枝的冷链流通了。这是一个涉及从采收、分选、预冷到包装、冷藏、运输，再到销售的全链条过程管理，里面每一个环节都整合了多项的核心技术。经过多年的理论发展和技术进步，目前我们已形成了现代的荔枝保鲜技术体系。基于前面剖析的品质裂变机制，目前我们主要的保鲜技术包括有快速预冷、低温贮藏、物理、化学、生物类的保鲜以及冻眠保鲜这几大类。那么概括起来，它的核心逻辑呢，就是降呼吸、控褐变、防失水、抑病菌，这个四维协同作用。这里具体介绍几个技术，一个就是气条保鲜技术，就是通过研发新型的气条包装材料，实现包装内微环境里的气体和水分的有效控制，降低呼吸代谢，从而维持荔枝的品质。另一个叫做生物抑菌保鲜技术，即通过食品分子加工策略和纳米技术研发生物保鲜剂，以达到精准防腐保鲜的效果。再一个特别要介绍的，就是去年上了热搜的这个荔枝冻眠锁鲜技术，这是一项采用超低温浸渍液冷冻策略的一个现代新型的技术，其技术核心是在零下35度到40度的区间内进行速冻，使果肉迅速地通过冰晶生成带形成微小的冰晶。这个速冻的荔枝，它解冻后的口感还原度呢，可以达到85%以上。以这种技术的最大优势，就是它打破了时空界限，实现了反季节销售，有望让全国人民全年都可以吃上荔枝。目前呢，除了供应国内市场，偏爱冷冻食品的北美、欧洲、中东的市场反响非常良好，可以作为进一步重点开发的市场。另一方面，冻眠技术可以让荔枝的原料长期贮存，这样可以保证果汁、果酒、保健品这些精深加工产品的原料供应，提高产品附加值，有效地延长产业链。前面提到我国荔枝出口占比比较低，主要原因是国外对于出口荔枝的要求非常严格，甚至苛刻，而我国荔枝的果品采后商品化处理率低，果品的质量难以达到出口的标准。为了突破荔枝出口的技术壁垒，荔枝保鲜团队持续攻关。目前我们通过整合荔枝护色剂和防雾抗菌包装，已经能够达到多个国家的出口标准，为中国荔枝走向世界保驾护航。具体而言，荔枝护色技术配合这个刚才说的荔枝冻眠技术，可以让荔枝在零下20度常年储藏，来满足全球周年供应的需求。通过整合生物源抗氧化剂等综合处理的低温长时贮藏技术，可以满足出口欧美市场长达1个月以上的海运需求。而荔枝护色技术配合荔枝的热蒸杀虫工序，也能够达到出口日本的检疫要求。在多年研发的工作基础上，我们团队持续开展了荔枝保鲜技术产业化示范推广工作。这里讲一个具体的案例，去年我们在广东茂名主产区，利用冰点渗透调节剂、护色剂等复合保鲜剂，批量处理荔枝10万斤，结合当地龙头企业的分拣线，利用红外技术进行残次果筛选，根据果实的大小、颜色进行智能的包装和分级，然后全程基于低温的概念推行冷链运输，最终成功地实现了荔枝的长时低温贮藏，也就是在4度下贮藏了40天，果皮颜色依然鲜艳，不存在褐变现象，果肉没有自溶，仍呈半透明状，并且仍然保留具有清新的香气。一骑红尘已成往事，智慧果园正当其时，愿每一颗荔枝都能带着科技的温度，从枝头甜到心头。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十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爷爷的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5: 欢迎收听。
6: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7: 陪伴，
6: 始终如一，
7: 始终如一。
8: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9: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晴，
10: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9: Seems so long。
8: 好节目从未缺席，
11: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
12: 快乐
13: 快乐
14: 快乐
13: 快乐
14: 拼图。
8: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5: ，Turn on the radio，
8: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

0: 巨细淡方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 丹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丹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2: 白化城，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枫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飞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无限金城，
4: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共同的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5: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6: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7: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8: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比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9: 所以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7: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0: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1: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7: 决胜时刻
12: ，China， 你们。
13: 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晚间呢，依然为您线上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啊。美加墨世界杯呢半决赛即将开打，北京时间呢再过一点时间，明天凌晨3点，法国队将会出战西班牙队啊。更被看好的法国真的能够轻松过关吗？比赛中会有怎样的一些意外和神奇呢？稍后我们会和众多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下。另外还要预告一下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中国之声会为大家转播世界杯半决赛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的比赛，这场转播呢由我和朱一鸣老师为大家带来。另外一场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届时中国之声也会为大家带来转播，欢迎大家届时收听。另外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上传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和我们取得线上互动，我们的小奖品还是会送给今天互动的朋友。
14: 能进球吗？
15: 黑罗会不会是首发？
16: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 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2: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决胜美加墨，欢迎各位收听我们今天晚间节目哈。今天直播间呢还是非常热闹，我们请到了三位好朋友，四个人凑成一桌麻将。首先呢，欢迎的是著名的剧作家啊，编剧全永先老师的到来。全老师晚上好。
1: 大家好。
0: 哎，全老师是第二次做客我们节目了哈。还有我们这个两位老师，梁老师晚上好。
2: 嗯，好，您好，听众朋友好。
0: 张老师也是好久不见哈，最近是身体微恙，做了一个小手术。
2: 对，跟你提个意见
0: 啊，
2: 不凑麻将了，咱们还是凑一桌桥牌吧。
0: 太高级了，不太会打。还有一个赖着不走的朱一斌老师，
3: 你要这么说，那我马上就只能离席了。
0: 主要
3: 让你们三缺一，主要
0: 是今儿不能走，今儿得陪我一直干到明天早上六点。
3: 对，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
0: 其实作为这个足球解说员，这种生活是很正常的。
3: 对对，
0: 因为我和朱老师以前就是最早结识的时候，我们俩当时包了一整届的欧洲杯，
3: 是
0: 总共就三四个人，那时候还是网络转播的最开始时段。
3: 嗯，
0: 就那个时期还没有什么詹俊呢、苏东啊，不开玩笑了。
3: 你眼里还有没有前辈？
2: 容易得罪人，这
0: 不是，就是还不在一个平台上，人在更高端的平台上啊。我们也是奋战，所以这个解说员的生活呢就是这样，到时候很辛苦啊。但我话又说回来，今儿跟全老师还聊呢，反正都得熬这个夜，对吧？不如来这个班上熬啊，更好一些。但是的确稍微辛苦一些。梁老师，今儿您别走了，要不一起聊？
2: 我还是那个坐的更舒服一点的聊更好，看着球比。
0: 梁老师说回家还是这个瓜子毛嗑啤酒，都凑齐了，横躺在那儿。
3: 这叫看球伴侣是吧？
0: 看球最舒服的状态。邱老师，您现在看球最舒服的状态什么样子？
1: 我基本是看一会儿睡一会儿的。
0: 这叫昏迷式看球，就是看一会儿着了，再一睁眼睛，哟，这可三十分钟过去了。
1: 还有一天上好闹钟，结果到了点儿、
0: 啊，
1: 闹钟响了，我没醒、
0: 啊，
1: 结果最后那个中场哨响，我醒了，
0: 我就结束了，醒了。就这届比赛，其实大家看得很辛苦。首先呢，就是不光是一个美国的时差的问题，就是美加墨的时差问题，更多它是场次多了。
2: 对对对，
0: 往年64场比赛就结束了。庄老师现在这个剩4场，快100场了，是吧？
3: 没到一百场。对对，好像多了8场吧。
0: 多了8场。
3: 对，多了8场。
0: 那在这个国际足联的努力之下，未来64个队，
3: 哇，64个队，我真觉得真受不了了。
2: 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么多队，就是不打算让你全看
3: 啊，
2: 因为全看你也确实受不了。
0: 不是，我的建议是
3: 劝退时，
1: 我现在已经受不了了。
0: 我建议是，你可以128个队都行，但你在各大洲赛算了，就比如说亚洲区就在我们中国赛，
2: 那就不叫世界杯了，那就预选赛了，变成
3: 你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大 party 了。而且呢，你预选赛，大家都说了64支怎么扩？南美区吧，总共就10支队，
0: 全来
3: 啊！你要再这样的话，别说不用打预选赛了，就是10支队
2: 差不多的，能来都来就
3: 对。
0: 就
1: 但我看国际足联这种想象力，什么事儿都能干
3: 是吧？对，但是我最关心的是扩军以后中国队能不能干？
0: 对，这还会有一个外卡政策的，就是你64给你留
2: 64，起码得有4个外卡。
0: 就
3: 4个外卡，
0: 你实在
2: 咱们固定站一个就行。
3: 对，
0: 实在打不进来，给你
3: 当年还能在采访中国队参加世界杯的时候，梁老师咱们还是亲历者。
2: 对啊，咱们都是黑色三分钟，
3: 对，
2: 差一步到罗马，
3: 对，
2: 就是这种。现在好，小组都不让出去了。
0: 所以呢，这届世界杯呢，大家看球都有各自的故事哈。就像贺伟说的，就4年前陪你看球的人还在嘛哈。
3: 嗯。
0: 就那段其实这个台词说的很好，当然公布是提前写好的，就是但是说的很感动人，就是那个其实把足球和人的生活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很多时候啊，我们会用一些文字、香水，乃至于一些过往的一些符号和自己的记忆挂靠在一起。你比如说朱老师，他闻到一种香水，他就想起当年那个女朋友。
3: 香水有毒是吧？
0: 朱老师一闻能辨析100多种香水。
3: 闻香识女人，那个是一部电影啊。
2: 对，那个人家本来就失明嘛。
3: 对。
0: 那个全老师，就是上回来的时候，我们聊了点文学界的和这个我们说啊，这个足球有关的。最近我看您也发朋友圈了，好像还是有一些这个文学家跟足球深挖的话有很大关系，并且这里面还集中在某一个位置上，是吧？
1: 对，就是作家喜欢足球的，而且有踢职业的，特别喜欢当门将。
3: 哦，
2: 是吗？
1: 加缪就说，
2: 他说、哦、您说的这是个外国作家、
1: 外国作家、
2: 外国作家。
1: 中国作家其实莫言老师好像也当过门将，
2: 是吧？
0: 那是因为块儿大，能挡一边儿，挡一面儿。
3: 莫言巴西世界杯时候他去了，我知道他去看去了，是吧？
1: 这个加缪就说，他说这个门将是一个孤独的观察者，他是永远不能退缩的，他是不能回避，他永远，因为身后就是球门，他永远要面对这个，他说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球是什么时候从哪个地方飞过来，
0: 但有的门将也不是，像什么奥纳纳这种对方都单刀了还在门里待着
3: 还有伊基塔绝不孤独是吧就是一个冒险家
0: 伊基塔是门将艺术家哈那今天呢我很开心四位呢在一起我们是共同聊一聊啊这个世界杯因为就剩四个队了哎如果选一下的话咱们就硬选啊就像上回我们做节目就是硬选一个人只能选一个然后属于是那个就是人选过你不能再选了完了选个夺冠的队这样人不论尊卑分长幼啊全老师先两小时后然后呢朱老师最后啊
3: 我比你大好吧
0: 到我们这块就不论了
1: 我想选啊就是英格兰肯定
3: 啊
1: 我上次选的
3: 对上次英格兰
1: 因为我平时也看英格兰
0: 真是还在呢
3: 对
1: 然后对这个球员比较熟悉所以我还是选英格兰
3: 对英格兰也很争气进四强了
0: 先选一会儿说说这个自己这个选完之后得感受一下这个怎么能夺冠军这个剧本
1: 那就难了
0: 剧本
1: 那就难
0: 您得写出来来梁老师
2: 还是先
0: 没事，您
3: 梁老师，
0: 他什么队都能说出来啥，
2: 什么队都能
0: 都能说出点东西出来。
2: 那我选法国吧，
3: 选法国。
0: 好嘞，行，那到我这就是西班牙，
3: 我弃权。那我
0: 你就阿根廷吗？
3: 我不认为阿根廷能夺冠。对，
1: 他原来是跟我是，
3: 对我跟全老师我们
0: 那我阿根廷，西班牙给你。
3: 那行，那我就西班牙吧。那我不。您选阿根廷，你确认？
0: 我选阿根廷。我跟你讲，
2: 朱老师的意思就是宁可弃权
3: 也不选阿根廷。
2: 西班牙比阿根廷的可能性还要
0: 现在就更
3: 对，不是？我觉得如果要西班牙打阿根廷的话，我也站西班牙。
0: 场面一度失控，来听主持人的。现在就是每个人开始陈述自己选这个队，觉得这个未来的剧本会怎么走。我先来，三位可以想一想哈。我也是临时的，我都不知道我就会选阿根廷队啊。首先第一个。就某种程度来说呢，著名球员已经在这个美国联赛沉寂很多年。就这些年，我觉得他绝不是在那边光踢球，那是游走于各个阶层当中。所以呢，本届世界杯大家看到了阿根廷队在美国顺风顺水，一路往前在走，并且有些比赛实打实说都是命悬一线。就这一切就证明了有可能有个剧本在上演。然后这个剧本怎么讲呢？就是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再现当年马拉多纳战胜啊这个英格兰队的一幕啊，因为这两个队好久没踢了，包括梅西这两天也自己说了嘛，就是他没踢过这队。
3: 他是有一次要碰英格兰的时候啊，他前一场比赛吃了红牌，
0: 哎，
3: 结果他无缘上场。
0: 就是好多队都碰过，他此生没碰过这个队，并且这场比赛这么关键，这一时刻大家会看到这个现代球员的身上会闪耀着肯佩斯、马拉多纳这个身影啊，光辉的身影。啊，就是潘帕斯雄鹰在头上飞翔，这片草原变成属于阿根廷人的足球世界。我们最终拿下世界杯，行了，我这边上热了。
1: 我觉得他适合写剧本，
3: 对，他有点过于理想化了，他忽视了现在阿根廷犯了众怒啊，已经有网站开始抗议阿根廷了。
0: 不是，我们反正都做到这份上了，我这一不做二不休，我们这做到底了，你知道吗？
3: 那你想想美国队呢？美国队，你想想这个为了巴罗贡改变规则，那怎么样？不还是被淘汰了吗？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不同意郝迪的观点。
0: 来，你用西班牙说吧。
3: 西班牙现在这
0: 朱老师完全没有准备，你知道吗？满脑子英格兰。
3: 我准备了西班牙和法国这场比赛，那我就有相应的数据可以借鉴一下。西班牙队现在是防守最好的球队，那这个
0: 就一个球，
3: 六场比赛被对手射正总共七次，
0: 就一个，
3: 这是自1966年以来世界杯被射正次数最少的。他的这套传控体系呢，我觉得目前看德拉夫恩特驾轻就熟。

0: 拿了欧洲杯全胜，拿下欧洲杯冠军，这已经证明了实力。虽然说这次打世界杯呢，大家也说了，亚马尔的状态不好，尼科呢有伤，但好消息是这俩人都回来了。上一场亚马尔这边首发，然后尼科是替补，所以现在西班牙没有伤病。板凳厚度呢，梅里诺两次都救主，都能拿下来比赛，防守稳不丢球，前面我能抓机会能进球。如果德拉芬特，我觉得就按照他现在啊这一路走来，西班牙是所有球队中控球率最高的
1: 哦，
0: 这就是他的标签式风格，就是始终我能用控球掌握着主动权，
1: 没错。
0: 所以我就觉得，也许德拉芬特能复制，就是2008年大家记得，西班牙拿了欧洲杯，2010年拿了世界杯，2012年又拿了欧洲杯，有那4年的黄金期。
1: 那个时候是伊涅斯塔、哈维、布斯克斯、卡西利亚斯，
0: 现在也有这
1: 普约尔，
0: 可以啊，亚马尔、佩德里。
1: 你在说什么，朱老师？
0: 奥亚萨瓦尔、罗德里，
1: 你这属于硬说，这两波
0: 西班牙都硬说了，我不是你阿根廷都硬说了，我西班牙还不能硬说。
1: 我们阿根廷也就这个样子，你知道吗？
0: 我跟你说，真的，就以年龄结构来说，你阿根廷你都踢不过西班牙，年轻啊，对吧？好吧，我就说到这儿。
1: 你见不到我，你说什么呢？你今天凌晨3点就被梁老师给灭了，你知道吗？来，梁老师说您的啊。
2: 不，其实我相对来说可能那个感性一点啊，我觉得主要是西班牙那球不好看
0: 啊，
2: 就磨叽来磨叽去，
0: 传导
2: 来回来去在那儿等。当然，他其实是在这个慢速之中突然有一个加速
0: 节奏的变化，
2: 对
0: 对对。
2: 然后这种节奏变化，你有时候对手就是稍微一懈怠，你可能就防不住。
0: 对。
2: 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是想看更赏心悦目的、更好看的，还是法国。他要速度有速度，要这个球星技术这些也都没问题。所以我觉得就是。咱们如果说想要一个你心仪的球队去拿冠军，我觉得还是让法国去。
1: 就目前说，实打实说，就实力来说，法国队赢谁都属于天经地义啊。但是呢，现在明天凌晨这场西班牙拦不住的话，后面我和全老师也未必拦得住。来，全老师说英格兰啊。
3: 我觉得英格兰呢，就是他平时英超的这种对抗强度，其实是最接近于这种杯赛。而且英格兰相对来说应该比较年轻，
0: 对，
3: 比较年轻，这是他一个
0: 能跑
3: 大的长处，
1: 也是一支田径队。
3: 而且我觉得这个英格兰一直在世界杯上一直不走运，
1: 对，
3: 就是人不能永远不走运，所以我就觉得他应该走运一次。所以今年还好，我觉得已经顺利进入四强了，所以他有可能
2: 这届的英格兰比前面那些届英格兰，他人员上要更齐整一些，
0: 更务实
2: 啊。
0: 他其实你说抛去了福登、帕尔默、阿诺德，其实一些很有争议的大英太子型的球员，但是他选择了一些可能纪律性更强的，能跑的，愿意
1: 听话的，
0: 对对，说白了就是
1: 执行力强的。
0: 咱们选的，你看啊，这四支队里面只有。全老师选的，他是一个外籍教练执教的。咱们仨球队里面其实都是本土教练执教，这就是不同。我就说的，图赫尔为了自己的饭碗，是不是也得拼啊？他这届力排众议选的这些人，要拿不着冠军，我最起码他得进决赛。他要进不了决赛，我就觉得有可能就得把他拿下。
1: 就是
0: 你看这届
1: 四强都不满意，
0: 淘汰四强，我觉得算只能算是及格。我觉得，再往前，
1: 你望一望那边安切洛蒂什么纳格尔斯曼，
0: 对你你看看现在就是被淘汰的好多球队立马就换帅了，
1: 那肯定的
0: 啊。今天比利奇上任接克罗地亚，说是刚刚达利奇刚卸任5天，马上这新之任就已经找
1: 前北京国安教练，
0: 对，摇滚主帅，
1: 对。英格兰啊，就我们现在开始帮互相找感觉啊！我帮这个英格兰队说两句，你一会儿也可以帮我阿根廷说两句啊，朱老师。这个英格兰队，我觉得
3: 我能不能说两句阿根廷坏话也行？
1: 别去，咱们往好了说。英格兰队这点呢，我觉得首先美国人如果认祖归宗的话，他会多少想起来当年昂格鲁萨克逊呼呼坐着船过来，就是他如果他本心想有个球队夺冠的话，他有可能会觉得这跟我近一点。对吧？就最起码跟我稍亲近一点，有点这感觉啊。
2: 你这感觉，这个
0: 他全是阴谋论的，
2: 胜负都是安排好的。
0: 对对对，他全是阴谋论，对对。
1: 这比赛没觉得吗？就有点这感觉。你想这个英阿大战是吧？想起过往的一些故事，也有可能最后英法大战， 对吧？阿法的故事性不如英法。
0: 那你说好了，那我就稍，我就说英格兰队的右边怎么
1: 都夸英格兰。
0: 右后卫。

0: 右后卫怎么办？
1: 嗯，
0: 你看这几场比赛足球全是詹姆斯刚回来，但这个状态怎么样？
1: 我说的詹姆斯你敢小视？
0: 我踢着踢着就伤了的。
1: 不是我们就说这两场了，怎么咬牙也不会伤的。把腿筋紧一紧啊！
0: 这一路走来，要说消耗最大的，我觉得就是英格兰。
1: 嗯，
0: 真是一直折腾的赛程高原，对吧？然后又打120分钟，反正我真觉得英格兰是够累的。
1: 嗯，杨老师帮着
2: 阿根廷也不容易，
1: 说两句。
0: 阿根廷也不容易，
2: 阿根廷老3-2，完了还那个先丢两个球，然后再扳三个。
1: 阿根廷最不容易。
3: 嗯，
0: 但是阿根廷的对手弱一点，我就觉得。
3: 阿根廷呢？你看他是最好的。对手的排名是第19，
0: 对，他一路
3: 剩下的都20开外，
1: 对，他是最弱的，
3: 还有60的呢，
1: 对，他是最弱的一个升级图，
3: 对，
1: 但是打的挺困难，打的就今年经典战役打的就是说经典战役全是这边打的，
3: 比较艰难，
2: 都是进5个球，
1: 就叫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要上，
0: 我在想说我们不算啊，我们逼平了西班牙，对吧？
1: 就没有困难制造。阿根廷的问题在于他这个没什么战术安排，我觉得这队属于什么呢？大家都太会踢球了，
0: 嗯，
1: 包括其实英格兰这个阿根廷和法国队有点像，
0: 嗯，
1: 就是我们这俩队都是有一个是太会踢球，球商高，大家按着阵型自己组织，阿根廷有点这种感觉，而法国队这边呢是德尚把这3-2-3-1定了以后，
0: 嗯，
1: 那前面这三个人加这个奥利赛4个人，你们就谁灵光乍现一下就解决问题了，你像好多球真的就是，但他的问题有可能会出现在哪儿呢？出现在就是他之前比赛打摩洛哥的时候也出现过一段时间的断片，
0: 嗯，
1: 就他发现他前场倒不开，
0: 嗯，
1: 完这四个人就都单要单干，就四个人都要单独往里面杀，
0: 嗯，
1: 法国队一旦就是出现这个问题，那有可能西班牙队能找点便宜是吧？
0: 嗯
1: 嗯，
0: 因为法国队
1: 就没人帮郭那个朱老师说西班牙，
0: 西班牙因为没有缺点，你先来找。
1: 行，那我们仨要挖挖缺点了。
0: 哦、你可以挖挖西班牙缺点，然后我来。
1: 本来想帮你夸一夸，你看你还西班牙最大的问题，
0: 嗯，
1: 没有前锋。
0: 欧阳萨尔人可以啊，进了几个球了？
1: 不是，
0: 梅里诺
1: 没有
0: 进了，
1: 没有纵向。就是以前你们拿欧洲杯冠军的时候，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最大一个优点就是有莫拉塔在，
0: 嗯，
1: 莫拉塔作为一个支点，他能够压制对方的后防线的中卫，
0: 嗯，
1: 并且威廉姆斯和亚马尔才能够内切下底倒三角，各种这个招数能使上。现在奥亚萨尔属于什么？你得把饼喂到我嘴里，对吧？他现在没有反卫的这种能力，你看数据进球数，现在就奥亚萨瓦尔4个吧，还是说几个？4个应该是不多。
0: 嗯，
1: 亚马尔是我刚跟邱老师查了一下，就
3: 一个进
1: 一
3: 个，
1: 就
0: 然后梅里诺进俩，一共进7个。
3: 沙特那场
0: 他就进了7个，
1: 就进7个球。
2: 他总进球数不多，
1: 对，
2: 然后丢球更少。
0: 对，丢球就丢了1个，
1: 所以这是个问题。
0: 嗯，带个中锋有备选的伊格莱斯
1: 没上啊，就是
0: 啊，对。就是西班牙更信赖的，
1: 你伊格莱西亚斯面对萨里巴和于帕，你
0: 不是你没想
1: 你跟吴磊的队友，你想干什么？
0: 西班牙的教练为什么要用维久？
1: 嗯，
0: 因为维久撤回来以后，他中场会形成6人的体系，
1: 嗯，
0: 他甚至可以在中间形成一个4人的相势中场，
1: 就中场人多，
0: 他永远形成了以多打少，
1: 嗯，
0: 在局部的人数优势，
1: 嗯。
0: 充分发挥了他们脚下技术好的这个特点，
1: 嗯，
0: 所以他不需要有一个高大笨重的中锋，
1: 哦，
0: 对，这就是西班牙的一个我觉得所在，
1: 一派胡言。
0: 你看看，我再给你说一个数据啊，西班牙的所有的技术，
1: 一会儿你就踢他，你知道
0: 吗？西班牙
2: 咱不用
0: 无反击进球，
1: 就不用反驳，
2: 这么技术流的去这个去争论，
0: 对，不要强行挑，
1: 一会儿就是一个3-0。
0: 西班牙你看无反击进球，无反击失球，
1: 嗯。
0: 那你从这个数据里面能解读出什么呢？
1: 嗯，
0: 无反击进球就是说什么呀？大部分时间是他在压着对手，
2: 对他控球高，
0: 你根本没有机会去打我反击，啊。然后呢，无反击失球证明什么呀？我控制得很好，我没有让你反击。西班牙唯一丢的一个球是什么呀？一个高空，考迪你被抓着短板，
1: 嗯，
0: 丢了德凯特拉雷那一下，
1: 就是库巴西的成点
0: 那个
1: 太差，
0: 对，就丢了一个。你要那么说，其实你应该找的我自己，
1: 我上图拉姆
0: 啊。你应该拿中锋可能或高点，
1: 我有俩中锋
0: 去砸西班牙的这个定位球，
1: 我还有科内特
0: 啊，
1: 我最多时候能上3米9砸死你。
0: 然后我们有一个内奸拉波尔特，对吧？然后法国队想规划
1: 拉波尔特
0: 没规划成，我去西班牙了，含恨。我跟你说，这场比赛憋着劲儿要踢得上，肯定。
1: 陈老师反驳他，
3: 我竟然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0: 我尼亚。编剧老师都已经说了，
1: 您这就倒戈，这不像悬崖的编剧。
0: 我们都是英格兰的队友，我们是。
2: 其实我觉得这个四强赛谁赢谁输，有时候就是好利
0: 场。对对 对, 对，
2: 也可能就是一个裁判的一个
1: 瞬间，一个偶然性，
2: 瞬间一个偶然性，
0: 对 对, 对，
2: 都能决定比赛的结果。
1: 嗯。如果说共通点的话呢，这四个队啊都各自拥有着顶级球星，我们就或说简单说就是球王级别的球员，
2: 嗯，
1: 法国的姆巴佩乃至于登贝莱，登贝莱进球奖啊就是球王级别的，
2: 嗯，
1: 然后这边大英啊这边是贝林厄姆加
2: 凯恩
1: 对吧，
2: 对，
1: 然后西班牙这边亚马尔，
2: 嗯，
1: 没了
0: 罗德里啊，你别忘了，
1: 你也
0: 是金球奖，
1: 你也金球奖，
0: 对啊，
1: 伤病金球奖，伤病金球奖，
0: 甭管伤病不伤病，人家现在大核吧，中场有牢牢的控制了，
1: 是
0: 啊，
1: 这
0: 佩德里
1: 这没法反驳你，
0: 佩德里这也是啊，仅次于的，
1: 佩德里先放一边了，这跟哈维和伊涅斯塔差距太大了，
0: 哎，
1: 然后我这边就不用提了，是吧？当时第一球王啊，所以说这四个队还真有共同点，就不管谁捧杯，最后那个画面都会很美，
0: 嗯，
1: 要不是新王的故事，要不是旧王的故事，
0: 嗯，
1: 是吧？
3: 其实我觉得这届，因为这是第一次这个48个队，
0: 对，
3: 然后第一次赛程这么长，原来都是一个月刚一出头，大概就是31、32天就完了，这次就更长。然后，所以对于各队来说，我觉得他们的就是状态的调整，大家可能都没有都在摸索当中。
0: 嗯，
3: 因为过去一个月你也要，可能一开头要稍微松一点，
0: 对，最后把对
3: 好队是一定要把状态调到最后，
0: 他的备战战略怎么安排，
3: 对
0: 吧？
3: 现在呢这个时间更长了，然后比赛的场次也更多了，
0: 嗯，
3: 这个怎么去研究，我觉得大家都是属于这种摸索。
0: 对，你想这届淘汰赛还出现了后来挪威换酒店，那酒店很糟糕，
1: 嗯，
0: 然后还有出现了可能类似于什么
1: 挪威感冒了，
0: 对，就他说的，这也有一些
1: 哈兰德明显肯定是感冒了。
0: 这届国际足联你想想他办的事儿，就是小组赛的时候是各个队可以选自己的大本营，
1: 嗯，
0: 国际足联也给配酒店，那你发现酒店不好呢，我为了更好的备战，我大家要自费。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店。
5: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黑洞钻，随风飘荡在人间，福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
8: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9: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 打开收音机
10: ，Turn on the radio。
9: Turn on the radio。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八十九点一。
12: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做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7: 路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14: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 FM， 华电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13: HDFM
14: 八九一，为所有
13: 有梦想、
14: 有青春、
13: 有活力、
14: 有眼界的你准备，
13: 赶紧去加入吧！
15: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
13: 中如一
1: ，NBA 的个子矮点的打不了橄榄球的去打冰球，
0: 我觉得橄榄球。
1: 然后呢，就是普通身体素质去打棒球。
0: 对，橄榄球还一个要脑袋要好，四分卫那种要求的，真是非常强。
1: 还是身体素质。
3: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足球的，就现在的这种表现形式，跟美国人
1: 哎对，
3: 他
1: 太慢了。
3: 不搭，
1: 得分太少，
3: 对他觉得没意思，
0: 对
3: 半天也不
0: 整个过程沉闷，缺乏娱乐性。
1: 就是如果出现一场0-0，对他们来说就是灾难。
0: 对，
2: 我在美国的时候就发现那个民间的这个足球，都是女孩在踢，偶尔有一次看着男女搭配的队在踢，真的没看过，就是
0: 他也可能就是为了让女孩子就是运动运动，然后他可能喜欢踢球。你看那个，你们
1: 美国女足现在强啊，美国女足现在一打欧相当于一打欧，
0: 美国女足确实强，
1: 一个队打全欧洲，
3: 也是因为他有这么多的女孩踢。
0: 对，这足球人口还是当然是很重要的。他你看过有一个美国电视剧叫泰德拉索，足球教练，
1: 我看过
0: 啊，对，那个就很有意思，大家会觉得
1: 那是个美剧
0: 啊，对，是一个橄榄球的教练去英超执教去，然后大家看着就觉得是个喜剧嘛，你知道吗？
1: 他这设定太高了，他换个英语什么我都能接受，他直接弄到英超，
0: 对，
1: 打西汉姆联都是。
3: 但实际上，就是美国女足大联盟他的比赛，观众也不多，
0: 不多，
2: 也不多，
0: 对，
3: 都得有那些那个场边上那些工作人员给你起哄啊，让那个给他们什么扔点东西，然后
0: 是。
3: 那他们欢呼一下，
1: 他
3: 要不然都没有真正为比赛欢呼的。
0: 对，女足确实职业化，
1: 他不太一样，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把这个体育赛事的观赛和娱乐，就比如演唱会，有时候划等号。而比如说像这个英国啊，我们看五大联赛，包括我们这儿，它更多是根植于社群，它还带点矛盾。要不可能那么多德比，对吧？
0: 对，
1: 它其实是两股劲儿，一个就是我来寻开心的。一个是今天我是来论生死的，两边球迷感觉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找点乐，一个是找点不自在，就是输球的肯定是不自在。
3: 反正他这种文化就是这样。
1: 对，
3: 你我在美国也看过一场棒球，
1: 节奏太慢，
3: 也没人看，其实就满场都是人
0: 啊，
3: 满场都是人，然后在那吃。
1: 他是什么？他是家庭聚会。
3: 对，
1: 就比如咱四个带着家眷，咱今儿去看场棒球，四个人坐那儿呢，把这个桥牌拿出来。
3: 桥牌不至于，这是起码什么啤酒、
0: 蛋了，
3: 什么肉、什么，包括什么棉花糖、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都。
0: 陈老师就跟当初在延边似的吗？

0: 大家拿着鱼片然后瓜子儿，然后就到一块儿去那儿看球去了啊。
1: 他这个时候相当于就是球特精彩的时候，大伙儿把手下这个吃的放下，也不聊天了，是吧？回头看一眼。
2: 问题是你要足球进球了，你等想想再
1: 看，
2: 没看
1: 着，
2: 过去了。
0: 所以你看美国的球场有那个液晶屏环环的
2: 啊，他要
1: 啊，你说这个，你说这个是因为他球场太大了。就是我觉得，就因为我们现在
0: 诺坎普也大，他也没有啊。这我觉得就美国人，
1: 那
0: 他的意识是什么呀？
1: 你说的是
0: 我的为了支持这项运动啊，但是我要看到它的商业价值。你像那个就是阿森纳那老板建的那个索菲那球场，不有环整个环屏幕吗？他也是超前，他贷款多少亿啊美金然后建的，但是呢，他看到了他的商业化价值。美国人的这个球场。可以办演唱会，然后呢，有可以办足球比赛。
1: 他不是因为足球比赛，他完全是因为要看橄榄球，看
0: 的
1: 球
0: 不一样。他是因为涉及到的多功能性。
1: 对对对。
0: 啊，然后我就把它一改，就是橄榄球。啊，然后完了，我可能
1: 不是
0: 棒球，
1: 不是你，人家是一改给你改成足球，人平时就是橄榄球，
0: 就是他包括他的大学，就是大学的这个体育场。也是
1: 其实你通过这个看的话，他还真没有几个标准的足球场。你看带着田径跑道
2: 啊，
1: 然后那边就
2: 像英国那种足球场，
1: 没有
2: 专业足球场。
1: 那边一起就是5米开外了，第一排观众离这个球场边最少得7米7-8米开外了都。
0: 这是对的，因为这届世界杯美国没建一座新球场，
1: 都是旧的嘛。
0: 对，他就用现有的球场就够了。你要知道前几届办的时候，卡塔尔、巴西，全赔钱了。巴西在亚马逊那建了一个新球场，问题是世界杯完了以后没人去啊，
1: 其实
0: 那个球场就废了。
1: 其实如果论这个就是球场的建设的话，我们现在是真的挺棒的。大连梭鱼湾。厦门白鹿，
0: 成都
1: 凤凰，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北京的工体，上海的虹口，
0: 对 对, 对，
1: 上海就俩，对吧？
0: 对，
1: 就全国
0: 咱们具备硬件条件，
1: 包括这个西安现在也干了一个，
2: 咱们亚洲杯没办成，
1: 这些咱都被亚洲杯
2: 厂子都弄好了，
0: 对，
1: 转身就能办世界杯，我跟你讲，早晚的事儿。好，咱们稍微休息哈，这个世界杯的话题还在进行当中，我们进段广告，回来继续和大家来聊天啊。
3: 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增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
3: 棵
4: 树
3: 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好，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哈。这个我们要进入一个环节，就是 AI 竞猜的环节。这个钟老师和全老师参与过了，梁老师每天在群里面是审这个题。所以呢，今天现场我们看看方亮今天有什么坏主意啊，会出什么样的题。我们现在积分先跟大家回报一下， AI 小胜呢目前11分，然后杨森和管玉琪10分，朱老师
2: 不错追上了，
1: 朱老师和张文9分，王宇8分，李哥是7分啊，就是日久见人心，李哥老师终于露馅了。
0: 原来垫底的是管玉琪是吧？管玉琪上来，
1: 原来
2: 王宇
1: 一直都是王宇，王宇一直想垫底
0: 啊。
1: 王宇得分都闹心，王宇想这个整个世界杯就拿1分，然后再垫底。
0: 但是没事，垫底的和榜首也就才差4分，对吧？
1: 所以我和方亮最近出的题呢，难度提升了。要不就猜比分，就是我们不猜选择题了，以前就是 A B C D 选择题太简单了。我们最近又变成填空题了，你知道吗？
0: 现在把我们牢牢的钉死在耻辱柱上。
1: 过两天，陈老师，我们准备出应用题。
5: 应用题，
1: 后面还有几何题。
2: 还有几道题啊？
1: 没几道，还有生物题，
2: 还有四场，
0: 已经出完2道了，然后应该还有3、40的吧？3、40和决赛还有2道，还有2道。
1: 行，先听听方亮这道题，因为这最近这几道题都也是最后结束以后才能揭晓的，有些比赛都是像法国这样比赛都
2: 就是有的题的那个没有结果呢，所以现在没有显示在这上，
0: 还没有结果。
1: 就是刚进8强的时候，我不出了一个蔡冠军嘛？那是个2分题，
0: 那就还有4道，那就
1: 还
0: 有4道，还有
1: 2、3道没揭晓。
0: 我们对，
1: 来听听方亮接着出的题啊。
6: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这次啊，我们猜2场半决赛，包括可能的加时，哪一场会出现红牌或者点球呢？还是4选1，都有，都没有，或者2场当中，你觉得哪组对决会有呢？
7: 我来回答方亮老师的问题。法国对西班牙的比赛有点像皇马打巴萨。如果西班牙队保持着控球优势，并且采取一个高位态势，那么法国队会获得更多的身后进攻空间。那这些超跑一旦形成1对1，西班牙队的后卫无论是库巴西和拉波尔特，很有可能会采取犯规或者送出点球， 红牌的可能性呢会小一些，我宁愿相信这场比赛中会出现点球。而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比赛故事就太多了，两个队的对立情绪会非常强烈。阿根廷队的后卫线罗梅罗等人防守动作也非常大，一旦比分落后的这场比赛有可能会出现情绪失控的现象，那么我猜测这场比赛会出现红牌。所以总结的话呢，就是西班牙对法国会有点球，阿根廷对英格兰会有红牌。
8: 我是决胜时刻编辑管乐奇。世界杯已经踢到半决赛了，其实四支球队啊都变得非常的小心翼翼，非常害怕因为自己的一个低级失误就送给对手红脸套餐，少打一人或者落后一球。对于顶尖球队之间的对抗来说啊，那都是极为致命的。所以无论是西班牙队对阵法国队，还是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的比赛，两场比赛我预计都不会出现点球或者红牌，一招不慎满盘皆输。这个道理我明白，大牌球星和教练能不明白吗？
9: 我是老编辑杨森。半决赛两场对话都有值得说到的故事线，这边是西班牙队曾越过法国队夺得上届欧洲杯冠军，那边是英阿大战，场内场外的历史纠葛。相对来说，法国和西班牙这边更有一些传统欧洲拉丁派的味道，而英格兰与阿根廷的对抗直观感觉会更粗放一些，那就不妨印象流猜测一场比赛会出现红牌或者点球。
10: 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要说英阿大战和法西大战哪场比赛有可能会有红点，或者是不是两场都有？我觉得从一个常人的思路来讲呢，肯定会觉得技术流的法国和西班牙队理论上说不会出现红牌和点球。那么英阿大战历史上出现的红牌和点球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其中最经典的我印象当中就是西蒙尼骗了贝克汉姆一个红牌，所以出现这个红点似乎是英阿大战必须的一个必备菜了，所以我预测呢这场比赛会有红点。
11: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哥。针对方亮出的这道题啊，我复盘了一下四强球队的完赛记录。在点球方面，西班牙队没有点球，英格兰队和法国队各获得了一个点球，阿根廷队获得了三个点球。在红牌方面，除了英格兰队的宽萨有一张直红之外，其他三个队都挺干净。这些数据表明啊，四强球队踢的都是比较干净的，或者说是很会利用足球规则，争得点球这方面卫冕冠军最鸡贼。再回到两场半决赛的预测，法国队与西班牙队都属于技术性风格，红牌基本不可能，点球的可能性也比较小。另一场半决赛则概率有所抬升，尤其是点球有可能出现，所以我最终的答案是只有英阿之战有点球。
12: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感觉这波半决赛的题出答案之后可以立刻超越 AI 呢。今天这道题其实答具体哪场有点球或者红牌正确率都不会高，答了这场有结果那场有，这多冤枉，所以只好答都有或者都没有了。法国队突破的大神太多，拿个点球非常正常，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恩怨太多，来个红牌也很正常，所以就答都有吧。
13: 最终结论，你要的明确答案，红牌点球，仅法国 VS 西班牙出现点球，英格兰 VS 阿根廷无，两场不会都有也不会都没有，更可能出现的场次法国 VS 西班牙。
1: 好，回来了哈，这个 AI 已经被折磨疯了，就是这题面我刚才都跟朱老师确认几遍，因为我作为出题老师，对于这个方主任这个出题一直都是的意见是什么，这道题出了你不能够全军覆没，就我出题到目前为止没有全军覆没的，但方亮经常就全军覆没，
2: 你这个不能自我标榜。反正刚才我听 AI 回答，我是没听明白，
1: 我都没听面题面，你知道吗？把方亮的题面和 AI 的这个题结合一起，我也没听明白。朱老师解释一下，方亮出的什么题？
0: 这道题呢，其实会有多种组合。你想这两场比赛呢，其实比较好理解的啊，两场比赛都没有点球。没有红牌
1: 啊，
0: 或者两场比赛都有点球和红牌，这是比较清晰的啊，大家能理解。但是呢，说到西班牙和这个法国的比赛会不会出现红牌和点球，这就是出现了两种可能，
2: 嗯，
0: 你得选一个，
2: 嗯。
0: 然后呢，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比赛会不会出现红牌和点球，又是两种选择。
1: 明白了，
0: 对吧？
1: 它相当于有四个答案，但都是交叉的。
0: 对，交叉的啊。你说西班牙这场比赛
1: 就是点球，
0: 你选点球红牌，
1: 这题全老师其实不，
0: 你又没法说，
1: 咱们上回好像来的时候就出这样的题，红点套餐嘛，咱聊的是。

0: 上回我也没听明白。
1: 一直到这次做节目，全老师还没想清楚呢。
0: 没想明白。
2: 然后上回您就记得吗？咱聊红点套餐嘛，就方亮偷懒儿，你知道吗？转了一大圈。
3: 想法就是一定叫人定胜天啊，必须得把 AI 给拿下。现在你们还落后一分，
0: 对，
3: 之前可落后不止一分。
0: 是是是，这个 AI 的 CPU 已经烧了，已经。
2: 现在就是尽量这个题拐点弯儿啊，你要比如说猜比分这种题，有时候 AI 比他们有优势，
0: 嗯
2: ，AI 变更理性，就他们一感性的比分就大了。昨天猜比分，这几位老师要不就2-1，要不就1-2，要不就3-1，要不就3-0。你就不考虑这个足球世界最容易出现的比分是1-1、0-0、2-2吗？或者1-0，大家都干
0: 是1-1，对啊，两场是吧？
2: 不是，大伙儿猜的都是要不是法国2-1赢西班牙，要不是西班牙2-1赢法国。然后呢，还有两个猜3-1法国赢，还有3-0法国赢的。
3: 你说的就是明天凌晨这个比赛，
2: 就昨天的题吗？就我出的一个就是。填空题啊，那咱今儿就聊这比赛吧。这几位怎么看哈、啊？比赛越来越近了，赵老师猜的是3-1，我没记错吧？
0: 我都不记得了，反正也是晕的。
1: 对，对对
3: 你们孙老师在每个不同的平台有不同的答案。
0: 对对对，总有一款适合。
2: 赵老师在 A 平台说西班牙赢，到 B 平台说法国赢，我到 C 平台说平局。
0: 我之前确实是。看好法国的，但是我今天推翻自己了，我觉得
2: 因为你今天抽我们四个聊天的时候你抽到西班牙了吗？
0: 可是我今天来之前不知道我自己会抽到西班牙，
2: 那就是命运。
0: 对，命运。
2: 我一直看好
0: 西班牙是吗？
2: 我昨天跟贺宇连线的时候我说这场比赛西班牙有可能90分钟拿下
0: 啊，西班牙90分钟拿下
2: 就没有这个，因为打加时赢不了、打加时赢不了，就以这个法国队这个身体素质现在，
0: 那贺宇的答案呢？
2: 贺宇3-1，
0: 法国，跟我猜的一样，
2: 对，
0: 那完了，那就我觉得，
2: 贺宇不准是吧？
0: 对，
2: 应该先听王宇的，王宇是北京的，王宇3-0，
0: 3-0
3: 不至于吧，
0: 不至于，我觉得西班牙防守这样，然后你能给打成3-0，
2: 王宇每次猜的这个答案都是奔着不对去的，
0: 我现在，
2: 所以他现在能拿8分不容易，
0: 我觉得如果要现在啊，我冷静理智点说啊，1-2，这场我看平。
2: 对，我昨天猜这二边啊。全老师
3: 最好是罚点球哈、啊，最后是不踢点球。
0: 从直播的角度，我是希望罚点球。
3: 那你要
2: 从这次直播的角度，我希望罚点球。6点前我走不了，你知道吗？全老师，您觉得这样比赛？
4: 我觉得肯定是要加时。
0: 啊，
4: 肯定要加
0: 完
4: 了。肯定加时。
2: 来把这个经典比赛延长一些。最好是比如2-2加时再进俩4-4踢点球，
4: 那不一定，我觉得他们进球会很艰难，
2: 很艰难，
4: 对，也可能0-01-1这样，
2: 1-1，也是
4: 大比分，
2: 但是西班牙很难做到像巴拉圭这种龟缩，因为他的
0: 西班牙不会，
2: 他的打法就是传控，
3: 他要控球，
2: 对，他要控球，他不
3: 压在前场，
2: 对，就是让你法国人找不着进攻的机会，但是姆巴佩你要逮到一个反击机会，那希望就很大。梁老师怎么看？
3: 我还是觉得我还是希望法国赢，因为你还要考虑这个决赛的时候这个观赏性，
0: 对，
3: 好看，你光一个进去倒来倒去的，真的
2: 法国就是进不去，还有季军赛呢，保您能再看一
0: 下，今天预测的季军赛让他拿个零，这是上届冠军，这届拿3-4，
3: 季军赛太鸡肋了，其实真的。早就应该取消这个比赛，
0: 但是季军赛它是表演赛，
2: 欧洲
0: 一般季军赛的时候会进球好多，对对对，
3: 更开放，
0: 对对对，大家
2: 好多的3-4会打出经典战，
0: 对对对对，
2: 那个欧洲杯现在3-4没了，
0: 没有欧洲杯没有，
2: 欧洲杯觉得这个就没什么意思，
0: 对，
2: 还真是就没人猜西班牙和英格兰会是决赛了。你看有猜英阿的对吧？
0: 对，英阿的多，英阿的多，对，
2: 有猜法的，就上次的这翻版吧，
0: 对对，
2: 这个西英。

0: 最后法国打英格兰可能更有意思，
1: 这是最好多人普遍猜的一种可能。
2: 英法大战，
1: 英法大战，
3: 就结合我们过往看过的历史，这都好多故事。
1: 我就说，如果要是法国打阿根廷是进决赛的话，最后还打了一个2-2，
3: 有点枯燥。
1: 不是，大家说这是不是上届世界杯的重放啊？
0: 重播了一遍。
3: 不是，你说这个
1: 放了一个录像带。
3: 我跟你讲，你说这个梅西罚丢第二个点球的时候，我当时他罚的时候，我觉得他就要踢这个角。我当时感觉他又要踢丢，完踢丢以后我都自己懵了，你知道，我就开始翻，是不是他是刚踢丢一个这个球？我还是觉得我就是跟我的记忆和这个时空就是重合了，你知道吗？星际穿越了。我赶紧后来发，我确实啊，我没毛病，他确实刚就踢丢了一个这个位置，完全一个位置踢丢两个吗？他以前跟内马尔学，就是讨教过，内马尔自己报的说，在巴萨的时候，然后梅西说。你怎么每次点球踢得那么轻松就进了？
2: 嗯，
3: 我那马上傻了，说你踢不进吗？完梅西说，就是我没踢成你那样啊，你是梅西啊，就你能做到。其实说的是内马尔他那个中间的节奏，
1: 是那小碎步吧？
3: 小碎步，
1: 啊、
3: 他停一下
1: 啊。
3: 梅西当年没有，他就当时一脚就打了。但他后来也还小碎步，但你发现他这小碎步到完之后，
0: 现在好像发现
3: 他老喜欢打左下角，
0: 有点这种，要把这个节奏
2: 乱了。
1: 他若尔尼奥开始了嘛，但是呢，这届世界杯小碎步呢，罚丢率特别高。
3: 嗯
1: 啊，就是这个节奏吧，你必须得踩好。有时候可能对方的门将一干扰，把你自己节奏带乱了，反而容易失误。
3: 就是你想看对方门将动。对方门将一直乱动，
1: 对，
3: 一直乱动。
1: 你看他都做一个假谎了，我假装往这边，但实际上后来往这边，
3: 就跟布努
1: 他一下就把你给，
3: 就跟布努是他
1: 专治这种小碎步。
3: 对，
0: 我就觉得没有人学那个，就是原来北京国安那个罚球，他罚点球那个叫什么？
3: 陶伟啊？
0: 不，那个外
1: 索里亚诺吧，
0: 外援
1: 索里亚诺
0: 啊，对
1: 啊，西班牙
0: 他的那个命中率非常高，
1: 对，
0: 但是没人学他那一套，
3: 他怎么射的？我还真是。
1: 他好像也是，就是变脚腕骗门将吧，我记得好像。
0: 他是前面有一个有个动作是他独特的，
1: 啊、
0: 没有看见过第二个人有那么罚的。
3: 啊，
1: 不是奥，
0: 其实
1: 不是奥古吧？是奥古斯
0: 托，不是奥古，
1: 不是奥古，
0: 是
1: 吧？啊，对。
0: 原来他那个前锋
1: 索里亚诺
0: ，
1: 对，
3: 就是这个点球会成。
2: 这届是不是点球罚丢的
1: 特别多？罚丢
2: 特别多，
1: 特别多。
3: 今天专门央视我们这边同事还做了一个小片儿，就是大概解析一下，就是先罚容易赢，后罚容易赢。从大的数字来说，先罚队伍占优势。然后呢，就后面又做了一个补充的片儿，近几届关键比赛都是后罚赢的。
1: 对，
3: 阿根廷上届就是后罚赢的。
1: 对。
2: 这个东西其实没有规律的，
0: 没有，
3: 它就是
2: 没有规律，
3: 它就
2: 像硬币来回翻、
3: 对，
0: 因为它要根据到个人，根据到具体每一个人的情况。
3: 那两位咱们四个想想啊，这两场比赛如果打了点球的话，是什么样的局面？先说这个眼巴前这场，如果是法国和西班牙打点球，这边是守门的是麦娘，那边是乌奈西蒙。这俩好像手点球都没什么名气，
1: 都一般。对，其实最好的就是摩洛哥那布努，那个确实，
3: 还有
1: 那个
3: 多纳鲁马，
1: 利瓦科维奇，
3: 多纳鲁马，
1: 对，多纳鲁马扑点球不行，
3: 还不行，那因为九几站在门前，
1: 不，他扑点球不行，
3: 是吧？
1: 对，那个利瓦科维奇可以，但是如果打点球的话，我觉得西班牙的技术优势应该
3: 还是明显一些，
1: 对，法国的。我觉得可能会糙一点。
3: 那邱老师，英格兰那场呢？如果和阿根廷打点球的话，
2: 我觉得如果打点球，
3: 你们门将皮克福德那边是大马丁啊。
1: 哇，大马丁扑点球可以。
3: 对啊，
1: 大马丁扑点球，
3: 大马丁会制造氛围。
1: 对，
2: 但我觉得可能到不了点球。
1: 对，这一下把好迪僵死了，这要的
0: 没有那个可能性。
1: 对，这可能性你想多了，知道吗？
3: 梁老师帮回答就必须得提。
2: 就加时，我估计就把这个阿根廷解决。
1: 就阿根廷的平均年龄，英格兰，我告诉你，到加时就能把它保
2: 住。主要
0: 是阿根廷的这个球啊，它
3: 太随意了，
0: 就是它不是现代足球了。它是靠一个球星然后带动。
1: 对，
0: 这种
3: 还是传统，比较
0: 传统
3: 南美足球。就贴着大家开心怎么来，
2: 还不是工业足球，
3: 交给天。
1: 对，不是工业，
2: 还是一个
0: 你要在
2: 民族，
1: 对
0: 这个。21世纪都已经到了20年代的时候，你还让他最后进决赛，我觉得就不太合理。
3: 但是话又说回来，像巴西现在就是接近于工业足球，但他那味儿就没了。
0: 他就是还没改造完的呗。

0: 对，他现在是个半成品嘛，
1: 嗯，就这些年其实对他最大的问题就是锋线没球员了。
0: 他的问题就是你桑巴足球你也没能拿到冠军啊，你这几年堕落，主要还是跟人才有关系。
2: 对，
0: 你再也没有了什么三 R， 没有了卡卡，你现在说找个罗马里奥和这个贝贝托这样的都没有。
2: 嗯，
0: 罗马里奥，你就我那天还看了一个大家发的以前的视频，太强了，在禁区里，小禁区里，
2: 嗯，
0: 真是闲庭信步，左扣右扣，梆一下这就进了，无人能敌。你想想，他和贝贝托两个身高，你说都不到1米8的两个前锋，人家就能帮全队拿世界杯。
2: 嗯，
0: 那你现在想想，现在这些球员，挪威哈兰德这1米9的大个儿多少个，他也拿不到世界杯。
2: 嗯，
0: 所以关键的就是，全老师说的，足球靠人去踢。
2: 嗯，
0: 你这个人的能力和技术到了，那自然冠军就来了。
1: 嗯。好，既然时间关系呢，和三位聊得非常开心。最后呢，抽一位获奖的听众哈，既然获得奖品的是大庆777，恭喜你哈，获得我们今天互动平台的奖品。那也非常感谢全永贤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也感谢梁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朱老师就不感谢了，一会儿我们俩还继续战斗，继续战斗，
0: 待会儿还得战斗啊。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

天，踩在脚下的月圆，人就站在这里，一遇那一片。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孙子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金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的画电活力调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5: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6: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

0: 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2: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3: 嗨，京城。
4: 嗨，华华电。
5: 声音的声音没有合适做事，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你的对岸。真的，妈的，你妈的，你活力调频。
6: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7: Turn on the radio，
6: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8: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提到世界文化遗产、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明十三陵，想必很多朋友一定不陌生。这座位于北京以北50公里天寿山南麓的建筑群，是明朝1368年至1644年13位皇帝的陵寝。辖区内自然景观优美，文物古迹荟萃。近日，世宜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开展，展览就设于明十三陵游客中心和定陵景区第一展示，展期一个月。本次展览以明代礼乐文明制度为核心主线，展出服饰、生活器物、宫廷场景相关文物。本次展览中，五帝皇陵板块汇聚了全国明代皇家陵寝代表性文物、影像资料，全方位呈现明代皇家礼制文化的统一与多元。明祖陵、明皇陵、明孝陵、明十三陵、明显陵五帝明代皇陵瑰宝汇聚亮相，集中展出了礼制建筑构件、宫廷琉璃瓦石构件，还有明显陵出土的镀金铜龙，这些都是明代礼制体系的实物佐证。要说本次展览中最大看点，那非五官巨首单元莫属了。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以实物搭配数字复原技术同台展出，再现了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五顶冠饰包括万历皇帝的金丝翼扇冠，以及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孝敬皇后三龙二凤冠、十二龙九凤冠、四顶凤冠。正所谓衣冠在礼，器物

0: 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共赴一场明代瑰宝之旅。您是否还记得2024年以明孝端皇后凤冠为灵感设计的一款冰箱贴火爆全网？这之后2025年年初，明十三陵定陵博物馆的十二龙九凤冠纹样也被复刻成冰箱贴，深受人们喜爱。十二龙九凤冠是目前仅存的四顶明代皇后凤冠之一，这件凤冠的主人是谁，又有什么讲究，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这是中国古代凤冠中龙凤数量最多最为奢华的一顶，它曝光率不高，却和全中国最火的冰箱贴原型九龙九凤冠同样出自明定陵。121块宝石，3588颗珍珠，不只是奢华。我们先看这顶凤冠的整体器运，红蓝各色宝石占据主色的翠羽，历经数百年，色泽依然艳丽，用四个字概括就是珠婉翠绕。再看布局，十二龙九凤不是随便摆的，前面8龙5凤，后面4龙，两侧各2凤，对称而不呆板，繁复而不杂乱，用四个字形容就是错落有致。你知道十二龙九凤冠为什么是12配9吗？左传有云，治理上物不过12，12在中国古人观念中是至极神圣之数，九象征至高无上，同时又与九谐音，有长久永恒之意，12配9可以说是一种至极神圣之力。然而早在易经中就提到寅不可久，月寅则时，表达的是物极必反之意。那这顶最为奢华的凤冠为什么如此刻意至极安排呢？十二龙九凤冠的主人是明孝敬皇后，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宫妃，后加封皇贵妃，但一生从未享受相应礼遇。这顶凤冠是在她去世之后，由孙辈朱由校追封她为皇太后时所制。我们看一出细节啊，凤冠的后部有2处微微翘起的小翅膀，这叫薄鬓，是中国古代贵族女性佩戴的特有装饰物。6扇薄鬓是皇后才享有的规制。十二龙九凤冠的薄鬓呀，长23厘米，宽约5.5厘米，而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原配孝端皇后6龙3凤冠的薄鬓长31厘米，宽8厘米，同样是6扇，尺寸不同，一为追封所用的礼服冠，一为生前所佩戴的长丝冠，两顶凤冠所承载的人生境遇截然不同。十二龙九凤冠它是规格上至高无上的，但同时也是一种迟来的补偿。7月在北京明十三陵，十二龙九凤冠、6龙3凤冠，还有现存的唯一明代皇帝金冠金丝翼扇冠原件展出，同时5地明代皇陵瑰宝聚首等你来。
0: 在北京昌平有着中国明代13位皇帝的陵墓，其中定陵在上世纪60年代被发掘，定陵中埋葬的是明神宗，也就是明朝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和他的2位皇后，在墓中出土了大量的文物。作为近年来被大家广受关注的凤冠，正是出土于明定陵。正所谓器以藏礼，通过这几顶凤冠的细节里，我们又能了解到明代宫廷生活中的怎样的生活礼制。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中时任明代帝陵研究会会长胡汉生的讲解去了解一下。
2: 在中国明代，凤冠是皇后在受册谒庙朝会时带用的礼冠。明代定陵出土的凤冠共4件，包括9龙9凤冠、6龙3凤冠、12龙9凤冠和3龙2凤冠，分别属于孝端皇后和孝敬皇后。孝端皇后的2顶凤冠分别为9龙9凤冠和6龙3凤冠，其中6龙3凤冠要比9龙9凤冠更为精美。此凤冠通高35.5厘米，口径为20厘米。只见凤冠正面顶部正中位置有一条用金丝编织成的金龙，金龙口衔珠宝盘旋在凤冠之上。 另外几条用金丝编织的龙分别居于凤冠的两侧和背面，昂首欲腾，灵巧生动。用翠鸟羽毛粘贴制作的凤鸟在凤冠上展翅若飞，凤冠后的六扇薄鬓左右分开，犹如展开的凤尾，五彩缤纷。
3: 凤冠呢，它后边都有两个就是小尾巴似的那个，学名叫薄鬓。这薄鬓呢，皇后它是左右各三个，那么如果妃子它就是两个，这也体现了就是说那个后妃之间这个等级的差别。
2: 十二龙九凤冠和三龙二凤冠是属于孝敬皇后的，其中十二龙九凤冠通高32厘米，正面顶是一龙，中层七龙，翠凤则在龙的下部展翅飞翔。凤冠上的饰件以龙凤为主，龙用金丝堆垒工艺焊接成镂空状，富有立体感，凤用翠鸟羽毛粘贴，色彩经久艳丽，冠上饰有珍珠宝石等，这些珠宝都按照其原有的形状进行随形镶嵌，从而保持了珠宝原有的风采。冠上嵌饰的龙凤珠宝花、翠云、翠叶及薄鬓都是单独制作而成，然后插嵌在冠上的插管内，最后组合成一顶凤冠的。凤冠造型庄重，制作精美，其工艺采用了花丝、镶嵌、钻雕、穿迹、点翠等工艺。点翠工艺是中国一项传统的金银首饰制作工艺，是将翠鸟的羽毛巧妙地粘贴在金银制成的金属底托上，形成吉祥精美的图案。用点翠工艺制作出的首饰光泽感好，色彩艳丽，而且永不脱色。定陵出土的凤冠体现了中国明朝皇后服饰的奢华考究，经过几百年的时间呢，这几顶凤冠中有的部分已经腐朽了，但经过修复啊，这几顶凤冠呢又重现了昔日的流光溢彩，均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接下来我们就一同了解一下这些凤冠的主人。这顶六龙三凤冠的主人是孝端皇后王氏，她是神宗皇帝的原配，浙江余姚人。她出身高贵，于万历六年，也就是公元1578年二月被册立为皇后，一直到万历48年，也就是公元1620年四月病故。按照明朝制度，皇后死的时候，如果皇帝还在世，那么皇后必须出了百日才能下葬。可是在这位孝端皇后死后还不到三个月，明神宗朱翊钧也离开了人世，于是这位皇后便与神宗一同在当年的十月葬于定陵。明神宗的另一位皇后是孝敬皇后，这位皇后也姓王，只是她的出身没有孝端皇后高贵。万历十年，也就是公元1582年，她因为怀有身孕被封为宫妃，后生下一子，也就是后来的明光宗朱常洛，由此被晋封为皇贵妃，后于公元1611年九月去世。因为明朝有典章规定，非皇后不得入皇陵，所以这位死时身居皇贵妃之位的王氏并未葬入定陵，而是葬于天寿山东井左侧的平岗地。明神宗死后，他的长子朱常洛继位，朱常洛追谥自己的母亲王氏为皇太后，但是还没有等到为王氏施行加封典礼，朱常洛便死去了。公元1620年九月，朱常洛之子朱由校继位，也就是明熹宗。熹宗即位后便尊谥自己的祖母王氏为孝敬温义敬让参天应圣皇太后。同年十月，神宗朱翊钧和孝端皇后葬入定陵，孝敬皇后也从东井平岗地迁葬定陵。明熹宗又为孝敬皇后添加了凤冠等诸多陪葬品，其中 十二龙九凤冠和三龙二凤冠，就是孝敬皇后的孙子明熹宗为他添置的。
3: 一个是十二龙九凤，但还有另一顶数量又特别少，就是三龙两凤冠。它这两个呢，就是差距很悬殊。应该说，它这个在装饰上也表示说，古代那种皇后什么的，它那个龙凤的数量啊，在实际当中，它是没有一个定数的，就是可以多也可以少。我们看定陵出土这四顶凤冠，哪顶和哪顶，它的龙凤数量也是都是不一样的。
2: 在明定陵出土的这四顶凤冠上，龙凤的数量都不相同。而每顶凤冠在具体的细节处理和珠宝的放置上也有区别，每顶凤冠都有着其独特的艺术风格。
4: 专家根据定陵出土文物的研究啊，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定陵中明神宗墓葬的设置跟明朝相关典籍中关于皇陵的规定是有所差别的。
2: 专家说，明定陵中帝后棺椁的摆放与明朝相关典籍中关于帝后葬制的记载有所不同。按照明代皇帝陵寝的规制，后殿只用来安放皇帝的棺椁，而皇后的棺椁应该摆放在帝宫中的偏殿。那为什么两个皇后的棺椁也和皇帝的棺椁一同放在了帝宫的后殿之中呢？根据专家推测，万历四十八年，先是孝端皇后病逝，接着万历皇帝去世，明光宗朱常洛也在即位29天后死去。在这短短百日之内，要葬两位皇帝，一位皇后，孝敬皇后还要迁葬，如此巨大的任务都压在了刚刚即位的皇帝朱由校身上，仓促之间难以准备。当时又偏逢雨季，安放皇后棺椁的配殿不便打开，于是皇帝皇后的棺椁就都从正门进去了。可是到了地宫中才发现配殿的甬道太窄，皇后的棺椁进不去，所以只好将他们一并放入后殿当中。当然，这些也只是专家的推测，还没有找到确切的历史依据。考古专家通过对定陵凤冠的研究发现，两位皇后虽然都分别有两顶凤冠，但是当把两顶凤冠上的龙凤数目相加时，却能发现一种有趣的关系。
3: 孝敬皇后这个，她两顶凤冠，一个呢是十二龙九凤，一个是三龙两凤，那么龙这两个加起来都是15，凤呢是11，然后孝端皇后呢是九龙九凤冠，另外呢还有一个是六龙三凤冠，龙加起来也是15，啊，所以体现帝王这个龙的啊都是15这个数。那么孝端皇后呢，她凤加起来是12。孝端皇后她是原配皇后啊，所以她12。那个孝敬皇后等于是后追封的哈。另外她就说，她既然不是原配皇后，那她就是从等级上就是低一点，但龙的数量是相等的，啊，这也是应该是也体现了礼制。
2: 明定陵出土的这四顶凤冠造型端庄，制作精美，冠上镶嵌龙凤珠宝花、翠云、翠叶，冠后均有6片薄鬓，每件都是由工匠精心制作而成。远远望去，凤冠上的金龙升腾奔跃在一片翠云之间，翠凤昂首展翅飞翔在一片珠宝花叶之上，龙凤均口含珠宝串饰，为我们展现了明代皇后凤冠的富丽堂皇。
4: 明定陵出土的这几顶凤冠呢，真实再现了明朝万历时期皇后所佩戴的凤冠的规格和构造，为我们研究明代服饰和首饰制作，提供了大量真实的研究资料和实物。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周深演唱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一上中国》节目的主题曲《画卷》。一曲《画卷》唱尽衣冠之美，一顶顶凤冠也是大明李治最温情的注脚。从三龙二凤到十二龙九凤，数字的跨越是身份的终极追认，也是对逝者的终极尊重。这次展览中还展出了哪些珍贵文物，又再现了怎样的明代皇家官府礼制风貌？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中国之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明代是礼乐文明制度发展的巅峰时期，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本次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中，金丝翼上冠也惊艳亮相。作为现存唯一的明代皇帝金冠，金丝翼上冠冠上仅龙鳞就用了8400片，这需要工匠在焊接时不但要花费很大的气力，还要以积累多年的工作经验，掌握适当的火候，才能够完成这样高难度的工艺制品。因此说金冠之珍贵，除质地全为金丝外，还在于整体的拔丝、编织、焊接等方面的高超技艺。金丝翼上冠与十二龙九凤冠究竟汇聚了哪些繁复工艺，又编织出了怎样至高无上的威严？下面就让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如果国宝会说话》节目中的相关内容去了解一下。

0: 518根金丝，直径0.2毫米，走了8000多圈，成了龙鳞；上万圈后，成了皇冠。金丝翼扇冠，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御用之物。目前中国考古发现的唯一一件皇帝金冠，整重只有826克，细细密密的金色丝线，像轻纱一样薄透，又如蝉翼般轻盈。工匠是匿名的王者，技艺登峰造极，数以万计的缠绕、穿行、盘旋，竟然难以找到接缝，浑然天成，宛如天降神物。金冠的顶部嵌着2条金龙，镂空的龙身，錾刻的龙首，对着中间一颗填丝火焰珠，仿佛只要一声霹雳，就要凌空腾飞。和金丝翼扇冠一同出土的，还有一顶乌纱翼扇冠。这是万历皇帝平日常戴的皇冠，出土时佩戴于万历皇帝头顶。翼扇冠作为明代帝王标志性的常服着装，组成冠冕的前屋、后衫及折角三部分，象征着君主将家国天下顶戴于至尊之处。皇冠与凤冠共同诠释了皇家的庄严与威仪。12龙9凤冠被追封为孝敬皇后的王宫妃的凤冠，这顶凤冠总重2595克，合计5斤2两。玉带奇冠必承其重，细腻的金丝勾勒着满冠点翠，点翠。
1: FM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面。
3: 画电人的生活，画电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7: 小平，
8: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图
10: 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
13: 九一声
5: 八，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13: HDFM891，
5: 为所有
13: 有梦想、
5: 有青春、
13: 有活力、
5: 有眼界的你准备，
13: 赶紧加入吧。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

0: 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0: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0: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4: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5: Turn on the radio，
4: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画店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6: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7: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8: 普普就变成了唯一，咱们先来看一看皇帝的翼上观。说他不太熟悉，主要是翼扇观在前面的朝代当中其实并没有得到一个广泛的流行，但是定陵不光出土了翼扇观，还一下就出了三顶，数量是最多的。这三顶翼扇观当中，其中有一顶就是在万历头顶上戴着的，也就是说万历死后入殓下葬的时候也选择了这么一顶咱们大家不太熟悉的这么一个官饰来佩戴。那么这个翼扇观什么样子呢？我们可以找来经过复原之后的定陵出土的翼扇观的实物。这三顶翼扇观有两顶是用黑纱制作，一顶是用金丝制作。从形制上来看，它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前屋、后山还有折角。前屋呢就是戴在头顶上的像是帽子的这部分，而后山是立在脑后向上耸立着的，可以放发髻。折角呢在后山的后面，两个立起来的好像是兔子耳朵一样的这么一个装饰啊，非常有意思。明代的这个翼扇观的形制啊，其实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它应该是从北周时候的折扇巾发展而来的，到了隋唐年间基本定型。在《大唐新语》里面就有这样的记载，说贞观八年太宗出府翼扇观，但是史料当中却没有说明确的记载那个时候的翼扇观什么样子。而到了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他也规定了说皇帝在处理日常政事的时候需要佩戴一种叫做乌纱折角向上巾的这么一种冠。之后参考了唐代的叫法，把这个冠改名叫做翼扇冠。其实我们看定陵出土的这三顶翼扇冠的材质非常有意思。如果说啊，我们从史料当中可以明确的知道这两顶乌纱制作的翼扇冠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时候需要佩戴的常服冠的话，那么我们翻遍了史料 也没有找到这顶金丝制作的翼闪冠它到底是什么时候戴。这顶金丝翼闪冠通体采用黄金来打造，但是总重量竟然没有超过2斤，只有826克。这个金丝最细的地方有学者做过检测，它只有0.2毫米。整个金丝的编制疏密一致，而且你很难发现它焊接的痕迹，因此整件翼扇冠它是从掐丝、拉丝、錾刻再到焊接等等各种工艺都到了一个炉火纯青的一个地步，才能制作出这样一个精美绝伦的金冠来，可以说是堪称国宝。可就是这么一件国宝，我们翻遍了出土的实物、史料、传世的画作，再没有找到第二顶。所以对于这件精致翼扇冠的用法，很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总结起来主要是以下这三个。第一个说法说这个是名器，也就是说是专门用来制作随葬的，平时并不会佩戴。第二种说法说它是一个下帽，您想想金丝来编织孔洞非常大，那么整件金丝翼扇冠戴在头顶上啊，这个非常透气，认为应该是夏天戴的。那么第三个说法啊更有意思啊，就是说这就是一个手办，万历皇帝喜欢也就做这么一顶玩。这顶金丝翼扇冠到底是不是这位万历皇帝给自己制作的昂贵手办呢？我们可能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去证明，但是这顶翼扇冠的出土，我们可以知道明朝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经济和手工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我们可以看到南薰殿旧藏的明代皇帝的画像，所有明朝皇帝出现在画像当中佩戴的冠全是翼闪冠，比如我们很熟悉朱元璋、朱棣，他们全都戴的是翼闪冠。但是仔细看您会发现前面这几位皇帝身上穿的跟后面的可不一样，这几位皇帝穿的太素净了，把所有明朝皇帝的画像摆在一起，您就会发现从明英宗朱祁镇之后，明朝所有皇帝出现在画像当中穿的衣服再也没有那么素净的龙袍了，都是一种有五颜六色的花纹，看上去非常花哨的龙袍。而这种花哨的龙袍定陵也出土了，那么这件龙袍叫什么呢？它叫做衮服。定陵出土的衮服它还带着明朝人写的墨书标签，也就是说明朝人认为它就叫衮服。怎么写的呢？他写的万历45年衮服一套收，当时明朝人就管这身衣服就叫做衮服。明朝形成了这种袍式衮服和上衣下裳分开的老式衮服这两套服装同时存在的这么一种情况。定陵一共出土了5件袍式衮服，这些衮服我们在前胸、后背两肩以及两个侧摆全都可以看到团龙的形象，一共有12个团龙。那么除此之外还有12张纹装点在其上。那么这种衮服和老式衮服最大的区别并不是在它的纹饰上，而是在它的形制之上。明朝流行的这种袍式衮服明显看上去更适宜我们的日常活动，因此明朝皇帝在选择服装的时候将这种袍式衮服和翼扇冠进行搭配，形成了他们的常服。而那种老式衮服依然是作为出席重大祭祀典礼穿着的大礼服。
0: 万历皇帝的翼扇冠和袍式衮服让我们感受到了明代帝王的气度与审美，在定陵的考古发掘中还出土了与万历皇帝同穴而葬的两位皇后的陪葬服饰。不同于皇帝的冠冕，熠熠生辉的四顶绝美凤冠展示出了古人心目中皇后母仪天下的雍容和大气， 更令人称奇的是这些凤冠上琳琅满目的各色珠宝，将凤冠的华贵推向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那么对这些凤冠的研究将揭示出明代哪些独特的社会风貌，皇后的衣冠又给我们讲述了哪些鲜为人知的过往呢？我们继续往下听。
8: 万历的这两位皇后，孝敦皇后和孝敬皇后，孝敦是万历的原配夫人，孝敬皇后呢是明光宗朱常洛的生母，生前是被封为了王宫妃。那么我们看定陵当中埋葬的这两位皇后，出土了四顶非常非常奢华的皇后凤冠，分别是孝敬皇后的三龙二凤冠和十二龙九凤冠，还有孝敦皇后的六龙三凤冠和九龙九凤冠。这些凤冠从制作的角度来讲，制作方法大致相同，而它们的形制呢，其实也非常像宋朝皇后凤冠的样子，都是以蓝绿色调为主，上面装饰有像薄鬓啊，各色的珠玉。但是您仔细观察会发现，明代皇后的凤冠和宋代皇后的凤冠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区别，在于明朝皇后凤冠之上使用的像红宝石啊、绿宝石啊、猫眼石啊等等这些有色宝石的数量大大增加，非常巨大。其实大家都知道，中国境内对于有色宝石的存储量一直是非常匮乏的，那么皇后凤冠上的这些有色宝石从哪里来呢？这儿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大家很熟悉的非常有名的一个人，那就是曾经七下西洋的三宝太监郑和。明永乐年间，郑和曾经带领团队啊多次下西洋，并且来到了像今天的斯里兰卡、印度啊这些盛产宝石的国家，带回来了大量的有色宝石。这些宝石让当时宫里的贵人们啊大开眼界，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多漂亮的宝石。那么尤其是明朝前期的时候，郑和带回来的这些有色宝石一时之间成为了皇亲贵戚们争相追捧的礼物。可是从明中期开始，国家实行了海禁，那么这些海上来到明朝的有色宝石啊就不得不开始走陆路进来了。这四顶凤冠之上啊，各色宝石数量加在一起，每一顶都超过了100克。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上证实了，当时明朝社会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阶段，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带来了新商品的流通，还有新风尚的涌现，也体现在了两位皇后穿着的衣服上。定陵出了很多皇后的高等级的服装，那么我们通过这些服装啊对比，会发现从服装的种类上来说，明代的皇后日常穿的衣服基本上是上衣下长分开的样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袄裙，上袄下裙。那么定陵仅仅是皇后上衣出土的数量就有134件，在数量这么多的上衣当中，有一件上衣特别受到大家的关注，这是一件红色的绣衣。这个绣衣的主人就是明光宗的生母，那位孝敬皇后。这件衣服在红色的地儿上可以看到用五彩斑斓的绣线绣上了形态各异的99个儿童。这些小孩有的在做游戏，有的在下棋，有的在斗鸟，在做着不同的这些活动。这件衣服有一个很好听的一个别称啊，我们都管它叫做百子衣。其实中国古代社会当中对于多子多福的期盼一直都在，那么明朝时候大家就把这种对于子孙繁衍昌盛的这种期盼呢变成了英系的这种纹样来装点在服装之上，民间也很流行。但是民间女子的这种英系图案的服装大多都会出现在新婚女孩子的嫁妆上， 其实这也寄托了父母对于自己孩子今后这种幸福生活的愿景。可是我们看定陵出的这件白子衣啊，很明显的它要比民间的这些婴戏图的服装高级很多。咱们先来看纹饰，从纹饰上来看，除了这99个孩童之外，白子衣的前胸、后背还有两臂之上都装饰有金色的龙纹，这就直接象征了皇室了。那么第二点，我们从绣法上来看，白子衣所有的这些纹饰它都绣在了撒线绣的地儿上。这个撒线绣是京绣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绣法，它就是用双股的这个线绣出像菱格纹呀、这种团花呀。白子衣上的这些孩子啊，这些龙纹全部都装点在撒线绣的基础之上，那就给整件衣服的制作啊拉长了工时。那么第三，我们从这个绣线上来看，白子衣上除了出现了我们非常常见的金线、银线，还出现了一个明清时候非常流行的一种非常高等级的绣线，这个绣线叫做孔雀羽线。孔雀羽线怎么做？先选取孔雀尾羽上颜色比较好的先取下，然后把这个尾羽上的这个织羽一一的剪下来，再跟准备好的丝线打捻联合在一起，就会形成一根制作好的孔雀羽线，然后再用它绣在这个布匹之上。白子衣上这个孔雀羽线主要出现在比如像龙府，就是腹部，还有像山石等等这些地方。用孔雀羽线绣出来的纹饰那真是金光灿灿，绚丽多彩。
0: 春秋左传正义记载，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我国自古有礼仪之邦，衣冠上国的美誉，崇尚仁德、信奉礼乐的古人，藏礼于器，辅以经礼，将宇宙秩序、家国伦理、民族精神点点滴滴融入衣冠。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田帅教授的这篇散文《锦衣之美，盛装之韵》中的节选内容，一同去感受中华衣冠的魅力。自古以来，衣食住行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本要素，而衣首当其冲。不仅因为衣服是御寒遮羞之物，更是因为它是文明的化身和礼制的表征。衣裳、冠冕、装饰充盈着社会的各个层面，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服饰的时尚之风吹拂人面。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服装的审美情趣越来越浓郁。数千年前，黄帝、尧、舜等人文出祖，垂衣裳而天下治。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上古先民就已经掌握了比较成熟的纺织技术，遍布大江南北各个遗址出土的古梭、纺轮就是穿线引线的实物例证。1926年，李济先生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中发现了一件半个人工切下来的蚕茧标本。20世纪50年代和21世纪初，浙江湖州前山样遗址出土了不少绢片、丝带、丝线，茧壳虽小，绸绢虽残，但方寸之间折射出了雷祖养蚕缫丝的伟大发明，彰显的是绚丽多姿、五彩斑斓的锦绣华服。历史的车轮向前行进，商周时期鱼服制度得以创立，并影响中国数千年。从此，衣装冠履的功能不再是单纯的穿戴，而是王朝礼法和社会身份的象征，凸显系统化、等级化、城市化的特点。 也是从此服侍于国家的政治

类的辅以经理。在古装剧中，我们能看到古代女性贵族的礼服最突出的装束就是凤冠霞帔。研究古籍，我们发现他们是以皇后为代表的命妇所戴的头冠和披肩，与男子的冕服相配，成为近古以来礼服体系中的金字塔尖。华夏衣冠不仅成为古典文人最富诗情的意境与人文关怀的美学符号，更是见证中华文脉历久弥新的尤物。编织霓裳羽衣的丝绢作为中国文明的亮丽名片，颇受世人青睐。丝绸之路上的驼铃传出的是中国与世界息息相通、交流互动的清音，开启历史的衣橱便可回望

0: 曲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开篇，而《诗经·秦风·终南》则写道：君子质之，锦衣狐裘，颜如卧丹，其君也哉。早在先秦时期，衣冠就与礼制、德行紧密相连。从《诗经》的锦衣狐裘，到大明的龙凤冠冕，中华衣冠在岁月的长河里恪守着礼仪之大、服装之美的准则，是秩序的象征，也是审美的表达。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经·周南·关雎》，诵读姚珂。
2: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刘涛、刘诗诗、李沁、关晓彤演唱的歌曲《年锦》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故事让你去说。我要
1: 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现在是晚上12点。

山梁梯绿，沟壑生青。从黄土高坡的沟壑梁茂，到层峦叠嶂的林海，一片片曾经贫瘠的坡耕地，如今已化作连绵绿荫。在退耕还林这场跨越世纪的绿色接力中，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是一个无法绕过的名字。这里被誉为全国退耕还林第一县。从山势和尚头到黄土披绿装，从水势黄泥沟到清流映人影，二十余年生态蜕变档案为证。1997年，吴起县林草覆盖率不足两成，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97.4%。到了2024年，林草覆盖率跃升至72.9%，农民人均纯收入从812元增长到12022元。这组数字背后是一场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重构，是写在黄土地上的绿色史诗。那么吴起县为何敢为人先？干部群众经历了怎样的思想破冰与攻坚突围？黄土高原的生态重生又是怎样进行生态转型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退耕还林，黄土高原上的第一片绿。延安是黄土高原腹地，吴起县位于延安市西北部，地处毛乌素沙漠南缘，境内两卯沟原交错，地形支离破碎。老百姓就在这些坡坡坎坎上开垦出一块块零零星星的耕地，这些耕地大多是15度、20度甚至30度以上的陡坡地，春天播种，秋天收获，收回来的粮食不够一家人的口粮。这种地形天生存不住水，也存不住土。据清代延安府志记载，炎帝多山，土瘠民贫，垦荒以为业，岁久则土松，大雨则泥流。千年垦荒植被锐减，裸露的黄土直接暴露在风雨之中。20世纪末，当地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山是和尚头，水是黄泥沟，风是尘子头，旱是黑水牛。山是光的，像和尚剃了头，一碗水半碗泥，风一吹，人得头埋进衣领子里，嘴里能吐出土渣子。汗珠子落在地上，溅起黑泥点，这不是诗，而是当地老百姓的生存实录。据1997年吴起县水土普查数据，全县林草覆盖率仅19.2%，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97.4%。春天一刮风，黄沙漫天。夏天一降雨，坡地泥土冲进沟里，沿河洛河上游流经吴起。每年雨季，大量泥沙汇入河道，成为黄河粘疏沙量的重要来源之一。生态恶化与贫困落后，形成了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据吴起县森林公园管理处主任齐举一回忆，每次下大雨，处于低处的县城经常被淹。那时候发大水都是泥浆，大水过后地上都是淤泥。那时候吴起县每年平均要刮19次5级以上的大风，每次刮大风就会带来黄沙，天一下暗了的感觉。1998年，长江流域爆发特大洪灾。据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1998年灾情通报，全国受灾面积3.18亿亩，倒塌房屋497万间，直接经济损失2551亿元。洪水退去之后，举国上下并未止步于灾后重建，一场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全面展开。据水利部1998年水土流失监测报告，全国水土流失面积高达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38.2%。过度垦荒导致植被锐减，水土流失削弱江河行洪蓄洪能力。治标更要治本，修复生态从源头治理水患成为全社会的共识。1998年10月，
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对过度开垦的土地实施还林、还草、还湖。同年十一月，国务院印发《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将退耕还林纳入全国生态建设总体布局。然而，吴起县的动作比全国试点更早。据原吴起县委书记郝彪回忆，吴起最早开始退耕还林，主要是吴起的自然条件在延安是最差的，降雨量少，无霜期短，土壤沙化严重。但是我们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认为以吴起的自然条件发展林草业是完全可以扬长避短。经过一年多的调研，1998年9月，吴起县委做出了实施封山退耕、植树种草、设饲养羊、林木主导、降农富民的逆向开发决策，在全国率先开始封山禁牧、退耕还林，一次性退耕155万亩耕地，只保留30万亩耕地。这一决策比国家正式实施退耕还林试点还早一年。全县农民祖祖辈辈靠坡地种粮，现在说不让种就不让种，羊也不让上山放了。干部去动员，村民第一句话就是：“地是我命根子，退了吃啥？”据南沟村村民高玉东回忆，以前家里种72亩地，分散在不同的山头，最远的距离家里2.5公里，山路难走，走一趟得将近40-50分钟。到了秋收季节，山上打好的粮食要用人工和驴一袋袋往山下背，一天得来回10几趟。他和妻子每天都是早晨摸黑到地里干活，到了晚上再摸黑回来，中午只能带点干粮对付。1998年下半年，吴起县开始封山禁牧、退耕还林。按照规定，有平地的家庭人均留2亩，没有平地的人均留4亩坡地。高玉东一下减掉了58亩，只留下14亩。那以后吃啥？

当时的政策是农民可以养羊，但是必须圈养，这意味着很多农民要告别养羊生涯。高玉东回忆说，干部就跟我们说，现在种那么多地，收成又不好，以后少种一点，肥料集中使用，产量就会提高，人还可以不用那么累，还可以出去打工。据吴起县林业局原局长吴宗凯回忆，当时吴起县领导的思路就是转变老百姓传统的农耕方式，通过集约种植提高产量，解决吃饭问题，通过提倡退耕地种草，搞设饲养羊，解决赚钱问题。这一思路是受到了两个启示，一个是吴起县域内的马耀县流域，从1984年起就开始实行封山育林，种草养畜，到1997年，这里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47.7%。另一个是吴起县杨庙台村村民许志洲，1996年开始圈养小尾寒羊，与土山羊相比，小尾寒羊繁殖快，一年能下3至4个羊羔，价格是土羊的10多倍。但是那时候很多农民心里是有疑虑的。高玉东记得，县、乡镇、村三级干部几乎天天都在村里抓封山禁牧、退耕还林工作。有的养羊户偷偷在晚上散牧，被抓后，有的被罚了200-300元。那时候老百姓很穷，有时候处罚也很不忍心，但是不处罚不行，封山禁牧就搞不下去了。最后一些干部干脆就住在羊圈门口守着，一般不出3天，养羊户就自己把羊卖了。吴起县推行封山禁牧、退耕还林是举全县之力，各个部门都要抽调人手包村包户。回忆起退耕还林前后的对比，南沟村原村支书严志雄这样说，上山一对牛，回来老婆娃娃热炕头，好出门不如赖在家，这是以前吴起农民普遍的心态。退耕还林后，家家户户开始适应打工，现在村里70-80%的人都在外面打工。1999年8月，国务院明确提出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16字核心政策，成为试点工作的行动准则。每亩每年补助粮食100斤，现金20元，粮食直补到户，现金年底到账。这16字字字有深意，退耕还林明确生态修复的技术路径，封山绿化形成整体生态屏障，以粮代赈用粮食和现金补助替代农户种地收入，彻底解除生计之忧。个体承包把林地确权到户，谁退耕谁受益，谁管户。但政策初期，很多农民依然持怀疑态度，有的养羊户其实没卖羊，而是把羊送到周边县亲戚家中，等待有一天能够接回来继续散牧。有的农民虽然表面在造林，实际上故意把树倒着栽，希望树活不了，以后就可以继续耕作。直到2000年9月，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做好退耕还林还草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黄河中上游地区每亩退耕地每年补贴粮食200斤，另外每亩每年还有20元管理费，连续补贴8年。同年，吴起县开始给1999年退耕的农民兑现粮食。对此，南沟村原村支书严志雄这样说，当时有70多岁的老人跟我说，他活了这么久，只见过农民每年给国家交粮纳税，从没听过国家每年给百姓发粮的。当然，兑现粮食是要验收造林成果的，那些消极的农民通不过验收，兑现不了粮食，个个都后悔了。村民高玉东如期拿到了粮食补贴，他退了58亩耕地，其中36亩纳入国家计划，可以领到7200斤粮食。他不由得感叹，那时候就觉得退耕还林好吗？不用那么累，还有那么多粮食吃。退耕还林究竟要还什么样的林？据吴起县退耕还林苗木选配方案，山顶种松树，山腰种刺槐，沟底种沙棘，草籽撒紫花苜蓿，分层配置，因地制宜。乡干部带着农民扛着树苗，背上水壶，爬上东坡梁，一锹一个坑，一坑一棵树，浇上一瓢水，踩实了土。那时候的树苗只有筷子高，细得像一根草，没人知道能不能活。有些农民一边种树一边嘀咕，这能活吗？也是种下去明年就干了。
干部说能活，咱们选的是耐旱的树种，根系深，能抓土，您看好了，三年后这坡梁就是绿的。但种树容易守树难，那年夏天一场干旱，树苗蔫了一半，农民们急了，半夜挑水上山，一瓢一瓢的浇，有些人把自家喝的水省下来拿去浇树。终于三年之后，曾经光秃秃的黄土梁长出了绿，草有三尺高，树有一人高，夏天一场大雨，沟里的水变清了。据村民回忆，有农户蹲在沟边看见水里的影子，自己的脸还有天上的云，感慨道，我活了大半辈子，头一次看见沟里的水能照见人影，那水清的能看见水底的石头。1999年秋天，吴起县第一轮试点验收启动，验收组带着卷尺、图纸、测高仪翻山越岭，一亩一亩核查。据验收结果，全县完成退耕还林15.3万亩，造林成活率87.3%，森林覆盖率从上年度的8.4%提高到11.2%，坡耕地水土流失量下降近40%。2002年1月10日，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公室召开全国退耕还林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正式决定在前期试点基础上全面启动工程。吴起县的做法从地方探索变成了全国模板。2012年，吴起县累计完成退耕还林面积244.79万亩，经国家确认兑现184.87万亩，成为全国退得最早、还得最快、面积最大、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县份，林草覆盖率由19.2%提高到62.9%。据吴起县林业局生态监测数据，13五以来，吴起县完成营造林71.6万亩，完成新一轮退耕还林21.3万亩，林木绿化率达40.9%，林草覆盖率从19.2%提高到72.9%。在吴起县退耕还林展览馆里，一张动态的遥感植被覆盖图格外醒目。随着时间推移，光秃秃的山峁逐渐从土黄变成浅绿，再慢慢变为深绿。根据气象数据显示，1997年以前，吴起县年平均降水量为427.4毫米，2011年至2020年年平均降水量为502毫米。植被恢复后，吴起县沙尘天气从2002年开始明显减少。据吴起县退耕办的数据，吴起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97年的812元增长到了2017年的12022元。农民们担心的没粮食吃的情况不但没有出现，人均收入还逐步提高，收入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工资性收入占比从不足10%提升到60%以上，家庭经营性收入中畜牧业和林业占比超40%，传统种植业收入占比降至15%。就南沟村来说，1996年以前，村里人均收入为666元，到2021年，村里人均收入已达到17176元。现在老百姓终于吃上了生态饭，不出家门也有活干，有钱赚。南沟村依托退耕还林成果，发展起了生态旅游和农家乐。每年春季杏花开放，秋季红叶满山时，游客络绎不绝。村里还建起了果品加工厂，山桃、山杏不再只是野果，而是变成了罐头、果脯和杏仁露，附加值翻了几番。有人算过一笔账，一亩坡耕地种粮，年收入不到200元；同样一亩林地，山桃、山杏挂果后，年收入可达800元，加上林下养蜂，综合收益超过1500元。年过七旬的南沟村村民李志清，早在10多年前就将羊肚子手巾摘掉了。他说，以前上山种地，风一吹，满眼满嘴都是黄土，羊肚子手巾可有大用处，擦土擦汗离不得。如今满山都是绿树，再也不用过那土黄色的光景了，还要那羊肚子手巾干嘛嘛？李志清现在每天最大的乐趣是到村口的生态广场遛弯，看着曾经的陡坡地变成郁郁葱葱的林地，听着枝头鸟叫，这光景以前想都不敢想。
桓林以来，五起县市中把农田水利建设作为重点，累计新修基本农田达到31.87万亩，人均3亩，全县累计建设各类淤地坝339座，可利用坝地17600亩。依托恢复的林地，吴起重点以山杏、山桃、小叶杨、苗木培育等林业产业为主，稳步推进退耕还林后续产业建设，营造沙棘林188万亩，成林125万亩，是全国沙棘面积最大县。目前育苗面积达1万亩，年产值可达2000多万元。据国家林草局2020年退耕还林效益监测报告，工程区经济林面积累计超过1.2亿亩，核桃、板栗、油茶、苹果等木本粮油和林果产品年产量超过4000万吨，产值超过2000亿元。从吴起县的那本册子到全国数千万农户的退耕档案，每一份档案都是一段绿色记忆，每一个名字都是一颗生态种子。20多年来，全国退耕还林工程累计完成退耕还林还草超过5亿亩，中央累计投入超过5000亿元，4100万农户、1.58亿农民直接受益。如今，站在吴起县任何一个山头，放眼望去，层层叠叠的绿从沟底铺到山顶，松树、柏树、四槐、沙棘，一层一层，一丛一丛。春天有花，夏天有阴，秋天有果，冬天有青松。风过处，松涛阵阵。那声音里有20多年前干部徒步踏勘的脚步声，有卡车运粮进村的车轮声，有第一批树苗扎根时泥土松动的细微声响。那是绿色的声音，也是档案的声音，是20多年前黄土高原上第一片绿色在时光里发出的回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79年，24岁的台湾音乐人叶嘉修出版了首张个人专辑。这首旋律优美、充满甜言情调的《踏着夕阳归去》就出自这张专辑中。叶嘉修1955年出生在台湾花莲，初到台北时，大都市的紧张节奏令他格外怀念花莲闲适的乡村生活。他选择用歌曲把记忆中的乡村画面描绘出来。无论是外婆的澎湖湾，还是这首踏着夕阳归去，他的创作总是清新怡然，优美如诗。上世纪80年代初，台湾校园歌曲开始走向大陆，并且影响着大陆流行音乐的创作。当时中国电影乐团男女二重唱组合王杰石、谢丽斯正在寻求打破歌坛的传统唱法。偶然一次机会，谢丽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到了叶嘉修的歌，感到耳目一新。
1: 然后正好他有一个同学在这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因为是广播电台放出来的，我们就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然后当时用跟团里边借的那种开盘的大磁带，就把它转录下来了。转录下来以后，在团里用团里那个大录音机，特别大，像个小茶几那么大的录音机，就在上面一字一句一字一句，然后我记词，谢丽斯记谱的，就把这句。

0: 歌扒下来了。
1: 随后王杰石谢丽斯翻唱了叶嘉修同名专辑中的三首歌，踏着夕阳归去、乡间的小路和赤足走在田埂上。此后两人的各种演出上只要有这些歌曲总是常常爆满。
0: 其实我们当时唱那些歌曲啊，很多人也是反对的，比如我们唱的像一些台湾的东西啊，外婆的澎湖湾啊，像那个乡间的小路啊，他们也觉得这么唱歌这叫怎么回事，大家特别欢迎。而且你从这个歌来挑毛病吧也特别难挑，因为你看那歌词吧，它全是歌颂大自然的。
1: 翻唱台湾校园歌曲让王杰石和谢丽斯一时红遍大江南，而随着两岸交往的日益密切，叶嘉修的名字也越来越广为人知。30多年后，王杰石和叶嘉修终于同台演唱了这首《踏着夕阳归去》，顿时唤起无数人关于童年和亲情的美

1999年，一首融合了土家山歌味道的《山路十八弯》亮相央视春晚，演唱者李琼高亢明亮的歌声中透着质朴清新的力量，一夜之间唱遍了大江。

0: 1990年夏天，词作家童文熙来到湖北西南山区清江河畔的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采风。这里山高水深，坡陡弯急。当汽车在山路上颠簸时，他突发灵感，歌词如排对排、串对串般奔涌而出。
1: 我们当时那个车子转过一个大的冲，转过头来的时候，我这扭头一看，说句笑话，就是那一眼啊，就是那样的一瞬之间，好像就抓到了。因为一看那个清江河，就像九连环一样的，然后再看山路，就山路十八弯一样的，那这是一下脱口而出就出来了啊，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
0: 在童文熙的笔下，清江河边的乱石滩成了珠宝滩，土家族的吊脚楼成了金银寨。一首《山路十八弯》生动地唱出了土家人的新面貌、新生活。
1: 而且在这个歌词里面呢，我也有意识地注入了很多新时期的，比如说金银滩呐、珠宝滩呐、金银寨啊。反映土家的这非常有人物的生活，他们的情和爱，他们的苦和甜，他们的梦和幻等等。
0: 大山深处的土家人能歌善舞，生性乐观，喜欢喊山歌。作曲家王元平把土家族的性格和音调特点加以融合，他笔下流淌的旋律也如大山般淳朴，溪水般自然。
2: 这首歌在很大的这个程度上是一种土家族人的性格展示，最重要的特征是这种豪爽，是豁达。他是一般的生活，他就很少不开心，他有一种很与生俱来的一种。

0: 乐观向上的一种这么一种风貌。
1: 1999年央视春晚，这首歌连闯三关，成为舞台上唯一的民歌独唱曲目。歌名也由曾经的土家金银寨、太阳之子改成了如今的山路十八弯。它记录了土家的美丽山水和浪漫风情，唱出了大山子孙对生活的热爱，也见证了他们奋勇向前追赶美好生活的脚步。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剧把一切献给党，策划出品人石林，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监制杨柱洲、肖波、张林，编剧詹文，导演狄春华、张东明、詹文、李延龙，音乐编辑张东明，录音董玲。请听第三集。

0: 冯部长，您找我。
1: 运铎啊，哎，又有新的任务交给你啊。
0: 您说，
1: 现在已经到了抗战胜利的前夜，解放区军民打退了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正在准备对日本鬼子实行反攻。我们的大炮必须继续改进，增强它的威力。
0: 可以啊，加大大炮的口径，
1: 很好。你啊，和同志们再商量商量，研究研究。
0: 好。反扫荡结束了，陆平也应该回炮弹厂了吧？
1: 啊，陆平他受伤了。
0: 啊？
1: 起火管把他的胸部、腹部扎伤了。
0: 啥时候的事儿？严不严重？要不要紧？
1: 问题不大，已经出院了。
0: 哎，你这小子
1: 这么紧张，是不是有啥想法啊？
0: 我也说不好。以前呢，他经常找我聊天，我有病的时候他也来照顾我，当时没啥感觉。后面他去了敌占区搞情报，一时见不到他，心里还空落落的。
1: 就是说嘛，
0: 缺了点啥。
1: 你这小子怕是喜欢上他了吧？啊，
0: 不是吧，部长。
1: 运铎啊，你也26、27岁了，还害羞啥呀？没关系，这个媒我来做。
0: 别别别，这也太莽撞了吧。如果他没有这种感觉，就太不好意思了。
1: 大小伙子顾虑不要太多嘛。你啊，抽时间去看看陆平吧。
0: 好嘞。

0: 陆平，你怎么样？伤全好了吗？你受了伤，怎么不给我捎个信啊？
1: 怕你着急呀、啊。老吴，你跟部长说了什么？
0: 没说啥呀。
1: 别打埋伏了，部长来检查工作，找我谈过，你到底怎么想的？
0: 哦，你说的是那件事啊？我还不是很确定。我炸瞎了左眼，炸坏了左手，我是个残疾人，不能连累你啊。
1: 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是为革命事业受的伤，我应该向你学习。
0: 我们搞兵工的干的都是危险工作，特别是我经常做实验，就是和死亡为伴。你想好了？
1: 老吴，你说什么呢？我也是兵工战士，你说你准备好了把一切献给党，我也不是落后分子，我像你一样也有这个觉悟。
0: 那好，明天咱们就给市里打报告，申请结婚。
1: 嗯，好。

0: 父亲拖着病残的身体，先后研制出了地雷、枪榴弹、平射炮，他们都在战场上发挥了巨大的威力。解放战争打响后，兵工厂不断转移阵地，长时间的强行军使他的身体受到严重损伤，炸坏的左眼老是红肿不退，直淌眼泪。上级决定把父亲送到大连治病，但是以当时的医疗条件，还无法取出他左眼里的弹片，只能静养。父亲休养了一个多月就躺不住了，请求恢复工作。几个月后，兵工厂又一次开始进行炮弹试验。
1: 同志们，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炮弹的爆炸实验，通过检查炮弹的碎片来确定钢炮弹要不要进行热处理。当然爆炸试验有一定的危险性，这样我和吴厂长呢到山里面去引爆，同志们就都待在外面
2: 啊。洪部长，您别进去了，和大家一起待在外面吧。
1: 云朵，我是专程来参加这次炮弹试验的，我怎么能隔岸观火呀？这样咱们俩一起进去观察爆炸情况，做做数据记录，互相啊也有个帮手啊。那好吧，
3: 注意安全，
4: 注意啊，千万得小心啊，
3: 一定小心。
1: 小吴，哎，就在这儿，把石头刨开，把炮弹埋在里面。
2: 好，信管露在外面，信管的撞针上系根绳子，绳子长点，拖到那边的小山丘，待会儿啊咱们就藏到那个山后边去。
1: 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我拉绳了啊，嘴巴张大啊，不然耳朵会震。
1: 简直像火山爆发一样。头上掉的什么东西啊？碎石头啊？
2: 还有炸弹碎片，
1: 太厉害了。云朵
2: 啊，
1: 咱们都进行了六颗炮弹的实验了，再来第七颗。
2: 好，我拉绳。哎，

0: 别想，小心，是不是绳子断了？我看看啊，哎，好好的呀，绳子拴牢在钢丝的红烧上，难道是信管的毛病？
1: 干什么去？我去检查一下炮弹，你别过来！你等一下，过来！先动手，冯部长。冯部长，吴厂长，你们怎么样了？啊，吴厂长，你怎么浑身是血？
2: 快去看看，冯部长，快去！
1: 快去啊！吴厂长牺牲了，卡车来了，把吴厂长抬上车，哎，轻点，轻点。
3: 厂长到医院了，大夫，大夫，快，快！
0: 把他的衣服全部剪开。好的。他浑身是伤，没法局部麻醉呀。麻醉师，能否全身麻醉吗？这，
4: 他伤得这么重，全麻了，还把他醒不过来？
0: 只能不用麻醉了，把他手脚绑在床上。吴厂长，你忍着点儿，医好到。 钳子，
4: 医生，吴厂长昏过去了。

0: 别动，医生刚给你换完药。
1: 陆平啊，
0: 云朵，你伤得很严重，右腿下半截全炸烂了，左腿竟是芝麻大的窟窿，你这次一定要好好养伤。
1: 陆平，别难过，我不会死的。在皖南，机器砸坏了我的左腿；在淮南，雷管炸断了我四根手指，炸瞎了左眼，但我都挺过来了。
0: 这次你一定能挺过来。
1: 干革命总要有牺牲，罗克省冯部长都献出了他们的生命，他们都是我的领路人。冯部长引导我参加革命，罗克省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0: 为了革命，很多同志都献出了生命，
1: 他们为党奉献的一切，和他们相比，我这点伤算不了什么。
0: 你会好起来的，运动，我给你念书吧。
1: 好。
0: 保尔的生命力非常顽强，他对达雅说，好姑娘，你别担心，我可不会这么容易就进棺材的。他们对我病情的诊断完全正确，但是写个证明说我100%失去了劳动能力，那就大错特错了。

0: 又是新的一天，可我还躺在床上。现在前方急需要炮弹，我却什么都不能做。还有几个月，咱们的孩子就要出生了，我要赶快站起来抱抱他。
1: 你腿上那根被炸掉的筋已经割掉了，只剩下一根细骨头连接着脚和腿，腿骨缺了一寸多，要长起来最起码要大半年，你可别心急啊。
0: 医生说如果把腿锯掉，一个星期就可以出院，我干脆把腿锯了，装一条假腿，这样马上就可以工作了呀。
1: 最简单的办法不一定是最好的办法，腿能锯掉，眼睛也能挖掉，对个人来说顶多有点不方便，可是怎么工作呢？你别胡思乱想了，咱们的孩子还等着你陪他一起跳一起玩呢。
0: 你说的也是啊，可是我总得做点事吧，干脆我把研制信管的心得写出来告诉同志们吧，让他们少走一点弯路。
1: 那要等你能坐起来才能写呀。
2: 母亲怀着我照顾第三次严重负伤的父亲，十个月后父亲的右腿腿骨终于慢慢长好，医生给他解去了十多斤重的石膏绷带。走路还不稳当的父亲迫不及待地回到兵工厂，他和战友们生产出的大炮弹药出奇制胜，他们终于迎来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0: 新中国成立了，父亲激情满怀，意气风发。
1: 中南工业部828城广播站开始广播。

0: 师傅。
1: 哦，吴局长，啥时候回来的？国庆庆典一定很精彩吧？
2: 非常精彩，我刚刚直接从火车站过来的。
1: 哎呦，您太辛苦了，歇两天再来厂里吗？
2: 不打紧，这次我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收到了毛主席邀请我参加宴会的请帖。
1: 哇，
2: 我们全国劳模坐在一桌，毛主席和周总理端着酒杯过来敬酒。周总理对我说，你就是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吴运铎同志。大家齐刷刷地看向我，我紧张的什么都说不出来，太激动了。
1: 师傅，那真是太光荣太难得了。
2: 当时啊，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干，配得上党给我的荣誉。
1: 师傅，您现在是中南工业部兵工局的副局长，要管那么多事儿呢，还一趟趟的来厂里，真是受累了。
2: 咱们这批手榴弹用于抗美援朝战场，马虎不得呀。
1: 嗯，
2: 小阮，
1: 哎，
2: 你也成长得很快，当年20岁不到跟着我一起参加新四军，现在也成了兵工厂的厂长，担子不轻呀。
1: 师傅，我是一直以您为榜样的，认真学习努力工作。
2: 好，走上车间看看。
1: 走。
3: 小阮，
4: 哎，
3: 机床还稳定吧？
4: 稳定稳定，一切正常啊。师傅，
1: 要说多亏了您呢，原来我们

0: 是用简易模具，转一下才能给弹壳打一个孔，三个孔就得转三下，这效率啊太低了。这多亏您研究出来这新机床，三个孔一次就能打成。
1: 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了，看到咱们呀还在用山沟里的老办法，脚踩手拉，就不能容忍。
0: 哎，但是啊，太难为您师傅了。我知道武汉多雨，天气一变，您这伤口就会犯病。我看您疼的是满头大汗，还在车间里头测试机床，真是不落人呐。
1: 现在机床发挥作用了，说明啊，伤病被我降服了。
2: 解放后，父亲从事无坐力炮、高射炮、迫击炮、轻武器和导弹地面设备等重大课题研究，但却没能躲过一场巨大的

0: 打算去内蒙古劳动锻炼。
1: 去哪里？
0: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大弟已经去了黑龙江插队，二弟准备去陕北，你们怎么办？
2: 老四老五还小，我带他们去河南罗山县干校。
3: 单位要送我去河北张家口下放劳动，一家七口人，分了五个地方。你们呀，要多保重自己。
2: 老吴，你三次严重负伤，做过二十多次手术，身上有一百多处伤痕，还有几十块弹片。最应该保重的人是你，
3: 陆平啊。
2: 哎，
3: 跟着我，你受苦了。吴克，
0: 嗯，
3: 你虽然高中毕业，但是这几年在学校没能好好上课，到了内蒙古，书本还是不能丢。爸爸这一生啊，主要靠自学研制武器。你到了内蒙古，也要好好学习文化，不能虚度年华。
0: 明白了，爸爸。

0: 好是这个时节最重要的任务。我一开始掌握不好力度和姿势，不小心砍到自己的鞋。牧民们热情地教我，我终于学会了打草。
1: 来信收到，我和这里的农民交上了朋友。村里的粉碎机坏了，我给修好了。现在每天呀，都有人来找我修修补补。今天随信给你寄去的，高中物理和数学练习册，知识到什么时候都有用。

几年后，我被推荐到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毕业后留校，成为凝聚态材料方面的教授。二弟在恢复高考后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其他弟弟妹妹也都靠自己的双手诚实劳动，从未靠父亲谋取特殊照顾，这都是父亲言传身教的结果。晚年的父亲饱受病痛折磨，但他想到当年为革命牺牲的战友，觉得自己还不能休息，他整天忙于给工厂学校做报告，回复群众来信，讲述

0: 上线。
1: 好，我活着一天就为党工作一天，我没有遗憾。
0: 老吴，你会好起来的。以前你受伤那么严重，不都好了吗？
1: 这次不一样。

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0: 事业的开拓者。父亲故去18年后，当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1: 大家好，欢迎来到吴运铎纪念馆参观。吴运铎，
0: 绵绵细雨中，不断有观众来到纪念馆参观。亲爱的爸爸，把一切献给党，您的誓言感召着千万个追随者，您从未远去，您一直活在我们心中。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把一切献给党》，改编自同名自传体小说。剧中人物吴运铎由欧阳成毅扮演，陆平由陈一楚扮演，冯梦杰由吴永庆扮演，中年小阮由韩军扮演，吴克由邓芳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杨燕、张亮、平公鹏、顾轩、刘洋、李延龙、张乐明、安东、陈子成、胡颖、王黎、殷晓彤。特别鸣谢中国工人出版社及吴运铎家属。本剧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的节目刚刚开始，欢迎您的收听，欢迎大家随时来到我们在央视频上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
1: 你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嗯，今天的节目是闫玲和姚一斌在直播间中跟大家一块儿来度过。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跟大家关注今天的新闻新鲜说。最近湖南衡阳一位66岁的炒粉爷爷凭借着一段小碎步颠锅的视频刷屏了全网。
1: 这个炒粉爷爷在炒粉的时候就像踩着舞步做饭，全程不停地踮脚。有网友就说了，炒个粉儿走了几万步。这套碎步颠锅是因为爷爷他身形不高，背微驼，所以啊他自己琢磨了靠踩着小碎步借力的方式。看似轻盈灵动的脚步，其实藏着日复一日起早贪黑的辛劳。
0: 嗯，当然比起这个比较特别的碎步颠锅呢，爷爷骨子里的韧劲儿其实更打动人。虽然儿女都说让他回家去享清福，但他说自己闲不住，摆摊不只是为了增收，更是为了那份充实与热闹。而且20多年炒粉的价格一直是7块钱，还免费加一颗鸡蛋。
1: 在网络走红之后，爷爷的小摊前天天围满了打卡的人。为此啊，当地的文旅部门及时跟进，主动给爷爷的小摊换了更加宽敞的地方，进行了翻新改造。
0: 大家喜欢爷爷的小碎步颠锅，也喜欢爷爷的勤劳朴实。靠双手炒出的炒粉更香，靠双手挣来的生活更踏实。
1: 我们也特别希望一时的流量终能归于温柔，让爷爷的小摊安稳经营，让这份纯粹的市井烟火能长久抚慰大家的三餐四季。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的有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走进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团的毕业故事。今天请听三尺讲台的青春接力
1: 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献给爷爷奶奶的毕业典礼。一张和爷爷奶奶同穿学位服的合影背后有哪些动人的故事？

0: 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一起走进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团的毕业故事，请听三尺讲台的青春接力。采制总台记者张永鹏。
2: 乌鸦郁金香，
3: 美食自由亲切青春
4: 轻松和悠然。
5: 盛夏的校园洋溢着青春，北京师范大学2026届的毕业生们面对毕业歌曲《我会怀念此刻的我们》的 MV 镜头，道出自己怀念的大学时光，定格一帧帧青春胶片。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这里的青春故事许多都与三尺讲台有关。王诗彤是北师大今年的硕士毕业生，几年前他也曾是北师大第24届研究生支教团库尔勒分队的志愿者，站上讲台正是他心向往之的理想，也是一代代支教团榜样的青春接力。
6: 我们一直有研支团的成员前往库尔勒市区进行支教和工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榜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创新与传承并行，也把一些相应的创新的理念也带给了孩子们，让他们能够接触到更多的一些认知，然后也可以丰富他们自己的一个眼界。
5: 北师大研究生支教团在新疆库尔勒的支教项目已经持续了超过20年，库尔勒市第四中学是他们奉献青春的热土。出生在重庆，在北京读大学，去库尔勒之前，王诗彤对新疆并不熟悉，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他内心的另一个故乡。
6: 可能还有就是生活方面的一些想法，会不会适应当地的环境，所以也会有一些提前的准备。支教这样一次机会也是很难得的，而且能够真正的去到一些基层的地方，去感受当时当地那样一个教育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7: 绿荫奔跑真轻松，这灿烂岁月永远都不会聚终。
5: 教育是一个灵魂影响另一个灵魂的过程。王诗彤来自北师大生命科学学院，而他在库尔勒四中教的是生物课。王诗彤发现，支教教给学生的不只是课本里的知识，更是认识生命、认识世界的方式。在北师大研究生支教团纪录片《闪光的青春》中，王诗彤与库尔勒四中的同学们坐在一起，弹着吉他，唱着歌，学生们管他叫童哥。
8: 我们真的高中生活压力太大了，我就是特别喜欢像童哥这样的老师。我们童哥平时特别平易近人，
9: 我们都特别喜欢呢。
8: 谢谢你们。
10: 说第二以外还说什么 RNA 对吧？ RNA 是一条什么单链对不对？
8: 当老师跟我们教了一个学期的知识之后，我真的是彻底爱上生物这门课目了。当老师第一天来到我们课堂的时候，就觉得老师应该会和我们玩得特别来，结果还是如我预期的一样。
5: 今年王诗彤回到重庆，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继续带着学生们探索生命的奥秘。再次站上讲台，王诗彤对教师二字有了更深的体会。
6: 感觉还是会有一点小小的成就感吧，就是看着我教的一些孩子们，他们去到更好的环境里面，自己也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完成了自己的一些相应的目标吧。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份激励，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去和孩子们交心，看到他们的成长，看到他们的失败，看到他们的挫折，看到他们的成功，要做启迪心灵的教育者。我想对他们说，不要辜负自己做的任何的选择，向着自己想要的路继续向前就好。
5: 从1998年研究生支教团正式启动到2003年西部计划全面实施，一批批青年奔赴西部，走上三尺讲台，把青春写进一堂堂课，一个个孩子的成长中。

0: 出发，走向广阔天地。马一川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参加了学校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前往四川自贡荣县豫章高级中学校，与巴蜀大地结下了难解的缘分。今年和他一起毕业的，还有他曾经支教过的学生。
1: 今年5月份，我还回到了豫章中学一趟，当时是给他们高考加油打气，他们的这个3年的努力，终于在最后得到了回报。通过高考，他们考到了一个理想的大学，能够走出镇上，走出县里，去见一见外面更广阔的世界。我觉得由衷的替他们感到了高兴。
0: 你支教结束之后，每年还要再回去看看大家。
1: 对，因为他们挺想我，他们每年都问我，我每年都要尽我的可能去回去帮助他们一下。
0: 支教的日子更像是陪着孩子们走一段路，陪他们学习，为他们解忧。马一川曾经教过的班级里，很多同学都是艺术体育特长生，如何让孩子们更有自信地完成文化课学习呢？马一川从自身的经历言传身教，鼓励孩子们不断突破自我。
1: 很多孩子来了以后就说，老师，我基础特别弱，或者我学这个不行，我必须上来就让他们摒弃这样的一个观点，重新摆正他们自己心里的位置。我为什么要考上一个好的大学？就是考上一个好的大学究竟能够给我的人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只要你找对方向，只要你肯努力，3年的时间完全有可能破茧成蝶。
0: 在不少孩子写给老师的信里，支教团的老师们如同一束光，照进他们的生活。但在马一川看来，这些孩子和这片土地也给他们带来内心的滋养和前行的力量。
1: 有一次我刚上车，司机看我的一个目的地设在了豫章中学，就跟我聊，正好他的孩子就在我教的这个班里。师傅走的时候有一句话让我感觉特别的暖心，他说，把孩子交给你这样的老师，我们做家长的非常的放心。
0: 在学校的时候，他总是想跟学生们多聊聊天，用真心换真心，马老师走进了学生们的心里。
1: 每节课我给自己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一定会在至少是课前5分钟到教室，然后在每次下课了以后，我也会在教室留一会儿。这个时间其实特别宝贵，在这种非课堂的互动当中，往往能看到这个学生真正他的问题，或者说他真正希望得到的东西在哪。我在走的时候，有一个班的孩子呢，把他们写的那些话就是收集成了一个盒子，我上最后一节课的时候送到了我的面前。我那天晚上在翻看那些纸条的时候，还是会情不自禁地落下眼泪。永远保持向上，保持好奇，这是我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祝愿。
0: 毕业后，马一川还会在教学管理岗位上继续为教育理想奔跑，那份初心始终不会变。豫章中学今年的毕业生王家平说，支教老师给他带来的不仅有激励，更让他有勇气在未来成为和老师一样优秀的人。
2: 我觉得做老师还是教育学生，然后看自己的学生取得自己满意的成就，我觉得自己也有一种成就感吧。
0: 人生充满无限可能，三尺讲台上的青春接力让缘分妙不可言。或许还会有更多被支教老师影响的学生走上那方三尺讲台，和孩子们眼神交汇，定格那个瞬间，共同在彼此的青春里成为彼此。

0: 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1: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2: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0: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3: 我被歧视蓬蒿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4: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0: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5: 七月毕业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典礼上走过，他们用力拥抱，笑着流泪，这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也是这个夏天最动人的画面。
6: 他们当中有人被病痛牵绊，有人被生活磨砺，有人用汗水浇灌梦想，有人用善良温暖世界。他们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请听献给爷爷奶奶的毕业典礼。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
1: 我是赵维，今天我在贵州民族大学毕业。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大学毕业只是一段学业旅程的结束，而我们服务家乡、服务社会的路才刚刚开始。
7: 六月的贵阳阳光炙热，贵州民族大学毕业典礼上，中国画专业2026届本科毕业生赵维身穿学位服，搀着72岁头发花白的奶奶，一步一步走上学位授予台。台下78岁的爷爷因腿脚不便，端坐在观众席里，仰头望向大屏幕上的孙女，满眼笑意。这一天，赵维的爷爷奶奶都穿上了学位服，他们也成为孙女毕业典礼上最特别的毕业生。
1: 之前在网上刷到过那种博士生、研究生嘛，然后带着自己的小孩去参加那种毕业典礼，然后就想着带我爷爷奶奶去，因为我从小都是他们带我长大的嘛。在学校的时候，那些家长会啊，都是他们去给我参加。他们其实老了一辈子也没怎么出过我们那个县里面。
7: 学位授予仪式开始了，奶奶穿着学位服站在队伍里，紧张的手足无措。赵维全程紧紧拉着奶奶的手，不敢和奶奶对视，怕自己先绷不住眼泪。
1: 他的表情包括他走路就是有那么些不自然，能感受到他非常非常的紧张。他是用方言说的，他说做梦都没有想过有这一天，做梦也没有想过有今天。
7: 从贵州铜仁思南县的大山深处到省城贵阳，赵维联系了一辆能定位到老家门口的网约车，又提前和学院沟通备好学位服。
1: 感觉还是有精心打扮的吧。我的奶奶穿的鞋子非常干净，然后我才注意到那双鞋是奶奶新买的。我们一下来了，爷爷还就跟我奶奶说他在电视上看到我们，但是他理解的电视是就是我们学校那个大屏幕。爷爷就是逢人就把那个照片拿出来说，跟别人炫耀的时候，其实那一刻我觉得这一趟行程非常值得。
7: 爷爷奶奶回到老家后，贵州省铜仁市思南县鹦鹉溪镇箱子溪村支部书记赵宗学特意把他们参加孙女毕业典礼的视频发到全村微信群，村民们纷纷点赞。赵宗学说，在这个贵州大山深处的村子里，留守儿童占到大多数，但村两委每年都会组织儿童之家活动，为孩子们送上关爱和叮嘱。
8: 这个小孩子很优秀嘛，从小很孝顺嘛，跟带着爷爷奶奶去参加这个典礼是全村的骄傲。父母亲都是出去打工送小孩读书嘛，都是爷爷奶奶带嘛，多数家庭都是这样的。我们这个父母啊是就是很重视教育了，因为只有这个知识能够改变命运嘛。在我们村上大学的应该达到最少达到50%以上吧。我知道今年的考上另一生有4个。我们村
7: 赵维的童年和村里大多数孩子一样，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奶奶不识字，爷爷也只读到小学3年级，但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养育了5个孙辈。赵维至今记得，大约5、6岁时被毒蛇咬伤，奶奶从山坡上赶回后做了一件让他记一辈子的事儿，
1: 因为我的当时已经被蛇咬了我的腿，当时家里面也没有什么可以扎的东西，然后我奶奶她把她的头发剪下来绑到我的腿上，防止那个毒性蔓延嘛。我从小到大那个印象都还在我的头脑里面。我在我小的时候我没有怎么见过我奶奶他们剪头发，都是把头发盘着，盘着了之后戴一个帽子。
7: 在赵维的记忆里，除了那次惊险，更多的是奶奶日复一日的操劳。那些天还没亮的清晨，那些结伴而行的山路，那些雷打不动的早餐，是他童年里最温暖的回忆。
1: 我读小学的时候，每天要走一个多小时山路嘛，然后去镇上读书。我的奶奶她每天早上5:30就会起来给我们烧洗脸水啊，给我和哥哥他们煮早餐，就每天雷打不动的都会起来。最早教会我什么是爱的，就是我的爷爷奶奶。
7: 赵维的笑容始终充满阳光，他说这与他从小到大的老师们给予的爱密不可分。老师从不因他基础差而放弃，反而给了他更多的耐心和鼓励。在临近毕业时，他去画室找老师指导毕业作品，时间渐晚，老师索性带他和自己家人共进晚餐。他的专业课老师石秀妍对他印象深刻。
9: 这个孩子就是很有礼貌，在上课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他特别认真，他画不好的话他会连续画很多张，反复的修改。他的绘画的基础不是特别好，我们画写生人物，别的小孩他就是画一张，或者是他画着画着他就画不进去了，但是他不是，他很大胆，画出来之后马上就征询我的意见，我提出了意见之后他就马上的去执行修改。其实这是在我的教学过程当中很少见的一类的小孩，自我驱动力很强。
7: 石秀妍说，教育首先是成人的教育，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比掌握多少技巧更重要。老师要做的是去发现学生的优点，去引导，去理解，去支持。而赵维身上那份懂得感恩、善于回馈的品格，早已在家庭的土壤里扎下了根。
9: 在跟我交谈的时候，他就说他跟他父母的关系很好，他跟他妈妈每天都要聊天，每天都要打电话，也说他回他爷爷奶奶的那里的时候，他就带一些礼物回去。
7: 正是从老师们身上收获的种种暖意，在赵维心底埋下一颗理想的种子，未来他也要站上讲台，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如今走出大学校门，赵维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希望把中国画带回乡村课堂，让农村孩子也能拿起毛笔，在宣纸上画出属于自己的山水和花鸟。他相信美育不只是教画画，更是教人如何表达自己，如何获得自信。他愿以自身微光庇护和他一样的孩子们。
1: 很想很想做一个老师，自己从小遇到过很多很多很好的老师，就一直坚定了我有这个想法，争取更多的那种美术课，增加他们的一些审美意识啊，包括自己的那种审美认知，让更多的留守儿童从美育中获得自信，让他们的心中开满繁花。
5: 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10: 和一起路过，
11: 我想对4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12: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13: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14: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15: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5: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

0: 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7月12号夜间到13号的凌晨，河北承德宽城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雨势迅猛，持续时间长，引发了山洪、道路水毁、村庄内涝、房屋进水坍塌等次生灾害。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跟随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救援人员深入孟子岭乡百木塘村，记录目前沿途各个村庄群众的转移安置情况。那详细的情况我们连线他。小晨你好。
2: 你好，燕玲。
1: 目前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各个村庄的

0: 村、道路以及其他救援情况怎么样了？
1: 嗯，好的。目前呢，通往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村口的路呢，已经是由大型设备是阶段性的抢通了。部分路段呢，已具备大型救援车辆的这个通行的条件。那么部分临时填平的这个段路作业面呢，是仍有大型设备在不断的碾压，把这个路面的铺得更实。那么中小型的车辆呢，通行是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那么我们来到百木塘村的时候呢，村口的路面是完全被这个泥浆和水流是侵没的，那么深度能够达到这个小腿的位置，水流的这个流速呢也是非常快。那么现在呢，村口的积水已经完全排空了，救援人员和大型的车辆呢也深入到村庄的内部，接触了很多的这个村民。除了孟子岭乡呢，其他水毁道路也在抢修和加固当中，确保呢抢险救援和转运道路的这个畅通。那么今天的天气情况呢，是继续保持着晴天的这个状态，阳光照射是非常充足的。那么吸饱了水的这个泥土啊，也大面积的变干，通行的车辆呢少了很多安全的隐患，也同样给后续抢通百木塘村下面的村庄的道路呢是提供了这个有利的条件。那么目前呢，这个大型设备修通百木塘村通村的这个道路之后呢，会继续向更深处抢修。目前救援车辆能开到最远的位置是在百木塘村村口下面约2公里外的西石门子村，后面的道路呢由于洪水冲垮了，然后这个泥沙裹挟着这个碎石拦住了去路，大型的设备呢正在加紧完成这个道路的抢修。距离百木塘村这个村口最远的村庄是这个任家村庄，任家村庄呢是约有15公里左右的这个路程，后续呢会持续进行道路的抢通作业。那么此外呢，博罗台镇供电所的这个工作人员今天是到达了这个百木塘村，发电机呢也同步的是跟进了，发电机也到达了现场，确保了这个指挥用电和部分居民的照明。随后呢，工作人员通过人工巡视加这个无人机巡视的这个方式呢，对整个村的高低压线路进行了立体的巡视，对故障点是一一进行记录，把数据回传到供电所。现在呢，数据还在分析整理中，供电所呢也在根据故障情况协调各种物资，随时准备进场进行抢救。昨天呢，我们在村庄内是信号是完全中断的，但是今天呢，河北这个极远通航的这个工作人员呢，已经将设备车辆开进了村庄，利用空中的这个无人机为附近提供信号。那么据现场的工作人员介绍呢，这个通信的这个无人机啊，是可以通过卫星的信号和这个天线附近为2公里范围内的居民呢是提供信号。目前呢，手机信号已经有一定程度的恢复，但当地通信完全恢复可能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值得一提的是呢，目前深入百木塘村下面村庄最深处的这个消防救援力量呢，是带回了最新的消息。各村庄受灾群众呢，是已完成了应转尽转，到各处的这个安置点进行安置。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0: 嗯，好的，江小晨。
2: 今天台风巴威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接下来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辽宁的情况。受到台风巴威北上的影响，辽宁多地12号夜间起迎来了强降雨，沈阳普降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沈阳城区多处第八路段积水，主要河流浑河出现了洪水。目前情况怎么样了？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季一飞。一飞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嗯，一飞来给我们更新一下现在沈阳抢险排涝工作的进展怎么样了？
3: 好的，那就是在下午的14点，包括沈阳在内的这一次受到台风巴威北上影响最为严重的辽宁的中部地区的沈阳、抚顺，包括本溪、鞍山等城市啊，明显的出现了雨势减弱渐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我所在的是省会沈阳，沈阳呢是从2点钟以后雨已经是完全停了下来，而且呢天气呢现在已经是放晴了。我们从气象部门现在了解到呢，从7月12号的20点开始的这一次的强降雨，现在沈阳市的平均的降雨量是达到了212毫米以上，而像沈阳的辽中区的六间房镇、和平区的浑河站西街道以及浑河湾街道，累计的降雨量呢都已经超过了480毫米，这也是列同时段全省降雨量的前三位。这相当于不到2天的时间内啊，下了往年全年降雨量的70%还要多。应该说强降雨呢，现在

0: 给沈阳主城区啊的低洼路段和区域部分的区域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积水。尽管现在雨已经停了下来，天气也放晴了，但是呢，我们在沈阳的主城区内还是看到了很多地段，包括了一些城区内也是出现了这种地势低洼路段的积水。我们注意到这样的这个低洼路段的积水呢，现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可能由于下水的这个管线被一些杂物，包括风吹下来的一些树枝、树杈，所堵塞，形成了排水不畅。另外呢，就是比较接近于城区内的一些内河，包括排洪渠，所在的一些位置，由于内河水位和排洪渠的这样的水位的这个增高，现在也是带来了。积水是比较严重的情况。我们刚刚呢，在下午的时候经过了沈阳市于洪区的一个路段，是临近丹阜高速造化收费站的这一个区域，那里的这个积水呢，长达1公里，最深处的积水呢，已经是超过了1米，现在的收费站呢是双向的关闭了，同时也进行了这个断电的这样的处理。现在办公区包括进水的地区呢，正在进行一个排涝的自救，在清理相关的这个淤泥和杂物。主持人，
1: 好的，季一飞。
2: 再来关注吉林，通化市辉南县水系发达，有大小河流70多条，水库41座。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影响，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已经提前开展人员转移安置工作。那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正在辉南县辉发城镇采访的总台记者苑静伟。静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为了应对台风影响，当地具体采取了哪些措施？
3: 好的，那么我来介绍一下吉林辉南的一个具体情况。那么我今天一直在采访的位置呢，是在辉南县境内的辉发河下游段，也就是辉发城镇的一个堤坝上。那么辉南县的防汛防台风的应急响应呢，已经提升到1级。目前呢，整个城区的降雨呢还算是比较平缓，但是呢，辉发河水位涨势严峻，洪涝风险呢急剧攀升。整个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降雨呢是持续不断的。那在堤坝上采访，明显感到雨点砸到脸上的时候呢，就是睁眼啊都比较费劲，那么雨量还是比较大的。在泄洪区呢附近，我们能看到苞米地呢几乎都被没顶了，只能零星的看到一些植株的一些尖呢露出水面。那么据我了解呢，辉南县团林镇的东胜村、小城子村这些低洼地带的一些村庄呢，面临着洪水威胁，风险是比较高的。而对此呢，辉南当地呢从昨天开始就对这些周边的村民呢实施转移安置，除部分的一些群众呢选择投亲靠友之外呢，大部分的群众呢均被就近安置。那么截至目前呢，当地转移的人数呢已经高达11484人左右。那么再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我们十分关注的抢险工作。目前呢，当地的各类的防汛物资呢准备的较为充足，有2处的这个管涌也得到了迅速的处置。目前呢，防汛物资可以在20分钟之内呢抵达辖区任何一个堤防的点位，而随着应急响应等级的一个升级呢，抢险力量也不断的向辉发和沿线集结。在整个去到现场的路途当中呢，我们看到交警也已经对辉发和沿线多个危险路段设了警戒线，实行交通管制，严禁行人呢和车辆通行，确保人民群众呢远离涉水的危险区域。而在河堤薄弱的地段呢，抢险队伍呢组成的专班也冒着大雨呢来搬运沙袋，对堤身呢进行紧急的一个加固。那么据气象部门和水利部门的一个研判呢，辉发河流域水位呢还在持续上涨，预计呢晚上呢是比较危险的，那么需要着力来关注有没有漫堤的一个风险，那么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那另外呢，国家防总呢也已经对吉林的防汛等级呢升至3级应急响应，那我们将在这里呢持续关注最新的情况并随时报道。主持人，就是我在吉林辉南带来的介绍。
2: 好的，苑静伟。
1: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黑龙江的情况。连日来，黑龙江上志市境内的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了上志市，更多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任秋雨。秋雨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1: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台风给上志市造成的影响。
4: 好，本次台风巴威给上志市造成的影响呢，主要是降雨导致的多条河流水位上涨。那我们从当地防汛方案指挥部了解到呢，受这次这个巴威外围水系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呢，连日来上志市境内是有6

0: 2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的涨水的过程。那其中呢，这个蚂蚁河迎来了这个2026年的第一号洪水。目前呢，该洪水的洪峰呢已通过了上智市境内。那这次呢，为了应对这个台风，上智市呢是发布了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的黄色预警，那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的黄色预警，同时启动了防汛的4级的应急响应。那党员干部都下沉到一线，在重点风险位置安排24小时的专人值守。那同时呢，这个水务、气象、应急啊等多部门加强了联合的会商，然后同样呢，那个提前评估这个山洪、滑坡还有城市内涝风险的等级，而且为全市163个行政村都配备了卫星电话，在关键的位置设置了水尺监测点，达到了114处，实现了这个跨区域的协同预警和信息互通。那同时呢，62座的中小型水库呢也安排了专人值守，同样水库呢还都配备了挖掘机，然后抽水、排水等设备物资。还有236支这个专业化的应急抢险队伍呢前置待命。那同样呢，我们还了解到呢，全市还预设置了临时的避险安置点，达到了229处，确保重点人员有序转移。那我们在上智市采访的时候呢，了解到现在整个上智市境内河流均处于警戒水位以下。主持人。
1: 好的，任秋雨。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我们首先关注的是美加墨世界杯的精彩赛事。
0: 接下来还有以案说法，越野车在雪道沙漠发生事故，是否应该由保险公司理赔？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如何认定？
1: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不同人群怎样科学防暑？
2: 会不会是首发？
1: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5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3: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进行到了淘汰赛阶段。当然呢，我们在中国之声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当中也有一场平行的比赛，编辑记者和专家嘉宾们跟人工智能来一决高下，看看在预测足球比赛结果这件事情上到底是人还是 AI 更厉害。
1: 在世界杯开赛之后，每天决胜时刻的两位主持人会针对北京时间第二天的世界杯比赛出一道题目，由6位决胜美加墨观赛竞猜团的人类成员和一个叫做小胜的 AI 各自分别回答。
0: 这两天是半决赛之前的休赛日，但是我们的竞猜呢是每天都还在进行的，等到两场半决赛结束，一共就会有4道题一起来揭晓答案。
1: 没错，
0: 那个时候会不会有人类竞猜团成员一举超过 AI 小胜呢？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今天的题目和人类成员们的答案。
4: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这次啊，我们猜两场半决赛包括可能的加时，哪一场会出现红牌或者点球呢？还是4选1，都有都没有，或者两场当中你觉得哪组对决会有呢？
5: 我来回答方亮老师的问题。法国对西班牙的比赛有点像皇马打巴萨，如果西班牙队保持着控球优势并且采取一个高位态势，那么法国队会获得更多的身后进攻空间，那这些超跑一旦形成1对1，西班牙队的后卫无论是库巴西和拉波尔特很有可能会采取犯规或者送出点球，红牌的可能性呢会小一些，我宁愿相信这场比赛中会出现点球。而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比赛故事就太多了，两个队的对立情绪会非常强烈，阿根廷队的后卫线罗梅罗等人防守动作也非常大，一旦比分落后的这场比赛有可能会出现情绪失控的现象，那么我猜测这场比赛会出现红牌。所以总结的话呢，就是西班牙对法国会有点球，阿根廷对英格兰会有红牌。
6: 我是决胜时刻编辑关月琪。世界杯已经踢到半决赛了，其实40支球队啊都变得非常的小心翼翼，非常害怕因为自己的一个低级失误就送给对手红脸套餐，少打一人或者落后一球，对于顶尖球队之间的对抗来说啊，那都是极为致命的。所以无论是西班牙队对阵法国队还是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的比赛，两场比赛我预计都不会出现点球或者红牌，一招不慎满盘皆输，这个道理我明白，大牌球星和教练能不明白吗？
7: 我是老编辑杨森。半决赛两场对话都有值得说到的故事线，这边是西班牙队曾越过法国队夺得上届欧洲杯冠军，那边是英阿大战，场内场外的历史纠葛。相对来说，法国和西班牙这边更有一些传统欧洲拉丁派的味道，而英格兰与阿根廷的对抗直观感觉会更粗放一些，那就不妨印象流 猜测一场比赛会出现红牌或者点球。
8: 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要说英阿大战和法西大战哪场比赛有可能会有红点，或者是不是两场都有？我觉得从一个常人的思路来讲呢，肯定会觉得技术流的法国和西班牙队理论上说不会出现红牌和点球。那么英阿大战历史上出现的红牌和点球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其中最经典的我印象当中就是西蒙尼赚了贝克汉姆一个红牌，所以出现这个红点似乎是英阿大战必须的一个必备菜了，所以我预测呢这场比赛会有红点。
9: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哥，针对方亮出的这道题啊，我复盘了一下四强球队的完赛记录。在点球方面，西班牙队没有点球，英格兰队和法国队各获得了一个点球，阿根廷队获得了三个点球。在红牌方面，除了英格兰队的宽萨有一张直红之外，其他三个队都挺干净。这些数据表明啊，四强球队踢的都是比较干净的，或者说是很会利用足球规则，争得点球这方面卫冕冠军最鸡贼。再回到两场半决赛的预测，法国队与西班牙队都属于技术性风格，红牌基本不可能，点球的可能性也比较小。另一场半决赛则概率有所抬升，尤其是点球有可能出现，所以我最终的答案是只有英阿之战有点球。
10: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感觉这波半决赛的题出答案之后可以立刻超越 AI 呢。今天这道题其实答具体哪场有点球或者红牌正确率都不会高，答了这场有，结果那场有，这多冤枉，所以只好拿个点球非常正常。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恩怨太多，来个红牌也很正常，所以就答都有吧。
1: 嗯，最近的 AI 小生的正确率有所下降了，领先优势已经只剩下一分了。面对今天这道题目，那么 AI 的答案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
11: 最终结论，你要的明确答案，红牌点球，仅法国 VS 西班牙出现点球，英格兰 VS 阿根廷无，两场不会都有，也不会都没有，更可能出现的场次法国 VS 西班牙。
0: 北京时间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一场半决赛西班牙对法国就要上演了。比赛结束之后，今天这道题的答案就会揭晓一半了，所以大家也可以在看这场比赛的同时来看看哪个竞猜团成员的答案是更靠谱的。
1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我们来关注最近呢，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国有四大行发布紧急提示，相关情况马上连线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思佳你好。
13: 你好，主持人。
1: 嗯，思佳帮我们介绍一下不法分子发布的虚假广告以及国有四大行做出哪些具体的提示内容。
13: 好的，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近期我们刷到的有关国有所谓的这个国有大行专属的存款产品，他们打着这种超高收益的噱头来引流。那么记者呢，今天7月14号从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的核实来确认，目前四大国有银行从未推出，也不存在。

0: 在此类超高息的存款产品，所有网传的高息定存信息等等，均为虚假宣传。那么，针对这一金融风险呢，四大国有银行在今天也同步发布了防范提示，希望金融消费者提高警惕，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与资金安全，并且明确公众金融消费的避险要点。那据了解呢，这是一类新型的仿冒金融诈骗套路。隐蔽性、诱导性极强，不法分子是冒用四大行的官方名义来发布虚假的高息理财存款广告，利用大众对于国有银行的信任来博取好感，再以所谓专属名额、大额专项为理由来诱导用户添加陌生私信、陌生的这个微信等等私人的联系方式。一旦脱离了银行的官方渠道对接之后，不法分子就不再提及所谓的这个存款产品，转而变相的推销境外保险、境外投资平台等等非正规的项目，借此来赚取高额的佣金，甚至直接实施非法集资、网络诈骗，导致群众的资金受损。那么，四大国有银行的紧急的提示文件当中也显示，首先我们要理性的甄别高息陷阱。那么，当前的市场正规的银行存款理财收益处于合理区间，明显高于市场常规水平的保本高息宣传，均不符合这种现行的金融产品的定价规则。那么，全部是存在着诈骗、非法集资的风险。那么消费者呢，是切勿心存侥幸跟风，盲目的进行跟风。其次呢，也提到严守官方的正规渠道，所有的存款、贷款、理财、保险等等金融业务，仅可通过银行的线下营业网点、官方的手机银行 APP，还有网上银行官方的客服热线办理，坚决杜绝通过社交好友、陌生链接、第三方非正规平台来办理金融业务。那最后呢，要妥善的保护个人金融隐私，切勿随意的添加陌生的金融从业者的好友，点击不明来路的这种链接，绝不向任何人透露身份证的信息、银行卡号、支付密码、短信验证码等等核心的隐私信息。那从源头来防范资金被盗、信息的泄露风险。同时呢，银行工作人员也提醒，正规的国有大行金融产品无任何私下专属的高息渠道，凡是脱离官方平台的高息存款宣传，一律视为诈骗陷阱。公众呢也是需要提高警惕，守护好自身的资金安全。以上是我们了解到信息，主持人。
1: 好的，邢思香。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具备越野性能的乘用车在雪道或者是沙漠当中行驶，如果出了事故，那是不是应该由保险公司来理赔呢？根据我们国家的保险法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如果出现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况，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公司，不告知且事故因新增危险导致，保险公司可以拒绝理赔。
1: 但是在实践当中，关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认定，保险公司和被保险人往往会有不同意见，产生诉讼。那么什么样的情况属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北京金融法院最近披露了相关案件的审理结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陈先生为自己具有越野性能的新能源汽车投保了新能源汽车损失保险，保险合同未对车辆行驶的道路进行约定。陈先生驾驶车辆在滑雪场雪道内下坡时发生单方交通事故，造成乘车人受伤，车辆及雪场所属的接水站网杆设施损坏。公安交警支队认定陈先生负全责，但他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却被拒绝。陈先生起诉到法院，一审胜诉，保险公司不服上诉。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林玉彤介绍，
5: 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陈先生驾驶车辆在明显非常规道路行驶，危险程度显著增加。陈先生向法庭提交了滑雪场管理公司出具的证明，说明了滑雪道路设置阻拦是为了防止滑雪场以外的车辆未经允许来行驶，而非这条道路禁止通行全部的车辆。
4: 实践中，车辆从平原地区转移至地质灾害高发的山区使用，属于所处环境的变化，危险

0: 强度增加。越野车在滑雪场雪道行驶是否属于危险程度增加呢？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张琳琳分析，
1: 案涉车辆是汽车市场中的高端越野车，通常呢具有通过一定特殊地形的能力，在非城市道路行驶并未超出其使用性能及使用范围。投保时呢，保险公司并没有对案涉越野车不得在除公路以外的特殊地域行驶进行特别约定，而且保险公司提交的证据呢也不足以证明陈先生对案涉事故存在故意以及案涉情况构成车辆危险程度增加。我院二审驳回保险公司上诉，维持原判。
0: 另一起案例中，王先生为他的插电式混合动力越野乘用车投保了新能源汽车损失保险，在沙漠中翻车发生事故，保险公司委托公估机构核查后认为，他在沙漠中进行冲沙等极限驾驶活动，改变了车辆使用性质，且车辆存在轮胎钢圈、悬挂减震等改装情形，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拒赔。王先生质疑，难道越野车不能在沙漠行驶？他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保险公司赔付维修费。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周涵笑介绍，
2: 在本案中，保险合同没有明确约定说被保险人必须在哪种道路上进行驾驶，也没有明确约定说被保险人不能在沙漠这种特殊的环境中进行驾驶。而且呢，保单上也注明了这个车辆是越野乘用车，具备一定的越野性能。我们认为保险公司应当是知道这个车辆的性质，也应当预见到这个车辆可能会驾驶的一些场景。目前呢，所有的证据都不能证明王先生故意制造了保险事故，或者说王先生有这种冲沙的竞技性活动行为。那么保险公司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车辆存在加装改装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保险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
0: 新能源越野车特殊路况行驶车险纠纷，如何平衡保险公司和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有哪些裁判规则？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王思思分析，
3: 首先呢要明确风险的认定标准。越野车的设计呢，本身就适配复杂的路况，保险公司承保的时候理应预判到越野沙地等行驶的场景，这一类常规使用风险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范畴，不能作为拒赔的理由。第二呢，是需要厘清举证责任。保险公司以车辆改装、危险驾驶为理由拒赔的话，必须要拿出有效的证据，举证不足需要承担不利的后果，杜绝随意的拒赔。第三呢，是需要规范保险条款的适用。保险合同没有明确禁止越野行驶，没有列明相关免责情形的，保险公司不得事后扩大免责范围。
0: 司法实践中，一些车主投保机动车交强险及商业保险时，使用性质填的是加为网约车，发生全责交通事故后理赔，保险公司核查确认车辆存在网约车营运记录后，往往以改变使用性质从事营运符合免责条款为由拒赔，这类拒赔理由经常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郝迪说，
2: 以家庭自用车辆从事网约车运营引发的纠纷在司法实践当中啊是越来越多，那么由此产生的保险纠纷案件中，法院在认定是否构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则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具体包括车辆的用途是否发生改变、使用范围、所处的环境以及是否对车辆进行了改装、车辆的使用人是否发生改变等多种因素。投保人需诚信，变更需告知。被保险人呢，对于车辆使用性质发生改变，负有法定的主动通知的义务。如果没有通知保险公司，那么保险公司则有权依法拒绝承担商业险范围内的赔偿责任。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就要入伏了，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今年首个国家级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预计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河南、安徽等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为红色预警。那在这样的高温天气当中，不同的人群该怎么来防护高温健康损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根据两部门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高温健康风险高的区域涵盖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河南。

0: 最高的12点到14点进行户外活动。户外活动过程中呢，少量多试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不要饮用含酒精或大量糖分的饮料，也不要喝过凉的冰冻饮料，以免造成消化道不适。一旦出现中暑症状，可以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用冰袋、湿毛巾重点敷颈部、腋下和大腿根来降温，同时啊，小口多次补充含电解质的饮品。
1: 专家建议，如果在室外较长时间并出现身体不适，应及时评估身体状况。如果体温出现快速飙升，要谨防热射病的发生。北京安贞医院神经疾病中心心脑血管病科主任医师王威介绍，作为重症中暑，热射病病情进展快，即使没有达到公众认知中的热射病典型症状，体温40度以上，一旦患者出现轻度嗜睡、反应迟钝、意识模糊等症状时，也可能意味着内脏已经因高温出现受损。户外工作者如果出现心慌、呕吐、恶心和意识障碍等症状，应立即就医。
2: 病人体温升高一个最大信号，轻微的可能会有一些烦躁、心慌啦，最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头疼啊，一些脑水肿相应的症状等等的，非常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发现了这个病人体温升高，有可能有热射病，有可能出现中暑的情况，第一个一定是脱离恶劣的环境，做一些简单的急救，都包括我们擦拭身体啊、物理降温啊等等，短时间越快越好的把他的体温迅速的降下来。
1: 持续的闷热天气会显著增加中暑和心脑血管等慢性病的急性发作风险，慢病人群应加强健康监测，如血压、血氧、心率等指标出现异常或病情波动时，要及时寻求帮助或尽快就医。同时，体弱者即便在闷热室内静坐或睡眠，也可能出现热射病症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刘清泉提醒，一些老年人习惯在湿热天气下的室内久坐，也可能造成健康损害，建议将室内温度、湿度设定在合理区间。
3: 三伏天季节，放到一个合适的环境的温度达到了25-26度。很多老年人呢，本身他对于外在的寒热的感触不敏感，等他感到热的时候，他可能中暑了，可能会诱发他的慢性病急性发作了。到了这个最热的天的时候呢，高血压的病人呢，要及时的去观察自己的血压，血压有一些波动，导致我们头晕、头吐，甚至出现失眠的情况下，及时的到医院就诊，调整降压药物。
4: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5: 杨一斌、闫玲也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刘宇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今年又将迎来为期40天的加长版三伏。加长就一定会加强吗？入伏之后全国天气将呈现出怎样的演变趋势？盛夏时节的物候变化又会有哪些鲜明特征？此外，荔枝开始进入到集中采摘季，源自国家大科学装置重离子加速器的保鲜技术在广东荔枝主产区规模化应用，可将荔枝保鲜期从3天延长到20天。荔枝为什么这么容易坏？为了给它续命，从古至今人们都想出了哪些办法？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它的影响还没有完全结束，其残涡一路北上，仍然给东北等地带去了强降雨。台风巴威是1949年以来7月登陆浙江的最强台风，环流尺度达到了普通台风的2倍。也正是这场台风带来的充沛水汽，让南方不少地区在雨水暂歇之后，气温刚一回升就立刻切换成了蒸闷的模式，空气发潮，气压偏低，出门走2步浑身都是汗。很多朋友感慨，伏天还没正式报道，这股闷热劲儿就已经先到位了。7月15号我们就将正式进入初伏，那今年呢又是一个为期40天的加长版三伏。入伏首日，全国整体的天气格局是怎样的？伏天变长是不是意味着热得更久，热得更猛？初伏、中伏、末伏3个阶段天气各有什么样的典型特征？此外，关于伏天，民间呢也流传着不少老话，比如说像早入伏凉飕飕，晚入伏热死牛，头伏有雨，伏伏有雨。那很多朋友习惯用这些谚语来预判整个伏天的冷热和雨量。那从专业的气象统计的角度上来看，这些说法有多少科学依据？今年7月15号入伏算早还是算晚？和咱们实际的天气趋势对得上吗？下面我们有请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李宁为我们逐一解读。李宁你好。
1: 负责您好。
0: 7月15号又正式进入到初伏了，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入伏首天全国的整体的天气格局，哪些地方已经率先开始显现出伏天的这种炎热的特质了，甚至说是已经啊胜似伏天这种感觉了呢？
1: 好的，那最近也是临近入伏啊，天气热度也是明显的起来了，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最近这个高温天气发展呢也是愈演愈烈，所以呢从这两天开始啊，这个夏季第一轮的高温预警也已经开始发布了，而且是高温黄色预警哈。那15号呢作为这样一个入伏的一个首日，那在这一天的时候高温天气将会波及19个省区市哈、啊，那在北方的话，像是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然后再到京津冀、华北平原不少地方。那更大范围的高温呢，则主要分布在南方，从四川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这一带，然后向东一直到长江中下游，再往南，再到江南、华南不少地方，都在高温天气的一个行列当中啊。那在这其中的话，特别特别酷热的哈、啊，主要关注2片区域，一个呢就是在新疆，尤其是吐鲁番盆地这一带哈，这是气温绝对的高值，因为很多地方这个最高气温都还是会到40度以上，但是它湿度相对来说稍微的低一些，它是干热为主哈，干热暴晒的一个感觉为主，但是在南方可能这种体感闷热像蒸桑拿一样的感觉会更加突出一些。

0: 其是在四川盆地这里，包括四川东部、重庆的不少地方，它不光白天的一个气温高，湿度也高，所以体感呢基本上都是在一个40度或者更高，那夜温也很高，基本上最低气温能够满足像一个高于25度的热带夜的一个标准，所以它的这种闷热、暑热啊，这种体感特别像桑拿天一样的感觉，不光是全天午休，而且可能在接下来今后6-7天的时间里面也都是高温天气持续最久的一个区域。那另外呢，在河南一些地方，还有在这个江浙沪一些地方，也是能够出现37度以上的一个酷热天气，而且湿度相对也是比较高。所以说现在其实这种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啊，已经开始往桑拿天闷热的一个感受去走了哈，基本上也是体现出这样一个三伏天该有的一个威力了啊，确实是这样。
1: 今年呢，刚才也说到，又是一个加长版的三伏哈，40天啊，不少朋友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哎呦，那今年是不是热的会更久，会更猛呢？所以这个伏天的长短和它的炎热程度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好的，在这个三伏天的一个统计当中啊，其实大多数的年份还是40天的三伏是更常见的，差不多能够占到全部三伏的大概70%左右哈，所以说，加长版的三伏，40天的三伏啊，这个 plus 版的一个三伏，比这个30天的三伏大概是2倍的一个关系。那它的长度主要是取决于从夏至到立秋之间有几个更日。如果只有4个更日的话，那中伏呢只有10天，三伏就是30天。如果有5个更日的话，中伏就会长达20天啊，导致三伏一共会有40天之久。那今年就是一个长三伏的情况，跟去年情况还不一样。但是三伏天的长短哈、啊，跟这个比如说均温是不是更热，它并没有一个必然的一个联系。比如说2025年是短三伏，只有30天，但是从均温来看，它却是史上第二热的三伏啊。但是确实三伏天长达40天，对我们每个人的身体来说，它也意味着在这一年里面有可能出现高温高湿桑拿天的天数可能会更多。所以说今年夏天这样一个防暑降温的战线啊，可以说是实打实的被拉长了。所以也是提醒朋友们一定要关注临近的预报，尽量的减少高温时段出行哈、啊、如果是有这样一个户外活动安排的话，一定要携带好必备的一些防暑降温的物品和药品，来保护自己身体的健康安全。
1: 我看有统计说2015到2024年连续10年全都是这个40天的加长版的三伏哈，所以就去年2025年是比较少见的一个30天的一个短三伏
0: 天。对，但是确实也是少见的热啊。
1: 是。那这个初伏、中伏还有末伏这三个阶段哈，他们在天气上可能各有什么样的典型的特征？比如全年最热的峰值通常可能会落在哪个阶段呢？
0: 冷在三九，热在中伏哈。三伏里面其实通常最热的就是中伏这个阶段了哈，不管它是10天还是20天，那一般来说在中伏期间或者说中伏前后，这种酷热天气基本上达到顶峰。另外这种高温高湿的一个情况也是最突出的啊，一方面是因为在这个时候随着热量的累积，地面吸收的热量是远多于散失的热量啊，那这种情况也是在中伏时是最为突出的。而且中伏它往往是出现在7月下旬到8月上中旬这段时间，这个时候其实不光南方闷热，那北方的朋友们其实啊，你能感受到这个降雨增多了，但是不下雨的时候啊，下雨前后这种湿度很高，这种体感闷热它会变得更加的突出，更加的难熬起来。那南方地区呢，随着雨势是减弱了，但是它的湿度依然不低，所以在南方闷热桑拿天是进一步的一个加码。而且南方是最低气温也是一直居高不下啊，闷热的时段长啊，经常是全天无休高温高湿桑拿天，所以三伏期间啊，南北同热啊，对于炎热体验这件事情上是一年当中分歧最小的时候。
1: 其实关于伏天的谚语是不少的，比如说刚才也说到了，早入伏凉飕飕，晚入伏热死牛，还有呢，头伏有雨啊，伏伏就有雨了。很多朋友会拿这些老话来预判整个伏天的冷热，包括雨量。那我们从专业的气象角度上来看，就这些说法可能有多少科学依据？有没有明显的这种南北地域的差异？今年呢，刚才也说到7月15号入伏嘛，按照传统的标准上来看的话，这个是算早还是算晚呢？
0: 头伏有雨，夫妇有雨啊，那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谚语啊，就推测天气变化的。类似的还有啊，淋伏头，晒伏尾啊。他说的是用刚入伏的天气来预判接下来整个三伏的天气啊，它到底是相同还是相反？那这其实是一种啊，相对来说是比较粗放的一个经验总结，它不可推及每年啊。但是呢，也确实有个别年份是能对应得上。那用刚入伏的天气来推测接下来整个三伏的天气啊，你看刚才那两句谚语，一个是相同，一个是相反，那很明显这个正确的概率并不高。这就相当于啊做一个30天甚至40天的中期预测了。
1: 是。
0: 那即便是放在现在啊当下，这个超级计算机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气象预测的一个当今，其实这个可信度也不可能做到这么绝对。但是呢，就是说有一个谚语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可信的，那就是冷在三九，热在中伏啊。确实在三伏里面啊，中伏相对来说是最热的。那对于这些气象谚语来说啊，预测冷暖风雨啊这一类的谚语呢，它不是放之皆准啊。但是呢，有一些类似生活经验啊总结类的一个谚语，其实还是有一些啊比较好的一些指导意义的。比如说北方地区流行的头伏饺子，二伏面啊，三伏烙饼，摊鸡蛋啊。现在咱们好多朋友是不是还是按照这个在吃哈？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另外，头伏萝卜，二伏菜，三伏里头种荞麦啊，这对于指导秋季蔬菜种植来说，其实还是有参考意义啊。今年是7月15日入伏，如果按照这个日期跟夏至日间隔这种算法来算的话，应该属于早入伏啊。但是如果按照农历日期来看的话，因为明天是6月初2啊，它可能是属于晚入伏。所以您看啊，其实对不同的标准来说，早入伏、晚入伏，其实这个说法其实并没有完全统一啊，那就更没法说到底是凉飕飕还是热死牛了。
1: 热乎乎的哈，是。
0: 对，一个是天文历法的范畴，另外一个是由大气环流还有后面的这样一些演变所决定的，两者之间其实没有绝对的因果关系。
1: 最近有不少地方都刚刚经历过降雨嘛，因为台风，所以呢，这个气温一旦回升了，天气可能就特别的难受，因为体感温度就比这个好像就实际的温度要高出一些来，就会觉得比较难受。这种桑拿天是由哪些气象因素综合来形成的？另外年初呢，可能就有一些气象爱好者吧，预测说今年这个桑拿天啊可能会特别的多。那我们现在看来，这样的预测有可能实现吗？
0: 桑拿天有几个重要的因素啊，或者说有几个明显的表现啊，那就是气温高、湿度大、风速小，所以在体感上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异常闷热哈，好比在蒸桑拿的一个感觉哈。那它的这样的一个罪魁祸首呢，就是说是风小啊，或者是没有风，然后湿度高啊，这是让我们感觉体感极为不适的一个直接原因。那桑拿天在气象行业里面其实是有一个标准的啊，在2021年正式发布，而且它因为不同的地域啊，不同的体感，它其实也会做一些分类啊。比如说在北方，像是京津冀再到内蒙古这一带哈，当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2度的时候，然后湿度大于等于60%的时候，风力小于等于3级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作为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桑拿天的一个表现了啊。那这个标准在南方可能要稍微的要调高一些哈，在上海、江苏、浙江的时候，同样是风力小于3级，湿度大于60%，但是它的气温稍微的高一些啊，要高于33.5度的时候才开始被判定为这样一个桑拿天啊。所以说桑拿天其实就是一个高温高湿、风力小啊，整个自然环境就有一点像桑拿房，所以也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个桑拿房的一个感觉。那今年夏天，首先我们面对了一个加长版的一个三伏啊，所以说在三伏天里面，有可能高温高湿的日子可能就会比30天的要多一些啊。然后另外呢，今年最近啊，这个副高的这个表现也还是比较强点，比较偏强哈。那副高对于我国来说，副高掌控的区域大不大啊，副高强不强，对于这个高温的这个表现是直接相关的，呈现出一个正相关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后面重点关注这个副高的一个演变的趋势，如果副高偏强，那在副高掌控下的 像是从四川盆地再到江南、华南、江淮等地哈，就有可能会出现更多的桑拿天。
1: 嗯，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个三伏天啊，大家就更要关注天气信息，注意防暑降温。所以除了这个伏天，我们要关注高温暴晒之外，另外呢，像伏天可能还会经常伴。

0: 短时的强降雨，包括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今年这个伏天里面可能哪些气象风险是需要大家重点留意的？我们在日常出行包括在生活方面还有什么实用的提醒呢？
1: 嗯，好的。对于三伏天，对于三伏天来说哈，最直接最普遍的风险应该还是防止中暑啊，因为高温高湿它是这个期间天气的这样一个主要特点啊，要防范中暑热射病的一个发生啊，一定要及时的发布及时的关注哈，气象台相关部门发布的这样一个高温健康类的一个风险预警。
0: 嗯，
1: 那关注咱们身边的高风险人群，比如说老人啊、长辈啊、孕妇、儿童等等。那另外呢，也要警惕情绪中暑啊，因为在持续的闷热的桑拿天里面，也更加容易让人心烦啊，然后入睡困难啊等等啊。那另外呢，短时强降雨其实这时候也高发，它有可能会引起局地的积水甚至洪水啊，所以在低洼地区、河谷地带、山地出行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关注预警。一旦发现雨开始下得很大，或者已经收到级别相对比较高的预警信息时，一定要及时撤离，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啊，就是感觉这个危险一定要重视起来。那另外呢，现在其实还是在一个台风活跃期啊，台风既能带来强风暴雨啊，但是在台风到来之前，它外围的下沉气流有可能加剧高温啊，所以在每年这个时候，就是大家能听到一个梗啊，就是说你吃到的是台风带来一个暴雨，还是吃到了一个台风带来一个空调外机的一个感觉哈。所以说今年在这个七下八上期间啊，我们除了要防高温、防短时强降雨、一些强对流天气之外，我们也要防台风。
0: 嗯，好的，我们也谢谢李宁为我们带来的解读和提示，谢谢您。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刚才我们从气象专业的视角，把今年伏天的冷热趋势、桑拿天的成因，还有各类气象风险都说得很清楚了。其实对于我们日常来说，伏天的到来从来都不是一个抽象的日期。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台风过后，气温一回暖，风里马上就带上了黏腻的潮气，这种扑面而来的闷热感，古人早在小暑节气当中就做了总结，正是小暑三候里的第一候温风至。从风的温度与质感，到草丛里蟋蟀的行踪变化，再到天空当中猛禽的习性调整，盛夏的每一步推进都在大自然的动植物身上留下了清晰的印记。老话说，暑伏天万物伏，入伏之后，世间生灵到底是怎么蛰伏避暑的？又有哪些生物偏偏在伏天迎来了生长与活动的巅峰？我们代代相传的晒伏、食新、饮伏茶这些伏天习俗背后，又藏着古人哪些顺应时节的生活智慧呢？接下来我们有请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生态学博士何欣和我们聊一聊进入伏天的自然密码。
7: 何老师你好。
8: 主持人你好。
7: 正式入初伏了啊，眼下正好也是在小暑节气当中。古人把小暑分为三候，一候温风至，二候蟋蟀居雨，三候鹰始至啊。您能不能先给大家拆解一下，就是三候分别对应着什么样的自然现象？到了初伏这个节点，这些物候的变化是不是刚好都是可以在我们身边观察到的呢？
8: 我们说这个24节气啊，其实每一个它都能够拆成我们叫做三候，然后每这个三候中的任意一个，其实都在讲述一个自然现象。我们说呢，现在所对应的我们要提到的这三候啊，其实也是跟我们现在的生活能有找到很多的联系。比如说呢，我们说第一候啊，小暑第一候叫这个温风至，那其实呢，这个很容易理解。

0: 么说呢？对于古代而言的话，尤其是我们说这个二十四节气它所形成的地区啊，主要是我们说的当时的中华文明的一个中心区域，也就是黄河中下游。所以呢，在那个地区，在那个时代啊，可能距离现在有这个一两千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呢，这个所谓的温风至，那一定所代表的并不是说这个温和的风啊来了，而是说这个比较热的。这个比较热的这种气流可能会出现了，所以呢它其实讲的是这个气温应该是在升高。然后呢我们再看二后，二后叫做蟋蟀居雨。那我们说呢，在中国古代这个蟋蟀的名字呢一直延续到了现在，那我们说呢它所指代的这个对象呢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各种各样的蟋蟀。那当然对于蟋蟀而言的话，我们说呢大多数这个蟋蟀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它是应该在这个秋季会更活跃。但是呢其实啊，我们说这个所谓的蟋蟀居雨，它所想表达的其实说这个蟋蟀应该出现在这个房前屋后了，也就是说呢这个时候的蟋蟀可能是刚繁殖出来的，也确实也符合我们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也就是说呢现在是这个七月，那大多数的蟋蟀呢可能现在已经从卵孵化成这个幼虫了啊。我们知道对于直翅目的昆虫而言的话，它们的幼虫也被称之为弱虫，所以呢它其实已经跟成虫长得差不多，只不过呢并不具备这个相对完整的翅膀，以及可能还并不会鸣叫而已。所以呢这就是所谓的我们说蟋蟀居雨，也就是说蟋蟀开始出现了但是还并没有叫。然后我们再说这个小暑的最后以后呢，叫做这个啊跟老鹰有关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其实呢这个说法呢其实它所想表达的是这个鹰类其实应该已经完成了繁殖，也就是说它的这个雏鸟应该已经在学习飞行或者说学习捕猎的一个过程中，那当然也是反映到了七月的中下旬啊。那么鸟类啊，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猛禽已经完成自己这个孵蛋的任务，已经开始在这个环境中啊，它的雏鸟也要开始去捕猎了，所以呢这也是很符合自然规律的。不过呢从整体上而言，我们说呢这些规律啊，刚才我们也提到它可能是在两千年前左右啊在黄河中下游所形成的，所以对应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气候啊可能是稍微有一些偏差啊。比如说我个人会觉得其实现在这个蟋蟀它可能到六月份就已经出现了，然后这个老鹰啊所谓繁殖出这个后代啊，对于我们中国的东部地区而言的话，那其实可能这个五月份可能就有一些鹰它已经这个小鸟的雏鸟已经出来了。当然呢我们说呢这是啊随着时间地域的变化那可能会有一些偏差，但是古人能够观察到这些现象，那一定是结合在当时他们所处的这样的一个啊无论是生物还是地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吧。
1: 嗯，刚才提到这个温风至，不是那种真是温暖的风啊，肯定是那种特别热的桑拿天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0: 我个人觉得会是这样，因为单独我们说这个温风啊，大家可能会觉得温风和煦啊，其实大家也知道到了夏天这个风基本上不会有特别凉快的这种风啊，除非是像比如说特殊的天气条件，比如说像台风啊或者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大多数情况下应该已经是这种我们说这种暖热的这样的一种气流了。
1: 嗯，那咱们再多说一句，这个鹰始至啊，就小暑时节老鹰开始变得非常的凶猛，这个在盛夏的时节是出于什么原因呢？只是一种巧合吗？还是说它是和猎物的这个多少有关系，所以促成了这样的一种巧合呢？
0: 嗯，我觉得呢这个倒也不算是这个巧合，只是呢其实我们刚才也讲到古人可能在这个时间点他可能更容易观察到这个猛禽它的一些捕猎，包括尤其是我们说的这个所谓始至，其实指的是应该是指的是这种小的猛禽啊，因为我们说呢经过繁殖鸟类的这个繁殖呢，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春天其实就开始了，相对于大多数的这种林鸟啊，那所谓的老鹰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无论是鹰形目还是隼形目的猛禽，因为它们的主要的捕猎对象是其他的这些鸟类和中小型的哺乳动物，所以呢它应该是要等到这些猎物已经完成这个繁殖期啊，比如说已经哺育小鸟之后，然后它再下蛋，然后再去哺育自己的后代，其实是最合适的。否则，我跟其他的这些小鸟一样，它很早就生出这个小宝宝，但是呢，它可能没有办法去捕猎到那么多食物嘛。所以呢，这个猛禽的繁殖期可能会相对滞后啊，比如说这个十几二十天，或者说一个月。所以呢，我觉得呢，对于古人而言，他们观察到在七月份这样的一个时间，这个猛禽的大概率应该是这个猛禽的雏鸟应该已经在自己独立去捕猎了，也就是说呢它已经完成了这个父母的这个哺育，那可能有些猛禽的父母

0: 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在这个东部地区还是北方啊，可能比较容易像见到红隼。那这个红隼的这个雏鸟啊，生出来之后，他们其实爸爸妈妈还是会再照顾一段时间，然后呢会教他去捕猎。那甚至呢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呢，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季节，这个红隼的还没完全长成成鸟一样大的这个，可以说已经接近成鸟的这个小朋友，他是会跟着这个父母在附近游荡，然后呢父母可能会去捕猎，也可能会去鼓励他去捕猎。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这个小型的啊，我们说这个小的这个红隼，或者说代表着其他的小型的这样的一个猛禽，他已经在学习捕猎了。所以呢也就是说他可能会逐渐变得很凶猛啊，逐渐呢捕猎技巧越来越完善，最终能够去啊成为一个自然界中的顶级的捕食者。
1: 嗯，我们还有一个老话叫做鼠伏天万物伏，这一有这伏字呢，感觉好像就藏起来了哈。很多动物其实也都是悄悄的这个蛰伏起来的，活跃度也是明显下降的。那如果结合这个小鼠散后来看的话，盛夏时节动植物它们的这个伏本质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策略呢？那反过来有没有一些生物，不管它是动物植物还是昆虫什么的，就是在伏天反而进入到一个生长和活动的一个巅峰期呢？
0: 这个呢当然是有区分的。我们说呢这个入伏啊，那基本上代表的是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气温很高啊，那蒸发量也很大，也可能伴随着比较多的这种暴雨。所以呢对于野生动物而言的话，那一定也需要去适应这样的一个气候条件，尤其是我们说这个二十四节气所对应的其实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比较典型的这样一个气候条件。所以呢相对而言，在这个二十四节气所对应的我们说这个小鼠啊所对应的这个时间点，大多数的这个我们中国的，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就像我现在我们说所在的这个东部地区或者北方啊，或者说南方，很多地方呢已经是一个最热的时间了。所以呢对于很多鸟类而言的话，那不在本地繁殖的鸟类它早已经都飞到很北方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繁殖，而在本地繁殖的鸟类呢可能繁殖期也已经结束。就这个时候呢，虽然可能食物也挺多，因为昆虫可能也很多，但是呢毕竟天气过于炎热，那么如果这个雏鸟还没有完全变成能够独立生活的话，可能对它来说的话可能存活率也会降低。那另外呢我们说一些小型的哺乳动物，它也可能会趋向于更在夜晚去活动，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像这个黄鼠狼啊就是黄鼬啊，像这个刺猬，现在在我们的很多城市里也都看得到。它可能呢原本在白天也会出没，但是如果到了这个盛夏时节，应该是在夜晚啊傍晚之后啊太阳落山之后，可能会更频繁的出没在这个环境中。那这也是躲避这种酷暑和暴晒的这么一种生存策略。所以呢从野生动物的角度而言的话，大多数野生动物那对于我们这个所谓小鼠所对应的这个节气呢，可能来说的话相对来而言可能是以躲避为主。那如果我们把这个话题扩大到更广的这样的一个尺度，也就是说在全世界范围内，其实呢面对这个酷暑或者说面对这个相对比较高的温度的这样一个季节，其实很多动物也有自己的对策。比如说有些地方的像非洲啊，像这个澳大利亚，有些这种比较炎热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它那边有生存的，比如说像非洲肺鱼啊，像这个澳洲肺鱼啊，它们可能都会采取一种叫做夏眠的这种蛰伏方式，也就是说是对应于冬眠。它夏天的这个时间呢，由于可能水本身也很缺乏，它甚至会降低自己的新陈代谢，比如说裹在这个泥土之中啊，给自己一个这种躲避的一个空间。

0: 我觉得当然是有的，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说这个动物啊，大多数情况下大家可能关心的是鸟类、哺乳动物、两栖爬行动物啊，这些脊椎动物，最多可能会想到鱼类，但是呢大家可能忽略掉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虫子。那当然这些虫子呢可能以昆虫以蜘蛛啊为代表，那他们一定是很喜欢这种夏季的，因为对于昆虫而言的话，这个季节呢有些昆虫可能会在白天啊其实很活跃，比如像蝴蝶啊，比如说像有些蝗虫，而到了这个夜晚，那其实呢包括我们说的啊像各种各样的这个啊甲虫啊，以及呢我们说这个中丝啊包括我们前面说到过的蟋蟀啊，那么它们其实可能在夜间也都会特别活跃，因为这是它们一年中最好的可以去取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他们也会争分夺秒的去生活。包括我们说的还有很多的像这个蜻蜓啊，像这个蛾子啊，其实也都会在这种盛夏时节不惧高温的去生存。
1: 嗯，那今年呢是一个40天的一个加长版的三伏，相当于整个盛夏的这个时段被拉长了，那这会不会打乱大暑小暑阶段原本的这种物候节奏，比如说植物的花期啊，动物啊昆虫啊它们的活动的周期，会不会也是因为这个炎热期变长而出现一些偏移呢？
0: 我觉得呢这个动植物适应这个气候的这种变化其实一直都存在，并不是说我们今年这个大暑或者说这个伏天更长啊，这个好像就特别的有一些变化，其实也不是。因为呢我们知道气候变化其实是一个特别长期的一个过程，那么对于动物植物而言的话，他们在适应这个环境的过程之中啊，它都有一些对应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我们去所谓的去研究这个物候学啊，其实就是观察这一点。比如说我们去看这个春天，哎，这个植物什么时候开花，那随着这个全球气候可能在变暖，那开有些植物开花时间可能就会提前。那对于夏季而言的话，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伏天，正像我们前面所分析的，那可能在古人的眼中啊，这个时间呢才是蟋蟀刚刚出来，或者说呢才是这个老鹰啊才刚开始幼年的老鹰在学习捕猎的时间。但是就像我们前面我有讲到，其实据我自己观察，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蟋蟀出现的时间应该是比古人所说的要更早。这个时间虽然可能并不及秋季啊这个蟋蟀叫了那么多，但是如果我们在晚上出来，应该已经能听到一些蟋蟀和中丝在叫了，包括呢也能看到一些啊这个幼年的一些猛禽已经在学习捕猎了，所以这已经是他们在适应环境的一种方式了。因为对于大自然而言的话，他们并不是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日历啊，然后去观察，他们其实是靠自己的生物钟对于气温、对于光照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感应。那如果对于野生动物而言的话，我能够更早繁殖啊，也许我就能够获得更好的一个生存优势。那对于植物也而言也一样，如果我更早开花、更早结果，也许我在这一年里面还就能够更好的去传播自己的这个果实和种子。所以呢，其实大自然有自己的一个应对方式。但是我们有时候会说啊，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因为随着这个人类对于环境的这自然可能呢有些这个啊变暖的趋势比较快比较高，那所以呢对于很多的动植而言，它可能会缺乏一个这种更长时间尺度的一个适应过程，所以呢可能会影响到它们的一个生存。那这就是我们说这个物候和环境以及跟野生动物之间的一个联系。
1: 嗯，要说到人类对于整个物候的这种影响啊，可能近些年会越来越严重一些，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整个世界的改变变多了。那如果把这个时间往前推的话，推一个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我们老祖宗的这个在传统的观念当中，伏天里就产生了一些习俗，就像什么晒伏啊、食新麦啊、饮伏茶啊等等这些习俗。但是从小暑三候和盛夏物候的规律来看，这些老的习俗是不是也正好顺应了此时的这样的一个特点，自然的特点？那背后隐藏着古人的哪些顺应时节的生活智慧在里面呢？
0: 对，我觉得呢我们中国古人呢其实是很善于去观察身边的这个自然现象的，我们从这个24节气这个每一个分成三候就能够看出这一点，而且很多所观察的对象呢就是我们身边能够看到的一些动物和植物。那所以呢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是值得去发扬古人对于这个自然界的这种啊，我们说这种应对的一些方式啊，比如说呢就像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一些民间的一些习俗，其实都有它背后的一个科学道理。但是呢其实我们要说气候啊，它其实是一个特别长期的一个过程，而且呢它中间肯定也是存在这个波动，存在一些紊乱的。正像我们之前啊节目中有提到这个气候，提到物候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过，比如说在过去我们中华文明的这几千年之中，其实呢气候也常常是波动的，比如说有些这个几百年或者说几十年。

0: 天它可能这个气候呢就偏暖或者说偏冷，这个呢当然可能跟人类直接对于环境影响也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因为它本身就是地球的更广尺度更大尺度的这种气候变化的这么一过程。所以呢我觉得呢古人啊所总结出这些规律呢它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但是呢可能也并不是说啊在任何的年份任何的这个地点它都能够直接去应用，我们还是要结合自己所在地的这个实际的啊现有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天气变化的这种情况，然后来善于去把我们中国古人的智慧去发扬光大。
1: 嗯，说到入伏哈，其实很多人一想到入伏就想到热，这热我就不想动会儿啊，就进入一个悄悄的蛰伏的一个状态了。不过天天这么宅着也不行哈，人去远郊，我们就在城市的小区啊、公园啊，或者是周边的一些环境，我们能不能够做一些和小暑啊、出伏相关的一些观察？你有没有一些就是比较有意思的、容易操作的，或者说更适合懒人的一个小观察的操作推荐，来帮助大家发现盛夏里容易被忽略的一些自然细节呢？
0: 嗯，我觉得呢，其实正像主持人所讲，虽然我们现在可能大多数条件下面对这种很热的天气，可能主要就是靠空调啊躲在室内，但是呢我觉得呢固然躲在这个室内用空调呢是一个解暑降温的很好的一个方式，但是大家也不要忽略啊，如果有机会，比如说呢天气可能没有那么炎热的这个时间点啊，比如说你不要大中午的出去晒太阳，你可能比如说我们清晨或者傍晚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是可以在户外走一走，比如说呢你可以不要去暴晒，你可以选择走在这种树荫下。那我觉得呢其实呢在城市绿化之中，包括呢也许我们能够走到更野外一点的环境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树木它演化出这么广阔的这种树干啊，或者说我们它的这样的一个冠幅，它其实呢这些树叶一定能够给这个地面提供一定的降温的效果。那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比如说我真的走在这种大太阳下面和走在树木的下面，或者你走在不同的树木下面，它可能这个遮阴避暑的效果可能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在合适的天气条件大家也可以去感受感受体会体会，因为我们毕竟不可能一天二十四小时全部都只待在这个室内嘛，也可以走到外面去看一看。那当然另外呢，如果我们说去推荐的话，那我觉得呢如果大家有这个时间有这样的一个兴致，那可以在晚上多出来走一走，因为我们也知道呢其实夏天啊很多的我们说传统的大家的一些观念，到了晚上还是出去应该走一走散散步吹吹风。那这个时候呢如果大家愿意比如说带上个手电筒，你也可以在这个环境中找一找，在不照到不干扰到其他的这个行人和别的一些设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小花园之中啊、公园之中是否呢在某些树木上哎可能会有这个小虫子，是否在这个水边啊是不是有这些小动物在活跃。所以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大家能够去接近自然的一种方式。那在这个盛夏时节，可能大多数的白天可以进行呢我们叫自然观察，比如说观察鸟类观察植物可能并不现实，那么我们可以把它挪到晚上去看看这个虫子啊，或者说呢看看晚上活跃的其他小动物，其实也是一个去了解大自然亲近大自然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1: 就说这个鹰矢雉吧可能不太好看着，但是说到这个蟋蟀居雨，人家蟋蟀都已经从野地里跑到您家屋檐下来了，那还不得抓紧看一看啊，这个自然就在身边。所以说这一刻呢还是值得我们去关注值得我们去珍惜的。好，今天也非常感谢何鑫老师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眼下正是荔枝集中上市的季节，荔枝好吃，但是保鲜是出了名的难。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这句老话形象地概括了它的脆弱。大量荔枝在运输途中因为保鲜不利，品质下降，包装和冷链成本高，一直是困扰产业多年的难题。针对这个老难题，今年又有了一项新的探索，一项依托国家大科学装置的重离子加速器研发的保鲜技术，正在广东荔枝主产区实现规模化应用。简单来说，就是用重离子在薄膜上打出数以百万计的微米级小孔，通过精准调控膜内

0: 气体交换，让荔枝进入到低氧高二氧化碳的休眠状态。在30度以下的常温环境中，这项技术可以将荔枝的保鲜期延长2到3倍，配合冷藏，保鲜期能够达到15到20天，包装成本也有所降低。那么荔枝为什么这么容易坏？古往今来，人们分别用了哪些手段为荔枝保鲜呢？最近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第八季正在全网热播，那接下来呢，就有请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陈焕庸研究员朱红带我们来深度了解荔枝保鲜背后的科学。
1: 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我是主讲人朱红，来自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我今天讲的是解锁岭南佳果荔枝的科技密码。作为绝对的主产区，中国的荔枝年均产量稳定在230万吨左右，占全球总产量的3/4，而广东则是全国乃至全球荔枝的核心产区，种植面积超400万亩，占了全国半壁江山，全球1/3，年均产量稳定在160万吨左右。全省全产业链从业人员超180万人，年均的产值超100亿元。荔枝除了南国北运，还远销海外，正以全新的姿态香飘世界。那么我们第一部分就从认识荔枝开始。荔枝原产自中国，这从它的拉丁学名 Litris canensis 就可以猜出来。荔枝是无患子科荔枝属的一种常绿乔木，它的叶片是光滑的偶树羽状复叶，花是典型的雌雄异花同株，无论是雄花还是雌花，它都没有花瓣儿啊，这是荔枝花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荔枝的花期一般在每年的3到4月，结果期集中在5到8月。荔枝果肉新鲜时是呈半透明凝脂状，果核一般为卵圆形或长心形。我们平时吃的多汁的果肉，从植物学角度来讲，实际上是荔枝的肉质假种皮啊。依据最新的基因组测序的结果，科学家们绘制了一张不同荔枝品种的进化关系图，我们发现云南是野生荔枝的起源中心，云南和海南的野生荔枝分别独立驯化为特早熟和晚熟品种，然后再进一步进行杂交，形成早熟和中熟品种。据考古植物和历史文献考证，荔枝的栽培距今至少有2000多年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20世纪，广西的合浦汉墓群就曾出土过荔枝皮、果核等遗物。最早记载荔枝的文献应该是西汉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文中称荔枝为离枝，因为古代人观察到荔枝一旦脱离了母枝，果皮就会很快的变色，这也是荔枝名称的由来。而福建莆田人蔡襄写下的《荔枝谱》则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荔枝专著，里面详细记载了多个地方性的荔枝品种，也是中国最早的果树品种志。来了解一下荔枝的分布情况。荔枝栽培地主要集中在北半球亚洲的东南部，特别是中国、越南、印尼、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当然呢，位于南半球的一些国家也有少量的栽培，当然他们的产量呢就够不上亚洲的一个零头。中国荔枝的主产区主要集中在广东、广西、福建、海南、云南、四川这几个省份，其中广东和广西是最核心产区，产量在全国产量的80%以上。据志书记载，历史上有记录可考的荔枝品种呢，大约有200多个，其中广东呢占了一半，这就表明荔枝的种质资源是十分丰富的。那么荔枝相信大家都很爱吃，对不对？那么荔枝除了好吃，它究竟有什么营养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荔枝果肉里主要的营养成分是糖类，它的占比最高可以达到20%，所以它非常的甜。此外还有丰富的有机酸、氨基酸、脂类物质、矿物质、维生素，以及一类不是特别常见的营养成分叫做多酚。这类多酚类物质它不仅是营养成分，也算得上是荔枝的功效物质。除了果肉，那么那些荔枝不可食用的果皮和果核中呢，它的酚类物质也含量非常丰富。实际上皮和核里面的这个多酚类物质呢，比果肉里面还要更多。那么荔枝里面这么些好东西，吃它当然对身体有益了，但前提呢，我们还是要适量的吃。如果像东坡居士诗中所云，日啖荔枝300颗，那肯定是要吃出问题的。此外基于良好的生物活性，荔枝在

药品、食品、化妆品等领域也一直被广泛的利用，比如用于制作荔枝干、荔枝饮料、荔枝果酱，添加荔枝提取物的护肤品等众多产品。第二部分，让我们来揭秘荔枝的保鲜密码。去年伴随电视剧的热播，岭南荔枝也着实火出了圈。主人公为在贵妃生日当天从岭南运来新鲜荔枝而绞尽脑汁的情节，让观众深刻体会到荔枝保鲜运输的艰难。分别是用了分枝直瓮、盐洗隔水、冰块保鲜以及竹唾封藏等方法，先是让荔枝的出现变味的期限延后，接着通过露露加水露的方法，成功将荔枝的保鲜期从3天撑到了11天，圆满地完成了任务。那如果在现代，有哪些先进的黑科技可以完成任务呢？荔枝的保鲜密码又究竟藏在哪里呢？先得直面一个事实，那就是荔枝保鲜非常难。目前荔枝采后的损耗率仍然比较高，而果皮褐变是限制荔枝产业发展的一个最为主要的瓶颈因素。也正是因为荔枝保鲜难，中国荔枝鲜果的年出口量仅有1万吨，仅占荔枝总产量的0.3%，远远的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果品质量难以达到出口的需求。那么我们说红颜易逝一直是荔枝的宿命，白居易就曾对荔枝发出过一日而色变的感叹。色变指的就是果皮褐变现象，褐变不仅严重影响了荔枝的外观品质，也是限制产业发展的瓶颈因素。买过荔枝的同学们可能都有印象哈，比如就是这么放着的话，只需1-2天，它的颜色，果皮的颜色就会从鲜亮的红色变得暗褐了。尽管还能吃，但是也就没那么想吃了，对吧？那么荔枝为什么这么容易褐变呢？首先，这是由荔枝特殊的果皮结构所决定的。荔枝的3层果皮结构，外、内、中3种果皮，荔枝外果皮上会有很多箭头状的凸起，我们叫做皲裂片。这些凸起无形当中就增加了果实表面的失水面积。此外，荔枝果皮上的深裂纹周围的角质层非常的薄，甚至会出现断裂，形成微小的裂纹。再有就是皲裂片交界处富含了很多的皮孔，这也是水分流失的通道。荔枝的中果皮呢是由薄壁细胞组成的，这里的细胞间隙大，也是果实呼吸最为旺盛的部位，呼吸产热会加速水分的散失。最后，荔枝的内果皮非常薄，又与果肉分离形成空隙，水分很难有效地进行传导。总而言之，荔枝果皮是从外到内每一层都存在着导致失水的结构性缺点。这因此荔枝采后果皮会发生快速的失水，这是导致褐变的一个先决条件。本质上呢，褐变现象是果皮中发生了化学反应，而这离不开底物和催化反应的酶以及氧气的参与。我们把荔枝果皮研磨成粉末，自然状态下用不了多久，粉末就会从红色变成深褐色。前面提到过，荔枝果皮中富含酚类化合物，这类酚类化合物呢，有一类是有颜色的，比如花色苷，正是它们成就了荔枝鲜艳的红色。但这类酚类物质呢，恰恰也是发生褐变的底物。除此之外，荔枝果皮中的表儿茶素也已被证实是主要的褐变底物。催化褐变的酶主要有2大类，一类叫做花色素酶，它能够催化花色苷的水解形成无色物质，而另一类酶包括多酚氧化酶、烯酶和过氧化物酶，它们则催化以表儿茶素为代表的酚类底物的氧化，产生有色物质，并通过聚合形成黑色素。所以呢，荔枝果皮褐变的奥秘其实并不复杂，主要是由于果皮的快速失水及果实离体后的能量亏缺，呼吸强度大，导致果皮酸碱度和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为化学反应提供了条件。果皮中花色苷的降解转化伴随着酚类物质的氧化聚合，导致红色消失，褐色产生，最终让果皮出现了褐变。好，那么知道了褐变的奥秘，我们有没有办法控制它呢？简单来说有3点。首先，
可以通过包装来控制湿水和隔绝氧气。其次，可以利用低温贮藏来减弱呼吸，以降低能量损耗。再次，还可以进行适当的保鲜处理，来抑制褐变酶的活性。当然，在了解了荔枝褐变及品质裂变的生理机制的同时，科学家们也正在持续的开展荔枝保鲜的 APP 能量信号、能量与类黄酮代谢的耦合、病原菌与果实的互作，以及细胞壁降解导致的果肉软化等多个方面，围绕转录调控、表观遗传、代谢物反馈调节等多个分子调控层面进行研究，希望未来能够为培育耐蛀性更好的荔枝品种提供理论依据和分子靶点。那么我们在实际的荔枝运销过程中又是如何有效地控制荔枝裂变的呢？这就要提到荔枝的冷链流通了。这是一个涉及从采收、分选、预冷到包装、冷藏、运输再到销售的全链条过程管理，里面每一个环节都整合了多项的核心技术。经过多年的理论发展和技术进步，目前我们已形成了现代的荔枝保鲜技术体系。基于前面剖析的品质裂变机制，目前我们主要的保鲜技术包括有快速预冷、低温贮藏、物理、化学、生物类的保鲜以及冻眠保鲜这几大类。那么概括起来，它的核心逻辑呢，就是降呼吸、控褐变、防湿水、抑病菌，这个四维协同作用。这里具体介绍几个技术，一个就是气条保鲜技术，就是通过研发新型的气条包装材料，实现包装内微环境里的气体和水分的有效控制，降低呼吸代谢，从而维持荔枝的品质。另一个叫做生物抑菌保鲜技术，即通过食品分子加工策略和纳米技术研发生物保鲜剂，以达到精准防腐保鲜的效果。再一个特别要介绍的，就是去年上了热搜的这个荔枝冻眠锁鲜技术，这是一项采用超低温浸渍液冷冻策略的一个现代新型的技术。其技术核心是在-35°C到40°C的区间内进行速冻，使果肉迅速地通过冰晶生成带形成微小的冰晶。这个速冻的荔枝，它解冻后的口感还原度呢，可以达到85%以上。以这种技术的最大优势，就是它打破了时空界限，实现了反季节销售，有望让全国人民全年都可以吃上荔枝。目前呢，除了供应国内市场，偏爱冷冻食品的北美、欧洲、中东的市场反响非常良好，可以作为进一步重点开发的市场。另一方面，冻眠技术可以让荔枝的原料长期贮存，这样可以保证果汁、果酒、保健品这些精深加工产品的原料供应，提高产品附加值，有效地延长产业链。前面提到我国荔枝出口占比比较低，主要原因是国外对于出口荔枝的要求非常严格，甚至苛刻，而我国荔枝的果品采后商品化处理率低，果品的质量难以达到出口的标准。为了突破荔枝出口的技术壁垒，荔枝保鲜团队持续攻关。目前我们通过整合荔枝护色剂和防雾抗菌包装，已经能够达到多个国家的出口标准，为中国荔枝走向世界保驾护航。具体而言，荔枝护色技术配合这个刚才说的荔枝冻眠技术，可以让荔枝在-20°C常年储藏，来满足全球周年供应的需求。通过整合生物源抗氧化剂等综合处理的低温长时贮藏技术，可以满足出口欧美市场长达1个月以上的海运需求。而荔枝护色技术配合荔枝的热蒸杀虫工序，也能够达到出口日本的检疫要求。在多年研发的工作基础上，我们团队持续开展了荔枝保鲜技术产业化示范推广工作。这里讲一个具体的案例。去年我们在广东茂名主产区，利用冰点渗透调节剂、护色剂等复合保鲜剂，批量处理荔枝10万斤，结合当地龙头企业的分拣线，利用红外技术进行残次果筛选，根据果实的大小、颜色进行智能的包装和分级，然后全程基于低温的概念推行冷链运输

0: 成功的实现了荔枝的长时低温贮藏，也就是在4度下贮藏了40天，果皮颜色依然鲜艳，不存在褐变现象，果肉没有自溶，仍呈半透明状，并且仍然保留具有清新的香气。一骑红尘已成往事，智慧果园正当其时。愿每一颗荔枝都能带着科技的温度，从枝头甜到心头。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

0: 纪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界杯进行时。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比赛的转播。此刻呢，法国和西班牙队的半决赛正式已经开始，我们将为大家全程转播本场比赛。我是郝迪，今天直播间还请到了著名的足球解说员朱明老师，我们共同来分享本场比赛。朱老师晚上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凌晨好了，这时候应该讲
0: 是还有我的同事王宇。
2: 大家凌晨好。
0: 比赛呢现在是已经在3点准时开赛，双方呢今天呢是摆出的都是4231的一个阵型。上半场呢是法国队是身着蓝色上衣白色短裤，从左向右攻。
1: 这个拉比奥的推进，这个失误不应该啊。
0: 对，西班牙队穿的是白色上衣和红色短裤哈。我们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首发阵容啊。今天首发阵容呢，西班牙这边的门将依然是西蒙，两个中后卫呢是库巴西和拉波尔特，左边后卫是库库雷利亚，右边后卫是波罗，两个后腰是罗德里和法比安鲁伊斯，前腰是奥尔莫，右边前卫亚马尔，那左边前卫是巴亚纳，那前面是顶着皇家社会的前锋奥亚萨维尔。法国队这边的4231门将是来自 AC 米兰的麦尼昂，两个中卫呢是萨利巴和于帕梅卡诺，左边是迪涅，右边是孔德，两个后腰是拉比奥和楚阿梅尼，三个进攻的前边的组合是巴尔克拉、姆巴佩和登贝莱，那中间的这个12位是奥利赛。今天有个变化，就是巴尔克拉出现了这个首发阵容当中哈。
1: 他是和杜埃轮着啊。哎呦，西蒙这一下啊在玩火啊。
2: 巴尔克拉呢，他的这个反击插对方的防线身后空当的能力是更强的啊，起跑的那前10米吧，应该说现在世界足坛还是非常快的。
0: 有没有一种可能，巴尔克拉的这个防守比杜埃稍好点，要是限制亚马尔的一些活动，帮助一下迪涅？
2: 这个倒是杜埃更好啊，因为杜埃更年轻，然后这个进一线队的时间更短，他一般来说在俱乐部比赛里头是更积极的，能够回防那个。而且在巴黎的时候，杜埃有时候被拿去踢个中场啊。
0: 刚刚是法国队在中场的时候带球想是突破，被西班牙队呢是抢断。罗德里拿球在后场组织，现在这阵型看着呢是非常的完整啊。是现在看的阵型是4-4-2。
1: 谁啊？西班牙啊，法国队啊。他是分为这个防守阵型和进攻阵型。
0: 防守时候落，
1: 防守时候退回一个4-4-2。
0: 对。西班牙队右路组织亚马尔，面对这边巴克拉，巴克拉今天的确是回来会在这个中区这个位置控制一下亚马尔啊。
1: 哦，这一下上来啊，上身体啊，很好啊，卡位。
2: 亚马尔想逃走，躲开巴尔克拉跑到中路去啊。这边法国队姆巴佩呢就上来了，
1: 说对，欧洲杯的时候你就在这个位置曾经打进过进球啊，怎么能让你轻松的在这位置再起脚？
0: 阿梅尼之前有点小伤啊，
1: 对，有一点小伤，上一场比赛没打吗？
0: 法国队刚刚是传球出现了失误，但这球呢错进错出，又回到法国队的这个脚下。今天上半场双方的传球失误都很多啊，
2: 踢了3分钟，一边得传丢了3-4回啊。
0: 对，就不像两个这样的水准的球队，彼此还都没有完全进入比赛状态。亚马尔刚是在中路把球分到左路啊，
2: 但是这个比赛我觉得前3-4分钟的节奏还是挺快的啊。
0: 是。
2: 没有说都在自己的后场去传导，即便是传的也都是在对方的半场，
0: 应该不是一场昏昏欲睡的比赛。以前我们说西班牙在这个没有当年的亚马尔和尼克威廉姆斯的时候，那比赛看起来那叫这个遭罪。就是要催眠之赛啊，
1: 他在催眠观众的同时也在催眠着对手。
0: 对，
1: 今天这巴埃纳现到现在为止已经2次失误了，
0: 是
1: 一次回传直接差一点就直接给了法国队，然后刚才这一下又是自己的停球失误。尼科呢倒是伤愈了，但是今天肯定没冒险让他首发。
0: 尼科这个赛季在贝尔巴鄂竞技一直都是伤伤停停，整个的状态没有拉出来啊。西班牙在中场组织奥尔莫，
1: 他哥哥倒是去加纳那边啊
0: 那
1: 参加比赛了。
0: 两个人是不同的，两个人在俱乐部是一个队，但是呢效力不同的这个国家啊。然后呢加纳那边他的哥哥其实速度也非常快，两个人速度都很快。
1: 他哥哥成名很早，
0: 是
1: 一直说要登陆欧洲的豪门，也始终没去。
0: 这为什么呢？就尼克威廉姆斯一直在毕尔巴鄂竞技，
2: 毕尔巴鄂留人厉害啊。
1: 还是可能其他的豪门没舍得说我用违约金把你砸走。
0: 以前我们说巴斯克文化应该是
2: 毕尔巴鄂这乡土型厉害，而且违约金都给的高。
0: 对，
1: 好
0: 来，
1: 由左转攻，看看，
0: 球分到左路，
1: 这下稍晚了一点，
0: 迪涅上来了。
1: 这个亚马尔怎么没回来啊？这球。

0: 尔斯拉过一个，
1: 这球有点悬，
0: 下底传。
2: 哎，亚马尔为什么慢慢的在往回跑啊？眼看着迪涅从后头啊一直在加速，交给巴尔特拉。
0: 这应该是队里的某种特权啊，
1: 就是球王踢法嘛。
2: 这才这么大就已经变成球王了，
1: 已经19岁了，年龄不小了。
2: 刚过的19岁生日啊！
1: 你想他成名的时候才十六不到17，拿到欧洲冠军。左侧角球，我们来看一下法国队，帕里塞来开这个角球，禁区里边萨里巴在争这个点，
2: 高举双手打的中路啊。哎呀，
1: 这一点被西班牙的人顶了出来，
2: 这叫打的
0: 外围来一脚远射，这球没出边线，但是出了这个禁区线的边缘了啊，已经掰的很多了，
1: 感觉一脚射门奔脚旗去了。
2: 拉比奥也是，本来可能米兰想把他卖了，但是呢阿布林接手以后现在说了拒绝所有报价啊，一定要把他留在米兰。
1: 大家在听节目同时呢，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这个是说说你这看球的感受。我想现在有很多朋友在收音机旁是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是没有办法看电视的话哈，来，这是法国队在后场组织。
0: 西班牙队前场压迫其实人不是特别多啊，就是一个奥亚萨瓦尔，一个奥尔莫。
1: 对，西班牙队这届比赛相比他在欧洲杯时期呢，我们说少了一个中锋莫拉塔啊。我们当时说这个心理问题的莫拉塔，别看有问题，还是非常管用的。现在少了他之后，这个整个的纵向的一个纵深少了一点啊，
2: 可能前场的这个支点作用会下降一些，毕竟奥亚萨瓦尔的身体跟他还是没法比。
1: 法国队想从右路突破没有成功，中路被西班牙队抢断了。这就真是法国队也没遇到特别强的对手，这次是真的碰到强敌了啊。
0: 但是其实法国队我看今天登贝莱的状态还是挺好的。刚才左路那次形成突破拿到角球的就是登贝莱从右边把球分出去的，然后刚才呢又想和
2: 好球啊，连停带过啊，但是这一下啊身体还是吃亏了亚马尔。
1: 对，今天亚马尔拿球之后呢，法国队明显是上身体。
2: 哎，奥利赛
1: 这球传得好，机会没贼过去哟、这是防得非常好啊，这球。
2: 对，
1: 巴比安·鲁伊斯啊，
2: 这是法国队想要的机会。
1: 对，这一旦传过去，姆巴佩就是从左路就是直插啊门前了就。
0: 两队这会儿转换也打起来了啊，变成西班牙队攻到了。
1: 哎，法国队现在禁区前防守有点。离的位置远呢、
2: 要点球啊，
1: 没有没有，
0: 任意球、
1: 任意球给了任意球。
2: 有没有进禁区啊，这个球啊，
1: 进禁区倒没有，但这球其实我说防刚才法国队的防守人的位置有点离拿球人而已、
2: 还好禁区
1: 踩到禁区线外，
2: 踩脚背了。
1: 对，
0: 拉比奥一脚踩在了奥尔莫的这个脚背上，结结实实把他放在了禁区外。
2: 这拉比奥啊，他就是身材高大，这脚下的这个速率慢。你记得亚马尔进那球的时候，他们欧洲杯上不就是面对的拉比奥一直在退不上，当一下悬了一个圆角。
0: 这球啊，虽然没进禁区，不是点球，但是就在禁区线外头，可能一尺远啊，射门其实非常好了。
1: 左脚球员亚马尔，
2: 哎呦，这么早拉比奥
1: 都有黄牌哎，这球给黄牌，今天的裁判可以介绍一下哈。
0: 萨尔瓦多的伊万巴顿啊，这个确实可能大家常看欧洲比赛的球迷会觉得这好像没什么名气，
1: 就是我以为是得是奥利弗这个级别的来执裁的。
0: 西班牙队一堆人围在球前，大家正在悄悄地商量着球怎么发。
1: 萨尔瓦尔在这个捂着嘴和亚马尔这个沟通，这个捂嘴只能跟队友沟通，也跟对方沟通，直接红牌出去了。
2: 这个位置可能左脚打更好，
1: 奥亚萨瓦尔跟裁判员示意离得有点近啊。
0: 巴耶纳也准备助跑，还有亚马尔站在球的旁边。
1: 巴耶纳任意球可以吗？
2: 可以，巴耶纳可以有一脚任意球，
1: 看看这个球怎么罚。哎，这是什么意思？
2: 这喷雾罐没了，
0: 旁边什么东西掉
1: 没墨了。
2: 对，
1: 不是怎么能犯这种错误？他应该不是没了，应该是没喷出来。
2: 没带
1: 啊？没带吗？
2: 没带。
1: 这是一个小花絮啊，看看谁来罚。亚马尔呢也是刚刚满19岁，他说自己的最好的生日礼物就是本场比赛能够赢下法国队，而法国队今年表现很好，现在是他们真正一次大考。
2: 哟，
1: 真是这个巴耶纳来罚，但这球质量不高，都没过人墙。亚马尔禁区里
2: 外脚背啊，一个撩传，
1: 是
0: 内马尔拿到球到底线去传中啊，然后到另外一侧呢，方边鲁伊斯再传一次，被挡出了左边的边线。
1: 法国这两个中卫萨里巴和于帕防空能力还是可以啊。你看西班牙队拿球这个还是游刃有余啊，不像其他队面对法国队的这种逼抢，
2: 他们真是就刻在这个骨子里血液里的就是这种啊传接球的细腻技术。
1: 从 U17 U21 U19 开始就跟你们踢，你就甭想说控球率超过我。
2: 对对，
1: 在欧洲这个比赛当中啊，
0: 但是西班牙队后场控制之后向前的直传找锋线，这球还是没有找到，又被法国队拿走。
1: 今天这个传球失误稍点多哈，两个队还多点紧。
2: 哎，好球！
1: 然后这块儿空啊，
0: 麦尼昂一脚球找到了中场的队友，法国队过了半场在左边，但是打不起快攻来，还是又把节奏慢下来。
1: 嗯，罗德里是目送对方进入一个死区啊，弗拉梅尼回到中场组织，于帕拿球，
0: 右边有登贝莱，但是没往右边给，
2: 想回了。
0: 其实你看这俩队开场之后啊，要说谁踢得更谨慎，那还得是法国队啊。德尚这个教练，我觉得他骨子里刻着的就是一种谨慎的思路啊。
1: 是。
0: 法国队后场长传找到奥利塞，奥利塞吃了对抗，这球没了，出了底线。
2: 孔德。
0: 孔德。
1: 就是孔德上的时候呢，传梅尼往回撤一下，形成一个三中卫的一个体系啊。
2: 哈维、温格啊。
1: 对，镜头给到了这个一些名宿啊，这个是。包括国际足联主席啊，今年没少看球啊，我看他最少得看了。
2: 别说他了，这个德国世界杯的时候，贝肯鲍尔在那场边每场都看，最后已经
1: 都快困了，
2: 睡着了。
0: 法国队前场的压迫，西班牙队
1: 这也是。
2: 哎，巴埃纳这下给摘出来了。
1: 对。
2: 哦。
1: 阿尔莫这球没有停好，被法国队抢了回来。
0: 队友交给阿尔莫，阿尔莫背身没有注意身后有人，这球权又丢了。
2: 哎，这一下。差一点啊，
0: 后场差点失误
2: 啊。今天
1: 双方都像这个一个猎手一样，都等待对方的失误啊。
2: 佩德里没首发啊，
0: 但是
2: 佩德里在后场转移拿球可能更稳一点。
1: 现在还是要两个这个后腰发边鲁伊斯和罗德里的这个防守面积，毕竟个子大点。
0: 把我这后场转到左边，又过了半场。
1: 现在就是罗德里这块的这个防守总感觉有点松，是吧？
2: 你看亚马尔，你看看。根本就不参与防守啊！
0: 对，中路往右分，这球分得有点歪啊，直接出了底线。
1: 姆巴佩今儿脚头也不太准，这球是有点失水准了。
0: 但是确实像朱老师说的，这个罗德里在中场站的应该是靠右的，亚马尔打右边前卫，这个区域确实
1: 有点空，
2: 老是空着，他不没有特别积极的啊。
1: 就法国人可以在这个位置去做点文章。
0: 嗯，邓贝莱的逼抢让西班牙队又把球权丢掉了。邓贝莱今天抢的，我觉得比这届世界杯上之前几场球抢的要凶多了，感觉是在俱乐部的状态拿出来了。
2: 奥利塞有两次了啊，脚下半算都被人断了。
1: 那毕竟是位置技术不在十号位上，
2: 哎、
1: 强被德尚给修改成十号位的。西班牙人获得球权，又在后场实行自己的这个催眠大法。
2: 是。
0: 这会儿为啥催眠？因为法国队。整体的两条线靠前了，
1: 对，
0: 压得比开场的时候要靠前了。库库雷利亚左边2-2，
2: 库库雷利亚是个好球员。
1: 嗯，
2: 我觉得博尔达拉斯啊，生生把这技术型球员给练的啊，刚柔并济。
1: 关键是离开我车去皇马了，有点遗憾。
2: 这肯定，每个球员，西班牙球员都有个皇马梦。
1: 今天裁判的哨还挺紧的。
0: 嗯，罗德里被奥利塞犯规了。
2: 奥利塞。之前有张牌，但是到决赛应该是清零吧，应该是我记得。
1: 对，决赛会清零。
0: 半决赛前就清了。
2: 清了是吧？
1: 这是踢到了脚后跟，应该是，然后就铲到了膝盖。
2: 没够着啊。
1: 但不是一个恶意犯规，还是奔球去了。
2: 这奥利塞每次选的球鞋一定要跟球袜一个颜色。
1: 这还真踩到脚踝了，对。裁判的眼睛还是尺，毕竟离这个场地太远，人家离得近，看得清楚。
0: 西班牙队任意球没有往禁区里直接掉啊，打回到中场再重新的组织。
2: 禁区里没有高度优势啊，
0: 是这个就
2: 身体也不行，
0: 这就很费劲，你传进去找谁呢？
1: 所以说莫拉塔不在，对于这支球队影响还是很大的。但他替补席有个1.87、33岁老前锋伊格莱西亚斯。
0: 好，这后场断球，
1: 邓贝莱再往左边，
3: 这球不能过去吧？
2: 漂亮。
3: 完了，姆
0: 巴
3: 佩一对一了，
0: 1-3，
2: 回来，
3: 还有，
2: 还
3: 球没断掉啊，
2: 没机会了，这下。
3: 登贝莱再给一脚妙传，还是给到左路，左边
2: 稍大一点，
3: 再往左边翻，禁区。
1: 哎呦，西班牙刚才是门前是非常的危险、
2: 啊。哇，刚才三个人回来啊，去加姆巴佩一个人。
1: 姆巴佩第一下停球没停好，否则的话这球就是直接过去了。
3: 但是登贝莱今天状态真好，这球在四十米之外，而且还绕一个中卫啊，这
2: 登贝莱可怕的是左右脚，特别均衡，
3: 而且
2: 没有弱足啊。
3: 而且登贝莱这赛季，之前这个赛季在俱乐部慢慢的向朝十号位的这个技术上去发展啊，不愿进球就愿传球。刚才那球传的确实好，
2: 问题是他在法国队让他打十号位效果不好，所以逼得奥利赛现在打十号位。
3: 他这个还没练成，我估计他还得再练至少一赛季。
2: 奥利赛说我在拜仁踢了一个赛季的右边锋，你说你非要给我弄到十号位去，
1: 半成品。刚刚是登贝莱啊，从右路的一个长传转移，姆巴佩差点获得一个单刀球机会。
2: 他打转换的时候必须要一脚出球。
1: 刚才那脚球如果停得好，领到自己的左脚往前突呢？
3: 左边也有人啊，
1: 左边当时没人，就库巴西一个人。
2: 左边就是那可能姆巴佩要面临用自己的弱视角
1: 啊，
2: 他肯定不太舒服。
1: 应该是当时想一步从右面过来，
2: 他想往里走，是换成他的右脚。
3: 登贝莱在禁区右侧开始尝试突破，晃出空间传中到后点，后点是空的，拿到球禁区里边，
1: 哎呦，这身体的对抗，
3: 又被迫出了禁区，
1: 而巴尔克拉被对方撞了一下，球倒出来了，继续往禁区里掉，这球西班牙人顶了出来。这段时间西班牙有点被动啊，
2: 正常，这个法国队也不是一个弱的对手，肯定打一打你要缓一缓，不能老是你整个压着法国队在打，那样的话呢失误的风险会增加。适时的把球权交给法国队，让他去做这个阵地战组织，
1: 给亚马尔点空间是吧。
2: 你看法国队失误了吧，这法国队其实也是这问题，他有球能力没有那么强。
3: 对，他的中场今天用传梅尼和拉比奥，我觉得这两个人反而不如换一个让这个马努科内上来，马努科内是有拿球推进的能力的。
1: 楚阿梅尼在皇马这么多年，越来越像他的这个法国老乡卡马文加了，俩工兵，
3: 或者就他们两个都是越来越像马克莱莱了，
1: 俩工兵啊。所以今天整个的一个中场出球能力，加奥利赛又是个客串十号，控制力不是特别强啊。
2: 好球！
3: 哎呦，库库利亚这球非常贼啊，
2: 稍大了一点，稍大一点。
3: 西班牙队在中场。靠左的位置内部的直传找库库雷利亚，库库雷利亚我记得小组赛的时候打福德角没进球那场，就老是他从左边偷偷的溜进禁区。
1: 这个球，对，
2: 他在切尔西的时候还完成了后点包抄，破门得分，杀到禁区里中路担任这个强点前锋。
1: 这球就是库库雷利亚是偷偷摸摸的过去的，
2: 聪明，
3: 但是他老偷偷摸摸，你看他这一场球得有好几回。
1: 是，刚才就是球传大了，否则这球最起码进禁区啊。你看回来防守又不错，
2: 这就博尔达拉斯练的。当年在赫塔菲时，他和那个巴西的肯尼迪俩人4-4-2，一个左前卫，一个左后卫，互相套，谁上去以后谁就是左后卫。所以这两个位置打得很纯熟，而且侵略性也有，防守也有，硬度也有。
1: 刚库利亚是在右路面对一下孔德，未来新赛季他和孔德也会老见面。
2: 对，
1: 先面对一下比。
3: 万里买个30多岁的老将啊，确实说明迪涅肯定还是有让这个豪门俱乐部心动的地方。
1: 现在这特奥去沙特之后状态不行是吧？
2: 特奥，对对。
1: 按理说过往这个位置是赫尔南德斯，他来打这个左边后卫啊。
2: 他和他哥哥啊卢卡两个人都。
1: 卢卡是打中后卫啊。
2: 左边也可以打。
1: 库库雷利亚这球，这球
2: 这球起高球啊，西班牙没戏。
3: 点球。裁判判了点球，
2: 迪涅刚说完，
3: 西班牙队左边库库雷利亚的传中到后点，一开始没有威胁，但是迪涅面对这个球，他想用头停一下，然后这一停呢，亚马尔冲上来，从后边把球抢走，迪涅犯规了。
2: 他是想拿左脚解围吧？我个人觉得，他想拿左脚解围，头停一下调整，
1: 亚马尔太聪明了，
2: 对。
1: 看出对方的动作，你看把身体让出来让他踢，踢自己左腿上了，这脚被踢的值当。
2: 恩里克说能退货吗？恩里克说这个
1: 只要没踢伤就是可以的。
3: 这个球啊， 迪涅解围的位置其实没有人啊，你哪怕把球往后蹭，蹭出边线，甚至点到底线外头去都行。
2: 简单一点。
1: 我们昨天聊就是。

0: 是包括贺宇，我们当时说唯一的短板就是萨利巴和迪涅这边。你看西班牙人今天就是这一下，库库雷亚看似传的没到位，但是反倒是促成了这么一个点球啊。
1: 点球奥亚萨瓦尔抱在自己的怀里，
2: 他倒是皇家社会的头号点球手、
0: 现在他也是司职这个中锋位置，这就是他罚。
2: 我怎么觉得他要罚有可能丢了呀？
0: 从眼神看有点忧郁是吧、有点像这个巴乔的眼神。这球是应该还是法国队在争执一下，觉得这球不应该是个点球。
1: 但这个球应该
2: 这个球
1: 有
2: 什么
1: 好争
2: 议的呢？这球
0: 你踢到人身上了。
2: 再说了，你法国队决赛的时候上来迪玛利亚又拿过一个点球，你不要又不是没经历过这种事儿。
1: 主裁判
0: 老经历这事，
2: 对，老是上来先送点。
1: 主裁判巴顿啊，现在已经驱赶走了法国队的球员们啊，让这个法国队守门员麦尼昂站到球门里头去，站到球门线上去。
0: 麦尼昂在 AC 米兰这个也算是世界顶级门将，但是他在扑点球方面的能力一般。奥亚萨瓦尔之前五次罚全中，
1: 而且
0: 打中路打左下啊，
1: 从左边到中间哪儿都有，高的低的都有啊，都进了，
2: 唯独没打右边。你看，因为左脚打右边容易给打出去。
0: 现在这个罚点球难度大，就是在于这个大数据的一个介入，所有的这个门将都知道对方队员怎么罚。我们看这个点球，现在应该是位置上啊，还是要说警告一下法国球员，助旁好球、
2: 打
0: 右
2: 边，
0: 打
2: 右
0: 边，
2: 你看。
0: 之前五个都没打过右边，
2: 这
0: 个就扑右边。
2: 不是，因为每个教练的时候会给那个球员去做那个 PPT。
0: 对，
2: 你发现他从来没有打右边，你知道吗？
1: 第23分钟，奥亚萨瓦尔进球，西班牙队1-0领先了。
0: 大家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2: 咱们刚夸完迪涅是吧，然后就送了一个。
0: 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夸迪涅，我一直在说特奥为什么不上。
2: 特奥
0: 我就觉得他不太稳，
2: 特奥可能防守还不如迪涅。
0: 他是这支法国队的唯一的阿卡留斯之手，
2: 手是不是没碰到打的边网啊？
0: 麦尼昂也没要往非要往右走，他其实判断对了，但他就没这个能力。
2: 这就是我说的，就是
0: 他起跳高度不够。
2: 你这个点球啊，你只要瞄准了方向，你把球速打出来，
0: 对，
2: 门将判断对
0: 没有招，
2: 扑不着。
0: 因为这种就是角度特别刁，半高球，
2: 对，
0: 除非他提前在你触球前他就飞，
2: 对。
1: 被扑出来那些半高球都是打在守门员这个控制范围内的。刚刚亚萨瓦尔这踢的贴着
0: 门柱进侧网，
2: 这个小姆巴佩已经哭了啊！
0: 对，刚法国球迷有一个特写，已经流下眼泪。这比赛还没结束，法国队还一切都有可能啊！上半场23分钟啊，
1: 先喝水。
0: 法国队是先下一城，迪涅送了一个致命点球，亚萨瓦尔是笑纳啊，左脚打门右侧直接就有了。哎，对，今儿怎么不喝水了？
2: 关闭了顶棚有空调，是不是觉得不用喝了？还没到时间吧？
0: 之前
2: 我知道
0: 都喝，
2: 我知道，我知道，开个玩笑。
0: 对，
2: 这是不是应该到？
0: 现在喝了、
2: 啊，
0: 现在是想不想喝，热不热都得喝一壶啊，
1: 养生。
0: 主要是为了这个放广告啊。
2: 奥亚萨瓦尔五个了吧？
0: 嗯，对。
2: 啊，现在最多是8个，然后6、7啊。
1: 对，你还别瞧不上人家西班牙队没有莫拉塔。
2: 对呀、啊，这真是。
0: 这叫技术型前锋改变一切啊！他在皇家社会，就是我们说是绝对的顶梁柱，
2: 他就顶在中间。他原来啊有中锋的时候，伊萨克，
0: 他踢10号的时候，
2: 他踢的是左边锋
0: 啊，左边锋
2: 4-3-3里的左边锋，
0: 他也能踢10号位。
2: 他少，因为中场那会儿有苏维门迪啊、梅里诺他们，他一般不会踢。
0: 但他这个技术啊，在西班牙全队里面现在还是。领先一流的，
2: 他个人教练都选他。
0: 是的，
1: 西班牙队喝水的时候也是围成一圈啊，大家各个喜笑颜开。法国队这边呢，就都忙着喝水。
2: 法国队有点紧，我觉得开场这个失误。
0: 毕竟之前的交锋记录上，面对西班牙人还是有
2: 2连败，
0: 还是有这个被动之势。
2: 欧洲杯、欧国联2连败。
0: 我们今年说了，就这四支队伍是世界排名1-4的四支球队。今天呢是世界第一对世界第二。
2: 他完全没注意身后的亚马尔。
0: 这
2: 就是说解围的时候，他没有养成提前观察的习惯。
0: 这个和哈里凯恩当时那个丢的那个点球是一样的，就是你的腿比人慢。
2: 对，人家要的就是你伸腿，我抢在你前头。
0: 是的，
2: 你只要踢到我就是犯规。
0: 嗯，当然迪涅这个身高的球员，按理说不应该哈。迪涅现在有点压力了，
1: 这球他拿头停。

0: 太高了，他在等这个球落的时候，亚马尔就过来了。但是亚马尔
1: 这球他如果更合理，他用头往顶出去，
2: 就直接往外解围了。但是他可能不太想愿意给一个这么近的界外球，
0: 是
2: 啊。对啊，艾米丽看见了，肯定得骂。好在现在也不用。
1: 你说库库雷利亚的球风就是贼，
2: 库库雷利亚贼，就是他的那个转弯半径啊什么那些的，你看看。特灵活，脚下技术也有，推进也可以，进攻上去，防守回来，所以库库雷利亚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一个边后卫。
1: 让西班牙人1-0，这比赛法国队就是稍微要
2: 难受，
1: 难受一点，
2: 因为他可能会更多的发挥自己的控球了。
1: 对，就倒起来了，开始。现在是补水时间啊，场地内呢就是也是洒水，就是洒水是为了增加球的一个这个在球场中的一个运动的速度啊。
0: 有球员们都回到场上了，这个。洒水的喷淋头还没有关，
2: 给你们现场洗个淋浴，
1: 让你们清醒清醒。这场比赛是在达拉斯，这个球场的棚顶呢是能够闭合的。今天看了一下天气，达拉斯应该是有可能有雨了，所以这不影响。这是有空调啊，能够防雨的一个球场。
0: 比赛恢复进行，
1: 西班牙在后场库库雷亚发界外球。法国队现在是往前逼得凶一点了，这个刚进球这个5到10分钟是非常关键的啊，看看这5分钟会不会有什么故事发生。
0: 法国队确实，
1: 哎呦，西班牙人失误了，
2: 罗德里停大了，
1: 姆巴佩1-3把球摘出来了，分到左路，迪涅上来了，
2: 但是你这一转圈圈啊，西班牙的防守就回来了，
1: 就很密集了。
2: 你看
1: 这种球想突破西班牙的防线很难，刚传了一个想传一个身后左边，嗯，奥亚萨瓦尔22分钟罚进点球，目前呢是领先西班牙队，领先对方。
0: 西班牙队现在又换到右侧，再从后场扔一个界外球，法国队依然是压得非常凶，又断了。这球
2: 没有违犯规，
0: 巴佩倒在地上，但是这球呢只是一个界外球，法国队的前场界外球。
1: 这球麻烦说他也踹到我的腿上了，为什么没管我？
2: 西班牙队对他不了解吗？你想想，一个赛季各个作为对手都跟他踢过呀。
1: 嗯，
0: 刚才是库巴西踢的啊，
1: 带着俱乐部的仇恨来一脚，但这球人先碰到球了，所以说就没有判。左路往回传。萨里巴的伤是哪个部位？现在说是带伤的。
2: 咦，
1: 你看我刚说完就倒地了。
2: 哇！
0: 萨里巴跑着跑着没有对抗的情况下，
1: 对，我刚
0: 在了地上，
1: 刚才在说萨里巴的旧伤，我会说完之后就倒地了。
0: 你是不是看见这个提前的镜头了？
1: 没有没有，我就担心他的这个身体嘛。
2: 给到拉克鲁瓦吧，会不会上拉克鲁瓦？
0: 上次拉克鲁瓦赶紧在热身了，中后卫的位置上，法国队应该必须要换人了。
1: 神预言哈，我刚说到这个人，这个人倒地了。
2: 咱的神预言是神预言迪涅，你知道吗？
1: 不是，我。王宇可以作证，我这看到画面时他还站着呢，我话音刚落就坐下了。
2: 我怀疑你提前已经知道了啊，这个
1: 不上科内特是吧？
0: 科内特还要往后排，拉克鲁瓦是第三
1: 啊、上拉克鲁瓦。
2: 哎呀，迪涅这一下真不应该。
1: 水晶宫的中后卫，身高1.92米啊，89公斤。科内特现在都排到拉克鲁瓦身后了吗？
0: 科纳特我觉得他的机动性稍微差一些，拉克鲁瓦呢虽然你刚才说的
1: 也很高，
0: 身高体重都还
1: 很大
0: 大的，但是实际上比科纳特还要更灵活
1: 一些。嗯，
2: 格拉斯纳的爱将，从德甲给带到了英超，
0: 在德甲当年就踢得非常好了，在沃尔夫斯堡啊，
2: 幸亏没在狼堡待着，待会儿就降级了，
0: 跟着降级了、
2: 对，
0: 最早我记得以前也在法国的这个中资的，那会儿是中资的球队，在索肖踢出来的、
1: 当年也是青年才俊，也是大家玩冠军足球经理经常会买的小妖。
0: 萨里巴被换下啊，
1: 这不是好消息，这个比赛过程中落后突然自己的主力后卫，但他在这个队里面也是很别扭，因为他是一个右脚球员，是逆足在踢这个左边中卫啊。来，拉克鲁瓦上了，会不会产生一个变量呢？
0: 这么想，你这伤一个总比说罚一个好。
2: 对
0: 啊，
2: 他打的是左中卫，要知道在水晶宫的时候，他大部分时间打的是这个右边。
0: 孔德也失误，差点失误啊。
2: 右边中卫和
1: 他现在这个队里好像就没有左脚中卫吧？
2: 没有了。 那个卢卡斯可以，但是他个儿太矮了。
0: 卢卡塞尔南德斯在巴黎一赛季基本上没踢太多比赛啊，
1: 现在是排第五中卫。
2: 哎呦，这下啊，
1: 库库雷利亚，
2: 你看，他也知道哎，要对奥利赛要严加限制，哎，这黄牌没必要啊，这球不是在危险的位置，干嘛要上这样的？
1: 他应该是觉得第一下上的动作不太友善。
2: 哇，你看，这
1: 他手上有动作，
2: 拉了他头发一下。
1: 对。
0: 库库雷利亚和奥利赛的对抗啊，对抗之后库库雷利亚拿到一张黄牌，
1: 应该是吹的这个动作，
2: 对对，
1: 最后拿这个胯顶对方裆部这个动作。
2: 因为你是后卫，你身上吃一张黄牌，这个不太好啊。
1: 聪明人反被聪明误，
0: 好，
1: 这下没必要。
0: 好，对，前场右侧距离比较远的任意球，
1: 来登贝莱来发，看一下这球大弧线往门前去，这球门将的了。
0: 冲着这个
1: 穆勒西蒙
0: 就去了、
1: 这个西班牙队门将啊也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放着这个两个冠军门将不用，非上个穆勒西蒙。
2: 那个谁，
1: 拉亚
2: 德拉夫恩特喜欢他，
1: 是吧？资历
2: 上任就一直用，
0: 资历高啊。
1: 嗯，当年欧洲，当年也是犯过致命性错误的球员。
2: 和佩德里，欧洲杯有一个超级乌龙，那个就是他的。他差不多每赛季会有一个特别低级的失误。这赛季在 B8
0: 出完了吗？
2: 啊，
0: 这赛季的出完了吗？
2: 这赛季在 B8 已经被打成筛子了，已经。
1: 所以就大家不理解嘛，为什么就这个球员会力压阿森纳的这个
0: 拉亚
1: 和这个巴塞罗那的这个加西亚？
0: 阿尔莫中场拿球，
1: 放两个西甲、英超冠军的门将不用，用个 B8 的。
2: 其实他要用霍安加西亚呢，有好处，就是跟这个库巴西啊，他们可能更有默契。
0: 但霍安加西亚，我记得到了联赛快踢完的那会儿，还不一定能当第三守门员呢，
2: 对
0: 吧？他最后争取来的这个第三的位置，
2: 但是他确实发挥的不错。
1: 但是拉亚这应该是排序在穆勒西蒙。
2: 拉亚是金手套
1: 啊。对啊，
2: 英超金手套。
1: 拉亚个子矮，有可能他觉得打这种大赛是不是需要高个子？
0: 西班牙队中场
1: 开始倒了，
0: 拿。
2: 因为怎么说呢，可能
0: 阿尔莫左边，库库雷利亚
1: 又进去了。
0: 库库雷利亚禁区里接球，直接传中被挡了。
2: 先出脚，哎呦，这球孔德幸亏没出脚啊，
1: 否则又出事儿，
2: 又一个点球。
1: 对，你看奥尔莫这脚出的非常快。
2: 对，西班牙，你看
1: 你只要敢伸腿，就是打我腿上，我就躺。
2: 第二反应也快，
1: 是，就是会比赛啊。在左路，西班牙组织，这是罗德里来到了左路是吗？
2: 你别说这西班牙真
1: 是波罗
2: 克法国有信心啊。
1: 阿尔莫远端压门而空的，哎呦，这脚球怎么选择射门了？
0: 中路自己远射，这球，这个场地应该以前也是橄榄球场地对吧？今天如果留着橄榄球门，这球都打不进去，这远射
2: 是，
1: 就这个偏的可以。这球刚压门那个方向其实是空的，
2: 有点着急了。
1: 好，这左路迪涅啊，压门在抢。亚马尔反正就抢这一下，不会再多抢了。
2: 对，他今天踢得很姆巴佩啊，哎呦，这一下差点塞过去。
0: 好，这中场的直传还是没能成功。
1: 哎，西班牙怎么现在有点这个躲着亚马尔踢？都不传的球了。
2: 怎么长了一岁反而踢得不懂事儿啊？这是。
0: 穆勒西蒙再拿球，一个大脚往前开，前边
1: 没有前锋，但是阿拉萨尔把球有球权呢。哎呦，又是点球吗？
2: 不会，越位了。
0: 这是巴埃纳
1: 啊，巴埃纳。
0: 巴埃纳刚刚是在越位的位置上扛开了法国队中后卫，这球看起来还挺吓人的啊！巴埃纳越位一个身位，但是这个球呢是阿亚萨瓦尔往右侧拉，把中路让给巴埃纳，巴埃纳
1: 我觉得这球他晚点跑也能争到啊，因为他比对方中卫速度快。
2: 是乌奈西蒙多调整了一下，
1: 对，
2: 乌奈西蒙要是早一点出就没事，
1: 这球就能抢上点了。
2: 对，因为他是从中线的位置横着跑，中线位置是不越位。
1: 对啊，
2: 对，
1: 他跑得很技巧，但你球传出这个点
2: 慢了，乌奈西蒙出的稍慢了，
1: 慢了一点。
0: 法国队在补水回来之后，前两分钟气势有点旺盛，但是现在又被西班牙队
1: 给控制
0: 压回去了啊。
1: 有西班牙这脚传球，
0: 再来长传，这次巴埃纳又是他在最前头被对方挤倒，但是主裁判没有吹犯规。
1: 现在就是打你的身后，想用巴埃纳的速度，
0: 但是巴埃纳拿来打速度冲对方后卫身后，这个不是特别好用啊。
2: 没事，消耗孔德，等差不多的时候上尼科。
0: 啊，对，那个是厉害。
2: 你要是如果能让孔德吃张牌，你可要突起来，孔德踢就难受了。
1: 现在法国队是拉比奥一条黄牌啊，
2: 那边库库雷利亚，
1: 西班牙队在后场倒来倒去，
0: 法国队
1: 和法国队啊，西班牙队现在整体的这个防守阵型比较靠前啊，争取在中场就绞杀对方的传球。
2: 哎，过去了，登贝莱
1: 来了左路了，
2: 登贝莱跑到那边去了，对，形成了一个局部的过载。
1: 这边是巴尔克拉，
2: 可以打了。
1: 哎呦，以为自己是姆巴佩呢。
2: 嗯，
0: 巴尔克拉接到了登贝莱的传球，登贝莱就是你看他现在变成十号的踢法了，对吧？这就是他最近一年练的东西。这球传得非常好，巴尔克拉晃开了一个防守人，一脚兜射，这球
2: 其实这球啊
0: 偏的不多，
2: 自己射当然也可以，如果再脚抠一下，
0: 嗯，
2: 给这边的迪涅那是空的。
0: 对，
1: 法国队其实打比赛过程中，
2: 嘿，西班牙这
1: 有时候一落后啊，就是大家前面能力太强，就喜欢自己单干。
2: 你看看这库库雷利亚，进攻能上，防守能落，
0: 就相当于西班牙队这边多个人啊，
2: 他一人吃三个位置，相当于
1: 他要不就是贴左边，要不就贴中路下。
2: 哎，这下子没人管了，
1: 中间没人管了。奥尔莫，别犯糊涂，哎呀，往人堆里钻。
2: 对，
1: 奥尔莫是西班牙队里面为数不多非西班牙
2: 托罗
1: 非西班牙球感的感觉，就是奥尔莫有点愣。
2: 问题是他也是拉玛西亚出来的呀。
0: 刚才西班牙队的进攻一开始，法维安·鲁伊斯啊，好像是突然隐身了啊，法国队的球员没有管他，他把球交给奥尔莫，奥尔莫带到人堆之后被解围出来，右边后卫波罗上来一脚远射也打高了，
1: 波罗进人。
0: 哎呦，
1: 麦鸟差点出
2: 失，
1: 这球差点失误，球传到西班牙队脚下，
2: 罗德里，哎呀，
1: 好球，奥尔莫，
0: 这球给亚马有了，哎呀，传太多了，
2: 哎呦，差点把球传进去啊。
1: 传太多，亚马尔可以射了
2: 啊！
0: 刚才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啊，处理球的时候差点被对方直接抢走，然后慌忙当中解围，没有踢远。西班牙队在禁区前拿到球，三传两倒，在右侧有一次很漂亮的配合。
2: 哎呦，奥尔莫这一下这磕这一脚真漂亮！
1: 但是这个亚马尔这脚可以射了，那个位置是他的一个射门区了已经。
0: 最后
1: 太戏虐这个法国人了，想传到门里去。
0: 最后亚马尔的传中。法比安·鲁伊斯的抢点没有够到这个球，被解围出了底线。西班牙队的角球，
1: 右路，西班牙队的角球，看看有没有机会发前点，底点被顶了出来，还在禁区内。法国人身高还是可以啊，控制住了。西班牙队在禁区的外线左路发角球后，把球传到后点，这球传的脚法没控制好。亚马尔一对二。要干嘛？
2: 生突啊！哇，犯规了吧？
0: 强行的突破啊！最后关门没有关住，差点让他又把球捞回来，但是主裁判巴顿吹了亚马尔的犯规。
1: 这球一对二也冲啊！
0: 巴尔克拉和迪涅都在位置上，两个人防他一个啊！亚马尔信心很足，
1: 是。麦娘有过一次了，赶快出球吧！
2: 这一下长传就逼着你起长的啊，法国队前头啊，你除非有个图拉姆，对吧？马特塔，那可能这招就好使。
1: 因为麦娘他这个脚下一般，
0: 西班牙队在前场
1: 不像有些能出球的这个门将，像埃德森什么的哈。哎呦，这脚是不是出大问题啊？
2: 没有没有，罗德里这一下啊，就是因为是一个背后啊。也知道对奥利赛限制，不能让他拿球舒服。
0: 这球西班牙队在前场的压迫啊，法国队这球还没出自己防守三区，就不让你拿球转身了，就是直接犯规了，
1: 就不给你奥利赛组织机会。
0: 这会儿西班牙队反而压得更靠上啊，压迫更凶，法国队有点困难，不断的失误，这球直接找到锋线上，越位了。顶在最前头接球，但是没有注意自己的位置。
2: 他是想啊，第一下是插身后，后来做了一个反跑。
1: 这比赛进行到了40分钟了啊！
2: 哎呦，我的天哪，这球传的！
0: 西班牙队回传，让守门员西蒙只好到禁区外来接球了。
1: 哎呦，西蒙要犯糊涂！
0: 西蒙这球没有开远，法国队差点抢到。
2: 后卫这脚处理的这什么呀？这简直给门将出难题。
0: 法国队再打长传身后，
1: 哎呦，
0: 禁区线上拿球也越位了。
2: 这就是我说的西班牙队就跟巴萨一样踢的，就是造越位，

0: 你想打深后看着挺容易，但是你的船跑能不能形成一致性？
1: 但是啊，刚才这一次还有现在这一次，这俩越位其实都不多啊。姆巴佩正在找这个越位线上的感觉。
0: 国家德比说姆巴佩多少13次越位啊，还多少这次？
1: 刚才这两回了啊。
0: 这真的是西班牙队员啊，太了解姆巴佩了。
2: 但是姆巴佩说我能冲啊，我一场比赛冲30次没问题
0: 啊，就是你别让我成功一次是吧。嘿，你看
1: 啊，对，中场的连续传导一脚出球、
2: 啊、什么时候看过法国队比赛踢得如此无奈的几分钟、
0: 哎、
1: 其实我想说你看什么时候法国队啊中场能踢的这种一脚磕球的这种连续的传递，那真是也不多见。
2: 这就是当年我们说卡塞米罗从那个皇马去了曼联、
0: 嗯、
2: 然后当时就一脚磕球，曼联全队没一个能做到这点的，就跟我们说这技术扶贫来了，就是
1: 西班牙队又是中场不断的无球的跑动，然后一脚
0: 打身后，哎啊，这回迪涅注意了，
2: 迪涅往回顶了、
0: 哎，
2: 这个头得用好，今天头已经惹一次祸了已经。
1: 这种高水平的职业球员，我觉得一场球两个同样错误不断的犯，这可能
2: 我觉得今天麦尼昂要犯错误，你知道吗？
0: 哎，好球！
1: 对，左边突破了。哎呦，姆巴佩，
0: 哎呦，
1: 守门员
0: 厉害啊！这个球啊，
2: 这球没有辜负德拉对他的信任的是吧？
0: 法国队整场都在等这样的机会啊！
1: 我的这脚球扔得很快，到禁区又是一个角球。
0: 刚才拉比奥啊，这两个队员之间短时间内脚下一个交接、
1: 嗯，
0: 哎，这个很好，就这样交接
2: 蹭漏，
0: 对，一下就过了西班牙的这个
2: 人
0: 盯人，
2: 一个蹭漏就打身后了。这球无奈兄不出来单刀了。
0: 嗯。
1: 刚才相当于篮球里的手递手是吧，
0: 嗯，
1: 然后姆巴佩真的快，瞬间就甩开了跟着他的后卫，
2: 角球法国队在左侧一个角球的机会，
1: 找后点，
2: 这球双方都没有盯，
1: 二点球
2: 顶到这个球
1: 之外再传进去，
2: 这球危险，
1: 法国队
2: 无奈西蒙又要犯错，
1: 法国队第一点没抢着，但是无奈西蒙呢，这球出击也比较狼狈啊。
2: 对，跟自己队员昨晚
1: 欧阳萨尔抢一块了。
2: 这人喊一嗓子，我的。
0: 听不见，
2: 听不见。
1: 无奈西蒙想去抱这个球，最后抱到的是欧阳萨尔的脑袋。
2: 禁区里当时还躺着一个球员，
1: 但是呢，这球最后吹了法国队乌帕梅卡诺对西班牙队禁区里其他球员的犯规。无奈西蒙赶紧抱抱欧阳萨尔啊。
0: 没问题，就是刚才说到为什么愿意用乌奈西蒙啊，格拉夫恩特巴斯克人，你看、啊、乌奈西蒙奥亚萨瓦尔
2: 战斗精神，
0: 这全是巴斯克人、
2: 嗯、巴斯克人喜欢这个战斗，
0: 梅里诺
2: 法国队前场、
1: 啊、这不是犯规，这吹了一坠球，
2: 坠球
1: 啊，
0: 他怕有那个有脑震荡，
2: 这吹了一个定位球，
1: 吹了法维安·鲁伊斯对登贝莱的犯规，法国队在禁区前面一点靠左的位置有一个任意球机会，这个任意球射门比刚才西班牙队那个位置更好，
2: 西班牙队全队都过来交涉了，就觉得这个位置，
0: 哇，这个球还真没犯规，这有点像那个谁啊，这个瑞士队那个恩波洛那个，你看
2: 法维安·鲁伊斯这个脚上脚
0: 的
2: 上脚之一个是收了，一个是之前这个球就已经对方失去控制了，
0: 对，你明显他收了，根本就没碰到，
2: 应该是 VR 介入了是吧，
1: 这但这种球按说介入不了，除非你给的黄牌是吧，
0: 但是这个球如果进了那肯定会介入啊，
1: 嗯，
2: 这是应该是介入，因为总裁判判了，
0: 你看他收了，
2: 对啊，另外他收不收这球已经传出去了，
1: 改判了，没给，
0: 对，这球
2: 那应该是 VR 介入了对吧，
1: 西班牙队又分给左边库库雷利亚，库库雷利亚上来以后
0: 远端
1: 想来低传没有成功，
2: 这球传的不好，
1: 法国队
2: 古德面对库库雷利亚，
1: 奥利塞过掉库库雷利亚，
2: 那是奥利塞
0: 三个人
1: 的协防，
0: 对，
1: 迅速到位，
2: 奥利塞今儿没有什么球权都，
1: 奥利塞现在已经换到右边来了，
2: 对，
1: 然后让登贝莱打中间，登贝莱今天感觉好，
2: 回传，哎，你看法国这传球跟我们打游戏一样，
1: 西班牙队还是不断的中场传导跑位无球，像走马灯一样，大家轮转起来，现场的球迷也在给他们喊着这个传球的拍子、
2: 这个拍子啊，一般是在看斗牛的时候挥舞着白手帕，
0: 想不着啊，
2: 会喊，
0: 这有点着急了，
1: 犯规了啊，
0: 拉标，
2: 哎呦，那又是拉标吧，
0: 对啊，你这有点抢不着，着急了，
2: 这让法比安·鲁伊斯给你弄出去了，这球其实可以，
0: 这个球还好。
2: 没踩到。
0: 嗯嗯，但是他要注意自己的动作啊，不知道自己身上有张牌吗？
2: 可以让科内上了，我觉得。
0: 科内，问题是科内和楚阿梅尼这俩人，说实在，那这中场创造力更差。
1: 科内，我觉得他创造力比这现在这俩都好。
0: 科内的传球可不如拉齐奥。
1: 科内就不爱传，但是他能带。
2: 哎呦，
0: 现在要的是传球那一下，因为他们不前面的人不缺速度和个人能力。
2: 现在是没有那个拿球的这个。
0: 你得有传球人，现在。
1: 奥利赛右侧起速，交给中路登贝莱，再坐过来奥利赛跑了。
0: 就跟这跟西班牙的配合没法比，你看这。
1: 同样的一脚出球，但是
2: 这就是说
1: 默契。
2: 这个比赛周期里，这两个人位置都不在这儿，所以这个配合没有打成过。
0: 哎。
1: 也不是一个俱乐部的，对吧？国家队能练几天？
2: 一个往左走，一个往右走。
1: 法国队反抢，
2: 一条铁轨永不相交。
1: 法国队反抢的时候，孔德又犯规了。
2: 这镜头是给到了这图拉姆啊，这是短跑明星博尔特。
0: 博尔特，
2: 博尔特。法国队在前场尴尬的继续组织啊。
0: 对，我觉得西班牙队可以把球权交给法国队，让他去组织去。
2: 上半场比赛呢，补时是六分钟，现在已经是46分钟。
1: 法国队右边孔德带上来，可以传中了，起到禁区里面。
2: 哎呦，这球好悬呢！马佩差点是，
0: 你看
2: 获得门前的机会啊。
0: 时候巴耶纳如果刚才再早一点，就没有孔德这一下传中了，所以就前锋回来的防守。是非常重要的。
2: 对，
1: 法国队重新组织，这次在左边，刚刚越位
0: 了。越位了吧？
1: 左边的直传应该越位了。
0: 越位。
1: 我现在吹哨了。
0: 一定要注意西班牙队的这种造越位。
2: 刚刚这个孔德的传球和姆巴佩之间的这个距离差得很少。
0: 对。这球要差一点，这碰上就有。
1: 姆巴佩已经甩开后卫了啊！还是后发先至，他的一开始起跑的位置比这个中卫应该要比库巴西至少要少2米，但是最后呢抢到了身前，
2: 但是这还是差1米，没有够到这个球，够到的话就是门将没有任何的可能性了。
1: 而且姆巴佩啊，他抢点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好，这种球对他来说有点难。
0: 这个库是有点头晕吧？咱们来看着，应该是摸着脑袋啊。
2: 这头长发有点沉，
0: 有点热，有点。
2: 这头长发老惹祸，主要是
0: 跟费莱尼似的，老被拽。
2: 对，
1: 西班牙队长传打上来，
2: 亚马尔又到近距离，刚刚差点是又用身体抢占一个身位啊。
0: 今天亚马尔有点好像在赌气似的踢球，有点光顾着。
2: 哎呀，刚刚这个传球太随意了。
1: 法国队想要打反击没打成，又被西班牙队把球断过来，西班牙队中场继续控制。
2: 但刚刚西班牙人这个中场这脚外脚背挑球是非常的随意，是个。非常危险，布莱西蒙、
1: 别瞎倒啊！布莱西蒙又传丢了、好在这球传到了中圈附近丢的。
2: 这俩门将啊，你说论级别都世界级，但都会出现这一种这个黄油手的可能性啊，黄油脚的可能性。
1: 法国队中圈控球，
2: 咱们可以猜这俩门将谁会出事儿？
1: 这出事儿都不少了，
2: 不，咱出成一大事儿。
0: 算 AI 的加分题吧。
1: 孔德，
0: 哎，
1: 摆脱之后造成了巴耶纳的犯规。
2: 现在两个正牌的边前卫都没法获得机会，两个这个边后卫尝试再往前冲啊。
1: 所以我就说，法国队其实把科内换上来，不用他传，让他自己带着推进，对吧？到前头交给队友。
2: 你看西班牙人又把这球抢下来了，在后面这个三对二。有猴啊、
1: 长传打到中场附近，
0: 奥尔莫这停球，
2: 亚马尔这个回来接的位置有点深啊。
1: 西班牙队一路回传给
2: 快传，
1: 西蒙这次没有失误，
2: 他也没传准。哎呦，法国今天这个传球的准确度太差了。
0: 哇啊，这一下要冒顶过去就。
1: 但是乌曼梅卡诺毕竟身体比奥亚萨瓦尔是要强啊，
2: 并且他这个身高转身速度还是快。
0: 奥亚萨瓦尔不太愿意去和后卫拼身体，他也不是那种踢法。哎呦，奥利赛漏得漂亮啊！
1: 漏球转身过人，人是过了，但是球呢出了边线。
0: 这个拉波尔特以为这球出界了的，结果他的你还不让出去呢。
1: 拉波尔特在边线上好像碰了一下球，这球权到底属于哪个队？现在两队有点争执。

0: 这场比赛两边的这个球员注意力特别集中，有时候集中太多的时候也容易犯晕。
1: 对，这个刚才那球啊，应该是整体没全出去，拉波尔特就直接碰了。
2: 那我就现在转到左边来打，巴克拉。
0: 哎呦，这个是一个姆巴佩的甜点呢，甜点位
2: 过人没过去，迪涅再传又被挡出了边线。
0: 是，姆巴佩就在这个禁区前左侧这个角，
2: 嗯，
0: 之前打摩洛哥就进了一个。这是他一个
1: 西班牙队怎么可能给他那样的机会，
0: 就一下就上来人了。法国队继续组织，现在补时已经接近这个上半场的结束了，
2: 应该最后一攻了。
0: 孔德把球分到右路，基本上奥利赛
2: 一段交给禁区角上的邓贝莱，邓贝莱再突
0: 往禁区里去，
2: 下到底线造了一个连角球都没造上，
0: 没给角球。
1: 巴耶纳聪明，他要起脚的时候啊，挤他一下，重心丢了。
0: 主裁一声哨响，上半场比赛结束啊！目前的西班牙队是凭借上半场22分钟亚马尔制造的点球，奥亚萨尔打中这个点球，1-0领先啊。这个比赛呢，现在目前看啊，整个的一个走势，两位怎么评价？周老师先啊。
1: 这比赛呢，其实你说上半场两个队都把自己的特点打出来了吗？也没有完全。你像西班牙队说他有技术上的优势，能占据控球的优势，但是你说真正的说在禁区前完成的这种配合，无论是内部中路，有过一两次，但整体上打出的亮点不多，更多的时候有时候还球队这边控球还出现了一些失误。而法国队这边呢，想要的是什么呀？我就是短打这个攻守转换，我打你的身后。事实证明呢，这一套打法呢，只有零星的一两次奏效了，但是也没有形成有威胁的破门机会。所以呢，双方的特点，我觉得在这比赛中，可能也是因为各自的谨慎也好，或者说担心失误、心理上的影响也好呢，没有完全打出自己的全部的这个特点。
0: 嗯。
1: 但是呢，西班牙队人抓住了什么呀？你法国队的失误，啊，相对而言，两个队都有失误，但是看谁能抓住。恰恰是西班牙队抓住了那个失误，打进了那个点球。那这样的话，确立了比分的优势，再加上自己控球的优势所造成的心理上的优势，所以显然西班牙队现在要踢的更舒服一点。下半场法国队如果要这么踢，继续像上半场这么踢啊，一点机会都没有，
0: 嗯，
1: 个人突破也没有，想打身后的机会又很少，控球又拿不住球，机会又很少，所以下半场德尚肯定要去调整。
0: 这个上半场的数据，西班牙人呢是五脚射门，一脚射正啊。这个法国队是两脚射门，没有射正。预期进球呢是西班牙人两球，法国队没有。传球数方面呢是252脚，西班牙人219脚传球准确，法国这195脚，163脚传球准确。这互动平台有朋友说，法国踢得乱糟糟，中场毫无创造，奥利赛失误太多，赶紧下去哈。然后说这个摩洛哥这届是直接投降的，否则。打法国可以狠狠拼一下，法国之前太顺了。王宇怎么看啊？
2: 嗯，我觉得这个西班牙队进球之后，他们打出了自己的特点，对吧？咱们在上半场后半段感慨了好多次，你看西班牙队在中场的控球一脚敲，
1: 嗯，
2: 啊，不断的传，让法国队抢也抢不着。所以整体来看，这个半场在中场的争夺上，西班牙队是略占上风的。法国队确实他中场。包括后场向前锋的这个输送啊，怎么样把球给到前场去，让锋线上这三个人或者四个人拿到球有突破的机会，这个没有做好。这个问题呢，确实，他现在两个中前卫创造性确实不太好啊。这个下半场肯定要通过换人的调整来调。而西班牙队现在，已经是有了战略上的比较大的、比较明显的优势了，就可以以不变应万变，看对面怎么样出牌，我再来应对。
1: 你看啊，这个夺回球权的这个数据统计，西班牙13秒，
0: 嗯，
1: 法国队22秒，
0: 嗯，
1: 你对西班牙的控球没有施予太多的压力、强度，你要上强度。还有一个就是下半场、啊，如果要我说的要调整，打得简单一点。既然你中场占不住优势，上一个中锋，
0: 上中锋吧，
1: 上中锋，
0: 上马特塔，
1: 马特塔对，或者图拉姆不知道伤好了没有啊、
0: 嗯，
1: 就直接往前打，简单直接一点。然后你的所有的超跑围绕着中锋的二点去做文章。
0: 这个就是说法国人之前不会用的招，因为觉得打这个呢稍显有点低级。
1: 低级，对对。因为你失误会多。
0: 但是你目前这么打下去，你面对西班牙人难度大，因为西班牙毕竟这两个中卫库巴西身高不够。
1: 对。
0: 如果上这个马特塔，亦或是这个图拉姆的话，对库巴西这个点是一个打击。
1: 对对。
0: 你的传球其实还有准确率，另外你那几个人速度快。一旦有二点球的机会，
1: 对，
0: 你的机会就全来了。
1: 你重点打谁啊？打这个库巴西和这个库库雷。

0: 天就是奥利赛，只要一拿球，你就甭想走。
1: 嗯，
0: 在哪个位置都给你放倒。
1: 三个人包夹。
0: 对，姆巴佩那边基本都算人盯人。
1: 对，
0: 波罗那边盯的也非常好。
1: 波罗今天你看右路基本上没怎么
0: 没上，就守着姆巴佩的一个点嘛。
1: 对 对, 对, 对。
0: 然后呢，右面这个登贝莱稍稍放了一点，因为库库利亚要往上冲。
1: 是。
0: 但巴埃纳是回来，明显是在防这个登贝莱这个。
1: 对对对，巴埃纳有时候啊，他对孔德的限制啊再及时一点。
0: 对。
1: 我因为巴埃纳他在马竞的时候，他有时候打到中路去。就是四四二的时候打到中间去，打边儿的机会少了。
0: 巴埃纳坚持挺累的，攻有他，守有他。
1: 他把自己做耗材了。
2: 对、嗯，
1: 就是我踢到60分钟、70分钟，如果没劲了换人。
2: 对，
1: 对，
2: 这是什么？这是对，对教练员对他的信任的一种回报。
1: 对对。
2: 其实巴埃纳这赛季在马竞也不算踢上绝对主力了，
1: 嗯、
2: 带你来打世界杯，到世界杯。当然也由于队友有伤啊，让你打这个绝对主力，对吧？这肯定要用在场上更拼来回报教练员的信任。
1: 是。
0: 现在如果就是法国队有人员调换的话，你们觉得杜埃是不该上了？
2: 杜埃上，但是其实
1: 换谁呀、
2: 啊？法国队这问题就是朱老师说的，在前面换谁？他可以换的这个余地比较小。登贝莱和姆巴佩应该不会那么快就下，是吧？
0: 我现在觉得
2: 奥利赛也不能下，
0: 就巴尔克拉嘛。现在就问题在于，就是法国人现在怎么想解决这个问题？
2: 但是你不要换两个上来，你不还要换个中锋吗？
0: 就是你现在就是他能不能在中场就醒悟变成安切洛蒂，是这个难度也是很大的。
1: 巴尔特拉我觉得就是趁他有油啊，可能还让他去冲一冲，
0: 再冲冲。
1: 对，差不多60到
0: 60分钟，把波罗的油先耗干。
1: 对对 对, 对，然后你再调整杜埃，再上一个中锋。但是中锋这位置呢，可能牺牲掉谁，我就觉得有可能会牺牲掉登贝莱。我觉得
2: 再有一个，不要忘了，这法国队已经换过一次人了，对吧？他已经换了一个萨利巴了。
1: 哦、
0: 啊，
1: 对。
2: 他下面场的换人肯定要大规模的连换，
1: 对
2: 吧？
1: 对 对, 对。
2: 每一次换人都要至少换两个。
1: 对。
0: 所以说，法国队现在整体上这个人员方面需要德尚在中场进行调整。你有可能回来以后一动不动啊，德尚的这个有时候也是这样的。
1: 对。
2: 回来之后一动不动也。可能性不大，因为这中场回来换人他不占次数啊，这时候你换一个是无所谓的、
0: 嗯、
2: 是吧？
0: 那就拉比奥下，因为他有黄牌。
1: 拉比奥下上科内，
2: 你现在中场需要换一个。
0: 其实之前是拉比奥搭科内，
2: 对，那挺好的。
0: 嗯，但现在拉比奥有黄牌。楚阿梅尼今天其实
1: 他这次啊，
0: 楚阿梅尼没什么作用。
1: 五个前锋，然后中场就带了几个零星的几个人，实际上
0: 坎特，
1: 对，坎特。然后呢，实际上就是他没有太多的说德尚想把宝压在中场。
0: 艾米丽
1: 啊，艾米丽，对，艾米丽之前都没捞到机会，后来就给了一次替补出场上一
0: 场。其实艾米丽是一个比较合适于现在组织的一个人。
1: 艾米丽问题是在巴黎这赛季大部分时间打到右后卫去。
2: 艾米丽也不是一个组织型的、
1: 对，
2: 他也是一个，他有这个能力，但是在俱乐部呢用不着他。有维蒂尼亚，他更多的就是那个扫荡的啊，就是那个串联的。
0: 他有这个技术能力，你像这个现在上场这几个人没这个技术能力，
2: 嗯，
0: 就是楚阿梅尼。对吧？这都是有问题。哎，卡瓦文加都没入队，我
1: 卡瓦文加没招，对对，他中场就没怎么着，招了五个前锋，
0: 带坎特不带卡瓦文加，这对卡瓦文加这个暑假过的是很郁闷的一个暑假。
1: 卡瓦文加在俱乐部也不如意啊。
0: 嗯，所以这个比赛呢，一会儿我们来看看啊。有朋友在开玩笑说，这个在互动说有点巴萨大战皇马的即视感。
1: 这个我赛前就说了，我说这场比赛不就是。大家记得我答题时候，我不说就像皇马和巴萨吗？
0: 嗯，
1: 啊，我好像预测这场比赛有点球。
0: 嗯，这场比赛出了好几个题。比分题你是3-1。
1: 然后那个。
0: 你现在只要下不上进三个。王宇是3-0。比分题王宇已经嘎了。
1: 但是我记得今天在晚上是可能也还有机会，1-1、2-2嘛，对吧？
0: 就是1-1、2-2，那个什么，就是另外一个题猜的是点球
2: 已
0: 经出来了，
2: 我也猜有啊，
0: 嗯，
2: 挺好，这个对了。
0: 但你们猜的是西班牙队友吗？
1: 不是，就这场比赛
2: 有
1: 点球就
2: 行，谁有呢？
1: 但是还要连锁的下一场，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有没有红牌或点球？
0: 你们当时猜的什么？
2: 都有，我们两个猜的都是都有。
0: 哦，
1: 不是。我是英格兰队那场比赛没有点球，是有红牌。
2: 哎，反正就是都有
1: 啊，对对对，
0: 嗯。行吧，咱们稍微休息一下，听个歌啊。这果儿 VC 的冠军，咱们休息休息啊，大家也可以上厕所，回来我们之后呢，继续来聊天。

0: 界杯进行时。各位听友，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半决赛，法国对西班牙的比赛。上场比赛呢，西班牙这边获得一个点球，22分钟奥尔萨尔打中，1-0暂时领先法国队。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场方面一会儿这些人员调整啊。今天陪伴们大家一起看球的我是郝迪，另外我们请到的是著名的足球解说员朱明老师。朱老师晚上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凌晨好。
0: 还有我的同事王宇。
2: 大家凌晨好。
0: 现在奥亚萨尔呢单届世界杯打进5球，追平了比利亚啊等人并列的队史最多，所以他就再往前冲一冲的话呢，有可能会超过其他人。这个是让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首次处于落后状态。就我们说之前应该是打得比较顺，科内换下了拉比奥，
1: 因为拉比奥身上有张牌，
0: 对，所以呢中场变成了科内配楚阿梅尼。这个之前应该是配的也不多，之前更多是科内配拉比奥。
1: 是，
0: 就像跟毛宇刚刚说到的，就是科内配拉比奥的话，整体的创造力和传球这下还会有硬度，也能保证
1: 还能推进。
0: 对，现在呢更多是硬度提升，但创造力这方面又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
2: 他俩就分工了，就楚阿梅尼管防守，科内就有机会就管推进，
0: 往前冲一冲
2: 啊。
0: 我朋友在互动说，奥利赛这表现值2亿吗？这不是这个奥利赛的问题，这是这场比赛西班牙人面对这个对手。
1: 你要换成拜仁的那支队打，他也可能就不是这样的发挥啊。
0: 嗯。好，现场大家在倒数，下半场的开球时间 ，one。比赛开始，下半场呢，法国队从右向左攻，西班牙人呢是从左向右攻。法国人应该是在这个比赛过程中要加快自己的这个进攻的节奏了。
2: 西班牙队呢，确实现在优势在我啊，没有先做任何的调整，佩德里也没有上来啊，还是法兰鲁伊斯在。
1: 亚马尔啊，下半场要踢得兴奋一点啊，除了创造那个点球。我觉得亚马尔上半场其实踢得不太好，攻防两端都没有太多的亮点，
2: 但是那个点球就值钱啊。
1: 对，但是大家对他寄予的期望可能是他在突破啊射门啊方面可能有更加出色的发挥。
0: 我们说均值回归的话，今年这几个我们寄予厚望的新球员新球王，他的这个数据实在太难看了。
1: 对，
0: 就在沙特那比赛中打进一个进球。
1: 是，
0: 当然他这个是从伤病中刚走出来，他也有这一定的这个理由啊。
2: 对，德拉芬特就一直给他开脱嘛，说这个还远远不是最好的亚马尔。
1: 你看这个拉克鲁啊，脚下稍微犹豫，然后给逼的用左脚去解围。
0: 现在没有一个正牌的左脚中后卫是法国队很痛苦的一个事情。回传麦娘，西班牙人这边呢在前场进行高位的压迫。
1: 科内也可以验验货啊，看看曼联据说还有兴趣啊，但是他好像有一问题，他一直脚筋伤
0: 啊，
1: 没有好利索。
0: 嗯，
1: 他在罗马也是，就是伤伤停停。
0: 你们曼联也只能买这样的球员？
1: 还可以啊，我们比切尔西相比，我们还有欧冠可踢。
0: 这好痛啊！这一下。
2: 法国队后场的组织想从右边往前送球，还是没成功啊。
0: 下场之后的拉比奥坐在古斯托旁边啊，
2: 法国队重新组织，楚阿梅尼交给科内。
1: 你看啊，
0: 这科内说这个进攻任务都交给我了都。
1: 你看西班牙的这个逼抢啊，
0: 你看断了，今天又出问题了，
2: 交给奥亚萨瓦尔被拉克鲁瓦破坏。
1: 西班牙的逼抢不是说我一上来就给上身体，他是先站位卡着你传球线路，
0: 对，
1: 给你逼的角度越来越小的时候，我再集体发力，
0: 猛力一上，
1: 对对。
0: 刚刚是亚马尔是又抢了一下迪涅，亚马尔今天就是瞄准了迪涅这个最弱的这个点。
1: 速，哎呦，奥利
0: 塞
1: 库库雷利亚，哇，可以啊，库库雷利亚啊。
2: 和奥利塞两个人赛跑赢了，
0: 高高干干净净拿这个球，哎呦，这球回传，这球不能给西蒙瞎传啊，西蒙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法国队前场右路界外球，镜头给到了德尚，现在这个调整呢是常规调整，还是没有像安切洛蒂一样赶快就祭出一些虽然不好看但是很实用的牌啊。
2: 西班牙队界外球扔出来没有拿到，法国队还是在后场要组织，西班牙队的压迫又上来了，
0: 曼娘大脚，
2: 但是这高空球法国队其实也没有啊，
0: 因为他没中锋啊，现在两边在比高抬腿啊，在中场
2: 最后
0: 裁判会判一下，
2: 终于有人踢到了
0: 有人的腿抬得够高，法比安·鲁伊斯踢到了于帕啊。于帕是哪种那个中后卫呢？我是一直觉得就是你只要能力值在他之下，你根本就拿不了他。
1: 嗯，
0: 但你能力值只要在他之上，你把把能拿他。
1: 他也是，他一到欧冠强强对话的时候，他也是有失误。
0: 对，他是那种就是能力值很稳定的球员。
2: 好，对，迪涅丢球，亚马尔在右边交给中路，西班牙队下半场打得并不着急啊，
0: 那领先呢？
1: 能快则快，哎，快不了我就慢慢的控制啊。
2: 他们中后场传导的整体能力比法国队是要强
1: 太
2: 多了，
1: 强太多了，这
0: 个。你想那库巴西没什么身体，就是有这个技术啊。
1: 你看这亚马尔，你就在这浪，你说对吧？你早点把球传出去啊，队友都前插了。
2: 西班牙队丢球，法国队的进攻，中路想要交给左侧没传过去。
1: 我觉得佩德里之所以失去首发，他那个替补打比利时的上来一通乱带，然后把球丢了。
0: 不，西班牙队在中场刚才是秀了一会儿花啊，这球暂时没丢，
2: 还在西班牙队这边。奥莫拿球，场上西班牙队又倒了一个。
1: 这个谁直接背后来了一下？
2: 萨瓦尔被拉克鲁瓦撞倒。
1: 对，背后直接干了一下，
0: 怼了一下脖子。拉克鲁瓦自己也没做好准备，这比赛就是上来打比赛。
1: 奥亚萨瓦尔没做思想准备，
0: 嗯，
1: 就是他还在看着球，觉得这球应该发生，可能从我这儿过。你看，亚马尔这球，他是想停了一下，其实第一下就传，不要做这个啊，这个牛尾巴，这个
0: 油炸丸子，
1: 油炸丸子过人，
0: 嗯，
1: 这传球，你第一下就直接左脚外脚背顺出去就有了。
2: 这不刚说对他有期待吗？
1: 哎，有了，进去了，亚马尔，
2: 西班牙队
1: 单刀了，哎呀，
2: 没了，
1: 他领完了以后，
0: 这两步把角度领没了，
1: 领没了，角度太差，
2: 而且
0: 越位了，
2: 西班牙队右侧快发的任意球，直接打到对方防线身后，亚马尔越位了，
0: 越位两个身位，
1: 但是说实在，今天迪涅啊，这位置太吃力了，
0: 就是唯一的这个法国队短板嘛，你看科内又被抢断了，两个操哥，这球控不下来，又被西班牙人抢断了。这个左路啊，科内加迪，
1: 哎呦，这个球法比安啊，这球传的太想当然了，
2: 差点回传失误，
0: 差点传给姆巴佩，
2: 球权还在西班牙队这边，西班牙队中场再把球权拿回来，交给奥尔莫，右侧亚马尔
0: 往回传，不着急，对，倒一倒领先的，
2: 罗德里再回传，到中间。另外一次拉空了，
1: 你看就给摘出来了。
2: 这球传了四五下，过了三个人，从右边打到左边，库库雷利亚推进上来。
0: 这就是当年典礼中场的皇马嘛，
2: 摆
0: 下几下就摘出来了。完，对面抢的是利物浦，
2: 横传到禁区弧顶，
1: 脚跟想磕一下，
2: 左边又空了，
0: 又射门角度了。
1: 哎呀，
2: 自己转身射门，奥亚萨瓦这球打高了。
0: 你刚才看他从右路，就是这个很差一点被法国队抢来，但是西班牙队这种传球摘出来这种能力。就让你想起了当时巅峰时候的皇马这典礼中场，你利物浦抢得很凶，我三传两脚就传出来了。
1: 对，
0: 这是西班牙人的这个先天的对传控足球的理解。
1: 就是法国队你想抢啊，你就抢不下来，你知道吗？这是最糟糕。
0: 就有朋友在互动平台说，法国队今天踢得很累，他累就在于他真的抢不着，他可不就累吗？镜头一直在给一些场外的名流啊，
2: 给又给博尔特，
0: 对，
2: 博尔特正在跟人合影，
0: 但是这比赛进行的这不合适的。
1: 这个人是不是叫贾抗哥呀、啊？我记着
0: 那不是
1: 是吧？
0: 不是，贾抗哥另外一个样子
1: 啊、哦。他穿了一个背后是乔丹的衣服。
0: 哎呀，回传，乌奈西蒙，好的，
2: 西蒙大脚上去。
0: 西蒙今天对自己这个脚法还是有很清醒的认知的。
1: 这法国队就这球，你出去就失误。
0: 哟，亚马尔面对迪涅单挑了，趟了过去，再追
2: 切啊！这一下
1: 这球还真没犯规、因为你切的时候正好是人家往回追的路线，巴尔特拉也快。
0: 哎呦，
1: 我天，这一下！
2: 法国队回传让麦尼昂摔了个跟头啊！
0: 俩队其实今天
2: 这个球速
0: 不
2: 快，
0: 但是两个人判断不对，就是后卫传这个线和麦尼昂判断的点不在一个点上。传梅尼今儿基本算消失了，是吧？没什么用。这传梅尼在皇马，我觉得就是属于练废了。
1: 那个安切洛蒂那会儿就想让他练成一个全能中场，但是呢，说实在的，
0: 那就是个抢球机器。
1: 对，
2: 现在练的全能能打中后卫了
0: 啊！就当时一段时间，就吕迪格伤的时候，一直在打中后卫啊，
1: 想让他推进，拿球向前推进，分球组织。
2: 而且科内今年上来之后，这踢了下半场有一段了啊，也没见他发挥什么作用啊。奥利赛中路拿球，分给左边迪涅。在沿着边线找到巴尔克拉，巴尔克拉斜推到禁区附近，再坐回来巴尔克拉，再来一个滑脚动作，
0: 连续两个脚后跟传到禁区内的姆巴佩，
2: 回到禁区外
0: 过来分到右路了，
2: 巴梅尼找右侧孔德，这边还有登贝莱，再给
1: 哎呀，这就想当然了，这就
0: 我跟你讲，就现在这个从左到这个传导啊，法国队马上就要急了，接下来大家能看到十分钟之内。法国队就是一个人一个人换着干，你知道吗？就法国人就是这样的，一旦着急了以后，就是大家自己就是单挑了，就单挑整个西班牙防线。
1: 那肯定会被西班牙打很多。
0: 之前有那个打比赛的时候，打巴拉圭、打摩洛哥，有段时间都是这样的。
2: 现在法国队中场继续控球，传梅尼交给，
0: 一旦彼此的这个传球网络组织不起来，他们就要单干啊。
2: 右侧孔德拿球，
1: 你单干，你脚下技术也没有明显的优势啊。
0: 你看这不是单干吗？
2: 孔德都开始单干了。
0: 不对啊，不倒是出球，
1: 他没有出球点，你还不明白吗？他们脚下由于是没有好的出球点。
2: 法国队再把球抢回来，左边
1: 奥利赛这一下，
0: 巴尔克拉，
1: 巴尔德拉，
0: 这球选择的还可以啊。
1: 就是对啊，你过波罗，你发现他转身他也很快，你脚下技术人又不比你差。
0: 这球是沃兰西蒙出来的果决啊。
2: 巴克拉选择往底线突破波罗啊，波罗呢没跟上，但是守门员已经出来了。
1: 今天西蒙的活动范围大，其实
0: 巴尔克拉这个过人有时候喜欢这样往前蹭，
1: 就是叫生吃，
0: 生吃，
1: 生吃，简单粗暴，
0: 就是打比速度。
1: 祖埃要上了，
2: 法国队的这应该是第三个换人了啊，
0: 还要给自己的这换人名额留一个，
1: 留一次，
0: 对，
1: 还留一次，
0: 留一次得让马特塔有机会啊。
2: 还剩如果杜埃只换这一个的话，就是还剩一次，还剩俩人，
0: 两人，
1: 俩人，对，
0: 就不行，图拉姆和马特塔都上是吧？
1: 那不会，估计上一个。
2: 他俩都上，您再把姆巴佩换下来吧。
0: 姆巴佩
2: 使不
0: 得，
1: 你敢把姆巴佩换下去，那可。
2: 保罗中路拿球，摆脱
0: 传呢，好球，有人跑了，
2: 萨瓦尔，
0: 其他人传出来了。
1: 那个谁，中间奥亚萨瓦尔是越位，所以没传。
0: 是，
1: 你看看这西班牙多清楚。这球拿的
0: 库里亚又套边了，
2: 连传了五六脚了吧，
1: 哎呀大了，
2: 传的
1: 我这球传的大了，我这
0: 前面传的都很好，
1: 法比安也没劲儿，他其实每次啊在这个巴黎原来那不勒斯的时候，他也就60分钟，65到70分钟，
2: 但多埃换一下巴尔克拉，
0: 现在比赛是56分钟，
1: 比咱们预想的早了一点，咱们原来算是60差不多换。
0: 今天上巴尔克拉没上杜埃，我也就不太理解了。
2: 杜埃上来这个原地啊，这个从无到有的这种立定的突破，比巴尔克拉是更厉害。
0: 对啊，他现在就要这个对方身体这个体能下降之后的一个进攻的这个可能性。库里亚跟着对方缠斗，又获得了机会。
1: 他真不怕身体对抗，这点就是为什么很多教练喜欢他。
0: 他的判断和身体的灵活和速度都有。
1: 他还敢上身体对抗，对。
0: 别看个子不高啊，身体还挺强壮，
2: 头发长。
0: 就是1.7米的身高，1.8米的这个目测身高，全在头发上啊。
2: 波罗带到了中路，罗德里再给波罗，
1: 看看这西班牙这种踢法，我这真是
2: 看了非常的让人舒适。
1: 对，而且这种踢法不累，你知道吗？
0: 在法国不舒适。
2: 奥尔莫拿球，前面两个点，看看怎
1: 么
2: 传，
1: 早点塞呀，
2: 中间交给左边巴耶纳，巴耶纳自己晃出角度打门，被挡回来，
0: 又传回来。罗德里这球不会传歪吧？
2: 交禁区被迪涅头球解围。但是法国队现在禁区外二点也失控了，西班牙队连续的进攻。
0: 现在整个的防守阵型有点歪啊！
1: 漂亮，
2: 进
0: 进
2: 去
0: 了，
2: 波罗打，
1: 哇，
0: 2-0，
1: 漂亮，我的天，这一下中间的做墙啊，这一下，哎呀，
0: 比赛57分钟，这球太漂亮了，奥尔莫做了一个墙，相当于一个2-1弯速啊，
1: 就是你，而且呢，波罗前插的时候，你看法国队谁跟？没有人跟，这什么防守纪律性？
0: 不光是这个，就是波罗这个事儿， 在之前前面我就说法国队的整个的防守阵型就有点不对了，已经有点歪，
2: 被压扁了，
1: 被压扁
2: 压回到禁区线。
1: 而且王宇说的对，就是出来一次进攻不成以后的二次进攻他点也控制不住，
2: 二点就因为所有中场都被压到禁区线上了，二点被西班牙队轻松
1: 让人围着，对，一波一波进攻
0: 啊。现在法国队陷入绝境了，比赛57分钟，波罗再加一城，这球是奥尔莫在禁区前的危险地带做了一个桥，相当于这球一塞，
2: 而且
0: 单刀球了就。
2: 而且这个球，波罗在出球的时候，在这个线路上还有奥亚萨瓦尔去晃了一下，晃完了以后给奥尔莫得到了更好的出球的空间。
0: 奥亚萨瓦尔带走了这个最后边的防守球员，带走的就是迪涅吧，迪涅。
2: 好，对，防线已经完全混乱了啊！拉克鲁瓦被带出去了，
0: 拉克鲁瓦。
2: 然后波罗在禁区里边完全无人盯防，直接面对守门员轻松的打进。
0: 法国队就是这样，他有时候就是会断片，就现在进入他这个我刚刚说的10分钟断片时间了。
2: 西班牙队这次进攻的起始点就是在后场，波罗带球内切，然后转到另外一侧啊，这整个的这次进攻延续了得有半分多钟，将近一分钟，连续二点球的控制。
0: 镜头给到姆巴佩也很无奈哈。这比赛0-2落后西班牙，想再扳回来难度太大了。
1: 但是你看，
0: 德尚必须上中锋了。
1: 完了，这要这么踢还得丢了。哎呀，
2: 哟，难道我的3-0
0: 是猜错方向了啊？
2: 不是，
0: 就你们那天就是一水猜法国赢，我就觉得你们这有失水准。我跟李哥想法是完全一致的，就西班牙一定会拿下法国。
2: 好，给中场拿球。他的中场，
1: 这个
0: 是，你看，
1: 哇，
0: 现在就是门将也随意，所有人都很随意，对吧？
2: 法国队中场的调整啊，没有让他们这个劣势得到扭转，
0: 扩大了。
2: 科内今天踢得非常不好啊，他的这种标志性的自己特长的推进没有打出来。
1: 哎呦，阿尔莫这一下假动作啊！
2: 断球转身，但是前面没人了，没人可传，只好再回去找。
1: 但是你看法国队。哎，就让他那么转身，然后拿球再给摘出去。
0: 他抢不到啊，他抢个3次4次。
1: 上身体呀、
0: 啊，失去信心了。
1: 你得上身体呀、啊，
0: 就我们说的法国队，就是有时候就是断片了，这就是断片时刻。
1: 巴拉圭怎么踢的，对吧？你得有。
0: 哎呀，又一个打身后底线，亚马尔机会来了，3-0了应该。有了
1: 三个。
0: 我说什么来着？
2: 越位了
0: 吗？
1: 越位了。
0: 但这是敲响又一个警钟啊。
1: 迪涅根本就没注意里线，他光看着亚马尔在外线，那维尔到时候还会检查的啊。
0: 要求维尔看一下。
2: 西班牙队中场的直传，亚马尔切到了内线，扛住迪涅到禁区把球打进。
1: 你这个空当太大了，而且你压的那么高位，你身后的保护怎么保护？
0: 这事维尔没有介入啊，没有检查
2: 完了啊，应该是已经检查完了，重新开球了。比分还是2-0，西班牙队领先。
0: 现在这个状态，如果法国队不紧张起来，这比赛有可能随时扩大比分啊。
1: 现在他是不是紧张，现在法国队踢的是无序，越来越无序啊，
2: 就变成铁球的样子了。
1: 对，就
2: 跟后场被人家无球一跑一传导，
0: 这球不好说啊，因为他有摆臂
1: 啊，手臂不算，因为手臂不算。
2: 刚才是给了这次进球越位的回放，亚马尔应该是肩膀探出去了，
1: 是肩膀还是腿啊脚啊，反正是。
2: 但是现在这个越位的回放看的是很快的啊。待会儿应该转播还会给一个这个带 3D 画面的这个具体的回放，
0: 得画一个。
1: 这个控制啊，这法国队这控球能力是太差了，在西班牙面前真的就完全是小孩。
0: 现在整个队就崩了，就
1: 小孩打大人一样，这就是简直了。
0: 有，西班牙在后场倒脚前停信步，
2: 无奈西蒙大脚开到前面去。老队头球把球点回来，想要拿好球，但是还是丢了。
1: 你看，
2: 克罗地亚断球，
0: 现在整个的法国队被切碎了。
1: 你法国队有这么防守吗？你这么上身体？
2: 库克雷利亚刚才断得很漂亮，现在法国队回防的人也不是特别多，
0: 包括这个阵型已经脱节了。对
2: 对，前边的已经不回来了。
0: 就是我们说法国队有时候打顺风球啊，
2: 怎么打怎么有，
0: 对，他一旦打逆风球的时候，就是很难去。把意志品质展现出来，
2: 就是德尚没有给这个队注入超越球员们整体实力的更多的东西啊，大家就是发挥自己的实力，能打就打，打不了呢，
1: 打不了
2: 没什么太多办法，
1: 打不了就输呗，打不了就。
2: 西班牙队后场丢球，但是很快断回来。
1: 哇，这个球判断线路真好，这个球。
2: 保维安的断球，
1: 知道你马上要打我的这边的防守弱侧空当啊，马上我移动过去去补左边后卫的这位置。
2: 但是你看法国队中场从来没有人能有这种有预判性的动作，
1: 对，这是头脑球商啊，这个预判很重要，这个
0: 这是一种足球哲学，就是西班牙人的足球哲学，
1: 或者叫足球的思维。你看
2: 球二打二打成，
1: 对，
2: 波罗和亚马尔，但这球没有着急往里走，回给亚马尔。
1: 你看刚才奥尔默做那一下，他知道波罗传完了以后肯定前插，我宁可冒着被击倒的危险，啪一坐。
2: 现在西班牙又把球转回到后场中后卫的脚下，
1: 这就是全场大六猴了。
2: 对，法国队一直在抢，但是抢不到啊。因为他老是露出来没人管的接球人，是吧？
1: 这
2: 是个这
1: 次拿过来了
0: 机会，赶紧挤啊，又不挤，
2: 交给姆巴佩单干，这边一防二，姆巴佩一对二突到底线，传回到门前，这球直接射门了呀！
1: 角度太小了，
0: 该上马特塔了吧？再不上没时间了。
1: 马特塔，哎，这我还忘了，他之前上过一分钟吗？
0: 上过。
1: 哦，对对，他上过，对对。
0: 有场比赛上了。
1: 对对。
2: 我给角球开出来，邓美莱交给禁区里边有一定的空间，迪涅又造了一个角球。迪涅毕竟不是努诺门德斯啊，他到这儿呢能做的事情比较有限，强行的传中被挡住了底线。
1: 哎，他去了巴黎估计也是门德斯轮替啊，因为那位置巴黎还真是没有替补，
2: 有卢卡斯。
1: 卢卡斯就
2: 但是
1: 出于防守，对，就当防守使。
2: 上赛季巴黎在两个边后卫受伤的时候确实踢得困难啊，
1: 还有那个贝尔纳尔，对吧？那个是左脚中卫，是的。
0: 镜头给到了温格和哈维，回来以后奥尔默再次带球往前推，但是现在奥尔默老是带到最前头，一看
2: 没人
0: 没人了，
1: 这就是奥亚萨瓦尔的习惯，他不愿顶在最前面。你看他踢着踢着他跑左边去了啊，这就是他原来在皇家社会熟悉的位置。
0: 托阿梅尼再告诉奥利赛，你往这儿站，
1: 往哪儿站也没用，你想不下来，你知道吗？你大部分你在跟着球跑。
2: 对，他这个对无球人的限制，现在法国队是跟不上节奏的。西班牙队的轮转做得非常好。
1: 你看，科内亚丢了，
2: 科内亚
1: 丢了，
2: 差点丢，
1: 差一点儿，
2: 自己抢回来。
1: 对，就法国队很多呀，这些球员还是靠身体在踢球。我身体好，我趟我，然后我有速度，我有这个硬杠的能力。但是你说他真正说整体用头脑啊，大家去踢，
2: 他的阵型摆的本来就没有西班牙那么合理，对吧？无球的能力每个人可能都差一些。好的，右边邓贝莱交给中路，中路坐回来，科内再分到左侧，左侧直传又给小了。
1: 这就传球的细节，你给的太靠近防守方了。你应该更靠近进攻方队友啊！
0: 比赛66分钟了。
2: 对，交给中间传梅尼，右侧登贝莱，再给到中路射门。
0: 哎呦，有机会呀！
1: 这一下啊，姆巴佩
2: 这脚球是抡上了，个人能力啊，这球不是机会的机会，差点打进去。稍微偏了一点儿，禁区线上那种
0: 被库里亚挡了，否则是门内啊。这是一个角球，还行，比较运气，这时候没挡到门里去。
1: 这届比赛姆巴佩的脚风还可以，你看经常有禁区外的远射啊。
0: 这姆巴佩今儿没机会，主要
2: 角球发出来，奥利赛经过配合之后，一对一交给禁区线上的杜埃扣一下，再反扣射门，
0: 哎呦，
2: 又被挡回来，还是杜埃拿到球往禁区发，
0: 这是不是现在体能也是有问题了？应该。
2: 防线类啊，
0: 对，
2: 迪涅传中，
0: 我觉得现在德拉芬特应该有些调整，现在明显感觉有点抡不开腿了，已经。
2: 希望大角球开出来，亚马尔面对守门员啊，守门员这边麦娘出来吧，
1: 可以啊，
2: 这
1: 头球不错啊，这个做的。好球，
0: 麦娘把手收的牢收的稳稳的，可怕碰着。
2: 好，这一会儿把我再上
0: 右侧
1: 越
0: 位
1: 了。这个哨有点慢啊，这哨都带了这么半天了。
2: 但是这球啊，刚才虽然麦尼昂解围了，其实是一个很响的警钟啊。西蒙开球的时候，亚马尔应该还没过半场。
1: 啊，这是刚才亚马尔那样，你看啊，这个
2: 三个球探出来半个身子。
1: 半个身子。
2: 刚才亚马尔面对麦尼昂那次，虽然麦尼昂提前出来解围了，但是法国队后场没有任何的除了守门员之外其他球员了。
0: 嗯。 奥尔默中场组织，
1: 这不就是王宇你说的吗？跟踢野球一样啊，这叫什么？顾头不顾尾，
2: 要进球都去前头了，
1: 对，
2: 后头一人没有，
0: 然后就自己单干了，就是法国队典型的落后球这么踢。
2: 西班牙队现在
1: 孔德啊，也是对巴耶纳这下个小黑脚，肯定。
0: 嗯，
1: 你折磨我半天了啊。
2: 啊，这还是后场控制。现在法国队去压迫的这个信心都不太够了，
0: 那上去抢不到嘛？孔德两次了，
2: 又犯规，
0: 这裁判应该给警告一下。
1: 你看，
0: 你上这个动作就给西班牙人倒地的时
1: 间。你看法比安不也说嘛，两次了没有？
2: 扛倒了巴耶纳，上了胳膊肘。法国队现在球员都开始比较焦躁，
1: 喝水吧。
0: 喝水。下半场的补水时间开始了。比赛进到68分钟，
2: 那就说明这比赛剩下四分之一了，留给法国队的时间非常少了。
0: 嗯，这边的镜头给到了进球的波罗，库库雷利亚这边跟裁判在沟通，说他们的小动作有点多，这群操哥打踢不过我们，但上动作了已经，你注意到了吗？
1: 这叫这个怒火攻心啊！哎呀。
0: 德尚现在再不调可就没机会了。
2: 但是他怎么调呢？我一直觉得德尚的这个能力不是特别强啊，这个队确实强，但是德尚反而是这个队拖后腿的那个。
0: 图拉姆还能踢吗？
1: 那不就是马丁内斯吗？那不就是葡萄牙那马丁内斯？
0: 图拉姆在是吧？
1: 对，图拉姆之前有伤，但应该可能是不是这场伤好了呀？
2: 你现在这个踢法，我觉得不是说上个图拉姆再上个马特塔就能解决的啊，
0: 那就交了。
2: 就靠这场上球星，看看谁脚架祥云，把这个局面救一下。
1: 现在
0: 西班牙要进决赛的话，那边英格兰和阿根廷真的难度太大了。
2: 法国进其实那边也难，都难。
0: 嗯，
1: 真有可能啊！西班牙这届创造一个08-10-12辉煌时期，对吧？真有可能。
0: 我比赛开始最开始预测的是西班牙冠军，
1: 是吧？
0: 嗯。
1: 哎呦，这是马德里那边的球迷啊，这个中心。
0: 就是我们说一点，就是两个国家的青训都非常的成熟和成功。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法国这边来自于什么呢？这些球员的身体素质和这种个人能力，但西班牙是整体的一个足球哲学。
2: 对。
0: 嗯。
2: 西班牙队应该要换费兰托雷斯上来。
1: 嗯。估计把奥亚萨尔得换。
0: 没劲儿。
2: 或者也可能换巴耶纳啊，
0: 巴耶纳已经是没电了，已经来回冲了二三十次了，已经。
1: 哦，特奥
2: 费尔南德斯要上，然后
1: 切
2: 尔
1: 西
2: 要上，法国队也要换两个，最后两个没有中锋，是一个左边卫，是一个中场的攻击手。
1: 切尔西可是盘带狂魔啊，他突看看能不能有效果。
0: 当年就是梅西接近退役的时候，我们就说接他衣钵的一个是穆夏拉，
2: 所以你
0: 一个是切尔西，
2: 所以你看这个德尚是什么思路，就是靠个人能力去解决，我没有整体，我没有这个配合，那就打个人能力。
0: 但之前有个小细节啊，切尔西这场比赛打替补上去，完结束之后德尚去跟他拥抱，切尔西没理德尚。
1: 对，
0: 就是当时会觉得就是
1: 那没办法，
0: 你不用我，
1: 因为
0: 切尔西现在说这时候你用我了。
1: 你之前奥利赛的状态太好，
0: 这时候
1: 你
0: 想起我了，
1: 动不了前头任何人。但是你别忘了，他当年拿世界杯的时候，他的
0: 中锋奥利赛啊，
1: 他的中锋是有吉鲁、啊。
0: 奥利赛和迪涅下，
1: 他那会儿有吉鲁的时候，他不用的也挺好吗？
2: 确实今天前场几个人里头，奥利赛是最差的那个啊，
0: 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已经。
2: 没有踢出应有的感觉，被谢尔基换下，然后左边后卫换下了失误送点球的迪涅。
0: 现在留给法国的人的时间也不多了，
2: 就是四分之一场，
0: 25分钟左右吧。比赛时是71分钟了。
1: 哇，这场比赛西班牙要是能零封法国，那可太厉害，他这防守的技术含量可真高。
0: 都没到防守这层面，中场就绞杀了已经。
1: 所以你想想，他前面的防守数据太漂亮了。
2: 比赛已经恢复了法国队。
1: 现在郝迪你能查看吗？就是西班牙队有多少脚被射正？就是法国队有多少脚射正？
0: 法国没有射正，
1: 还是零射正吧？
0: 就是五脚射门零射正，
2: 哪有射正的？印象里也没有。
0: 对，
1: 此前西班牙队6场被对手才射正了7次，六场才7次。
2: 今天还没赶上平均数。
1: 对。
2: 保队还是后场拿球，对射正。
1: 哎，这是有啊，
0: 五角零嘛，
1: 西班牙八二
0: 嘛，
1: 对对。
2: 对，左边拿球。
1: 哎，这导播是听见咱们的问题了吗？然后马上就给上数据。
0: 今天的解说有点神。
2: 包括上半场这萨利巴也听到了。西班牙队反击，
0: 远在这个东方传统古国有一个解说员说：“你还好吗？”问候你还好吗？当时就坐那儿了。
1: 法国队现在这倒是开始层层逼抢。
2: 西班牙队费兰换一下奥亚萨尔。
1: 肯定是换奥亚萨尔，因为他也跑不动了，年纪也大了。
2: 但是你看德拉芬特真是不着急换啊，这就是第一个吧，第一个
1: 他也轻易不要破坏这种整体的默契，因为你
2: 就中场今天不好换了，中场今天踢太好了，
1: 对，这顶多要不然
0: 巴比安·鲁伊斯这个速度先下降点多，
1: 佩德里踢一下那谁
0: 巴比安·鲁伊斯，
1: 巴比安
0: 库库里亚和波罗都有电看着，
1: 哎呦这上来我的真是你三个人啊，越位
0: 还是越位，
1: 好家伙，二打三，二打四，就西班牙，你看看这踢的多自信，
0: 传进去就是单刀
1: 啊！
2: 对，西班牙人现在，你看，自从下半场这是亚马尔稍微想过过人被断了以后，那一次以后，他们现在都明白了，都开窍了，我不过人，我就是传着走。
1: 对，传球永远比你带球快。
2: 嗯，法国队现在还是在中场找机会把球往前送，这个问题今天解决不了。
1: 切尔西现在拖后在组织的吗？啊，
2: 左边多埃过一个，再过一个，往禁区里挑，不错，
1: 拿不了了，拿不了了，拿不了，空间太小了。
0: 姆巴佩今天最少冲了34了，已经。
1: 法国队的进攻套路就是不断的想打身后，打身后。你看，
0: 姆巴佩今天没有空间，主要是。西班牙整体这个位置感保持得非常好，
2: 收得非常紧，
0: 对
2: 啊。但是他不是说我一开始就放一个大巴摆一个铁桶，他是随着对方球权的推进慢慢的收。
0: 嗯，
2: 法国队在后场再把球断回来重新组织，
0: 这是最高级的防守，看似无形其实有形，
2: 它有弹性，
0: 对 啊
2: 你看他现在弹到前场有六个西班牙的球员，
0: 法国你看现在整个这球队已经就没有思路了，
2: 法国队后场反而只有五个人打人六个啊，这球怪不得上不去，你后场人就不够多呀，就脱节了呀，
0: 这球应该先传一下了姆巴佩，哎呀，
2: 姆巴佩自己拿到球沿着左路的强行推进造了对方的犯规，
1: 亚马尔是不是得吃张牌啊，这个动作应该是够一张牌啊，
0: 没给德尚有点疯了，
2: 德尚有点着急。但是你就刚才那个场景，法国队后场建立进攻五个人，西班牙队前场逼抢六个人。这个我觉得你
0: 刚才这个球，姆巴佩应该是往下抠一下，然后呢让这个杜埃把球直接传给前插那个人。
1: 你想多了，
0: 脑子里
1: 面姆巴佩的脑子里没有这个。
0: 是啊，现在就是法国又就陷入那种就我来吧，我自己单干了就。
2: 所以说你说这个教练他平常管啥对吧？你这个后场五个人建立进攻，人家六个人抢，前面都不回来了。那教练管啥，
0: 谢尔基说我来罚，不让邓贝来罚了，说
2: 法国队前场的任意球在左边往禁区里掉，晃一下
1: 点不错，
2: 邓贝来传进去，又
1: 攻防犯规了，
2: 犯规了，
0: 下肘了吧，
1: 推人应该是推了罗德里，你看看罗德里受完大伤以后回来，这状态依然还是这么强。
0: 那他当年也没速度，他不怕受伤。
1: 他真稳，他不是受伤的问题，他的节奏控制特别好。
0: 佩德里上了，
1: 佩德里梅里诺，
2: 哇，还要再进一个梅里诺，是吧？是这意思。
1: 嗯，奥尔莫反正跑的也差不多。
0: 替奥尔莫，替法比安·鲁伊斯是吧？
2: 应该是。对，鲁伊斯和奥尔莫下来，
1: 为决赛做准备了。
0: 这中场又上来能有体能的球员了，这法国人更难了，
2: 而且梅里诺这不上来不带自带一个进球吗？
1: 对，
0: 不是再一再二
1: 带进球，
0: 再一再二还要再三再四是吧？
1: 那谁知道啊，对吧？这
0: 那得有个定位球，
1: 也得有个远射，那、这个补射是吧？
0: 自带带一球入场是吧？
2: 而且你先别管他进不进球，他上来更硬了。
1: 对，还有个儿。对吧？
0: 还有尼克威廉姆斯没上呢。
1: 对。
2: 西班牙队中场拿球没人管，到了禁区弧附近，
0: 全是大草原。
2: 禁区左脚。
0: 有了。
2: 传进去头球。
1: 哎呦。
2: 顶偏了一点。费兰托雷斯的强点。
0: 这不是梅里诺，要梅里诺就顶进去了。
2: 巴耶纳今天踢的也比平时好啊，又是巴耶纳在左边晃出空间的传中，
1: 给了一个小高球，
0: 有可能尼科上不了了。巴耶纳今天确实出色，西班牙队开始组织进攻了。
1: 其实应该给尼科点时间，还是让他
0: 冲一冲，
1: 找找比赛感觉。
0: 对，
2: 西班牙队前场拿球，
0: 你别说这届西班牙，你说虽然不如他们的前辈们啊，但是这届的比赛中，他们呈现的这种防守的能力、控制的能力是独树一帜的。
2: 而且他这个控制，我觉得比前辈们他们某些场次踢的
0: 还要
2: 更精彩，
0: 更
2: 是吧？你不说到底是好是坏吧，至少咱们看着不困。
1: 对，
0: 他现在有种这个大师的风范，就是当年的大师是集中在几个人身上，这队现在有点大师的风范。
1: 他有就是什么呀，该冒险的时候冒险，该是垂直啊，就是破线的这种传球，
0: 嗯，
1: 打身后他该打还是打，但是他又保留了原来的控球的这个基础，
0: 嗯，
1: 所以就是节奏呢可快可慢，需要的时候我就提速，不需要的时候我就来控球来消耗你。好球，这次打身后成功了。
2: 好，对，左边传中直接被乌奈西蒙摁在了身下。刚才是特奥下到底线接到身后的传球，球发出来还是西班牙队中场拿。
1: 你看中场什么科内、楚阿梅尼、梅西谁都摸不着球啊，
2: 他们都是在跟着西班牙队的这球在跑啊。
1: 这就是会踢球的，一踢一看这样就知道这球踢不过，心气儿都没了。
0: 比赛时间79分钟了，留给法国人的时间也就16-17分钟，
1: 现在都不是能不能进球了，是法国队能不能来一脚射正。
2: 这个确实有点尴尬，
0: 现在是法国队能不能守住这0-2的问题了。
1: 攻击力前面应该是攻击力最强的吧，
2: 他这四个人加起来，包括把杜埃加上五个人加起来，这得值多少钱啊？
1: 16个球，47次射正
2: 啊，
1: 然后只有这一场比赛被零封。
2: 另外一个你算算他们这五个前场的身价加起来多少钱，一次射正没有，
1: 你就一个没，平均一个人就1亿多，
0: 像奥利赛现在2亿，
2: 平均一个人得1.5亿了，我觉得。
1: 对，
0: 这个比赛啊，应该是出乎所有这个今天晚上看球球迷的一个想象，但尽在午后中。
1: 这个
0: 我从来就没觉得法国能赢西班牙。
1: 你再次证明这足球啊是个整体运动，
0: 嗯，它还有点相生相克的东西在，因为就是法国人这个球啊，它就是一定是一是顺风，另外一个让他踢顺了，但跟西班牙踢他一定是不顺的。
1: 切尔西给了，又是
0: 西蒙，但是有个吊门机会，往门里回人呢，
2: 对，距离有点远，
1: 打在了人西蒙的身上，正好。哎呦，
2: 刚才西班牙队中场应该是中后卫的拿球失误啊，法国队直接拿球挑传防线身后，乌奈西蒙站得非常靠前，
0: 但这球他头球顶到了这个杜埃的这个脚下，
1: 这个
0: 杜埃尝试要远射，西蒙又回来了，
1: 不能算射正吧？哎，
2: 应该算，应该算，
1: 这算吧？
2: 啊，冲着门去的，被守门员挡出来了，要不就射正嘛。杜埃又来，
1: 待会儿看一下数据能不能刷出来啊？对，
0: 天哪，我们已经就可怜法国人到这个份上了，需要法国队射正一次。
2: 西班牙队有人倒在地上，但是法国队还在继续进攻，
0: 肯定不管了，
2: 交给禁区正面中路，查梅尼再翻右侧，右边起来门前，
0: 哎呦，门前有点慌乱，
2: 还是能够解围出来，法国队再拿球，再往禁区里前进。
0: 你别说中场一换人呢，
2: 杜埃
0: 有点松了，
2: 再交给特奥，给大了一点，
1: 哎呦，踢到脸上了。
2: 乌奈西蒙的出击把球挡出底线，但是好像被特奥踢了一脚。
0: 但是西班牙这个中场换人呢，多少这个感觉有点松动是吧？在比赛节奏上。
2: 另外，现在杜埃这边往前推进是有一些传球的可能性。
1: 这个身后的空间已经很有限了。但是呢还是坚持，就是打身后，就是法国队他没有什么太细腻的渗透配合，他就是简单的打身后，
2: 他
1: 哪怕空间很小，
2: 他这渗透都很直接，就是一下就往你这个身后推了。
1: 对，我就说嘛，他没有任何的说所谓的配合拉伸啊什么这些的，他就简单的就是直接直塞，
2: 就是
1: 打你身后，或者过顶打你身后。
2: 他的配合都是两个人之间啊，没有带第三人无球的这种掩护啊。
0: 尼克威廉姆斯要上了，
1: 上巴耶纳，这有可能反击。还有
2: 马克思·列伦特，
1: 马克思·列伦特，会不会
0: 换右后卫？
1: 右后卫波罗
2: 或者换中场？
1: 对，或者换右边，
0: 应该是
2: 波罗下，
0: 应该是换波罗，对。
1: 因为波罗这几次啊，都打在身后，
0: 冲的太猛了，
1: 都打在身后，对，
0: 跑不动了。你看这个德拉夫恩特这几次换人，节奏感都很好，嗯。
1: 带前瞻性，
2: 如果场上哪个位置看起来有问题了，体能不行了，立刻换。
0: 是啊，
2: 他这个换人就不像有一些球队啊，这有
0: 到了点就该换这几个人了。
2: 有些球员体能不行了，或者踢得不好，不能下。
0: 因为杜伦特这个身高和包括尼克这个两个身高上来之后，对定位球保护也会更好一点。
1: 杜伦特速度也快，
0: 对，1.87米呢。嗯，来吧，法国人，看看有没有机会扳回来一个啊！这场让这比赛变成一个2-1啊！
2: 法国队后场一拿球，球又被抢走。
0: 我们好像当时竞猜的时候，李哥猜的是2-1，西班牙人。
2: 我建议3-0就算我对吧。
0: 这个一个方向 A 3-0 ，B 和 B 方3-0 A， 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世界。你也张得开嘴，
2: 主客队弄反了。
1: 对，西班牙没穿红色的。

0: 上这又是库利亚中场头球把球断下来。
1: 过两天阿根廷和英格兰的比赛，是不是衣服有讲究？也要穿。
2: 对，阿根廷穿复古的
1: 特长，要穿那个当年马拉多纳那个，是吧？
0: 法国队在后场避过了对方的第一道逼抢防线，
1: 现在后面不知道何去何从。
0: 这又是法国队后场五个人，西班牙队前场六个人。法国队这个中后和前的衔接实在是
1: 不是，这就是个中甲球队，
0: 就看天，
1: 只有后卫和前锋，没有中场。这个比赛看见多么熟悉，中甲啊球队，
2: 这是身价最高的中甲球队。
0: 法国队交到前边，登贝莱在边线附近被罗德里贴身，球没有办法转身啊。
1: 登贝莱前场定位球在左路啊。这球如果在这个时间点八十四分钟能进一个的话，还有机会。
2: 嗯，重燃希望啊！
0: 哎呀，这个
1: 点球没有起来，
0: 没开起来啊！回到法国队后场，麦尼昂已经过了半场了。
1: 就是今天不上中锋这个事儿，我觉得明天法国什么队报啊、这报那报都会写一篇文章。
0: 法国队谢尔基差点丢球，不过顺势完成了过人，往禁区里挑、
2: 啊，
0: 没有队友跑。
2: 谢尔基的想法和队友大家不在一个维度上。
1: 谢尔基还以为姆巴佩是网店的姆巴佩呢。
0: 哎，
2: 这个球，
0: 乃西蒙拿着球被法国队的球员上来撞了一下，被姆巴佩撞了一下。
1: 姆巴佩感觉是一个功夫熊猫的感觉，上去
2: 有点着急上火吧。
0: 这球乌奈西蒙呢也是故意的，想要稍微缓一缓那个时间，等着姆巴佩上来才弯腰捡球。姆巴佩直接毫不客气撞了他一下，给牌吗？
2: 西蒙说
1: 黄牌，
2: 下赛季咱还得在西甲见啊！我告诉你，
1: 比赛八十五分钟了，
0: 这张黄牌啊、也体现着法国队现在笼罩着的焦躁。
2: 德尚啊，这是他的第26场世界杯啊，已经是执教世界杯场次最多的教练了。
0: 那还能再加一场？
2: 对对对，还有一场
0: 三四名也踢、
2: 然后就卸任了，就离开了，是吧？
1: 不是，就是我们说这个足球员的几个最标准的动作哈，就是传、突、射、停。在某种程度来说呢，法国队更擅长的是
2: 突、
1: 射。但西班牙队这个传这一下他们不具备，是吧？
0: 突射过，
1: 嗯，
0: 但是你看咱们有的，哎呦，西班牙队差点又这道机会。咱们有的教练一开始说的仨字什么接传转，对吧？
1: 嗯，
0: 没有你什么突啊过呀、这些。
1: 所以今天就是你拿不到这个机会打碰串的话，就这么个局面。
0: 你看
1: 全
2: 你这个一个人突突突。
1: 你现在看法国队的球员太类似了都。
0: 对，
1: 你要机会
0: 禁区线上。造成了对方的犯规，他这个突的好歹还有点杀伤啊。
1: 是亚马尔的一次犯规。
0: 刚才法国队是从右侧有一个人拿球，球丢了以后第二个人拿球，俩人都是去突破。杜埃这边其实也是想过人，
1: 膝盖碰膝盖，亚马尔犯规。
2: 所以你说今天这亚马尔的表现真是，
0: 他团队化了，在这个队里头我觉得团队化是正常的。
2: 不是，他今天的在防守端，你看两个一个黄牌，这一个造一个任意球。
1: 嗯，
2: 实际上上半场防守漫不经心，下半场这防守的失误直接造成的这个。
0: 但是好在人下半场回来了，对吧？啊、团队化了。来，
2: 你不能说我因为我回来防守了，然后我出现了失误也是一理。
1: 姆巴佩的任意球，这球打高了。
2: 进攻端越位啊，所以就是今天他表现的，我真觉得。
1: 刚刚那脚球算射正了。
2: 算射正了吧？
1: 嗯。六次射门一脚射正，
0: 现在七次一次
1: 啊，七次啊，
0: 因为姆巴佩这不又
1: 来
0: 了一
1: 个
0: 吗？
1: 又没射正，七次。对，西班牙是九脚射门两脚射正，但预期进球0.18，法国队
0: 是你都冲着球门外头去了，不能算。哎，
1: 机会来了，
0: 右边，在底线附近，亚马尔回来不着急突，
1: 可以个人技术进区了，不能再上动作了。
2: 哎，
1: 点球吧，
2: 没有，裁判没给那挥手那个。
0: 主裁判示意没有点球，但这个球看起来有点像。
2: 对，维尔可能这个特奥被过得有点狼狈啊。
1: 这不完全把对方推出去了吗？
0: 亚马尔佯装往回走，突然转身再往底线突、
2: 他关键手还搭着特奥的脖子，你看他手上也有，你看
0: 俩人
2: 对
0: 跳起了交谊舞。

0: 所以这个球很难吹，
1: 五五开，双方在摔跤啊。
0: 就是裁判会认为两个人身体都是纠缠在一起。
1: 是。再组织进攻，右边打出了一次配合，但是球
0: 还好
1: 到了边线，重新回来往中路走，没有接应了。89分钟了，再回到中圈控制。麦克鲁瓦，科内，谢尔基，慢慢的向前推进，这个球传的不错，谢尔基远端。
0: 再给，哎呀，这球是想传吗？
1: 库库雷利亚，
0: 库库雷利亚的解围，
1: 立功了。法国队终于有一次连续的传球配合到禁区被解围，角球发出来，端往禁区里走，登贝莱掉，
2: 这球应该没有，
1: 禁区外，法国队继续控制，
2: 孔德传给姆巴佩，
0: 刚才这一波能打出点信心啊。
1: 禁区右侧突进来，传中被解围，禁区里边法国队继续拿球，
2: 是科内。就传出来，
1: 会野外侧的特奥，禁区前沿正面再分给左边，
2: 这会儿配合看着
1: 传起来
2: 比较连贯、
0: 哎，
2: 但这个球虽然传的不错，但是这条线路上没有人。
1: 库库雷利亚又把球放出了底线啊、嗯，
0: 谢尔基
1: 传交给
0: 姆巴佩，哎呦，这一下关键一脚、啊，
2: 这脚多快啊！
0: 对，姆巴佩还想拿
2: 脚，姆巴佩也很快，姆巴佩也很快，
0: 对，
2: 但那个失去重心情况下，他这个动作已经很世界级了，已经。
1: 接球转身，
0: 这俩是队友啊，这是。
1: 接球转身把球顺过来，想要射门的时候还没摆腿，库库雷利亚已经把球捅走了。
2: 对，
0: 跟的真是到位。
2: 对，就一个速率是2倍，另一个是3倍啊。
1: 西班牙队前场拿球，亚马尔，
0: 佩德里。
1: 佩德里今天状态比上回好一些啊，这球碰下来了。
0: 对，比利时的时候在那转圈圈转圈圈，然后丢了。
2: 那一刻以为自己是安东尼是吧？
1: 西班牙的球迷又开始给球队的传球打着拍子，但是长传这球没拿到。
2: 尼科这两步蹬的好像确实速度差点，
1: 尼科拼回来了，
2: 往前传呢，
0: 没给，
2: 起诉了已经，
1: 又开始打拍子了。
2: 57分钟，现在已经进入了92分钟了，还有5分钟。
1: 雷伦特，亚马尔又想过人。过去了，
0: 身体吃亏了。你如果球趟的再远一点，特奥可能就追不上了。
1: 法国队在自己的禁区完成了一次过人。
2: 好，比赛在西班牙的后场，这边法国人已经上不来了，整个的阵型是完全脱节了。
1: 这个
0: 西班牙也不着急了，
2: 现在其实就这五分钟，看西班牙人如何度过了，就是比赛的这个整体结果想改变难度大了。
1: 如何度过就传着度过呗，你看又开始打拍子了。哎，这球科内好像犯规了。
0: 你想啊，罗德里那大身板要是倒下了，他只有可能是犯规了啊。嗯，哦，拉莫斯、
1: 哈维、
2: 卡西利亚斯、
0: 普约尔，
2: 嗯，
0: 这肯定啊，国家队比赛里看看啊。
1: 嗯，西班牙队的这应该是他们
2: 功勋一代，
1: 包厢，功勋一代，
0: 嗯，
1: 应该是他们队的包厢。
0: 对
2: 对。比赛93分钟，还有4分钟结束啊。
0: 哎呀，这个作为西班牙的球迷真是幸福，就是既有结果又有过程啊。他那个传球啊，很多原来布莱顿的时候，德德尔比也有这个，叫什么传点不传人。
1: 大家听到这背景音里边的嘿嘿的一声啊，其实就是西班牙队，他们没喊一声，西班牙队就成功的传了一次球。
0: 最后算多少脚啊？一直传球，法国队就是摸不着，连球都摸不着。哎，西蒙知道懂事，
1: 开一大脚，
0: 哎，
1: 大脚上来，法国队拿第一点，但是二点完全没有人啊。
0: 这里让法国队拿了球，哎呦，这球于帕还自己的失误。
1: 尼克莱恩交给尼克威廉斯，左边一对一，
0: 啊，
1: 禁区
0: 没人，
1: 可以打门，
0: 中间没人啊，
1: 打在了边网上，
0: 中间没人。西班牙队也不太想，我觉得再想进球了。
2: 尼克想，
1: 尼克
2: 没进球呢，
1: 重新组织进攻，特奥在后场左边，
0: 前场
1: 杜安回来接，
0: 前场的高压，
1: 特奥没能传。这球被法国队破坏出了边，被西班牙队破坏出了。

0: 四角，
1: 你看叫传点不传人，就所有的人是保着空间线路，你法国队人盯人没用。
0: 法国队我觉得现在他们也有一说啊，
2: 全场
0: 他们是
2: 全场
0: 看球不看人，他永远在追着这球跑，但是谁接球他管不了，
2: 这是全场这个赛前热身嘛。
1: 逼抢体系也需要训练的，就不是说你看着他想去追想能抢就抢。
2: 你看库里雷利亚这个体能，这到这个时间点还在抢。
0: 这个球商啊，他去拿这个二点啊，维利亚在中圈吧就分出来，右边亚马尔没人管，
2: 开始展现自己技术了，就自己休一分钟。
1: 巴萨当初怎么是犹豫？你说把他又给卖了，就，哎，一直找阿尔巴的接班人。
0: 全场，西班牙队的进攻，亚马尔一对三转一圈。这会儿也没有
2: 踢倒了，裁判没有理。
1: 你说你这球你还不如传给队友呢？你说你，
2: 这就二比零领先。
1: 这是整场比赛
2: 1-0的话都属于拖大。
1: 我就说亚马尔这种表现就是他的一个写照，就
2: 是
1: 整场的写照。
0: 团队化还不够啊！现在法国队右侧都没来进禁区，直接射门，射门扑了一下啊！这次还是有点危险，
1: 停大了。哎呦，还好。
2: 法国队现在禁区前这个防守人上的这儿。位置而远，
0: 压得比较扁，最后是又是姆巴佩的一脚右脚兜射，还是高了，
1: 不能
2: 算射正，
1: 永远相信自己，姆巴佩这个球就放弃了任何团队配合的可能，自己来一脚，刷一个数据啊！
2: 西班牙的球迷已经开始在庆祝了，这个比赛已经进入到了比赛时的96分钟、
1: 还有阿根廷的球迷是打探军情是吧？
2: 对，来看看谁会跟我们面对面啊！裁判随时有可能会响哨，法国队在后场组织
1: 这样。
2: 好的，随着主裁一声哨响，比赛结束了。西班牙队呢，凭借22分钟阿萨瓦尔和58分钟波罗的进球，获得了比赛的胜利啊。那今天非常感谢朱明老师和王宇在直播间和我们共同分享本场比赛。那这场西班牙对法国的世界杯的半决赛就为您转播到这里。西班牙队已经挺进了决赛，他将会面对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的胜者，最后我们会共同见证谁会捧起本次比赛的金杯。好，我是郝迪，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后续的精彩节目。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初伏。从今天起，一年中最热最闷的日子正式登场，不立尘埃三伏热，熟知风露九秋凉，蝉鸣欲裂，热浪愈浓，这才是盛夏该有的样子。古人把这段日子叫做伏，正是教我们顺应天时，暑热中寻一份从容。愿您初伏安康，心有清凉，自在度夏。
2: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双

0: 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 第66集。第三天一早，乡上的书记就到沟脑上来了，并且还拿来了省上的报纸。报纸上有一秦娥的照片，一张是化了妆的，一张是没化妆的，旁边还有一大篇文字。书记还特别给一家人念了几段，尤其是提到一秦娥是鹰嘴乡九岩沟村人这段话时，不仅底下用红笔画了杠杠，而且书记还一连念了好几遍，说：“声明这娃莫忘本呐，就要这样哦，无论走得多远，飞得多高，都要记住啊，自己是鹰嘴乡九年沟养育出来的。啊，毛才啊，你家秦娥啊，在省城出来大名，对咱们乡这个发展商品经济可是大有好处啊。”这天晚上，一家人就再也坐不住了。先是儿子易存根闹着要进省城看招娣姐，这也是个上学逃学、打架、祸害老师的主，才三年级，沟里就已经有了名声，谁家都不喜欢自己的娃儿跟他一起玩。这几天听说二姐唱戏出了大名，就闹着要去西京看二姐。其实是学校里要期末考试了，他想借机躲避。大姐来弟倒是真的想妹子了，招娣刚到省城那阵儿，他就说去看的，一直拖到现在，已经结婚了。女婿高五福想做生意，一直得不着窍，也商量着说一起去省城摸摸门路呢。刚好有这个机会，就撺掇着来弟赶紧出发。最想见招娣的其实是他娘胡秀英，好久了，他老做梦，梦见二女子在省城让流氓欺负了，活得生不如死。这些噩梦动不动就把他吓得哭醒转来，再不敢眨眼睛皮。他是咋都要去看看二闺女的。易茂才自然是留下看门了，加上最近那群羊也赶上了挣钱的好时候，想闺女归想闺女，但洋钱还是得挣，不是？第二天一黑早，一家四口先下到乡上，再坐班车去了县上。他们商量过，在县上要去见见娃的母舅胡三元，看他去不去，要是他去就有了照应。一家人除了他舅，毕竟是都没去过省城的。谁知一到宁州剧团，把他舅高兴的说，团上明天要去十好几个人，都是去看秦腔游西湖的，算是集体学习。这天晚上，胡三元把一家人请到县城一家最好的饺子馆，让大家美美的叠了一顿饺子。看得出来，胡三元特别兴奋。据他自己说，秦娥的事儿这几天在县上都传开了，广播上成天在播，线上还给省秦腔团发了贺信。吃完饺子，胡三元专门带着一家人去了黑黢黢的剧场大门口，看宁州剧团拉出来的横幅。横幅上写着：“热烈祝贺我团演员易秦娥调进省秦后，一举夺得全国演出一等奖。”胡三元就问：“嘿嘿，看出啥来么？是故意这样写的？”“哎，咱们秦娥调到省城，就获了那么大的奖，给他们争了那么大的光，可都是宁州一手培养出来的。哎，人家用了现成的，知道不？大家心里都不服气，说是全国调研应该是咱们去，不应该是省秦去。”胡秀英一听就笑了。不管咋样，招娣能有今天，还都亏了他这个好母舅嘛。这句话让胡三元特别受用，他的两颗门牙笑得立马露了出来。

0: 还有你讲，剧团的人都舍疯了，嘿嘿，你知道他们管我叫啥？不叫胡三元了，叫我胡伯乐啊。胡秀英问，啥乐？这难听的名字。来弟就笑了，娘，伯乐是个历史上的名人，人家认识千里马嘞，他是夸奖咱舅的意思。他娘就笑了，嘿，咱招弟是人又不是马，把大家都给惹笑了。胡秀英一家四口是第二天跟着胡三元他们剧团的人一起到省城去的，等赶到剧场时，离开演已经不到半小时了。胡秀英就要去看女儿，被胡三元挡了，说先看戏，看完戏再见面，还说这阵去看会影响秦娥演出情绪的。戏票都是团上提前让人订好的，听说票紧张，本来就多订了几张，刚好有风萧萧他们几个没来，就让胡秀英一家几口坐上了。胡秀英他们看见剧场旁边还站了好多人，并且硬是站了一个晚上。这晚的演出比任何时候都火爆，自打一秦娥一出场，掌声就响起来了，中间是唱一段拍一阵，戏还没演到高潮，掌声就已经快上百次了。到了鬼院杀生时，一千多人的剧场就像大牛头锅煮开了一样，柴烈、火笑、汤沸、气源，有人硬是要站起来喊叫，还有人直接冲到舞台边上去喊一秦娥一秦娥。这阵仗甚至把山里猴子称霸王惯了的一存根都吓得尿裤子了。一秦娥咋都没想到，回来的第二场演出，底下观众里竟然有宁州剧团来的人，尤其是还有他娘、他姐、他姐夫、他弟。他只觉得这场演出比任何一场都热烈、都劲爆。演出刚一完，他硬是撑持着卸了一下幕，就急忙朝厕所跑。以台下的呼喊声，大幕是应该再拉开再谢幕，直到观众一一离去的。可惜他咋都撑不住，还没等跑到厕所就吐在刘洪兵的背上了。刘洪兵是在前边给他开路的。一秦娥进了厕所，有几个戏迷甚至还跑上舞台质问团上，观众都没走，演员为啥不再出去谢幕了，这还有没有礼貌。甚至有的还说，进了中南海就不得了了是吧，对普通观众就能这么傲慢无礼，你们到底是为谁唱戏的。单团长和风导只好反复给人家解释，说主演一秦娥要吐，几个人架到厕所去了，还说不信你们可以去看。戏迷才又问是怎么回事，单团长说，哎呀，可能跟吹火有关，松香粉吹燃以后啊，这个味道很重，很呛人，有些还吸进了喉管里。一个戏迷才恍然大悟，感叹说，呀，演员这么辛苦的，这次太可惜了，戏真好嘞，观众才等着谢幕呢，戏要是难看了早都跑了。听听，哎，你们听听，观众到现在还没走嘞。底下的掌声的确还在继续，不过这阵儿已经由爆裂变成一种跟部队战士看演出一样整齐的掌声了，是齐齐整整的啪啪声。单团长就一瘸一拐地跑到厕所边问一秦娥怎么样了，说台下的观众都不走，恐怕得坚持着再谢一次幕。一秦娥就撑着出来又上去谢幕了，不过在谢幕中他看见宁州剧团的人，看见了他舅，还看见了他娘、他姐和他弟，他们全都拥到舞台前面来喊好鼓掌。一秦和他娘甚至在给他大声打招呼，招弟招弟。娘还抱起小弟弟一层根，在鼎沸的人群中喊叫，你快叫姐嘛，我就是你二姐。 易清娥的眼眶迅速被泪水模糊了。
1: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0: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1: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0: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0: 世上不曾有这样一次远征，越过崇山峻岭，闯过急流险滩，走过茫茫草地，行程两万五千里，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突破重围，走向胜利。他的名字叫长征。
4: 世上不曾有这样一支队伍，瘦弱的身躯，仅凭一双草鞋、一杆土枪，竟汇成了打不垮、灭不掉的铁军。他的名字叫中国工农红军。
0: 长篇纪实文学《长征》，作者王树增。

0: 书为哀，俄文的音译，意思是会议或代表会议，是俄国1905年至1907年革命时创立的一种武装夺取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这个充满激烈反叛意味的名词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名称。1931年11月的一天，红军士兵在这片草坪上平整出一个巨大的会场。
1: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定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定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定，画定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定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指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

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如，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这一面不寒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地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系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它时，它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
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远。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0: 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新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一。
3: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店新闻。
4: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看画店新闻。
5: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4: 受本轮强降雨侵袭，我市火龙河高架沟段水位持续上涨，沿岸低洼区域内涝风险突增。属地街道联合住建、应急、公安等多部门迅速集结，同步开展河道抢险、群众转移、路段封控各项工作。
5: 险情出现后，城防指第一时间组织各单位抢险队员沿河道两侧巡查堤岸，堆放沙袋，加固防护，实时监测水位变化，清理河道堵塞杂物，全力降低河道行洪隐患。随着水位持续攀升，沿河平房巷道进水风险加剧，现场防汛专班立刻启动人员转移预案，工作人员分组分片，逐家逐户敲门通知，耐心劝导居民撤离，并将其统一转移至临时安置点。公安交警对沿河道路实施全面封闭，设置警戒隔离带，劝阻车辆行人进入危险区域，杜绝意外隐患。
4: 本台消息，连日来面对严峻的防汛形势，永吉街道全力开展低洼区域人员转移避险工作。针对永富路平房片区地势低洼、抵御强降雨能力弱的实际情况，该街道第一时间集结力量开展全覆盖入户摸排行动，主动逐户走访排查，告知群众汛期潜在风险，引导居民主动配合转移避险。对于辖区独居老人、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工作人员全程跟进，贴心帮扶，实现风险区域人员全部安全转移。为做好转移群众后续保障工作，永吉街道启用临时安置点配齐生活必需品，保障群众日常起居，同时扎实落实暖心医疗保障举措，派驻专业医护人员驻点服务，常态化开展健康问诊服务，让转移群众安心居住，放心避险。
6: 从12号开始，我们根据雨情汛情变化，重点针对呢永富路平房区开展集中转移工作。我们工作人员呢逐户劝导，耐心做好居民的思想工作，部分居民呢已经投亲靠友，目前呢已转移到安置点的是11户22人，居民的生活医疗保障全部落实，24小时呢巡查值守，做好安置点的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坚守防汛安全底线，全力守护辖区居民平安度汛。
5: 本台消息， 当前全市各部门正全力以赴应对本轮台风带来的强降雨，汛前的隐患排查显得尤为重要。日前，记者在火龙河高架沟段采访时了解到，为了提高隐患排查能力，抢占救援先机，市消防救援局出动多型无人机参与到本轮防汛工作中，进一步提升应急处置和救援能力。
7: 暴雨侵袭时，危悬水域，水流湍急，险情难测，救援人员难以近距离抵近勘察。一旦接到出动指令，我们将第一时间放飞无人机，对重点河道堤坝开展空中全域侦察，依托机载高清摄像与红外成像设备，无人机可实时传回全域水情影像，为抢险救援抢占宝贵先机。若遭遇水流湍急，水下暗藏木桩障碍物，疲乏艇无法安全抵近被困群众的时候，无人机能够帮助地面救援人员精准研判水域障碍，锁定被困人员方位，科学制定稳妥营救方案，规避橡皮艇强行突进带来的安全风险。夜间汛情搜救难度极大，水下深浅，暗藏障碍无法肉眼辨识，人员贸然下水极易发生危险。我们的无人机搭载红外热成像仪与机载喊话设备，能够开展夜间搜救。红外热成像设备能够穿透夜色，精准捕捉隐蔽区域内被困群众的热源信号，清晰锁定人员位置，同步开启机载喇叭持续喊话，安抚被困人员情绪，告知救援队伍正在赶赴，稳定群众心态。
5: 除无人机做好空中救援准备外，市消防救援局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备勤制度，将所有水域救援装备调试完毕，多支专业抢险突击队集结完毕，全体指战员严阵以待，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迅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本台消息，为切实做好防汛工作，筑牢辖区安全防线，7月13号，公吉乡组织工作人员持续下沉防汛一线，开展隐患巡查，重点监测公别河河道水位涨幅、水流速度及堤岸稳固情况，同时对各自范围内塘坝、田间排水沟渠进行清理，保障排水通道畅通无阻，全力消除积水内涝隐患。为紧盯24小时专人值守制度，各防汛点位值守人员坚守岗位，实时动态监控雨情、水情、汛情变化，做好巡查记录，保持信息畅通，确保一旦突发险情能够第一时间发现、上报、处置。
8: 本轮强降雨集中猛烈，是今年主汛期以来防汛压力最大的时段，全员在岗值守，实时监测全乡河流水库的水位以及雨情的变化，联动村部开展沟渠疏通、积极排涝、隐患巡查等工作，同时紧盯了地质灾害点、堤洼内涝等风险点，做好了应急物资、抢险队伍待命准备，精准处置各类汛情险情。
5: 面对连日持续强降雨，我市各乡镇街道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处置，严格落实属地防汛责任，党员干部、网格员、志愿者全员下沉一线，全力筑牢。

0: 城乡安全屏障。明化、胜利、新华、启新等街道紧盯老旧平房、低洼巷道、地下车库、排水管网等风险点位，开展拉网式隐患整治，提前堆砌防汛沙袋，疏导积水通道，组织开展防汛应急演练检验处置流程，上门劝导转移独居老人、特殊群体，依托网格群常态化推送防汛安全提示，落实24小时全天候巡查值守。嘉皮沟、横道河子、公集乡等乡镇聚焦河道堤坝、地质灾害点、尾矿库、水库塘坝开展全覆盖巡检，测试闸门、通讯等防汛设备，备足抢险机械与物资，按照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机制进行逐户走访，点对点完成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安置工作，筑牢城乡全域防汛屏障。
1: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0: 下面请您收看话电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有小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2: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刘秀听说刘演被杀，他是痛哭失声啊，马上止住悲声，心里下决心这仇得报，不敢哭了。为什么？他怕被别人听见再传出闲话。这时候刘秀正在府城呢，他哥哥在宛城被杀，他就马上告奔宛城去拜见更始皇帝刘玄。一见刘玄，刘秀先跪倒认错，承认是自己的不对啊，哥哥被杀一定是犯了国法了。很多大臣一看刘秀都表示同情，劝他不要伤心。刘秀摇摇头，犯法当斩，我怎么会伤心呢？他是按照礼节答谢这些慰问他的大臣们，实际那眼泪在往肚子里流，他痛苦的心情不能跟任何人去交流，这到处都是人家绿林军的眼线。他只说自己平时没能好好劝阻兄长，使得他得罪了皇上，犯了律条，犯法当斩，大伙不必过于的替我刘秀分神。好些人就打听，听说在昆阳那儿您干得不错，昆阳大战怎么一个情形啊？刘秀很聪明，那是大伙一起努力的结果，跟我刘氏弟兄无关呐。刘秀没有多说很多，为什么？不张扬也就会少树敌呀。刘秀实际是在心底里思念着大哥，按说应该为哥哥穿孝，但是这在军营之中让人看见多么不好啊，他不敢给哥哥戴孝。吃饭喝酒的时候，大伙留神那么一看呢，跟以往一样，刘秀是有说有笑，倒是弄得这位更始皇帝心里有点过意不去了。因为他知道杀这刘演是大伙强迫的，刘演没有死罪，那就好好对刘秀吧。他拜刘秀为破虏大

将军，封为武信侯。刘秀就留在宛城紧跟着更始。这一次刘演被杀，说明绿林起义军中一场激烈的火并血性的清洗，刘秀是把自己的怒火都压制下来，他等待将来的发展，静观农民军的改变。更始皇帝取得了昆阳大胜之后，派人带领着人马攻打长安。咱们说过昆阳大战，这王莽的主力已经消灭的差不离了，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能替他去玩命抵抗农民起义了。汉兵所到之处，县城是纷纷投降，过郡过县，有老百姓送酒送肉，一天快似一天，大队人马一眨眼的功夫就到了长安城下了。来到长安城下，王莽在城里就得着信儿了，调集军队哪找啊，那赶快从那监狱里边把那囚犯都放出来吧。这些囚犯到了魏桥就不跟他卖命了，这不等于放门走吗？那咱们就走吧。或他们过了魏桥四散奔逃，好些人就地还加入起义军了，拿着兵刃倒戈回击，接着攻打长安。王莽可傻了，城里也不哪位给放了火了。哎呦，火借着风势封住着火威，这把大火一下就烧到了未央宫，好些人就往这宫里冲，有很多人是趁火打劫。王莽不知道何去何从了，这会儿就连他的女儿孝平皇后，那汉平帝的媳妇啊，也跟着王莽是放声痛哭啊。王莽告诉他，你跟我走吧。他女儿看了看他爹，嗨，跟您去哪儿啊，我根本就是汉家的人呐。掉过头来，这位孝平皇后冲进火海自杀了。王莽摇头叹息呀，他穿着大礼服，衣冠整肃的就走到了宣室的前殿，手里边拿着短刀，一看还真不含糊，身边还真有几位公卿官员跟他站在一块儿。王莽端端正正坐在正位上，眼前摆着有60万斤的黄金，还有无数珠宝。他还自己安慰自己呢，天理在我这儿，汉兵能把我怎样？大伙一看，您还有天理呢？那天理还是天火呀，咱们这大火烧到这儿，不能在这儿坐着了，陛下赶快走吧。有的摇头叹气，有的痛哭失声，有几个亲信拼命保着王莽往那没火的地儿跑。哪儿没火呀？水能克火呀。这大火烧到前殿，咱们就奔那太液池吧。跑到太液池里边一座楼台之上，水上宫殿，那箭台啊，四面是水，一面有桥，火烧不到这儿来。跟着王莽的有快1000人都上了箭台了。王莽手下有几个死党，那逃回来的王毅还有王林王寻，他们本身是日夜不停就在这保护王莽，这会儿已经是筋疲力尽了。汉军冲进长安城，冲进了宫殿，一通厮杀，这几位都被乱军杀死。有人打听王莽在哪儿，在箭台了，只有那儿火烧不着，那就奔那儿吧。箭台周围全是人呢，围了里三层外三层，台上王莽不还带着些人的吗？还往下射箭呢，好像汉军冲不上去，但是你得等着，那箭有限呢，射着射着射没了，好了，可以冲了。这人们渡水上台，短兵相接，一场肉搏呀。在太阳即将下山的时候，汉军还有愤怒的长安市民，这都冲入了台上的内室之中，跟着王莽的几个大臣全都被杀了。王莽用手里的短刀还在那拼呢，你想60多岁了，奔70的年纪了，能拼成什么样啊？作为一个皇帝，穿着龙袍，抡着片刀，嘿哈乱叫，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有啊。当时有一个商县人叫杜武，杜武是恨死这王莽了，他跟着汉军也冲进来了，谁杀了王莽谁就立功啊。
宋无趁莽莽不注意，心想你当个皇帝你黑哈什么你呀、啊？上去是没声没响，光是用大刀往下这么一挥，扑的一下，人家杜无没喊，王莽那脑袋就掉了，砍下王莽的头，大伙都上来，不能让他抢个头功啊！这个剁脑袋，那个卸胳膊，这个摘大腿，好可怜呐、啊！一会儿的功夫，王莽大卸八块了，好可悲呀、啊！这个以七大手段骗取天下的王莽，51岁的时候当上了西汉政权的摄政大臣，54岁他是篡位当了皇帝，68岁的时候搞了一个超级婚礼，娶了一大批美女，也就在这一年他被人杀死，剁成了碎块。王莽建立的新王朝在中国历史上仅仅存在了15年。更为可悲的是，后世史学家们没人愿意为这个短命王朝撰写专门的国史啊。新莽王朝的历史就以王莽传的形式而列在汉书的末篇呢。王莽这么一死，突然间天下这皇帝又多了好几个，各地起义军争先恐后都在立刘氏宗亲为帝，甚至还有一个叫王朗的，他也姓刘了。怎么王朗也姓刘了？他可以改呀，冒充西汉王朝刘氏宗室的后人，他倒成了一方霸主。当时天下的特点就是皇帝居多呀。公元25年，刘秀看时机成熟，他也称帝了。那更始皇帝呢？更始皇帝被人暗杀了，刘秀也算是为哥哥报了仇了吧。他自立为汉皇帝，改元建武啊，这就是后来史书上称之为光武中兴的那位汉光武帝，是东汉的开国皇帝。不过这会儿天下还分崩离析呢，大大小小的兼并战争，各个帝王之间你争我打。当时有好些呢，东方皇帝叫刘永，蜀中有个皇帝叫公孙述，书城有个皇帝叫李宪，匈奴还立了一个皇帝叫卢芳，燕王彭宠，齐王张布，海西王董宪，楚离王秦风，武郡大将军窦融，西周大将军韦骁。您说这么些皇帝，这么些大将，他们个个都有很多兵马，刘秀要挨个统一呀、啊、刘秀作为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他深深的知道老百姓早就不愿意打仗了，统一是大的趋势啊，关键是要依据自己刘氏宗室作为政治资本，以自己大富豪大地主的资金作为政治资金，用自己当过太学生这个有利条件去网罗同学，搜索人才，同时要关爱百姓，争取民心呐、啊、刘秀善于用人，善于用兵，他终于消灭了各个地方政权，一统天下。刘秀这皇帝算是坐稳当了。他怎么样让天下英雄敬服啊？刘秀这度量那是一般人比不了的。您就说他哥哥刘演当时被更始皇帝刘玄杀了之后，如果刘秀要一时冲撞，一时意气用事，他很可能当时就被人家绿林军消灭了，他的队伍就不复存在了。但是刘秀表面上很恭谨很忠顺，而史书记载说，每独居则不欲酒肉，珍惜有替气处啊，跟大伙儿之后喝酒吃肉谈笑风生，一个人的时候他酒肉都不沾。那哥哥有丧事压在他心头，一个人独自睡觉，一醒过来你看看吧，枕巾都是湿的。为什么这么委曲求全呢？所谓韬晦之术，是为了躲过自己的杀身之祸，也是为了积蓄力量，以图日后发展。对于那些曾经背叛过自己的人，包括曾经在杀他哥哥这件事情上推波助澜的人，刘秀在后来统一全国的过程中也给予了宽容，只要你能够跟着我干，我是既往不咎啊。当时不是有一位
假刘氏宗亲王朗吗？这王朗简直势力极其强大，他在邯郸称帝，然后正式下令通缉刘秀啊，声言抓住刘秀赏万户侯啊。当时在黄河以北好些郡县都倒向于王朗了，好，这王朗简直成河北王了。敢等到刘秀灭了王朗之后，发现在自己最危难的时候，很多手下跟这王朗来往密切。后汉书光武帝纪中记载道，历人与朗交官傍回者数千丈，他们那个通信来往多了去了。王朗已经被杀了，这些书信档案资料也找着了，有人就告诉这位光武皇帝刘秀，您把他打开看看，都什么人把他杀了不完了吗？刘秀捋着须髯笑了笑啊，何必如此呢？就这些吗？哦，还有，都放筐里给我聚一块儿吧。您想，好几千张呢，左一筐右一筐都摆在这儿了。刘秀吩咐放火把它烧了吧，扑底下一把大火，把这些背叛自己的书信，所谓如山铁证，都给烧了。如果刘秀要是不烧呢，按图索骥，按这字去抓人，那得杀多少人呢？这么一来，人心都归向了刘秀，曾经背叛刘秀的人也都感觉到刘秀的度量跟胸怀，死心塌地就跟着刘秀干了。刘秀称帝，跟随他打天下的人是心悦诚服，当然跟刘秀做人有直接的关联，更主要的也有正统观念的主使。自打秦朝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的皇位继承就有了正统跟非正统之别。具有正统地位的四君，他们承袭皇位，在人们的心目中那叫天经地义，自然而然，谁都不去怀疑他的合法性。反过来呢，那些通过武力征战或者阴谋政变，你比如像王莽这样的，这种用诈骗手段取得皇位的人就成为众矢之的了，他们就所谓非正统之君。尽管有些人也曾经有过好的愿望，也想取代腐朽的过去，但是在人们的心目中有僭越之嫌，你是名不正言不顺。按照皇位世袭的正统原则，刘秀姓刘，又是汉室宗亲，又这么有帝王的雅量，有统一天下的大志向，所以跟随他的人是越来越多。刘秀最后灭掉的是蜀国呀，等平定蜀国的大军一回来，刘秀掐指这么一算，一声长叹，自己从打28岁起兵开始，到今年统一天下，汉光武帝已经43岁了，整整打了15年仗。从打他公元25年称帝，到公元37年，这才统一。汉光武帝今年都43岁了，鬓边已经有了白发了。在此前，差不多每天自己过的都是戎马生活呀。打仗打了这么久，老百姓对这战争厌烦透顶了。这一天晚上，汉光武帝大宴完群臣之后，刘秀没有睡着觉，他得想，不能让老百姓再这么打下去、闹下去了。休养生息是当务之急，除非碰到特别紧急的情况，外敌入侵，要王家灭国了，那才能再重提战事。既然不打算长期打仗了，那么这些大臣，尤其这些有军功的大将们，他们都握有兵权，刘秀多了一分忧虑。一旦要是有人兴兵作乱，不接着还得打仗吗？刘氏江山不又是陷入了危险之中吗？最好让他们把这兵权交出来，以免日后生乱呢。可怎么去做呢？刘秀一宿没睡好觉，他最近一直在考虑这问题。这几天那皇太子刘江总向他请教，这刘江是郭皇后给他生的儿子，郭皇后立位后
他的儿子就是太子。

太子将来就得当皇帝，所以他向他父亲问的很多问题，光武帝都得认真回答。父皇，你这打仗您打了一辈子，怎么打得赢啊？汉武帝脸色一沉，当着好些大将军的面，他把这刘江叫到近前呢，问问这些有功的老臣们，打仗当然有他的方法，但是你知道吗？从前春秋时代，卫灵公曾向那位孔圣人请教打仗的方法，孔夫子不回答，为什么呀？刘江看过春秋啊，这不知何意呀、啊、因为孔夫子不希望战乱不断。你今天当着诸位大臣面前问我如何打得了胜仗，要论打仗哪一位都比你强，这种事情你不问倒是更好。从这件事上能看出，刘秀实在不想打仗了，也不想让儿子研究打仗的问题，他倒想这个太子将来怎么能够让老百姓休养生息，恢复生产，这比打仗更为重要。旁边那些聪明的大臣邓禹了、贾复啊，他们都知道光武帝不愿再用兵了。那么既然不愿意再打仗用兵，这位皇帝陛下当然也用不着功臣们老带着军队就在京师城里城外这么驻扎着呀。这两个人首先请求汉光武帝批准他们遣散军队，他们俩不要军队那干嘛呢？要研究儒家的学问。光武帝刘秀特别的高兴，他从这一点上受到启发，要保证功臣们的爵位跟封邑，还不让他们有重权有兵权成为国家威胁，这就得想想办法了。他首先废除了左右将军这个头衔，跟着耿眼他们也陆续的交回了大将军和将军的印，各回各的封地。耿眼可是刘秀统一天下的首功战将，那也是封了侯的，剩下还有很多人呢，他们都一一响应。刘秀给了他们富贵荣华，金钱是大量的给，但是权力你得上交，甭说你造反，你就是在职务上犯了错误，刘秀就觉得不好处理。那么大的功劳有特权，犯了错你是杀是不杀呀？杀了就会逼反，不杀就难以服众，最好两不耽搁，你做你的富家翁，把权力交回给我皇帝一人，我再派他人。刘秀这一做法使那些功臣们都可以颐养天年，善始善终啊。有的小过错的刘秀也就宽容过去了，尤其是外地那些小国家小的部族进贡来什么好东西的时候，刘秀都没忘了大伙，分赐给诸位，在外地也得给送去，宁可自己这份不要。就这一点刘秀是真够优秀的，这在中国封建史上打天下的皇帝能像他这样不杀功臣的少之又少啊。有一次汉光武帝跟功臣们喝酒，他一个个问大伙，要是你们不碰到朕，你们能做什么呀？功臣们一个个回答，最特别的答案最有个性的是邓禹跟马武。邓禹回答说，我最早就是研究儒学，我曾经努力要研究做做学问，要不是碰上皇上您的话，也许我在郡里可以做一个文学博士啊，我做一个大知识分子。邓爱卿太谦了，你不用这么谦虚，你才能很大。马武呢，你原先打算干点什么呀？大伙都知道这马武的底细，原先是被朝廷通缉的强盗。马武自个儿说的也不老底气足的，陛下，我就是一个不怕死的大老粗啊，要不是碰到您，我怎么能封侯做将军呢？也许我就做个郡守或者是县尉，管管强盗吧。哼，满堂皆笑啊。光武帝乐的那酒都快喷出来了，用手点点马武啊，你呀甭说做县尉管强盗，你马武马子章不做强盗就是天下万幸了。群臣笑的是前仰后合呀，马武也是脸红彤彤的，君臣相处是其乐融融，一点没有说互相

0: 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1: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

0: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89.1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有句成语叫投笔从戎，说的是谁呀？说的是东汉的一位著名的书香子弟，叫班超。怎么叫书香子弟？最早是念书的，后来扔开书本，扔掉了笔杆子，加入军旅之中，这就是投笔从戎的原因。班超是书香门第呀，他的父亲叫班彪，他的哥哥叫班贡。要提起他的父亲班彪，那可是光武中兴时的名人了。刘秀在争夺天下的时候，不是跟那个在班彪最早就在韦骁的部下，后来他跟了窦融了，窦融归顺了光武帝，班彪也受到了光武帝的重用。汉光武帝刘秀请班彪给他做一个文官，什么职务啊？整理整理历史吧，就是兰台令史啊。班彪作为一个史学家，认认真真在完成自己的工作。班彪死后，谁来接着写史书啊？皇帝让班彪的儿子班固继续做兰台令史。这会儿的皇帝已经不是汉光武帝了，是光武帝的儿子，就是那位汉明帝。班固接受皇家的指派，编辑历史书籍。班固的弟弟班超这会儿也跟着哥哥来到了京城。这时的京城已经不是长安了，而是洛阳。正因为长安洛阳之分，才有前汉后汉西汉东汉之说。因为班超也乐意整理史籍，工作很出色，所以呢也就跟着哥哥一块上班吧。这哥俩都像他们父亲班彪那样很有学问，但是脾气秉性不一样。你看他哥哥班固喜欢研究九流百家的学说，专心致意编写历史。班超呢就不是说特别总爱趴在桌头上写东西，他眼看匈奴还有西域不断侵犯边疆，班超遍查匈奴历史，现在一听说这些国家又在边界上侵扰居民呐，抢人抢牲口，写不下去了。本来对历史那点兴趣都被现实给打乱了，他扔掉笔杆子，气愤的一拍桌案，

大丈夫应该像当年的张骞那样。张骞出使西域，被人不是称为西域天使吗？那在西域是立了功的，男子汉大丈夫应该跟张骞一样塞外立功，老在这书斋里写能写出什么名堂啊？所以他投笔从军，参加战斗呢。那个时候有一位大臣叫显亲侯窦固，显亲侯是他的爵位。这窦固是何许人呢？当年跟刘秀争天下不有那窦融吗？窦固是窦融的侄子，是汉光武帝的女婿。这窦固跟匈奴打过好几次仗，现在他觉得这个匈奴实在不好打，翻翻书吧，想起汉武帝来呢。当年汉武帝不是派人先联系西域吗？斩断匈奴的左右臂膀，再去对付匈奴。派谁去呢？正好这会儿班超要参军。在公元74年，显亲侯窦固派班超作为使者去打通西域。班超最崇拜就那位张骞呢，今天终于历史把这重任又交给他了。他带着随从礼物先奔了鄯善国。鄯善王这会儿已经归附匈奴了。为什么呢？汉光武帝建国之初为了休养生息，对于匈奴他没有过于的去打击。匈奴一看这汉朝王室无暇旁顾，就把旁边那些小国又都打服了。鄯善王现在也听匈奴的，名义上是这样，向匈奴该纳税纳税，该进贡进贡。可是因为这个匈奴太霸道，经常还有额外的勒索财物，鄯善王对这个匈奴很不满意。而汉朝这几十年来又无暇顾及西域这一边，所以很多像鄯善国这样的只能暂时去听这匈奴的命令。这次一听说汉朝又派使者来了，鄯善王当即表示愿意脱离匈奴结交汉朝。班超受到了礼遇，住了几天，正打算再往西到别的国家去吧。哎，班超突然觉得这鄯善王最近这态度怎么有些不冷不热呀？刚来的那会儿彩旗飞扬啊，两边是夹道欢呼，多殷勤呢、啊、你就打这饭菜上你能看出来，这怎么改一菜一汤了、啊、供给他们的这个酒食也越来的越不如先前。班超高度敏感，这里边有鬼，偷偷的把自己的人聚到一块儿，看看左右没有人家鄯善国的眼线。诸位大人，鄯善王对咱们跟以前可不一样，你们有感觉吗？大伙一听，怎么没感觉呀、啊？这都一菜一汤了，原先一个人得四个菜，嗨，不光是吃的，现在我总觉得这里边有点别的文章。那班大人，您说，您有什么感觉吧？我猜想，一定是有匈奴的使者来了，鄯善王是怕得罪匈奴，才故意对咱们冷淡的。除了这个，还有别的原因吗？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瞅瞅他，还真就是这样，想不出别的道理来了。既然如此，我打算试一试。怎么试啊？看我的眼色吧。开完这秘密会议之后，正巧鄯善王派手下人来给送酒食，班超满脸堆笑，表示感谢。来了这么些时日，没少给你们添麻烦呐，啊，应该的，应该的。哎，匈奴的使者来的多久了？他们住在哪个帐篷啊？这一下给这仆人问傻了。啊，您都知道啊？啊，鄯善王也跟我已经说过了呀。嗨，他们来的都3天了，你看，早说呀，我得看看呢。就住在离这30里不远。哦，改天我拜访拜访吧。班超跟手下人使个眼色，宋太这位想走，旁边那几位过来，哎，兄弟别走啊，咱们坐一块喝点酒吧，给软禁了，不能回去，回去走漏风声怎么办呢？吃完这顿饭，班超连下行动，一共不是来了36位吗？大伙聚到一块儿。

再进行一番行动前的秘密谋划。刚来了三天，善善盲队咱们就不客气了，弟兄们，不能给咱们大汉朝丢脸呐！现在他怕匈奴，那就不怕咱们。要想让他跟匈奴绝交，咱们得想个好主意。怎么办呢？如果匈奴要是知道咱们在这儿，善善王一定会惧于匈奴的威势，把咱们全扣下来。当年苏武牧羊被扣了多久啊？险险就把性命留在这匈奴，咱们不能再这么被动了。我看要死要活，得咱们说了算。这范大人，您说怎么办吧？跟我来。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现在趁着黑夜，咱们走。这些人带着火，带着兵刃，就奔了30里外匈奴的帐篷了。30里，那还叫道吗？一出来就到了。您想，他都打这中原走到西域了，脚底下都有功夫，到这先进行放火，帐篷沾火那还不着吗？一冒火就冒黑烟，然后趁乱进攻。36个人可不多，都别太出了声音，但是这火可管了大用，把匈奴的使者们烧毛了。不知道来了多少人，这谁干什么呀？冲进主帐篷，把匈奴使者抓过来，班超手起刀落，咔哧一下把那匈奴头头脑袋给剁下来了，然后提了着他的脑袋，能杀多少杀多少吧。那些匈奴是四散奔逃，你想一个使节团能带着多少人呢？带6万使节团少了吗？几十人一会儿就杀差离了。有几个逃命的，班超告诉不用追了，拿着这匈奴使者头领的脑袋回来见善善王，我已经替你把他杀了，国王不必再有什么担忧喽。善善王心算凉喽，这回想跟匈奴谈好都谈不成了，杀人使者了，死心塌地跟了汉朝。班超大智大勇啊，这么一手让他所有的随行人员佩服的是五体投地。他又好言安慰了安慰善善王，这回善善王是没有退路了，为了表示真心友好，特意让自己的儿子跟着班超去侍奉天子吧，这就等于送去了人质了。班超出使善善国是旗开得胜啊，回到洛阳向自己的顶头上司窦固进行报告，是怎么这么一个经过。窦固是大喜过望，自己选人才选对了，马上上表表奏汉明帝要给班超进行封赏。汉明帝二次派班超去打通于田通道，班爱卿让你多带些人马，你敢去吗？多谢陛下隆恩，班超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只是于田这个地方很大，路又很远，宣扬威德不在于人多，臣以为主要是帮帮那些当地的百姓，让他们跟着咱们一块抵抗匈奴，声威才会猛壮。要是出了岔子，那就是多带几千几万人也不顶用啊，而反倒成了累赘。我看还是用36个人吧。我上一次去善善国，奉我家君王之命不辱使命，这一次还是我们30多位走，随机应变足够了。嘿，这班超浑身是胆呢。汉明帝觉得既然派他去西域宣扬威德，那不带人得多带礼物多带钱呢，准备了很多礼物。班超带着原班人马又走了很多日子，终于到了于田。于田的国王早就听说班超的厉害了啊，在善善杀了匈奴的使者，善善王被迫无奈把自己的儿子都送到中原去做人质了。这些事儿让这于田王听起来都感到害怕，既然班超来了，那就得盛情款待啊。可是于田也算是西域一个大国了，班超的人马不多，于天王接见的时候一看，叫这么一撮呀，这还大汉天朝就派不到40人来，马上这个热情就不如原先了。班超施礼已毕，
碍着翻译呢，要求于天芒脱离匈奴联络汉朝。他也知道这老百姓是一向反对匈奴侵略，可是仗着匈奴，于天芒有自己的打算，他可以压制着老百姓啊。匈奴对自己没什么害处啊。天使称范昭为天使啊，大国天朝嘛，让我再琢磨琢磨，给你一个准信儿吧。范昭没好强迫，就你现在表态那没有礼貌。赶等散会之后，于天王叫巫人去请示大神，迷信的啊，专门有那神巫啊，向神去请教请教吧。这巫人当着这于天王的面就开始做法了。真的能请着大神吗？这不就是骗人吗？他一会儿蹦一会儿跳，一会儿自己冒充大神附体。你为什么要去结交汉朝？汉朝使者的那匹马倒还不错，可以拿来祭祭我呀。这是神的话，实际是跳大神那自己瞎编的词儿。于天王可当真了，转过天正式向班超请求把那匹马送给自己。班超早就知道信儿了，感情是跳大神的用我这马要祭拜鬼神呐，不好说不给，可以，但是您让那位神人，通神的那位，到我这儿来取吧。好啊，于天王心想，反正最后祭典的时候也得他操刀呢，就把那大神给请来了。就见进门的这位神汉，40多岁，走道撇拉嘴的，自以为能通神，跟于天王他就敢这么撇着。见着了班超，他是真不客气啊，能不能把那马给我们呢？我祭神时候用。班超看着他啊，就是你跟神请教说用我这马祭神呢 啊我还得亲自操刀呢，你看我连刀都送给你怎么样啊？班超不紧不慢把肋胯的宝刀就拽出来了，你看这把刀怎么样？用不着你这刀，你用不着，我用得着。噗，一刀啊就把这神汉的脑袋给炫下来了，低着这脑袋就找于天王去了。大王好糊涂啊，这个人的头跟匈奴使者的头一样，你结交汉朝就有好处，如若再结交匈奴，我就怕大王的人头也迟早会掉下来。两条路你自己选吧。班超别看就带了30多人，他杀了通神的神汉，提着这人头这么一吓唬，于天王真害怕了。他没想到这班超说杀人就杀人呐，现在那通神的那位脑袋都掉了，他也对这跳大神产生怀疑，到底通得了是通不了啊？啊，没算算自己什么时候掉脑袋吗？班超这种胆量，这种来自天朝大国的威风，把于天王的气势彻底的给打垮了。我愿意归乡汉朝。这于天王是说到做到啊，偷偷发兵攻打匈奴，把匈奴将官的人头割下来送给了班超。班超这回是彻底相信于天王了。哎，你别看我们来的人少，我们带了很多宝贝，这是我家陛下让我送给您的，好些礼物呢，金子银子绸缎布帛，于天王哪见过这么些东西啊，万分高兴，也跟鄯善王学，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汉朝做人质了。于田鄯善这是西域南路的主要国家，他们结交了汉朝，起了很大的模范带头作用，别的国家也都跟过来了。北边呢还有龟兹、疏勒跟匈奴混在一起，因为那个龟兹王是匈奴立的，所以龟兹国王仗着匈奴的威力占据着天山北道，进攻疏勒，杀了疏勒王，立龟兹的人叫兜提做了新的疏勒王，这么一来龟兹跟疏勒两个国家就都归了匈奴了。班超现在联系了于田，打算先去收服这疏勒，这些情况了解到之后，他断定疏勒王是龟兹人，可疏勒的百姓一定不服他呀，所以先联系疏勒，再想法去对付那兜提。兜提就是那龟兹人立的疏勒王啊，派谁去呢？
派自己的手

0: 手下田律到疏勒去，先见见那兜提。田律带着十几个壮士到了疏勒了，见着了疏勒王兜提，劝他应该结交汉朝。这兜提呀，不敢得罪汉朝的使者，可也不愿意结交汉朝。田律一看，说是说不明白了。兜提后边他数了数，站着六个卫士，我方便方便。他假装出来，他还带着十几个壮汉呢。一挥手，你们进来，就是给我把他捆上，然后再说。谁也没提防着，田律率着这十几名壮士冲进来，二话不说把兜提就给捆起来了。什么叫人多势众啊？兜提后边不还站着几个卫士吗？你架不住这个十好几位呢。有备而来，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呀、啊！兜提被捆得结结实实的，那几个保镖也捆得跟粽子似的。尤其这兜提捆完了，真能提起来，好吗？就差把它装兜里了。我看你还有什么话讲？班超呢，早就料到这位疏勒王不会归顺汉朝，所以带着大队在后边跟着。赶等田律他们把这兜提提到大帐外边时候，班超正好赶到。他召集了疏勒的官员跟老百姓：“诸位父老乡亲，秋瓷人杀了你们的国王，你们怎么不替他报仇啊？反倒投降敌人呢、啊？”好些人七嘴八舌：“天使，我们没有那份力量啊，自己正恨着自己，我们想报仇。既然称我为天使，你们知道大汉朝的天威，我们愿意帮助你们，替你们故去的国王报仇啊！你们可以立自己的人做国王啊！原先那国王不是有王子吗？就扶立他为新君。大伙要求班超把兜提处死，班超摇了摇头。处死兜提又有什么用呢？他本是秋瓷人，从秋瓷来，就让他回秋瓷去吧，让秋瓷好知道知道，我们大汉天子不愿意随便杀人。来呀，把那兜提给解开。大伙把那网兜线解开，把他提了出来了。这兜提灰头土脸的，满面羞红啊。班超把他叫到近前：“不杀你，你也听见了，那是我家皇帝陛下对你的恩宠。你现在回去告诉秋瓷王，不可反对汉朝。”兜提叩头连连的：“我一定告诉我家大王。”然后跟着大伙那儿又磕了几个响头。这位假疏勒王，扫眉打眼的，就算回秋瓷报告去了。疏勒人赶走了敌人，有了自己的国王，当然感谢班超，感谢汉政权了。他们还请班超在那多住几天，免得秋瓷人去欺负他们。班超把这件事的经过也派人写了书信向窦固报告，然后收服了秋瓷，使得西域各国跟汉朝继续往来。这西域各国跟汉朝不相往来已经60多年了。到了这个时候，公元74年，经过班超的一番努力，这才终于恢复了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时那种局面，彼此有使者往来，互相信任。这么一来，匈奴就又被孤立了。可是北路的车师最接近匈奴，而且还在帮着匈奴跟汉朝作对。他不像南路北路的什么秋兹啊，什么疏勒呀，什么鄯善呐，什么于田呐，这些都已经归附汉朝了。要想征服匈奴，就先得打垮了车师。汉明帝下令，命窦固率领人马由敦煌出发，兵发车师。而这位班超呢，就长久的留在西域，维护边疆的稳定友好。公元102年，也就是汉和帝14年，这个时候汉明帝都已经辞世了。在汉和帝14年的8月，班超终于奉旨回到了都城洛阳。8月进京，9月就死了。班超终年71岁，为了保护汉朝的边界，他千辛万苦的坚持了30多年。死了以后呢，也没被加封。大概是当时的皇帝已经忘记了班超的功劳， 但是边疆的稳定，汉朝疆域的扩大，这里边都有着班超的心血呢，所以他青史标明。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Seems so long。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图
10: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Seems so long。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图
10: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0: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1: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仅经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

0: 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1: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0: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0: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3: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联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4: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新建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5: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6: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 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7: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联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联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7: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7: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

0: 权利，亦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4: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5: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

0: 和评价，
1: 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得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八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4: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5: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6: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7: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8: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推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7: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0: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11: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0: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11: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0: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12: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13: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0: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12: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

0: 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1: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六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0: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30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3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游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0: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05，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3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1: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0: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 三二一，结果
2: 播放结果，接续再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美军称已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伊朗打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
1: 昨夜今晨，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辽宁、河北等多地出现强降雨。总台记者现场直击，受影响地区抢险情况如何？群众生活是否平稳？
0: 上半年我国外贸首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哪些领域表现亮眼？中国制造如何精准适配全球需求？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一墙证书，万里征途，请听中南大学毕业生讲述满墙荣誉背后的故事。
0: 问真相，暑期出行高峰来临，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攻略在网络上大量涌现，所谓妙招真的靠谱吗？
1: 美加墨世界杯首支决赛晋级球队产生，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挺进决赛。总台记者现场直击赛场情况。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0亿元，目前暑期档影片火热上映中，档期票房已超32亿，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今天6时，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高温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7月15号8点到16号8点，山东中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今天凌晨，我国赴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公共卫生专家组从北京启程。

0: 前往乌干达，协同开展埃博拉疫情的防控国际合作。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当地时间7月14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外，美军还将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5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持续对地区内美军基地展开无人机打击。声明称，数小时前，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内的 F-18 战斗机部署地点、住宿楼以及大型设备仓库遭到伊朗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一栋办公楼当地时间14号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2人受伤。总台记者从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了解到，暂未发现有中国公民在事故中伤亡，目前火势已经得到控制。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第6轮谈判，本轮谈判为期2天，首日谈判已于以色列时间当天晚间结束。这是两国上个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签署框架协议以来的首次会晤。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获悉，俄罗斯方面发布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法国首都巴黎南部的枫丹白露森林近日爆发了山火，当地时间14号，检方通报称，针对火灾的调查当中，目前已有6人被司法拘留。山火迫使枫丹白露市内及周边约1000人撤离，截至目前，火势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第一场比赛结束，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西班牙挺进决赛，将与英阿大战中获胜的一方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更多有关本场比赛的精彩赛况，中国之声稍后将为您带来详细的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关注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表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并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中央司令部称，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3: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凌晨获悉，伊朗南部亨贾姆岛传出爆炸声，阿巴斯港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防空系统已启动。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就此发表评论。
2: 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4号消息，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说，美国违背承诺在我们预料之中，美国撕毁近期签署的文件，表明其言辞不可信赖。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同步袭击，摧毁了巴林谢赫伊萨美军基地舰艇和飞机的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此外，革命卫队还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的 MQ-9 无人机的发射平台，摧毁或损坏了多架无人机。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此外，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山东中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昨晚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
2: 受持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境内辉发河水位持续上涨，洪涝风险急剧升高。昨天起

0: 辉南在全县范围内实施停课、停工、停月、停业、停产五停应急管理措施。当地目前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连线正在辉南县辉发和大堤采访的总台记者苑静伟。你好，苑静伟，辉南县采取哪些措施来应对当前的汛情呢？
1: 好的，主持人。那么目前呢，防汛方案指挥部呢预测辉发和洪峰呢将在6点到8点呢到达辉南县的城区，流量呢是预测目前是4290立方米每秒。那目前呢，县城呢所处的一个位置是这个梅河口、牛津顶镇野猪河村和辉南县交界这里呢，正从连夜正在封堵呢铁路涵洞，防止呢洪水灌入。那么目前呢，低洼处的老百姓呢都已经进行了转移，二楼呢都已经到3楼以上去避险，要不然呢就去投亲靠友。水电呢到目前都是畅通的，这也是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个洪水进入的预测情况。那么截至今天早晨呢，辉发河水位呢已经超保证水位呢0.41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保证水位呢就是地方工程所能保证安全运行的上限水位，那么超过这个数值呢，堤防可能会发生险情。而城区段呢，这14.5公里的城区堤防守护着辉南县城10万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整个辉南县的生命线工程。那么受台风巴威的影响呢，从13号凌晨开始呢，辉南就持续遭遇这个强降雨。那么气象部门介绍呢，这次降雨呢的列车效应非常明显，也就是说呢，雨带像一列列火车一样反复呢经过同一个地方，因此呢累计降雨量非常大，加上上游来水持续汇入，那辉发河的水位呢，在我们这两天采访当中呢，就是一天之内呢可以跳涨好几级。那么在大堤上走一段，
0: 苑静伟，好，信号中断啊。听得见吗？
1: 能听见。
0: 哎，好。
1: 啊，就是在堤上走了一段的感受呢，就是大堤的这个堤脚部分呢，已经长期被洪水浸泡，土质变得比较松软。那有经验的这个水利人跟我介绍呢，现在呢，这里已经是比较危险的一个情况，因为大堤呢看起来是好的，但是里面可能已经被水给泡了，然后随时容易出现管涌、滑坡甚至溃口的一个情况。那么一旦发生溃口呢，洪峰呢将在几分钟呢席卷下游的一个城乡，冲毁道路的一个桥梁。因此呢，现在呢研判这个洪峰过境的一个时间啊，以及准备好这些应对的措施呢，就显得尤为的重要。那么险情就是命令。目前呢，辉南县呢，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做的准备工作。那么全县已经集结了1250名的这个机关干部党员等连夜上堤，他们分成班组呢，24小时呢不间断的进行巡堤查检，发现管涌呢就进行封堵。经过昼夜的一个奋战呢，已经排除处置了多处呢堤防的一个管涌的一个情况。那城区的防汛队伍呢也已经到位了，供水、供热、燃气这些民生保障队伍呢也是分线作战，有的呢在堤坝值守，有的在内河巡查，还有呢在道路呢排涝啊等等，那么准备管网的一个抢修，也就是说来保障城市的一个基本的运转。那么据最新的一个预报呢，这轮强降雨呢将持续到15号白天，那么还也就是说呢，最严峻的考验呢可能还在持续的一个进行。那么目前呢，这个辉发河呢，它这个上游的梅河口呢，也是在昨晚发了紧急的通告。辉发河，
0: 好
1: 啊，目前大概我掌握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苑静伟。
2: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辽宁，辽宁多地12号夜间起迎来强降雨，在辽宁抚顺昨晚强降雨呢基本停歇，针对城区低洼路段积水、部分地区交通受阻中断等情况，处置工作正在持续推进当中。目前抚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抚顺市新抚区采访的总台记者严奇峰。你好，严奇峰。抚顺城区排涝抢险主要是面临哪些压力？当地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3: 好的，主持人。目前抚顺市的这个城区排涝主要压力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因为由于这个长时间的这个降雨啊，城市的排水系统现在已经是不堪重负了。那我们知道这次强降雨给抚顺城区啊，目前造成了50多个积水点，那还有一些道路是完全被这个积水阻断的。这个由于这个降水啊，对城市排水系统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我们昨天在采访的时候，在一些低洼区啊，看到这个下水井盖啊，它不是在下向下渗水，它是在 往外这个冒水。另外一个压力呢，其实就来自于昨天的上午九点，抚顺市正式工上游的这个大房水库开始放水。那这样一个放水呢，直接导致呢，就是整个城市的一个主河、浑河的水位就开始上涨，这样的话会对整个的排水压力有一个进一步的增加，因为水位直接将这个室内的有一些排水啊，可能就顶回去了，因此这个浑河的这个水位也是对这个排涝形成一个压力。那面对这种情况呢，抚顺的相关部门呢，昨天就在雨停之后，立即调了大量的这种排水的电机和这种大型的排水水管，从昨天下雨之后就一直在室内的各个的点位去强排。我们昨天在采访的时候发现这个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大概是每一个小时能下降10公分左右的这样一个速度。那么所有的这几十个点位在强排之后呢，预计在今天呢，所有的积水点应该基本能够排完，那可以尽快恢复这个城市抚顺市区的一个正常的交通秩序。主持人。
2: 好的，严启峰。
0: 如果说排水是让城市尽快从内涝中脱困，那么救援就是确保每一位身处危险区域的群众都能安全转移。昨天河北承德宽城的雨势间歇，洪水已从孟子岭乡的深山村落退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跟随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救援人员，从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村口出发，前往更远的村落，一路查看险情和群众转移安置情况。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昨天宽城天气晴好，热烈的阳光晒干了通村道路两旁堆积的淤泥，大型设备13号板抢通了通往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村口的道路，不时有救援人员将山区深处的村民护送至村口。救援人员吴艳林：
5: 行动不便的，我们用担架往外抬。
6: 目前其实里边还有咱们的队伍在一直往外走，是吧？
5: 有，一直有。走到前面就有车往外送他们了，这马上就要到了。他昨天道还没通呢，今天通了之后有车，也方便了人出。
6: 上车吧，大爷，你把车给我。
4: 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他们的先遣队伍已经携带设备徒步进入村庄深处，全面排查偏远村落的受灾情况。上午11点左右，记者跟随白冰从百木塘村村口出发，向东北方向徒步前进，去往距离村口约17公里的深山最远村落。路过石门子村，大型设备正在这里抢修道路，而这里也是当时救援车辆能开到的最深的位置。上山的道路多半仍要涉过脚踝的水。徒步一个多小时后，我们遇到了向山下转移群众的一支救援队伍，带队的是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五列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刘奇。
5: 我们昨天支队安排已经进入一支前途小组侦查里面的内部情况，根据前途小组的反映情况，由我们突击组然后进入内部进行这个人员搜救和转移。
6: 突击组大概是疫情多少人？
5: 我们最开始进来两个前途车是10人，后续的话到援力量大概是20人左右，开车到村口，然后从村口步行上来，在路上正好遇到了这个生肖的兄弟。如果说单靠我们的力量确实有点不够，然后也是和森林的兄弟一起抬着担架再往下进行人员转移。
4: 向深山行进中，我们看到部分依山临崖的路段，外侧路基被山洪掏空，内侧是松散一塌方的山体，不少路段经洪水冲刷后已难辨踪迹。沿途村民家的墙院上能看到防汛避险转移路线示意图的牌子，遇到支队在点位上备勤的救援人员，白冰也会上前叮嘱：
7: 尽量别用这水洗啥东西啊！
5: 是，
7: 你们也有经验，
5: 是，
7: 它有这个动植物的尸体了啥的。
5: 是，
7: 还有涉水的时候，如果非必须要涉水了，也注意一点，
5: 是，
7: 有个口子，咱们这个小口子回去容易感染。
5: 是，
7: 还有多远？
5: 张队他们在里边呢，然后说让我们先找个人家来那，
7: 找个人来那歇一会儿啊。
5: 是，
7: 走了。
5: 走。
4: 下午2点半左右，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副支队长江峰带队的一行5人救援组从最远处的任家庄折返到老刘家庄，要为一位85岁的老人做好保障。
7: 咱们这个不叫那个黄台村吧？这个是属于自然村，这一块就离 另外一个村子比较近，
8: 翻过
7: 山就到了，但是离咱们这个本身这个
8: 百木堂是吧？啊，
7: 就远。
8: 那咱们怎么研判呀、啊？师傅？
7: 先等那老人看看，你再劝导一下。
9: 你捡完了，我们给你扔兔子窝了，咱们就走，行吗？
10: 谁回呢？
9: 都走了，就剩您自己了。
11: 哎，您走了，兔子在哪儿呢？我给您喂去。你跟着我们走，安全一点。你这从山上翻过去，这有危险呀。
10: 管难治吧。
11: 管呀，
9: 管。剩下兔子。
0: 听到这里，老人停下手中的活，把已捡好的树叶放进兔子窝，又进屋换好衣服，抬手示意消防救援人员可以出发。白斌和江峰在一旁计划着下山的路线。
7: 要干部带着两个消防员
8: 啊。
7: 然后顺着他说的这条路、
8: 嗯、
7: 他意愿走的这条路从这山上面
8: 嗯，
7: 然后转移到隔壁的那个安置点
8: 嗯，
7: 距离稍微转一点。
0: 下午4:06，老人在三名救援人员的合力保护下成功被转移到设在孟子岭乡中心小学的安置点。至此，孟子岭乡百木堂村下面的全部村庄完成了人员的应转尽转。
2: 宽城县遭特大暴雨侵袭后，龙须门镇、桦皮溜子镇等乡镇的群众被转移到宽城县第六中学临时安置点。那安置点的保障情况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的报道。
12: 正值暑假，宽城满族自治县第六中学的学生公寓成为安置群众的临时住所。公寓楼装配了电梯，对行动不便的老人相对友好。出于安全考虑，群众都睡在双人床的下铺。楼层电梯口可以闻到清洁消杀过后的消毒液的味道。公寓楼二层大多是来自桦皮溜子镇的村民。刘慧莲今年59岁，家住北帐子村。她告诉记者，自己的爱人瘫痪多年，政府工作人员在暴雨中将她的丈夫背出家门送到了这里。
13: 都是他们给我们背出来，她是那个脑出血4年的瘫痪，半身瘫，啥也弄不了，他们给我们转移这儿来的。顶着雨啊，都是大雨给我们转移走的。
12: 安置点还给他们安排了低楼层的单间宿舍，
13: 休息都挺好的。我们这吃饭现在都他们那个大学生志愿者上这都是他们给我们打饭啊，给我们送，我们都不用亲自下去，都挺好的。
12: 志愿者李爽和张萌刚刚从宽城一中毕业，看到安置点招募志愿者赶紧报了名。李爽说，
14: 今天早上是8点多左右，然后我们看到群里面说六中这块需要10个志愿者，然后我跟我朋友我们两个就是主动接龙，然后我们就来这当志愿者了。
12: 两位志愿者的微信里有多个满员的志愿者群，不少群友在群里接龙，主动报名参加志愿工作。到了3点，他们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打饭送餐，其他群众则自行前往餐厅用餐。六中食堂每层可容纳400多人同时就餐。学校负责人朱宝贵介绍，除了一荤一素和汤菜，未来几天还会加入米饭以外的多种主食，满足群众的饮食需求。
15: 现在挺好的，都挺好的。晚上5点多钟，早上6点钟是吧？啊，这饭吃的挺好挺好的。
12: 晚饭结束后，安置点为群众准备了麦克风和触屏音箱，大家聚集在食堂门口唱歌跳舞，观看电影和秧歌表演。朱宝贵说，目前安置点物资充足，可以保障安置群众的饮食、住宿以及精神文化需求。
16: 接到要转移群众的信息之后，我们迅速行动，建立了法制组，有这个后勤保障、秩序维稳、安保啊等8个组织。目前我们安置点安置群众是590人。
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
17: 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

0: 刺激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堂石匠，自然鲜香，口子匠，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同比实现16.9%的增长。
4: 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之下，我国外贸依旧保持良好运行态势，增势强劲，走势稳健，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可以说，上半年我国外贸交出了十分亮眼的成绩单。
6: 那么在这张成绩单上都记录了哪些精彩？中国制造又是靠什么与全球各类需求实现精准适配的？未来还将如何打开新的增长空间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4: 在广东东莞一家生产工业机器人的企业，记者看到一台马舵机正在进行测试，它能自动将货物整齐快速地码放到托盘上，无需安全围栏，即可与普通工人并肩工作。企业负责人肖发更说，企业自研 AI 操作系统，搭载先进的图形化编程系统，让复杂的机械臂即插即用，普通工人无需专业工程师指导也能快速上手。2025年，这家企业以33%的市场份额拿下了全球工业协作机器人市场出货量第一。
7: 我们的工业协作马舵机器人今年的出货量预计会在8000到10000台左右，相比去年的增长量预计是在60%。目前销往全球呢50多个国家，那我们目前呢也在大力的拓展海外市场。
4: 机器人正在成为中国外贸出口的新名片。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认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比如人工智能领域。
8: 联合国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主要集中于人工智能相关领域，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的净出口国。今年上半年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王军透露，目前我国出口的机器人主要有工业机器人、手术机器人、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等，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清洁机器人是今年新增的专门税号，这也意味着他们有了自己的国际贸易身份证，可以更好地开展精准统计，反映行业发展态势。
8: 我国的手术机器人获得更多国际市场的认可，上半年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由去年同期的23个增加到了49个。我国的清洁机器人已经走进了1000家万户，同时人形机器人、机器狗、仿生鱼鸟等智能仿生机器人也在加速走进国际市场。
4: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中国凭借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

0: 25.1% 和35%，既稳住了国际产供链，也印证了中国制造的韧性与速度。
1: 出口规模稳中有进，外贸结构持续优化。当然，不止出口表现可圈可点，这份外贸成绩单的另外一面，进口市场同样亮眼。进口总值创下了历史同期新高，进口增速也明显高于出口。这反映出我国国内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推动外贸向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
4: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5: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8: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 FM 化电活力调频。
9: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891 在这里等你。
4: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10: 这么一张奖状来体现出来的四年做的事情，然后同时也告诉自己，这一个阶段它虽然结束了，但是它同时也是下一个阶段，也就是研究生阶段的开启嘛。
11: 这32张证书里，不仅有国家奖学金、优秀学生标兵，甚至还有一个诗词类国家奖。他为自己的家乡河北邢台宁晋写了10首诗，吴小太白的外号从初中一直跟到大学。而在现实中，武天阔也完美契合了这份坚韧的底色，认准目标，全力以赴。同学们称他为竞赛狂人，因为他几乎每个月都在比赛，有时甚至每月不止一场。武天阔在大学里遇到了两位对他影响很深的老师，宋东然老师就是其中之一。大二那年，武天阔主动找到宋老师的办公室。宋老师记得，这个学生思路很活跃，对自身有很明确的规划。很多人觉得大学生竞赛只是纸上谈兵，但在武天阔和宋东然看来，一场

0: 高水平的竞赛背后往往是一个真实的科研课题。大二那年，吴天阔加入了宋老师指导的风驰电掣小型风电机组疾控系统项目。这个项目就是源于新能源领域的实际需求。为了解市场痛点，宋老师要求吴天阔不能只待在实验室，必须去一线看看。
1: 我让他利用假期专程去山东的生产厂家实地走访，看看真正的市场需求是什么。回来之后，我们再确定技术方案，这个方案要有先进性，然后就是具体的研发实施，从软件算法到系统集成，一步步把想法变成实实在在的产品。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完整的科研训练。
0: 正是这种从市场调研到产品研发的全流程参与，让吴天阔的竞赛之路有了坚实的基础。在宋老师眼中，吴天阔能成为竞赛狂人，靠的不仅是专业积累，更是他把一项竞赛从头到尾张罗起来的综合能力。
1: 他最优秀的第一个方面应该是做团队的管理，他的管理方式很务实，他会对一个比赛有很明确的每周计划，时间节点把握得很严，他会在这个过程中根据每个成员的贡献来确定排序，如果你没有输出的话，还是很难拿到很好的结果。第二个就是他的表达能力也挺强的，很多比赛都是他自己去答辩的，还有就是他写文字的能力也强。
0: 这个项目最终拿到了湖南省赛二等奖。在旁人眼中，吴天阔也许只是为奖项而热衷各类赛事，其实在他心底一直装着一个创业梦。大一时为参加创业比赛，他组织了一个近30人的团队做校园悬赏平台，项目得奖后就注册了相关公司，但因为团队目标和利益不同，公司只维持了3个月。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明白创业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2: 这个公司存续了3个月，注销的原因主要是大家利益点不同，大家可能只是为了拿一个奖，和要把这个事情做出来付出的努力是不一样的。我是想要把它真正做出来的，但很多人的目的只是拿奖，进度慢了，我又催得紧，团队就走不下去了。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意识到创业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0: 吴天阔的荣誉墙是他汗水的印证，也是他未来的底气。可在他创业途中，身边有一位老师总爱给他泼冷水，直言利弊，这就是杨建老师。在吴天阔满怀信心想拿科研成果创业时，杨老师专门介绍他去一家相关公司参观，看看真正的市场是什么样。
3: 单单你从你就知道这个深浅嘛，如果你在本科或者研究生阶段你做了些技术上的东西觉得还可以，但是你没有真正去参与公司的运营，你这方面其实相当于是个小白，没任何经验，你出去贸然创业，就说最终你的想法跟实际还相差还是有很大距离。
0: 杨建说，他曾经担心很多学生会低估自己，唯唯诺诺不敢表达，可对于吴天阔，他想劝他先沉淀，别急着开花，
3: 心气稍微压低一点，不要急于求成，在研究生阶段还是好好干一干，好好沉淀一下，再出去企业里面再好好干个1-2年，自然而然到时再把握机会。
0: 这些劝告吴天阔听进去了，他将奔赴西安交通大学继续研究生学业，继续做脚沾泥土的追梦人。在这期间，他又开始试着运营自己的自媒体，短短几个月粉丝就做到了8000。七月的风悄然启程，吹过那面铺满32张证书的荣誉墙，掠过长沙热烈的毕业时光，一路向前。毕业典礼上，曾有人问吴天阔该如何形容现在的心情，他依然选了李白的一句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2: 我觉得这个我辈不只是说我，而是说我整一个同门都不是平凡的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然后创造出来前人所没有的东西吧。对于即将开始的研究生生活，我希望自己能够踏踏实实地把专业基础打牢，同时在实践中继续寻找属于我自己的那条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 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6: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种法子了，对吧？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0: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是就够了。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手艺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正值暑假，孩子们旅游研学返乡探亲的出行需求明显多了起来。最近在一些社交平台上，一些号称能让孩子自己单独乘坐高铁的隐藏攻略不断涌现，还有网络博主亲自传授所谓的高铁无陪护儿童实操方案。
11: 这些攻略呢，配上了详细的操作步骤和所谓的成功案例，让不少家长心动不已。要是真能让孩子们自己去坐高铁，既能锻炼他们的独立性，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放家长，不用再跟着奔波折腾了。
4: 但是这些攻略里所谓的妙招真的靠谱吗？未满14周岁的孩子可以单独乘坐高铁吗？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安全风险？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0: 暑期出行高峰来临，社交平台上悄然涌现出一批儿童独自乘坐高铁攻略。有博主表示，可以在购票环节操作让孩子独自上车，有的声称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获得全程陪护，还有人以家长身份分享经验，表示这是对孩子独立性的提前锻炼。
12: 高铁怎么购买儿童票？打破规则，一个小妙招分享给你。孩子独自乘车有一定的风险，这个还需要父母进行考虑。
0: 这些所谓攻略打着保姆级教学、亲测成功的旗号，配上看似详尽的操作步骤和成功案例的截图，让不少家长信以为真。儿童到底能否独自乘坐高铁？今年6月1号起施行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15条明确，除需要乘坐旅客列车通勤上学的学生和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在旅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儿童应当随同成年旅客旅行。在具体购票环节，针对6至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铁路12306客服做出进一步说明。
13: 对于儿童的购票方法，目前比如说您孩子现在是年满6周岁，未满14周岁是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的，但是也是必须随同成年人旅客旅行，并且和成年人所持的车票到站相同。线下窗口也是同样的服务规则。
0: 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中还明确，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及席别应与同行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其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这意味着铁路儿童票从制度设计上就要求儿童必须与成年人同行。一些博主还编造出规则内的正当通道，一些攻略声称可以为孩子申请铁路重点旅客预约服务，乘车时工作人员将会全程看护，到站后交接给车站，保证全程安全。然而这一说法也与事实并不相符。铁路12306客服解释，铁路系统的重点旅客服务有着明确的适用范围，主要面向因年龄、行为、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在旅行中需要借助辅助器具或他人帮助才能行动的旅客群体，例如年龄超过65周岁、单独乘车且行动不便的年长旅客等。
13: 重点旅客的话，可以预约的是比如说无陪伴的年长旅客、视觉及听觉障碍的旅客，以及轮椅或者担架的行动障碍旅客，暂时没有对于儿童的陪护服务。
14: 梳理规则，我们可以发现网上流传的各类未成年人独自乘车攻略并不符合铁路部门的相关规定。不过呢，也有家长提出了疑问，飞机可以办理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高铁为什么不行呢？也有部分家长表示自己曾经让孩子顺利乘车过，但是侥幸不代表安全，其中风险不容小觑。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博主刻意将高铁出行与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进行类比，让不少家长误以为飞机能办的事儿，火车也能办。中国民航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李小金介绍，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已经运行多年，体系成熟，同时建立了配套的收费机制，为长期运转提供经济支撑。
15: 民航呢，关于无成人陪伴儿童的运输呢，多年前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就已经制定了相关的服务标准。民航呢，采用的是点对点的服务，已经建了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更保证儿童在运输过程中的安全。第二个就是无成人陪伴儿童的票价相对是高的，它不是按照简单的五折票来处理的，而是要有呢相关的服务费用。5到12周岁国内的段呢，还每个航段可能还要收取服务费，不同的公司不太一样。那么这些费用呢，在一定程度上都为民航提供无成人陪伴儿童的服务提供了经济基础。
0: 那么高铁能否直接复制民航的模式？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研究员李洪昌分析认为，二者在管理模式、客流结构及权责划分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高铁在短期内不具备推出儿童陪护服务的现实条件。
16: 高铁是开放的、流动的，并且人员众多，乘务员负责几十上百名的旅客，精力是非常有限的，难以持续的看管未成年人。高铁短途、长途通勤人员混杂，出行频次高，接触陌生人和可能的风险机会远高于民航，有可能产生重大的风险和权责模糊的地带。所以从短期来看，或可预见的一段时间来看的话呢，不建议铁路有这样的服务。当然能不能有相应的探索和在局部的某些车站到发之间进行一定的试点，这个并不排除。
0: 社交平台上也有家长表示，已经按照网传的方法让孩子坐上了高铁，但偶然侥幸通过绝不意味着制度层面的认可。国铁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呼和浩特东站售票值班员王汝佳表示，铁路工作人员无法代替家长履行监护职责，在实名制验证和检票环节也会对儿童单独出行有专门的识别和干预。
17: 如果在我们的进站口实名制验证通道，包括我们在检票口这个通道，我们也会对未成年人单独旅行有特别的关注，第一时间发现有儿童旅客单独出行的话，我们也会对其进行询问并且劝阻。在儿童旅客出行的时候，建议成年人还是要看护好自己的随行儿童。
0: 李洪昌表示，铁路从购票、进站到乘车全程非封闭空间，儿童脱离监护风险不容低估。所谓攻略带来的不是方便，而是孩子的安全真空。
16: 让孩子单独乘车风险非常巨大的，由于儿童没有成人陪同，出现了相应的风险问题。家长呢，他本身就没有尽到监护人责任，列车乘务员发现之后也会联系家长或者就近安排亲属到车站接领。同时的话呢，由于你钻了铁路的空子，那么你就属于规避客运管理规定，那么有可能被纳入铁路旅客失信人员名单。当然更大的风险是孩子自身的，孩子在路途上没有人进行看管保护，那么这是我们需要来进行充分考虑的。当然总而言之的话呢，我们不建议也反对让孩子独自乘车，那么当然也鼓励铁路部门呢进行特定情况下的试点和相应制度的创新和探索，也需要进行非常严谨的科学的研究和研判。
1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半决赛直播。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裁判判了点球啊！这个球呢，巴亚萨瓦尔助跑打门球进了，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好球！喜欢打门球进了，西班牙队2-0领先，这个球是右后卫佩德罗波罗接。
14: 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一场半决赛结束，法国队0-2不敌西班牙队，西班牙队挺进本届世界杯的决赛。关于这场比赛的更多精彩细节，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的观察。
19: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位于达拉斯的 AT&T 球场，本届世界杯最被看好的法国队刚刚出局了，法国队重演了2024年欧洲杯被西班牙队拦在决赛门外的剧情。和上届欧洲杯相比，法国队其实更强了，中场的大脑奥利塞的加入让球队每一场比赛都在对方禁区开派对，但德拉弗恩特显然做了最充分的准备，库库雷利亚和拉波特收紧站位，罗德里贴身跟防奥利塞，只要他进入两线之间的危险区域，立即就有双人合围，完全不给他转身拿球观察传球的空间。边后卫的内收协防切断传球线路，左路的库库雷亚和右路的波罗其实一开始也不敢轻易压上，比赛开始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在向内回收，阻断后场给奥利塞短传地面输送。西班牙队的中后场球员默默拆掉了法国人为进攻派对准备好的气球和彩带，姆巴佩的进攻成了无源之水，上半场他仅有15次触球，5次破人，尝试只有1次成功。更不巧的是法国人自己也有气球泄气了，他们的后防线似乎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没有遭遇到足够的挑战，迪涅和拉比奥的发挥堪称灾难，上半场第20分钟迪涅对亚马尔肋部插上的禁区内犯规被裁判看在眼里，奥亚萨瓦尔点球打进，此后萨利巴的无接触倒地下场更是让球队的后防线雪上加霜。在这里我要表扬一下西班牙的左边锋巴埃纳，他是西班牙首发阵中可能最不被外界看好的球员之一，但是他在本届杯赛当中整体表现出了非常均衡而出色，本场比赛上半场发挥尤其亮眼，他频频回防借助中场与后防线之间的防守限制住了法国队的超跑们在边路冲起来。下半场一上来德昌做了两处调整，换下了吃到黄牌表现鲁莽的拉比奥，同时呢用杜埃换下了巴尔克拉，换一个攻击手加强对亚马尔和波罗这边的压制，但此计策还没有真正发挥作用，西班牙队反而利用法国这边立足未稳打右边路突击进球了。第58分钟波罗高速插上接应奥尔默，随后一脚劲射攻破曼尼昂把守的球门，此后亚马尔也是在这一侧还有一次破门，可惜越位在先。德尚继续走马换将，托奥换下迪涅，谢尔基换下奥利塞，公平说这些换人调整没有太大问题，但收效甚微，真正的问题也许在心理层面，法国队这些在本届杯赛收获了太多赞誉的年轻人没有做好打硬仗的准备，高卢雄鸡直到全场比赛第81分钟才首次射正球门，当时替补上场的杜埃尝试吊射但力量不足，可在本场比赛他们的无措，姆巴佩在比赛尾声对门将乌奈西蒙的犯规被出示黄牌，此时全队沮丧的情绪已经濒临爆发了，比赛结束西班牙人2-0拿下胜利。也许我们在赛前低估了这群斗牛士，又或许我们过于关注姆巴佩和他火力强大的攻击群而忽视了西班牙队的实力，如果排除去年欧国联点球决战输给葡萄牙队的比赛，这支球队从2023年3月到现在未尝败绩，西班牙队令人信服地战胜了法国队，这也提醒着我们在世界足坛没有球队比他们更擅长传球，对于法国队来说中场的区域突然崩盘似乎也有些奇怪，但是恰恰证明了西班牙队不知疲倦的跑动和迅猛的反响能够拖垮最坚固的中场，西班牙人获胜了，他们将率先一步前往纽约等待阿根廷和英格兰之间的胜者。比赛的最后阶段我看到大屏幕上对准了卡西利亚斯、普约尔、拉莫斯等名宿，正是这些人在2010年曾经捧起过大力神杯，西班牙人下一次捧杯会是在2026年7月19号那一天吗？我们拭目以待。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地时间13号表示，欧盟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加强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并强化大型科技平台的责任。冯德莱恩当天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的成长。
14: 他还表示，欧盟还将推广年龄验证应用程序，帮助家长更好地管理未成年人使用网络平台，并将研究专家报告建议，于夏季后提出欧盟层面的立法建议。欧盟为何要提出新方案，对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严加保护？这一方案如何奏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20: 如今，不少孩子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看上去岁月静好，但实际上，珍贵的童年时光在被手机屏幕填满。 英国皇家医学院联合学院今年5月向英国政府提交的一份重磅意见书，措辞毫不含糊，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健康造成的危害已等同于吸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自己就是一位亲自带大7个孩子的超级妈妈。7月13号当天的记者会上，他语气温柔地说，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
0: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

0: 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他们需要时间形成自己的身份和个性，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1: 我们来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 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
2: 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鸿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
3: 在法国有了类似的这样一种区域严格的这种立法之后呢，他肯定是希望要在欧盟层面有所体现，因为社交媒体这个东西，尤其是在欧盟这种情况下，因为它内部人员自由流动嘛，如果你只是在一个国家搞。
1: 你不去推广到整个欧盟的话，它的这个得失的效率它是会打折扣的。冯德莱恩十三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但这并非没有争议，最大的问题是禁令是否会真的有效，也就是执行困境。比如，如何有效验证年龄？孩子们会不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周，针对脸书母公司 Meta 使用成瘾性设计一事，欧盟委员会升级了调查级别，此举可能导致该公司面临巨额罚款。可以看出，欧盟的限制措施针对的不仅仅是儿童，也是将矛头指向国际大型科技平台。
2: 崔鸿渐分析认为，肯定有这个背景，因为在此前这个欧盟出台的针对数字市场的两个法案，其中有一个就是专门针对内容，就是它要求这些互联网企业啊，包括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它必须有内容的标准。如果一旦审查违规的话，公司要处以巨额罚款。欧洲现在主要关注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一些这个未成年人不能观看的内容，还有一个呢就是针对所谓虚假信息。现在在欧洲最活跃的。
4: 基本上还都是外来的社交平台吧。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将保持怎样的水平？答案即将揭晓。下午3点，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还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 今天起，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5部门发布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开始施行。办法提出，国家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促进创新和依法治理相结合的原则，鼓励拟人化互动服务创新发展，对拟人化互动服务实行包容审慎和分类分级监管，促进拟人化互动服务向上向善。今天起。 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开始施行，该办法将进一步规范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强化信用监管，促进诚信自律。今天，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活动周将在山西省晋中市榆次老城举办，活动周具体包括7个板块，设置了3场平行圆桌对话，期间还将举办多场主题展览。 今天，2026年第28届亚洲青少年国际象棋锦标赛将在深圳市龙岗区举行，来自亚洲31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名棋手、教练员、裁判员及随队人员将齐聚一堂。该赛事是亚洲范围内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青少年国际象棋赛事之一。今年三伏天将于今天正式开启，时长为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 提醒您做好防暑降温工作，调理饮食及起居，以应对高温高湿。